0: 买全球卖全球成为现实。202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如今义乌一边深耕小商品贸易，一边推进文旅消费升级，在进货式旅游的基础上整合全域文旅资源，推出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义乌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史胜俊：
1: 我们推出的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覆盖人文探访、亲子游玩、户外徒步、夜游美食等多元出游需求，让游客在义乌不仅能买世界商品，更能品世界美食，交世界朋友。
0: 县域发展根基在于禀赋势能来自特色，避免牵线一面，需摒弃同质化竞争，立足资源、产业、文化优势，找准差异化赛道。2026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来自苏北淮安的代表汇报了因地制宜推动相对欠发达地区高质量跨越发展的情况。话题聚焦到当地的特色产业盱眙小龙虾时，总书记笑着说，小龙虾发展起来搞成了大产业。如今在盱眙县，小龙虾撑起庞大的产业集群。今年盱眙龙虾超级工厂1期工程正式投产，4条龙虾生产线每天可加工80至100吨龙虾。同时当地还立足龙虾 IP， 打造美食加文化加娱乐沉浸式新消费场景。盱眙县龙虾协会副会长朱春明：
2: 依托我们龙虾美食品牌 IP， 我们创新融合演艺、光影、文旅业态，构建起沉浸式多元夜间消费场景，创新推出票根经济。凭票根我们可以领取盱眙龙虾，享受旅游、餐饮、住宿折扣，全面满足游客吃、逛、玩、购的出游需求。
0: 渠道畅则循环通，载体优则活力足。我国县域商业设施持续完善，商品与服务供给不断丰富，县域居民消费呈现加速扩容提质的良好态势。国庆假期，河南周口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持续放大电影加融合效应，打通观影消费双向联动渠道，推出惠民互惠消费政策，形成了观影带消费、消费促观影的良性循环。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负责人薛慧丽：
3: 我们不断丰富业态，创新玩法，升级服务，将看一场电影的短时消费延伸为逛一个商圈、享一场假期的沉浸式深度体验，让商圈的人气持续高涨，真正实现了文化聚人气、烟火促消费的良好局面。
0: 15五开局之年，各地以人为本，多元协同，因地制宜，在发展中创新。蓬勃发展的县域经济描绘中国之志壮丽画卷的浓墨重彩，更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和活力之源。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
4: 优化县域商业环境，丰富县域消费供给，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意见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4中全会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坚持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统筹处理好政府和市场、质态和业态、改革和发展、自主和开放的关系，统筹发展和安全，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全方位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

0: 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营造有利于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良好发展生态，更好支撑高质量发展。意见要求，大力推进科技创新，要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意见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意见要求，着力推进发展方式创新，要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优化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积极推进能源革命。意见强调，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要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意见要求，深化人才工作机制创新，要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健全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意见还对加强组织实施提出要求。
1: 本台消息，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系统呈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为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与会代表表示，学习研读习近平文化文选，最重要的是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此次下达地方的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中，包括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将全部分配县区使用，专门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4: 县区的发展呢，是关系到宏观经济的稳定和民生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呢，不同县区的财力呢，会存在一定的差异。所以我们国家呢，一直通过转移支付等各种的方式呢，来增大呢，对一些呢财力相对弱一些的县区，它的财力支持，那么来保障民生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那么这一次呢，对于地方债务结存限额的使用，可以呢进一步的缓解地方财政紧平衡的困难，并积极带动呢地方的经济建设。
3: 此外，根据安排，5500亿元中的另一部分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将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新建项目聚焦六张网建设等重点领域，有效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李旭红表示，
4: 各地呢还需要呢抓好资金的管理，加快这个发行节奏，并且呢畅通啊我们的这个国富联通，尽快形成呢实务的工作量，来促进呢政策早日取得成效，进一步发挥呢积极财政政策对地方经济发展的支持作用。
1: 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今年国庆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平稳有序，全国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超过7380亿元，文旅产品供给丰富多元，惠民措施激发消费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
0: 37所保育园、幼儿园、中小学因流感全校或部分年级班级停课。
1: 这次新闻和报纸

0: 料节目，编辑曹波、程亚、陶玉洲、张永鹏，主播志鹏、郑兰。
1: 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乌鲁木齐、昌吉、富康、克拉玛依、玛纳斯、哈密同频 FM 94.9，伊宁97.0，石河子沙湾106.3，吐鲁番103.5，奎屯独山子100.3，奇台101.9，博乐92.2，金河90.6，乌苏104.8，阿勒泰91.2，布尔津97.2，福海88.4，库尔勒、阿克苏、温宿96.1，喀什、舒勒87.3。跨越天山南北，949始终在您身边。

0: 家的节目，开心路路通，
1: 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2: 智云新疆 AI Store 一站式 AI 服务入口，汇聚优质算力模型应用，找算力，调模型，买服务，解决 AI 落地最后一公里，赋能政企智能升级。搜索 AI.xj.189.cn 马上体验。
3: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欢迎收听早间开心路路通，我是俊青。
4: 各位早上好，我是罗明，我们是
3: 青萝卜组合。
4: 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节目一开始先来关注一下今天首府乌鲁木齐的天气还有温度的情况。
3: 今天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多云见晴，高温17度，低温9度，风力3级。
4: 到了明天是本周的一个休息日哈，明天的白天的夜间乌鲁木齐晴见多云的天气，高温18度，低温9度，风力3级。
3: 再来看一下10月12号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晴见多云，高温19度，低温9度。那这会儿呢，通过大数据排行榜了解到，仓房沟中路应该是西向东最先跃居拥堵排行榜的一条路况。那这条路呢，从乌库公路到雅山中路需要花费37分钟。通过地图看了一下，主要的堵点是在蓝天森林花苑一直往清风路的方向，
4: 就是往12中的方向哈。
3: 这段是严重的拥堵，难道是有什么事故发生吗？
4: 这会儿有走在这节的朋友可以来跟进分享一下仓房沟中路这会儿情况是怎么样的哈。
3: 另外团结路的西向东需要花费14分钟，
4: 东向西需要花11分钟。
3: 肿瘤医院门前路段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要花7分钟。
4: 今天是周六哈，但是是一个正常的工作日，这会儿您早早出门了吗？现在走到哪儿了？前方路况怎么样？心情怎么样？体感温度怎么样？都可以来继续分享到节目当中了。
3: 先来快速浏览一组简讯。文化部和旅游部10月9号公布2026年国庆节假期文化和旅游市场情况。假期七天，全国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超过7383亿元。
4: 国庆假期，新疆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累计保障运输航班1.06万架次，同比增长7.28%。运送旅客131.36万人次，同比增长5.03%。
3: 10月6号，国家重点铁路项目伊宁至阿克苏铁路喀拉诺尔隧道进洞施工，为全线首座开工掘进隧道，伊阿铁路全长约798公里，计划2032年12月建成。通车后，伊宁至阿克苏通行时间压缩至8小时。
4: 2026年6月1号恢复通车以来，独库公路全线保持平稳通行，至10月8号，累计通行车辆超376万辆次，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3.46%。
3: 日前，新疆启动2026年名特优新个体工商户申报，时间持续至11月10号。符合条件的个体工商户可通过全国名特优新培育平台自主申报，获得名特优新个体工商户称号的个体工商户。

0: 户呢可以享受帮扶政策，以助力全疆民营经济的发展。
1: 昨天，中央政法委发布了2026年第三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其中新疆寒冰团四人上榜。
0: 10月9号，从阿勒泰地区教育局了解到，阿勒泰地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2026年雪假时间为12月16号到12月18号，共3天，与周末相连，形成5天小长假。
2: 每天清晨8点半，当城市开始脉动，949早间开心路路通准时伴你出发。
3: 我们不仅速览热点新闻，更深入新闻背后，传递温暖与思考；
2: 不仅聚焦民生资讯，更致力于提供贴心周到的生活服务。
3: 让通勤路上的你听见新闻的温度，
2: 听见陪伴的关怀。
1: 早间的8点35分，这里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刚刚说哈，在沧桑沟中路，就是从蓝天森林花园往12中的方向有拥堵，童话也说了哈，确实这一节挺堵车的哈，现在。
0: 现在要是通过这段路呢，需要花费37分钟。这是西向东的方向。
1: 有没有通过这节的朋友来说一说，是因为有施工还是因为有事故啊？
0: 有一位童话就说严重拥堵往12中方向，但是具体情况也没有提及。难道是因为有故障车辆，还是有其他状况发生？
1: 是。现在呢，在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的方向，到目前为止是能够保证全线一路畅通的哈，
0: 没错，
1: 包括克南高架的东向西也是能够保证正常通行。
4: 热点前沿事，
2: 生活民生事，
4: 路上交通事，
2: 您关心的，
4: 我们聚焦的，
2: 新闻快车道，
4: 实时扫描，
2: 快速浏览。
0: 今天起，乌鲁木齐市已经正式进入2026至2027年度采暖期。为更好保障广大市民供热服务，乌鲁木齐市燃气与供热保障服务中心公布了大型供热企业24小时值班热线及各级供热管理部门24小时值班热线。
5: 据了解，今年乌鲁木齐市总供热面积2.93亿平方米，共有59家集中供热单位。为保障采暖期供热正常服务，供热管理部门与供热企业前期开展了一系列准备工作。乌鲁木齐市燃气与供热保障服务中心市场服务科副科长吴阳：
6: 我们在夏季开展了供热设施的技改检修工作，实施冬病夏治，全年完成了热源升级、换燃站维保、用户端的设施优化等255项项目，更新老旧供热管网193公里，升级改造换燃站30座。在采暖期前期，我们也已经完成了这个1次、2次管网注水工作，各项的设备调试、安全阀的校验等全部完成，已具备了供热条件。
5: 10月9号，供热管理部门已经督促供热企业陆续点火升温。吴阳：
6: 确保10号按期把热送到居民家里面。接下来我们就会指导企业做好采暖初期的排气呀、设施维保这块。因为采暖初期可能会出现一些跑冷滴漏的现象，我们也督促企业抓紧时间去把它维修好、抢修好，协助用户做好这个供热设施排气，督促企业做好参数的调整等等工作，做好水力平衡调节等工作。我们已经公布了企业的还有我们各区县的供热服务电话，咱们这个群众遇到家里面不热、跑冒滴漏等问题的话，都可以与供热企业联系。如果供热企业不及时处置或者有问题，也可以向我们区县供热管理部门电话进行投诉。
5: 为确保供热正常，吴阳也提醒广大市民家中也需要做好供热准备。
6: 第一点就是我们要做好供暖初期的这个排气工作，家里面用户自己到暖气的排气阀上把那拧开，把气排一下。第二点就是要确保我们所有供热家庭入户有阀门的，要看一下阀门是不是开了，要确保阀门都打开。如果遇到这种小型的跑冒滴漏的现象的话，要及时跟我们的供热企业联系，我们企业协助用户处理这个跑冒滴漏的问题。
5: 949记者董报道。
1: 近日，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建设局联合火车南站广场综合服务中心等部门，对乌鲁木齐南站站前广场进行提质改造，目前通行秩序明显好转。
7: 10月9日，记者在乌鲁木齐南站站前广场看到，网约车通行路线进行了重新规划，将原有同向进出口拆分调整，实现车辆进出通道完全分离、分流通行。网约车司机张江泽：
8: 以前的时候，出口跟进口在同一个方向，然后有行人过马路呀，等好长时间，车出去也不方便。这样，现在分开之后，进是进，出是出，特别方便。
7: 据了解，乌鲁木齐火车南站站前广场原有通行方式长期存在人车交织、各类车辆通行空间不足、站台狭窄、车流拥堵等问题。沙依巴克区建设局、交通局、水务局、交通管理服务中心马明：
9: 改造完成之后呢，原来 BRT 车厂占用的主路车道被释放，新增出租车专用车道，加宽后的这个公交站台明显消除了候车时的这个拥挤的隐患，现场还布设了空中标识一共6处，地面标识30处，清晰划分车辆和行人路线，同时消除了治安隐患。
7: 九四九记者夏一丹报道。
1: 这两天有没有通行在火车南站广场的朋友哈，来看一看通行方式的改变，来说一说您的通行感受哈。
0: 继续回到路上看一下安全，说苏州路高架快到会展大道的口子拐弯处，有一辆三轮车拉着纸壳子呢，在最右侧车道走着呢。
1: 这是非机动车哈，方向呢是由西向东的方向，大家注意一下。
0: 它本来应该是不允许上高架桥的。
1: 另外呢，在乌昌快速哈，从昌吉往乌鲁木齐的方向，刚过了沱沱河大桥，有一辆白色轿车好像是发生了故障哈，在最右侧车道，所以说从昌吉来乌鲁木齐的朋友，过了沱沱河大桥，提前往中间往左侧来变一变。
10: 军心罗民早上好。
0: 早上好。
1: 早。
10: 这个长黄沟堵路是因为和长黄沟和清风路交界处这个施工，把整个的下行的路全部围挡。
1: 哦。
10: 所以现在上行路留了一条车道，然后留了两条车道，留了一条车道给下行。
1: 嗯。
10: 所以就在这个清风路和仓房沟路，
0: 受到施工的影响，
1: 仓房沟路和清风路的施工围挡，有一个借道通行的方式。
0: 嗯，
1: 所以现在仓房沟中路由西向东的方向出现了严重拥堵。今天早间如果说准备要从蓝天森林花园这个往十二中的方向进市区的朋友，可能要把时间哈多预留一点，要么就提前出门吧，朋友们。
0: 嗯，我们再来看看微信好友发来的信息，虎虎在哪？
11: 上车就听九九，上车就要暴露啊！主持人早上好。
0: 早上好。
1: 早。
11: 从水泥厂过十二中，目前确实车的量大，
1: 嗯，
11: 不是很拥堵，
0: 嗯，
11: 刚刚过来，
0: 可能
11: 他早上十二中。送学生的家长车辆之后，之后已经很难了。
1: 他是从水泥厂往十二中的方向哈、啊。
0: 对，这是从蓝天森林花苑去十二中方向、
1: 嗯，
0: 也是往清风路的这一路段。
1: 对，
0: 估计还是受到那个施工的影响了。
1: 嗯，
0: 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好友发来信息了啊，说的这条没放。
12: 九九，早上好。
1: 早。
12: 今天早晨，仓房沟路由南向北严重堵车，堵车的原因是在那个，仓房沟路的那个亚兰高地侧面的清真寺旁边在修路，
1: 对，
12: 造成仓房沟路这边严重堵车，队尾已经排到蓝天森林大门了，
1: 嗯，
12: 能够避开绕行的尽量绕行吧。
0: 好嘞，谢谢杨先生。
12: 太堵了这边。
1: 今天早间仓房沟中路哈，从8:30节目一开始就进入到了咱们的榜单当中啊，所以今天能够绕开仓房沟路、清风路还有这个水泥厂十二中附近的朋友，能绕就绕一下吧。
2: 九四九早间开心路路通，每天8:30到10:00，青萝卜组合用声音陪你穿过人海车流。
3: 新闻有态度，服务更贴心。新的一天，从听九四九开始，安心顺心。
0: 欢迎继续收听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继续来关注身边事儿。进入十月，天山南北一批重点水利项目建设提速，全力冲刺全年目标任务。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3: 在富康市司公河水库项目施工现场，大坝填筑、一洪道浇筑等工程正加速推进，工程总投资5.5亿元，建成后可保障4.6万亩农田灌溉用水和2.61万名群众饮水安全。富康市水利管理站站长、项目负责人拜格达纳多斯坦：
14: 三建单位实行人停机不停、工序不断档，力争水库早日建成，惠及群众。
13: 托里县拜亭旗水库日前开工建设，水库总库容324万立方米。计划2029年投入使用。托里县水利局党组成员、水资源中心主任丁欢鹏：
15: 建成后将有效保障下游1.28万亩农田灌溉，保障拜亭旗村1700余名群众和牲畜安全饮水。
13: 拜城县卡姆斯浪河铁热克镇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项目也于近日开工，项目通过渠道防渗升级改造， 将显著提升灌溉效率和供水保障率，实现年节。

0: 的主题活动，请听报道。
1: 在乌鲁木齐邮政火车西站支局门口，邮政工作人员正在开展纸箱兑换生活用品活动。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市头屯河区分公司副总经理盛钊：
2: 客户是拿一个纸箱就可以换取生活用品，有食用盐、洗衣粉、香皂、洗洁精，类似这样的东西啊。今天大概到访的有60到70人。我们主要倡导的就是绿色环保。
1: 市民罗新兰刚参加兑换活动，领取到一袋食用盐，她说：
3: 我觉得这个活动很有意义，平时这些不用的废旧纸箱扔了又觉得浪费，拿给邮政回收利用挺好的。
1: 在营业厅里，78岁的集邮爱好者薛派正在给明信片盖邮戳，他说：
4: 今天是世界邮政日，我为了纪念这一节日，我就来做点集邮爱好者的这个邮戳卡呀、明信片啊，给寄给同事，然后我们互相传递信息。30多年，将近40年了，玩这个，我这自己也是一种爱好。平常发行新邮、邮资明信片啊，我们都会做一些邮品来完善我们自己这个知识。
1: 此外，乌鲁木齐邮政在各区县部分网点开展主题宣传。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市分公司市场部业务专管肖世伟：
5: 今年第57届世界邮政日，主题为完善邮政服务网络，开拓行业无限可能。今年我们新投入邮政无人车，把科技力量带到首府末端投递一线。同时，我们打造多家主题特色邮局，推进邮政加文旅融合发展，成为展现首府城市风貌、民俗文化的打卡窗口。我们持续做实基地业务、普惠金融以及邮政普遍服务，服务覆盖城区和周边区域，深度融入首府各族群众的衣食住行。
1: 949记者董报道。
6: 10月10号，也就是今天，是世界精神卫生日。昨天，一起荣康向光而行全疆精神残疾康复展示交流会在乌鲁木齐举行，请听新疆台报道。
7: 活动在舞蹈欢聚一堂中拉开帷幕，舞蹈大美新疆、心理剧向阳而生、感恩通行等节目接连上演。本次展演活动表演主体为来自全疆各地的精神残疾康复者、康复者家属、医护人员、社工、志愿者辅助参演，演出的文艺节目、康复故事等均源自全疆各地州基层服务一线，真实展现了精神残疾康复者的蜕变与成长。康复者家属张丽观看完儿子的演出后表示：
8: 孩子在这个活动中得到了很好的展示，也得到了很好的成长，希望走出阴霾，向阳而生。
7: 本次展演活动通过乌鲁木齐主会场加地州联动加全疆线上直播方式进行。乌鲁木齐市民政局社会事务科副科长王朝辉表示：
9: 我们积极探索这种通过艺术加康复加社会融入的这种模式，来更进一步的推动我们的患者能够更积极扎实推进的我们的精康融合工作。
0: 昨天，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八一街道农大社区便民微公交正式运行，定制化的社区公交让便民服务直达家门口，请听记者的报道。
10: 当天下午16点，核载10人的便民微公交车身小巧，行驶平稳，在社区内部环线匀速通行，方便沿线居民就近乘车短途出行。辖区居民王女士说：
11: 这个车坐得非常方便，因为毕竟这里面的环线比较长，还能看到一个周边的风景。
10: 农大社区总面积1.03平方公里，辖区常住居民4000余户，辖区楼栋分布较为分散，社区通行环线较长，且老年居民占比较高。对于高龄腿脚不便的老人而言，出行往返耗时久，体力消耗大。便民微公交的开通便利了辖区居民。81岁的老太太金华看到微公交驶来，难掩激动：
12: 路大太大了，来了以后腿痛，岁数大了，80多了啊，就是行有余力不足啊。我一看到这样子，哎呦，我激动的呀。
10: 沙依巴克区八一街道农大社区主任曹金玉：
13: 全程环线约4公里，每日4趟班次，招手即可停车搭载，辖区居民免费乘坐，常态化开展小区内循环便民服务。便民微公交路线贴合居民日常出行轨迹，覆盖面广，实用性强。冬季天气变冷后，社区会根据实际情况对车辆进行升级改造，保障居民的安全出行。
10: 949记者夏一丹报道。
0: 确实哈，便民举措让咱们的居民出行变得更加方便和快捷了，点赞啊。
6: 嗯，对于在农大居住的居民来说，这是一个福音。
0: 嗯，
6: 我们继续来关注路上的事儿吧，看看听众走哪儿了。
0: 现在这位朋友说，在北京路，就是由南向北的方向，在机械厂的十字路口哈，有一口窨井井盖 给翻起来了。

0: 各位路过的车友需要注意避让一下哈，是在最左侧车道，大家提前有一个减速变道。
1: 海浪花说，客西街万科路段双向车流量比较大，尤其是西向东往农大东路拐一直在排队呢。
0: 是。
1: 另外我们听一下坤哥在哪里。
2: 早晨出门前先看了一下导航，看那个双向路路口呢，有的红红的，
0: 对，
2: 它是深红的颜色，左段选择走的连接线九鼎这边，到小绿，
1: 没，
2: 我现在已经到大悦。
0: 绕开了这个清风路这个施工的路段哈，
1: 对，所以好习惯很重要。第一个是出门就上车打开导航，要不然就是听949，
0: 没错。
1: 来看一下烟火这会儿在哪里。
3: 9099俊清罗宁，早上
1: 早上好。
0: 早。
3: 宝哥矿西外环，会昌酒店门口上西外环的桥的那个口坡上，有两辆车发生了刮擦，停在了这个路中间，现在只有半条车道可以通行。
0: 会昌酒店啊，
1: 西外环北向南，刚刚上到这个西外环，
0: 准备上西外环这个口子那儿，有两车发生了刮擦哈。
1: 我们来看一下，还有一位听众呢，说他女儿啊，开门的瞬间就一个字儿冷。今天乌鲁木齐的高温比昨天要回落了4度，今天的低温只有9度。早上出门给孩子要穿一件稍微厚点的外套。
0: 刚刚那个冷应该更加具象化，
1: 是，好吧。
0: 这会儿到了8:51了哈，早出门的朋友是越来越多了。此刻您在哪儿通行，也欢迎所有的朋友继续来分享路况了。
4: 客厅 WiFi 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新疆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每个房间，千兆网络全屋覆盖，走到哪都高速流畅。凭网银享专属折扣，快到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
5: 欢迎来到949开心路路通。这里是欢乐与信息的交汇点，路况与笑声的集结地，
6: 了解路况，互帮互助，在交通高峰的路上我们
7: 一路同行。
1: 这会儿河滩快速路的主要堵点是在北向南河南路立交桥下、苏州路立交桥下，而苏州路立交桥下的南向北也是有短距离排队缓行的。
0: 现在地面道路的团结路的东西双向、青年路的东向西、上海路的北向南、北京路的北向南也开始缓慢的通行了，早高峰它要来了啊。
1: 金秋十月，新疆各地层林尽染，色彩斑斓，绝美的秋日风光吸引八方游客赏景游玩。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8: 秋日的喀纳斯景区，金黄与绯红交织的山林镶嵌在碧水青山之间，宛若打翻的秋日调色盘，吸引全国各地游客慕名而来，尽享绝美湖光山色。北京游客柴猛：
9: 确实风景非常不错，然后也让我们感受到了神的自留地的这个优美的景色，希望以后有机会的时候还能再来，这个美景一次欣赏不够。
8: 在巩留县库尔德宁景区，色彩斑斓的树林与蓝天白云、青山溪流相映成趣，吸引各地游客纷至沓来。景区骑马体验、山林露营项目备受青睐，让游客沉浸式感受独特的秋日草原风光。游客韩京军：
10: 这边的山上不仅有这种五彩斑斓的感觉，跟油画一样的山川水景，而且很多山之间围绕着雪山，也是一种特别独特的风格，非常好的一次体验。
8: 玉林县罗布人村寨景区集沙漠、胡杨、河流、湖泊于一体，眼下景区内的胡杨披上金装，与无垠的沙海相辉映，美不胜收。各地游客骑着骆驼游览美景，十分惬意。河北游客肖依然：
11: 见到了沙漠，真的是非常的震撼，感觉骑在骆驼上整个人都感觉到心旷神怡。我们还一起跳了买西来福，切身感受这个新疆民俗文化的独特魅力。
12: 新疆旅游旺季来了，自驾游的车友们出发前记得准备随车垃圾袋，沿途自驾不要车窗抛物，在景区游览美景时不乱扔垃圾，爱护景区环境卫生。文明旅游，保护大自然，让新疆更美丽。
13: 主持人早上好。
0: 早。
13: 河南高架由西向东，引桥，刚才看到

0: 个老人骑了个三轮车上到柯南高架上了。
1: 哪个引桥？柯南高架游戏向东哈，具体的路段可以来跟进一下哈。
2: 主持人早上好。
3: 早上好。
2: 柯南高架西向东，在快到西北路路段最左侧车道有一辆面包车打着双闪在低速行驶的，请大家注意避让。
3: 柯南高架西向东在西北路的这个位置，说是左侧车道是有一辆故障车。
1: 有一辆面包车打着双闪在缓慢通行啊，如果说车辆有故障的话，往右边来靠一靠吧，最左侧是快速通道哈，不要压速行驶了。
3: 家里面有老人呢，然后附近又是有高架桥快速路的，咱们要给家里老人说一下，
1: 对，
3: 他要是习惯骑自行车外出，千万不要上快速路和高架桥啊。
1: 另外随着温度的降低，给家里面的老人也叮嘱一下吧，这个温度早间出门不太适合骑自行车，挺冷的。
0: 解放南路与山西巷十字路口红绿灯不亮。
1: 解放南路与山西巷的十字路口哈，这是在天山区，了解了。
3: 还有听众说到了东外环的南向北红山路出口车流量不大，但是仍然有个别家长把孩子就放到桥上，下车之后呢就走了。这个在东外环南向北红山路出口也有这个现象啊。
1: 在东外环的这个从广汇桥过来以后，一直要下团结路的出口这儿，因为桥下就是高级中学，很多家长看到团结路堵车就把孩子放到桥面上让孩子走下来，家长朋友们对他的孩子负责任哈。
3: 另外在这两处呢也都是有这个高清电子摄像头的，
1: 对，
3: 家长要注意了啊。那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全江各地的天气情况。昌吉呢，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天，21到6度。
1: 石河子晴天，21到5度。
3: 奎屯晴，22到5度。
1: 克拉玛依多云转晴，20到8度。
3: 伯乐晴转多云，20到5度。
1: 伊宁晴转多云，22到6度。
3: 塔城小雨转晴，18到3度。
1: 阿勒泰真的挺冷的啊，今天小雨转晴，高温只有8度，低温-2度。
3: 来看东江哈密晴天，22到7度。
1: 吐鲁番晴，28到16度。
3: 库尔勒晴，24到11度。
1: 阿克苏小雨转晴，23到11度。
3: 再看阿图什多云转小雨，22到10度。
1: 喀什多云转晴，24到12度。
3: 和田晴转多云，22到10度。
1: 今天首府乌鲁木齐白天的夜间多云见晴，高温17度，低温9度。
3: 因为受到这个施工的影响，所以仓房沟中路呢它是得要借道通行的。目前的西向东需要花费的时间比刚才稍微降了一点，需要花费23分钟。
1: 这个施工的节点啊，主要是在仓房沟路和清风路的那个路口有一个围挡，需要借道通行，大家提前有一个准备。
3: 按说今天西山隧道的西向东居然不堵车，有点点诧异啊。
1: 这个点儿可能还没有到西山隧道一个出行的高峰期哈。
3: 西山隧道往常呢，比如说它从那个老君庙往铁道桥方向是有排队的，但是目前确实全线都是畅通的。
1: 这会儿除了有咱们乌鲁木齐的听友在听节目之外，还有来自全江各地的这个听友在听节目哈。来自伊宁市的听友说了，伊宁市的新华西路由东向西往敦买里大街的方向开始排队了，行驶缓慢。这个季节去伊宁市游玩的朋友也比较多哈。
3: 对，
1: 这会儿六星街呀，是不是？
3: 像伊犁古城、文化旅游街区啊，
1: 对，
3: 这块呢都是旅游的旺季啊。
1: 没错。
3: 那我们现在呢还要关注一条路况，就是刚才一直说到的仓房沟中路。有朋友呢又确认了一下，蓝天森林花苑往十二中方向堵车的原因是星星园小区的门口挖开了的这个地方呢在路面铺油。施工刚结束，应该很快就会通了。
1: 他说三车道也恢复通行了哈。所以今天早间通行在仓房沟中路以及清风路的朋友，咱们要随时关注路况哈。现在呢正在逐渐的释放当中。
3: 还有听众说了一条事故路况，是在高铁站附近
1: 博香苑
3: B 区的门口。说是有事故发生，
1: 是，
3: 所以大家尽量提前往左右来靠一下，双向左右来靠一下。
1: 早间的8点59分，这里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这会儿您早出门吗？无论您是通行在高架桥面上、地面道路上，还是已经这个快到单位了哈，也可以来分享一下您此刻的出行感受。稍后时间依然是由青萝卜组合陪伴各位在上班路上，陪伴各位在上学路上，一会儿见。

0: 上九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

0: 大家的节目，开心路路通，
1: 路路通。
2: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3: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4: 本节目由中国石油优惠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特约播出。中国石油优惠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公众号私信口令超级实惠，加油立享220减10元，还有节日专项福利，昆仑浩克便利店优惠好物随心购，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

0: 上就要放假了，带上行李和猫咪，发现行程不专一，怎么哪里都想去。说走就走的旅行，我不安分的心，准备出门才发现我机票忘了订。我想去长沙、武汉、重庆、北京玩几天。
1: 今天放这歌呢就完美了啊，
2: 哎，非常的贴合咱们的这个气氛啊。
1: 啊，明天是休息一天。
2: 对，
1: 那早上好，今天是10月10号，双十之日，寄托着十全十美的美好祝愿，
2: 愿这份圆满的祝福伴着融融的暖意，陪伴各位在出行路上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啊。
1: 对，值得一提的是呢，就是今天也是乌鲁木齐集中供暖启动的日子，
2: 是
1: 暖流入户，为大家带来冬日的守护。各位好，我是俊青。
2: 早上好，我是罗明，我们是
1: 青萝卜组合。今天早晨呢，大家伙出门都挺早，通过我们的这个平台的互动量就可以感知到，各位朋友昨天晚上不是失眠的就是今天心情倍儿好啊，起得都这么早。
2: 经过了3天的这个工作日，戒断反应应该逐渐减弱了吧。
1: 有人因为今天上完班明天不是休息吗，
2: 对，
1: 一激动又失眠了。
2: 但是这个激动的心情呢，有一位朋友他是溢于言表的，他说刚刚起床准备洗漱，打开手机发现单位群里面通知今天不上班。
1: 他说这个惊喜呢要比提前知道还要惊喜。
2: 那是啊，
1: 所以你得好好庆祝一下啊。
2: 睡吧睡吧。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路上事儿。哎呀，东外环的南向北快到华光街的出口，左侧车道是有事故发生。
2: 后知后觉刚刚也在问说东外环南向北为什么过了克南高架就堵车了，原因找到了哈，在华光街那儿是有事故发生的哈，
1: 左侧车道啊，还是在主路上，
2: 大家提前往中间往右侧来变一变，变道的时候提前打转向灯，慢点变啊。
3: 双车就听949长盘沟中路由南向北，在高铁桥下有三车刮蹭正在拍照，也是堵车的原因之一。
2: 刚刚还说这个仓房沟中路的堵车要缓解了，结果又来一个三车追尾，
1: 是在高铁桥下，左侧车道是有三车发生了追尾。
2: 望北在问说这个河滩快速路南向北，在丝竹路桥这一节怎么也这么堵呀。
1: 对，它是排队越来越长了，就是基本从还没到丝竹路立交桥往河南路立交桥快连成一条线了。
2: 走在河滩快速路南向北的朋友来说一说呗，丝竹路桥往河南路桥是纯纯的车流量大，还是有什么特殊的情况啊。后知后觉说东外环南向北左侧车道看到了哈，看到这个追尾了，
1: 是四车追尾事故，
2: 他说还不是两车哈，
1: 发了一张图片，正在看到了，
2: 就是马上到帕米尔街那个位置，
1: 这真的是就在那个快到弯道的位置，还没到华光街出口呢，这四车啊就齐齐的在左侧车道排着队，就紧紧挨着了，
2: 这个后知后觉就行驶在最左边哈，大家提前往中间往右侧，在东外环南向北的车友过了克南高架提前站中间站右边哈，左侧有四车追尾，
1: 如果左侧的车辆在排队，他不是要变道吗，后方车辆也点个刹车让一下，
2: 对，别跟车太近了哈。
1: 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2: 由中国石油油汇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特约播出。早上好，我是罗明。
1: 早上好，我是俊青。
2: 我们是
1: 青萝卜组合。
4: 早起的时候就是把昨天的烦恼抛到脑后，
5: 生活或许平淡，但跑起来一定有风。
4: 为自己加油，清晨的道路洒满阳光。
5: 949的电波在你耳旁响起。
1: 大家好，我是俊青。
2: 早上好，我是罗明。
1: 我们是
6: 青萝卜组合。
4: 崭新的一天，现在开启。开心路路通，爱上早高峰。
7: 我刚才那个路口是海龙泉那个路口。一条口是由无锡向东，
2: 就是刚刚说克南高架由西向东，在上小口那个地方有一个老人骑自行车上克南高架了，
1: 海龙泉的这个路口，
2: 收到了哈，给仓房沟路的这个车友吃一颗定心丸好吧，到了9:06，仓房沟路已经从早高峰拥堵排行前10当中 给挤出去了，
1: 就是不拥堵了呗。
2: 对，
1: 哎，
2: 它已经恢复正常通行了啊。
1: 但是谁又霸占了第一位呢？肿瘤医院门前路段，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要花10分钟。
2: 第二位的在香山街，从喀纳斯湖北路到维泰南路西向东需要多花8分钟。
1: 杭州东街爬到了第三位，从北京中路到长春中路西向东需要花费8分钟。
2: 这会儿银川路的南北双向也进入到了早高峰的一个阶段当中哈，银川路这会儿在拥堵缓行。
1: 有一位 nice 说，西山高架的西向东出西虹东路的路口说排队将近700-800米、
2: 嗯、
1: 是有事故吗？怎么这么堵车？
2: 就是快到老华林那个位置了哈，
1: 因为有车辆它是准备要下河滩嘛、
2: 嗯、
1: 所以呢这个地方也形成了一个交织的堵点。
2: 没错。
1: 好，我们来看一下迎宾路，迎宾路北向南在大丢铺的这个红绿灯路段车流量比较大、
2: 嗯、西外环在徽商酒店这个位置哈，说有一位行人在高架桥面上由北向南在逆向走着呢，
1: 嗯，
2: 在打电话。
1: 哟，今天咋回事啊？
2: 什么有？
1: 刚才不是说
2: 有？那是在海龙泉那个地方有一个老爷子蹬自行车上高架了。
1: 这个是行人直接走上高架了。
2: 对，
1: 由北向南在逆向行驶。
2: 大家走在这节的朋友需要注意一下，方便的话给他捎下来吧，好不好？他是走错路了还是怎么情况啊？
1: 嗯。
2: 关于东外环南向北在华光街这个四车追尾哈，这位朋友说大家放心吧，这四个车已经开始准备要移开了，拍完照留完电话应该很快就挪开了哈。
1: 还有听众说今天早晨呢，这个南站货场东路南向北在茶街这条路段，
2: 嗯，就卢院街那个位置哈，
1: 他说是有围挡、
2: 嗯、
1: 没法正常行驶。
2: 收到
1: 啊。对，
2: 卢院街哈，
1: 前面发是卢院街，说就是茶街那条路嘛，
2: 嗯、大家注意一下哈。
1: 万盛大街的东向西准备右拐上西外环，
2: 嗯，
1: 堵得很。这不是西向东吗？
2: 对，
1: 西向东右拐上西外环啊，
2: 是
1: 吧？
2: 嗯，
1: 还有说东外环下桥走地面，他说要感谢九四九，因为听了在华光街那个附近。
2: 嗯，
1: 左侧车道不是有多车追尾吗？
2: 对，
1: 于是呢他就选择了地面道路，没走华光街那条路、
2: 嗯、然后呢就顺利的通过了哈。
1: 嗯，
2: 这会儿如果说仍行驶在东外环由南向北桥面上的朋友，稍安勿躁，那四辆车呢已经要移开现场了，大家别太着急哈。
1: 嗯，大家关心的油价是在10月15号的24时会迎来下调。
2: 嗯，
1: 这次微调大概每升会降2.5毛到2.5毛，但是具体情况到跟前才能知道嘛。
2: 10月15号是在下周四哈，下周四的24点，
1: 嗯，
2: 这个油价会下调，具体情况我们也会来随时关注啊。
1: 大家关心的刚才河滩南向北苏州路立交桥这儿开始堵车，有听众说呢，在河南路立交桥快到这个位置。就是南向北、
2: 嗯、
1: 快到河南路立交桥的右侧车道有一辆混凝土的灌装车故障了、
2: 哦、
1: 停在了右侧车道，所以呢从苏州路立交桥往河南路立交桥是有堵车的，
2: 它是坏在了最右侧
1: 车道
2: 上。大家注意一下哈，有一个大车坏在了河滩快速路南向北从苏州路桥往河南路桥的方向、
1: 嗯、执着说雅山隧道东向西出来那应该是南向北吧，
2: 嗯，
1: 出来200米有两车发生了追尾，那东向西他说的应该是从德惠万达
2: 往
1: 西外环的方向，
2: 是，
1: 那这是南向北，
2: 嗯，
1: 如果是北向南的话从西山高架然后呢拐到这个奇台路方向出雅山隧道是北向南，
2: 因为在乌鲁木齐哈，咱们有些路呢
1: 是弯道，
2: 对，它不是正南正北正东正西的哈、
1: 嗯。再来看一下，还有听众发来信息了，听一下。
6: 上车就听九四九，主持人好。
1: 嗯。
6: 龙泉街和解放南路那个红绿灯不亮，交警在那通知着呢啊，车辆车辆注意点啊。
2: 就刚刚说解放路和山巷子那个地方红绿灯不是不亮吗？
1: 嗯、
2: 天然气的民警正在现场。手动指挥当中哈，刚刚说哈，这个听节目的朋友有来自咱们乌鲁木齐本地的，有来自全疆各地的。昨天下节目之后，我还跟俊清说，我在成都的一个朋友， 在成都的早间9:10的时候在通过丝路试听在听咱俩节目呢。
1: 嗯，像家人呢也会在伊宁啊收听我们的节目。
2: 所以欢迎
1: 五湖四海的朋友，
2: 对，通过这个丝路试听，通过各种网络的收音机来收听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
1: 嗯，
2: 当然呢您现在手机上如果说还没有一个软件叫丝路试听的话，也可以赶紧下载一下。下载完了以后点开丝路试听，找到交通板块，在这个板块底下有咱们949的全体的采编播人员为各位采制的最及时最新鲜最一手的视频的消息新闻。
1: 嗯，
2: 点进去以后别忘了点个赞，
1: 当然还有图片新闻了。
2: 对
1: 啊，都有。
2: 当然除了咱们的丝路试听之外，像咱们现在的抖音、快手、视频号、今日头条，
1: 嗯，
2: 也别忘了给咱们的949来点个关注，点个赞，是不是点个大拇指。嗯，
1: 最近有哪些新近发生的事啊，想要了解都可以通过949的全媒体平台来关注一下。
2: 没错。
1: 我们继续来看一看现在大数据排行榜有没有最新的变化呢。
2: 嗯，
1: 哎，东大良西街跃居第二位了，温泉路高架的东向西排在第三位了。嗯，
2: 刚刚受到了东外环南向北这个四车追尾哈，现在东外环的南向北也跃居到第四位的这个位置当中了哈。
1: 嗯，大家关心的北向南东外环，
2: 东外环
1: 北向南目前就在红山路出口这是有排队的。
2: 嗯，
1: 但是全线还不错，南向北呢过了六道湾桥面，然后往北的方向基本上也是有短距离排队的。
2: 就整体上来说哈，今天呢节目从开始到现在过去12分钟的时间了，那路上的情况相对于哈本周的前两天还算是比较平稳的。
1: 嗯，
2: 所以既然如此的话，那就稳住方向，稳住油门，慢慢走，慢慢开，安全第一位啊。
1: 跟大家说一下身边的事儿吧。据新疆哈密交警公众号消息呢，从10月12号早晨8点开始，S249线，也就是哈密口门子到哈密南山口这个路段，
2: 这一
1: 将会实施冬季封闭了。
2: 这个路段也被称为最美天山公路。
1: 嗯，那我们也介绍一下吧。S249线，它是从哈密南山口穿越东天山，途经幻彩沟、天山庙、哈密林场等，全长61.94公里，所以有最美天山公路之称。
2: 其中呢，南山口至口门子路段共26公里，因为到了冬季哈，这些路段呢频繁的降雪，而且山区路段连续急弯陡坡较多，不具备养护作业的及其社会车辆通行的这个条件，每年的10月到次年的4月或者5月实行一个交通封闭情况。在10月8号的20点，独库公路也是进行了冬季的封闭。
1: 嗯，
2: 那到10月12号的早间8点，最美天山公路S249线，也要10月12号的早间8点，最美天山公路 S249线也要进入冬季的封闭了。
1: 嗯，说到京津高速乌鲁木齐往富康方向呢，准东匝道出口呢，这排了将近1公里了。
2: 哎呦，
1: 大家相互礼让啊！
2: 就是出乌鲁木齐的方向排队。
1: 东外环的北向南下团结路的路口已经给堵死了，说半天不动下不去桥。
2: 嗯，
1: 在大巴扎这个附近现在也出现了排队，包括团结路东向西这会儿呢也成了一个交通的堵点。那他要在那个要在大巴扎门前上这个广汇立交桥，所以也形成了一个排队。
2: 其实呢，从9月份哈一直到现在，每年的9月份、10月份来新疆旅游的游客如织，在11大假期间，我们也是通过数据了解到，每天在大巴扎景区的人流量
1: 达到了二十万人次
2: ，所以这会儿9:15，可能说很多朋友说啊，咱们乌鲁木齐新疆的早高峰才刚刚开始，但是有很多来自全国其他省份的朋友们，他们的起床时间可能在7:30，在8点，他们一早就前往大巴扎去游玩了，所以现在大巴扎的地方已经开始游客如织了哈。
3: 高速隧道里面由东向西的方向最右边车道有一个车坏了，应该是开着双闪停靠在最右边，但是没有放三角警示牌，后方车辆请注意。
2: 您指的是西进场隧道是不是？
1: 还是把木材厂的桥洞说成隧道？就是要不说的就是西进场，
2: 应该是西进场吧。
1: 对，东向西，
2: 对，
1: 嗯，
2: 就是往机场的方向，在路的最右侧有一辆故障车打着双闪呢，大家提前注意减速啊。
1: 看一下西外环的 北向南，从九家湾一直到西红路的出口，说
2: 一直堵车，
1: 但是南向北呢就畅通了。
2: 现在西外环的北向南通行比较缓慢，而南向北是能够保证一路畅通的。
1: 说到西外环北向南呢，农业大学它是直对的位置的桥上，那就是柯南高架。
2: 对，
1: 在右侧的两边，右侧是有两车发生了刮蹭，停在路上打着双闪，在处理这个事故呢，大家提前变道，那就往左侧来变一下。
2: 它后方没有摆放三角警示牌哈，好多车到跟前才发现，哎呦，这两个车给碰到一起了啊！
1: 今天是10月10号，有一位听众说是他16年的结婚纪念日，我很幸福。
2: 16年了哈，确实不容易哈。
1: 给你选一首啥歌呢？
2: 选一首。我找找吧，好不好？
1: 好吧，一下把我们俩给问住了啊！
2: 是，
1: 看一下乌昌大道昌吉到机场方向转114往米东区方向。他说在马上要上那个114匝道，有一辆单车故障了。就是昌吉到机场的方向，准备走114去米东区。在上那个114匝道有一辆单车故障车辆。
2: 刚刚那个结婚16年的朋友，找到了一首比较富有年代感的歌曲。在你们那个年代应该很耳熟能详啊。

0: 今天这日子选的10月10号，
1: 对，
0: 双十日，
1: 十全十美的日子、
0: 哦、有没有一些好消息要通过我们的平台跟大家分享的呢？
2: 对，
0: 大家都可以互动了，
1: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嘛、
0: 嗯、
1: 对不对？
0: 西外环北向南，这不是一个好消息啊、
1: 嗯、
0: 白良业酒店头顶上
1: 有两车，就是会商酒店那个位置啊，
0: 会商酒店，他说两车事故、
1: 嗯、西外环的北向南有事故发生哈、
0: 嗯，

0: 入秋之后，昼夜温差大，清晨高架主线、匝道、河滩快速路、外环桥面容易出现湿滑的现象，路面摩擦力下降，紧急制动易出现车辆打滑，同时昼短夜长、多雾天气增多，影响行车视线。
1: 九四九交通广播提醒您：杜绝超速、急加速、急刹车。途经学校、医院、小区、公园、商圈路段，主动减速礼让行人，做好行车细节，守护出行平安。

0: 觉得鸽子唱得很好哈，大家不用太着急，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1: 对，
0: 对， 对，
1: 而且这首歌的舞我也会跳了。
0: 舞起来了就
1: 慢慢来，不着急。
0: 是
1: 西机场隧道东向西最右侧车道是有辆故障车，就刚才那位女士提到的，
0: 对，
1: 说大家要注意避让，三角警示牌就摆在了50米的位置，她刚刚路过看到了。
0: 所以提示一下各位哈，有这样的举动其实是值得点赞的，但是都已经在快速路上了，这个大家车速都比较快哈，
1: 你至少在100米开外了，
0: 是，不然到跟前50米这个变道制动可能会来不及啊。
1: 有一位朋友说，今天10月10号我跟我媳妇儿领证结婚的日子，四道岔东向西目前畅通。
0: 今天是不是也会有很多朋友要去领证？
1: 我觉得今天对于很多朋友来说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吧。
0: 对，
1: 那刚才有一位朋友不是说到了他和他媳妇儿的16周年纪念日吗？有一位丁先生呢发来信息，应该是个小女孩，
0: 对，
1: 他说今天也是我爸妈结婚16周年的纪念日，祝他们白头偕老，
0: 是
1: 恩爱如初，
0: 也祝你们一家子能够家和万事兴啊。
1: 你说这夫妻要是把日子小日子过攒劲儿的话，其实是相互的包容啊，
0: 对，
1: 是退让啊，理解啊，支持都是需要的。
0: 其实在我们身边很多朋友说，你咋那么怕你媳妇儿，你妻管严是不是？没有，两个人过日子没有谁怕谁，
1: 他就是，
0: 对不对？就是尊重。
1: 对，我觉得是尊重，
0: 对吧？
1: 有些时候那个就是不要在过小日子的时候把你的自尊心提得太强了。
0: 对，你就跟我家一样，我们家里面就是
1: 你不要说你们家吗？
0: 我说说我感受吗？
1: 咱不要说自个儿家了，说听众你们可以说一说。
0: 我是告诉现在新节目的很多男士，
1: 啊啊，
0: 在家里面大事儿男人做主，小事儿女人做主，家里没大事儿。
1: 啊，不一定吧。
0: 就啥都媳妇做主就完了呗。
1: 啊，今天十全十美的日子，儿子成功升级12岁版本。
0: 我12岁了。
1: 愿他吃好喝好，烦恼很少，学业稳步向前。这是伴你成长发来的信息。
0: 对，永远保有热爱的和这一个
1: 晨光的晨。
0: 是啊，热爱与好奇心。祝儿子生日快乐啊，高兴。
1: 好，我们继续来刷新一下，看一看这位新 A724HW， 你的刹车灯都不亮哎，转向
0: 灯
1: 也是坏的，
0: 你这是，
1: 那你要注意了，
0: 这个灯是啥情况？灯跟你过不去吗？在路上的朋友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分享一下您的好心情，分享您前方的路况信息啦。
2: 咱妈寄的阿克苏苹果收到了，新鲜的像刚摘的一样，
3: 关键还不贵，寄生鲜就选邮政极速鲜，实惠又靠谱。第57届世界邮政日好福利，选农品上邮乐，寄快递打11183。
4: 联通魔方通信自助餐重磅上线了，明白办理，放心使用，服务自由，随心搭配，每月上新，轻松定制专属权益，云智手机搭载 AI 大模型，云上轻松养龙虾，快来联通 APP 抢先体验吧。中国联通。
5: 佳通轮胎又升级了，佳通冬季胎全面升级第3代吸附技术，高性海绵软胶加持，强力吸附冰冻路面，车身再重也防滑，刹得住才安全。佳通冬季胎，新能源车更适用，畅行无忧。佳通轮胎。
1: 刚才说东外环北向南是准备要下到那个团结路的下桥口，说排队了动不了。原来有一位听众发来了路况，就说到了这个路段，
0: 大巴扎下桥口有两车发生了事故哈，现在正在上拖车呢，等这个车拖走以后就能够通行了，后方准备要下团结路的车友耐心等待哈。
1: 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好友，
0: 他说今天确实是个好日子哈，
1: 全都在秀恩爱呢。
0: 他说今天我还发工资呢。
1: 啊，今天发工资吗？
0: 10月10号发工资，他说。
1: 哦，
0: 那就高兴。
1: 西站中枢路北向南，在快到西站大十字路口，车流量也大呢。有听众说今天是双十，也是他39岁的生日，
0: 还是他的结婚纪念日
1: 哦。然后他把祝福送给妈妈，希望幸福安康，也祝愿949和我的婚姻能够长长久久。
0: 949和你的婚姻必须长长久久。
1: 那必须的，
0: 对啊。
1: 西山荣华城和
0: 西山应该是荣和城吧？
1: 他这是文语音转文字。

0: 吧，
1: 嗯，
0: 都对不上号，
1: 对
0: 啊，荣华城和乌有集，
1: 嗯，
0: 中间的巷子，那就麻烦了。
1: 这个确实哈，现在呢语音输入也很方便，但是大家是不是说报路况的时候，这个还是要说清楚一点，好不好？
0: 强子呢，他说谁能告诉我家里有什么大事儿吗？
1: 哦呦，
0: 哎呦，
1: 买房子买车不是大事儿啊，
0: 嗯，
1: 对不对？
0: 是，这个事儿可多了，
1: 是，
0: 结了婚就知道了。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已经听咱们节目十年了，
1: 嗯，
0: 今天是他媳妇儿生日，
1: 祝
0: 他生日快乐吧，
1: 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哈。
0: 嗯，
1: 现在9:25，我们刷新一下大数据地图哈。现在在肿瘤医院的门前，东向西的方向是第一条，也不是今天第二条吧？因为在早间的8:40的时候，仓房沟中路是有一段时间堵到红的发紫了。今天第二条堵到红的发紫路段在肿瘤医院的门前。东向西的方向通过需要多花13分钟。
0: 哦，东向西啊，
1: 嗯，
0: 那看了一下地图呢，
1: 在桥面上的西向东。
0: 那有朋友呢，嗯，很少来到这一片，除非你去南山，
1: 嗯，
0: 或者是去那个附近要办事儿，
1: 对，
0: 是吧？
1: 嗯，
0: 你看这个多美，真是层林尽染呢。
1: 这个是在燕儿窝打公园里面吧？
0: 嗯，我觉得应该是一个旁边的什么口袋公园呢。
1: 对对对，
0: 你路边看不到。
1: 对，这个公园里面的树叶子绿的、黄的、红的，
0: 而这公园它应该是钻进去了，
1: 不是，人家是去晨练去了
0: 啊！这是哪条路啊？这哪个公园？快说一下！
1: 不是
0: 啊，
1: 公园不应该都走进去吗？他为什么要钻进去？
0: 我咋记得这里面有一个那个叫什么神木园？
1: 啊，对，
0: 是吧？
1: 对，燕儿窝那还有一个游园呢，反正
0: 啊，游园是不是？
1: 是，
0: 那就明白了。
1: 其实，在咱们乌鲁木齐，在很多的在各区域范围之内哈，
0: 嗯嗯，
1: 都有很多的口袋公园了，
0: 是啊，
1: 都可以去。走一走，去看一看。虽然这个眼睛能够看到很多美景，大家养成一个好习惯，用相机把这些美景、把照片给记录下来。
0: 嗯，
1: 对不对？
0: 有一位听众说了一个现象，他说的这个现象，我们一会儿来分享一下，好不好？
1: 嗯，
0: 我觉得其实我们有时候在路上也会碰到这个状况。
1: 是。
0: 那这种情况发生了之后，我们车主应该怎么做？
1: 嗯，
0: 是不是不造成后方的排队，而不只考虑自己先过呢？我们一会儿来说一下。
1: 现在时段的西山高架由西向东，确实今天表现非常的不错哈。他说目前呢，西山隧道到156队出口正常排队，156队可以提前一个口子出西山高架了。大家如果说需要通过这个地方的朋友，提前留意一下。
2: 万历冰雪系列轮胎，刀片式花纹设计，冰雪道路动静自如，风雪无阻，万历随行，世界路，万历胎，新疆汇众昌泰推荐。
3: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4: 佳通轮胎又升级了，佳通冬季胎全面升级第3代吸附技术，高性海绵软胶加持，强力吸附冰冻路面，车身再重也防滑，刹得住才安全。佳通冬季胎，新能源车更适用。畅行无忧，佳通轮胎。

0: 你进行处罚的，罚200。四三分啊，
1: 嗯，
0: 所以不要觉得我就变个道又咋了，我就急一下怎么了？
1: 对，还有就是说到了人家拉开的这个车间距呢，你如果你确实急需要变道，别人不是不会给你变。
2: 横沟中路南向北，从蓝天森林花苑门前往十二中走，他说这个地方早晚高峰非常的堵，但是今天早晨的8点到10点之间是更拥堵。他说请问是什么原因所导致的，能不能够简要的来说一说呢？也请今天早上如果说在这个路段通行的朋友可以来说一说这条路上今天早晨比平时的早高峰更堵是什么原因呢？还有听众说到了黄河路191号院，现在每天下午7点下班之后出院子至少要半个小时起步，昨天院子一直排队到了8点20多才出来。他说从9月开始应该是改变了黄河路上51路、奇台路等路口的信号灯配时的时间。他说以前呢高峰期只有南向北略微拥堵，现在北向南出门都出不去。那您说到的9月份开始呢，主要的原因就是受到了奇台路的一个施工改造啊，所以说导致了周边的一些路口信号灯的配时出现了改变。我们到时候也来帮您问问看施工什么时候结束，结束了之后对于周边片区的交通优化将会采取哪一些措施。还有法特爸爸继续发来信息，他说乌鲁木齐站南广场网约车停车场除了网约车之外任何车辆都可以进入，而且呢还看到有一些出租车在这儿也拉载乘客。那他说出租车为什么不去出租车的专用通道来进行排队呢？还有在平台当中有听众说到了天山区燕尔窝路三屯碑2路、7路、51路、4103路公交车没有停车场，公交站台和人行道以及公共交通等候站没有分离，车辆都在路边停着，影响到了周边经营者的经营。希望有关单位能够来协调一下，给公交车来设立一个停车区域。他说另外呢，七路公交车能不能够把三屯碑延长到现在的乌鲁木齐站南广场或者是北广场，这样呢就会方便很多的旅客出行。他说除此之外呢，从三屯碑到乌鲁木齐站以及长途汽车站旅客出行呢也都会更加的方便。还有听众说反映一个问题，在西八家户路上也就是园丁巷交汇的丁字路口一个公厕，他说在这儿呢老是有人把车停在那儿，导致了掉头的车辆一把掉不过去，只有往后倒，阻碍了后面前行的车辆。他说这样呢不安全，而且还耽误时间，问能不能够在那儿挂一个不让停车上厕所的牌子，杜绝类似现象的发生。好，我们三路热线25519492561949和25719499，大家呢可以继续就您所关注到的交通问题和我们来说一说。我们继续来看艾妮说51路堵车的原因是碾子沟路口没有铜导致，您的这意思是什么？没有同步吗？51路堵车是因为碾子沟路口导致碾子沟路口再过几天开了就不堵了啊，您再把这个信息补充全一些好不好？还有后悔说到了，他说供暖第一天西城热力公司供暖的雅山新天地暖气管道水都没有，他说是不是可以来少付暖气费？哟，按理来说呢应该各个供暖企业就是在乌鲁木齐地区呢从10月10号也就是今天起呢就将是正式的来进行供暖了。那您看您说到了这个暖气管道里面水都没有，那确实更别说这个供暖了，连最起码的之前从10月1号开始进行的冷循环都没有进行。那你们咱们小区的居民是不是可以把这个问题向辖区的社区还有热力管理企业来进行一下反应，看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状况。不过大家都说到了这个供暖啊，现在秋风凉气温低，新疆冬季供暖呢也是 拉开了帷幕。目前全江各地的供热企业都已经是完成了设备的检修，还有管网试压、隐患排查等。

0: 的一些筹备工作，将会陆续来开启试运行提前供暖的这种模式。接下来呢，我们就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全江各地的最新的供暖时间。我们来看北江区域，乌鲁木齐从10月1号起呢，就已经是陆续点火试运行正式供暖，10月10号全域正式来供暖。10月10号到次年的4月10号，乌鲁木齐市城市热力管网条例法定供热期不得擅自推迟停热。目前呢，全乌鲁木齐市30多座大型的燃气锅炉房还有千余座的换热站已经是陆续启用，工作人员24小时进行值守，动态调控供热参数，保障供暖的平稳。阿勒泰市正式供暖的时间10月5号全面供暖，依托提前完成的设备维保还有管网升级、燃料储备等工作，采取分片区分时段升温模式，排除管网隐患，稳步来提升室内的温度。昌吉州全域富康市呢，在10月2号正式供暖，还有昌吉市玛纳斯县、户图壁县、吉姆萨尔县、奇台县10月5号统一开栓供暖，其中户图壁县采暖季将会持续到次年的4月15号，玛纳斯县、奇台县完成管网换热站升级改造，供热保障能力大幅提高。还有木垒县调试供暖，9月28号的时候就已经是点火启动供热调试供暖周期，一直会到次年的5月。我们再来看东江片区，哈密市伊州区10月15号到次年的3月21号，巴里坤县、伊乌县10月1号至次年的5月1号，可以根据天气的变化来灵活提前或者是延长供暖。吐鲁番市的供暖时间是从10月25号全面启动供暖周期，10月25号至次年的3月25号。我们再来看南江各地，阿克苏地区阿克苏市9月28号至10月8号管网注水试压，后续呢稳步来供热。阿瓦提县9月26号一级管网试压，10月8号小区管网试压。库车市10月20号正式启动供热。喀什地区供暖的时间呢是10月底前，各县市陆续开栓。还有巴州库尔勒市10月25号完成全系统的试压，11月1号正式供暖。和田地区呢11月1号起陆续试供暖，它全面供暖的时间呢是从11月15号正式供暖。如果说自己家中现在暖气不热的这种情况呢，可能是供暖初期管道里面是容易积气，您可以打开暖气片放气阀门来排进空气，就可以恢复制热。同时呢，供热部门也提示说，严禁私自改造，切勿拆卸改动供暖设施，避免漏水、管网施压失衡。同时呢，避免堆放杂物，不要在暖气片来堆放这些杂物，加装遮挡，影响到了散热，而且也不便检修，严禁取用暖气水。那么私自放水呢，就会导致管网缺水，造成整个片区的供暖不足。还有平台当中2324这位朋友刚才说到了自治区儿童医院北门西城街的这个方向啊，这条消息我刚才给您播读了，而且呢也给您做了答复。既然您都看得清地面的标线以及禁止掉头的标志，那您应该知道该怎么走了，不用在平台上再问啊。
1: 什么是礼让三先？
2: 我知道，礼让三先就是先慢、先让、先停。
1: 驾车行经路口、学校、居民区、集市路段，提前收油，减速慢行，不冲行、不抢道，留出足够反应时间。
2: 会车、窄路、错车，遇到对方通行条件差，请让对方优先通过。
1: 斑马线前有行人通过，要主动停车礼让。
2: 949交通广播提示您：礼让三先，互谅互让，让文明成为路上最美的风景。
0: 接下来我们和您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全江此时此刻实行管制的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公路的通行情况。我们将会连线到的是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联网中心的朱莉德兹。朱莉德兹，你好。
3: 主持人好， 出门看路，出门看天，出门看新疆路网。各位听众朋友们，上午好。截止到目前，全区实行交通管制的普通国省道有七条，分别是 S101 线的硫磺沟镇至阿什里乡路段因存在山体塌方安全隐患未解除，实行了双向的交通管制，预计恢复时间为10月31日。S249 线的口门子至南山口路段因雨夹雪起雾天气，道路不具备安全通行条件，实行双向交通管制，预计恢复时间为10月11日的20时。J681线阿河线的乌西里克野雪公园至托勒海特，托勒海特至和睦路段因雨雪天气道路易结冰，不具备安全通行条件，实行了双向的交通管制，预计恢复时间为10月10日的16时。J219线的165团四连公安检查站至何布克塞尔托斯特乡至何布克塞尔界线路段因大雾天气不具备安全通行条件，对该路段实行了双向的交通管制，预计恢复时间为10月10日的18时。S232线贾登峪至黑流滩检查站路段因降雪天气道路易结冰，不具备安全通行条件，实行了双向的交通管制，预计恢复时间为10月10日的16时。请听众朋友们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全区公路气象信息。今天受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影响的路段有 J301 线、J301-4线凹泰市至和托勒盖段、J301-5线的塔城市至铁城沟段、J216线的红山嘴至喀木斯特段、J217线的凹泰市至何布克塞尔和什托勒盖段、白口泉至克拉玛依区段、刹车至塔什库尔干段、J219线的喀纳斯至塔城市段、应急沙至库地段、康熙瓦至界山打板段、J314线的阿图什至喀什市段、奥伊塔克至红旗拉甫段、J315线的图尔嘎特至喀什市段、应急沙至皮山段、红流沟至芒崖段、J331线的哈巴河至北塔山段、J335线的塔城市至托里段，其中 J217线的黑山头至何什托勒盖段、J219线的科克亚至阿卡兹段、J304线的富海至何什托勒盖段及部分沿线山区有中到大雨或雪。主持人，
0: 好嘞，感谢朱莉德兹的介绍，我们就到这儿，再见。
1: 佳通轮胎又升级了，佳通冬季胎全面升级第三代吸附技术，高性海绵软胶加持，强力吸附冰冻路面，车身再重也防滑，刹得住才安全。佳通冬季胎新能源车更适用，畅行无忧，佳通轮胎。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全江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状况。
4: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全疆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状况。乌鲁木齐白天到夜间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7摄氏度，最低气温9摄氏度，风力3级。阿勒泰小雨转晴，8到零下2度。塔城小雨转晴，8到3度。伊宁晴转多云，22到6度。伯乐晴转多云，20到5度。克拉玛依多云转晴，20到8度。奎屯晴，22到5度。石河子晴，21到5度。昌吉晴，21到6度。哈密晴，22到7度。吐鲁番晴，28到16度。库尔勒晴，24到11度。

阿克苏小雨转晴，23到11度；阿突什多云转小雨，22到10度；喀什多云转晴，24到12度；和田晴转多云，22到10度。稍后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交通热线。

0: 热线和我们来说一说。现在我们要来接听到的是一位杨先生，他求助，我们来接听。杨先生，你好。
1: 你好。
0: 哎，请讲，什么问题？
1: 我现在有一个，我就是有一个女士。
0: 嗯。
1: 手指头被夹断了。
0: 嗯。
1: 我现在正在拉她往那个哪，乌鲁木齐走。
0: 往乌鲁木齐走？您是从哪儿过来？
1: 我从那个马拉斯县西湖农场。
0: 哦。现在走到哪儿了？
1: 现在走到现在武克高速上，在这个马上到705了。完了要转连霍高速。到那个第三人民医院去。
0: 到乌鲁木齐第三人民医院。您打这个电话是希望问路况还是
1: 一个路况，一个就是看能不能拿堵车能不能给指导一下。
0: 那前方的路您是准备怎么走？自己现在有规划吗？清晰吗？
1: 我没有，就是按照导航走在那儿。
0: 导航给你讲的是连霍高速之后进入到乌鲁木齐市区以后，他推荐的是哪些路呢？
1: 那现在我还看不见，我现在到他是到目的地是应该是12:03到。
0: 哦，那也就是在将近20分钟之后这个时间段是吧？您给我们来说一下您的车号好不好？多少
1: ？L。C。
0: 您连续的来说一下，这信号不好，听不清。
1: 皖，安徽那个皖。
0: 皖 L。
1: L。T。
0: T。
1: R。
0: R。
1: 129。
0: 129皖 LTR 029对吗？
1: 对。
0: 哦，好的，好。那您现在说到这个情况的时候，现在这位女士在您的车上对吧？
1: 对。
0: 好，那我们现在呢，导播也是和第三人民医院手足显外科的主任也进行了对接。那么稍后的时间，我们也会把电话。把你们的电话发给李主任好不好？我们来先看在路途当中你们应该怎么样来进行一个前期的准备好吗？
1: 行的。
0: 好嘞。那到了医院之后再给我们来个信息好吗？
1: 好。
0: 好嘞。在路上现在有一辆是皖 LTR029 的一辆车。车上呢是拉载了一名女士，这名女士呢是断指，准备是到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来进行一个救治。大家如果说在路上看到了这辆车的时候，前方有堵车的状况的时候，也请给她呢能够来进行一下避让。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信息，晨晨说到了，能不能够建议把帝王鞋城中间连接雅山北路和卢苑街的那条巷子改成步行街？而上个月修地下通道的时候，整条雅山北路不管早高峰还是晚高峰都不堵，特别的顺畅。他说这个月地下通道修好了，每天呢没有不堵的时候。还有法特爸爸说，他说刚才我的信息播了吗？收音机的声音小没有听着，您的信息播了。在这儿呢还有一位高这位朋友呢还给您进行了回复，因为刚才你在问，他说在乌鲁木齐这个南广场网约车的停车场为什么出租车还要进去拉客呢？为什么不到自己的出租车的排队通道去拉客呢？高这位朋友他说，法特爸爸，我可以给你来回复一下。他说出租车可以巡游和网约营运，出租车在平台上接单，它就属于网约车，就应该是可以进入到网约车停车场的。
2: 从繁忙的早高峰到静谧的深夜归途，从城市脉动到国省干道，从日常出行到节庆盛事，每一次出发都不只是空间的跨越，更是一场有故事有温度的邂逅。949交通广播，行在路上，发现美好。
0: 当然，您行在路上发现了交通建议的时候呢，也可以继续通过微信的方式和我们来说一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三路热线一起来探讨一下吧。我们要来接听到的是马先生的电话。马先生，您好。

0: 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哎，请讲，什么问题？
1: 就是想反映一下，看能不能把那个米东区永顺街方向这个桥下那个车道那个标识标线给换亮一点，天气不好。
0: 就是永顺街和二环的这个下面是吧？你说标线不清楚。
1: 对，由西向东，由东向西，方向都不太清晰。
0: 哦，就是标线的问题在永顺街上，对吧？
1: 是的，是的。
0: 哦，好，那就这个问题，对吧？
1: 还有一个就
0: 嗯。
1: 是这个永顺街往河滩路右转至沙河中路那边等红绿灯下面有两个坑，看能不能给再修，顺便修复一下，再没啥问
0: 嗯，
1: 题。
0: 就是永顺街和沙河路的这个交汇路口这儿，对吧？
1: 是的，是的，是
0: 哦，
1: 的。
0: 有坑，希望赶紧填平这个填一下，对吧？
1: 对对对。
0: 哎，好嘞，行，那您这两个问题我们都先记录下来，好吗？
1: 哎，好，谢谢。
0: 嗯，好嘞，好，那感谢您的参与。我们来看高德地图，现在显示到的呢，乌鲁木齐各条道路都已经是恢复到了平峰期的状态，都能够保持正常的通行。当然，您行驶在路上，有更多的路况信息，也可以继续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
2: 呢？
3: 你打呀，变道必须打转向灯啊！
2: 打了不就成后车的加速器了吗？
3: 你不打蹭上更麻烦。
2: 我是转向灯，当我开启时，意思是你好，请让我接过。
4: 今天您家里暖暖吗？在2026年10月1号开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镇供热条例也正式施行。这是我区首部自治区级的城镇供热专项地方性的法规，这也标志着我区城镇供热工作正式迈入到了法制化、规范化、制度化管理的新阶段。近期我们在说法节目当中也将会为大家详尽的来解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镇供热条例。收音机前的您想要咨询什么样的问题来自于供热的，也可以给我们进行留言，我们线下帮大家做好咨询。

0: 从芙蓉石到青萨尔县富康镇堵车是什么原因？
1: 嗯，
0: 麻烦给我们说一下。
1: 嗯，
0: 就是过去的事儿。
1: 前往富康这儿为什么会出现了车辆的排队？是指 G7 京津高速吗？现在我们的导播也来做一个沟通和了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正好行经在这一段，在对向车道，知道原因的话，也请帮忙给反馈一下，请留言到949的微信平台。还有听友呢，森林木子打卡正在直播的说法节目，你好你好。也看到了很多听友在留言播报路况呢，说道路是畅通的，提到了现在的鲤鱼山南路，现在说车流量不太大，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行。谢谢朋友们的及时反馈。
2: 949帮您问，2026全新升级，路上有事您说话，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追问的。949帮您问万千交通事，我们帮您问个明白。点击949官方微信页面下方帮您问按钮，一键直通，权威解答您的出行关切，我的帮忙重点，让出行更有温度。
1: 昨天呢，是在说法节目当中，我们特别有请了来自米东区人民法院的法官和大家面对面，说到了有关于在消费过程当中，有关于买卖过程当中所出现纠纷的解决。在节目结束之后，有一位听众呢，是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里留言，说能够跟我说一说什么是定金吗？一个宝盖头的定金和言字旁的定金，它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这两者的含义到底一样不一样？怎么来做区分呢？确实，宝盖头的定和言字旁的定，它们呢，不只是语文题啊，在法律当中确实有不一样的定义。首先，我们来跟大家解读一下言字旁的定金。言字旁的定金呢，它指的是预付款，在现代汉语词典当中就给出了明确的一个解读，也就是说，在我们交易之前预先支付的款项，支付的目的呢是预定，也就是说我们要确认即将购买货物，就像我们买一些大宗的商品的时候需要呢先交定金，这个定呢是言字旁的定。有的时候你看上一件东西，这东西呢价格不菲，比如说古玩啊，但是带的钱不够，所以呢先交了一些定金，言字旁的定，和店家说好了第二天来买。而这个宝盖头的定金呢，是指一方当事人为了保障合同的履行，向对方当事人所给付的一定数量的款项，这在现代汉语词典当中也有明确的解释。就比如说，这家企业已经收到了我们购买设备的定金，宝盖头的定。根据合同呢，购买的人昨天已经交付了定金。购买的人呢，交付定金以后，依据合同，有的事项呢，已经开始实施了。从刚才我们的举例当中，您就可以看出来，虽然言字旁的定和宝盖头的定，都指预先付出的部分款项，但使用的场合呢是不一样的。在表明您有购买意向的时候，可以用言字旁的定，但是宝盖头的定，这个定金是具有担保作用和证明合同成立的作用，所以呢，如果涉及到合同，我们必须要用宝盖头的定，要用这个定金，这个定金具有法律效力，对收取和付出的双方都有约束力。
2: 从邻里间的琐碎摩擦到经济上的权益争议，从个人权益的维护到法治理念的践行，949交通广播说法以专业视角解读法理，以通俗表达传递法治声音，与您一同读懂法律，守护生活。
3: 一到秋天，新疆就换了模样。北疆的阿勒泰，秋风挥起画笔，库尔德宁的山林五彩斑斓，金黄白桦，墨绿云山，行走期间仿佛走进了大自然编织的梦境。来到南疆，泽普的胡杨临水而立，满树金黄映在碧波之上，

有了大漠的苍凉，多了份悠远绵长。吐鲁番的葡萄沟褪去了盛夏的燥热，葡萄果香四处飘扬。天高云淡，秋景正好，期待您到新疆来赴一场美好的秋日之约。

有听友在微信平台里留言说，今天供暖第一天，但是我家的这个水管现在感觉不热呀。那现在您可以和供热企业来进行联系，同时也通过12345也可以来进行相应的反应和咨询，还有呢，供热管理方也会有咨询电话。

子弹叔在微信平台里留言说，在昆明路现在出现堵车了，主要是因为车辆有追尾的交通事故，造成了昆明路现在出现车辆拥堵和排队的。哇，撞得有点厉害啊。

0: 有听友给播报路况了，说苏州东街辅路现在出现车辆的排队了。苏州东街辅路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方向，现在有车辆的拥堵和排队。
1: 告别酷暑闷热，秋日气温适宜，是全年最适合户外锻炼的季节。长期久坐的车友可以抽空散步、慢跑、快走。

0: 坐坐拉伸等轻量运动，坚持每天适度运动，微微出汗即可，运动后及时擦干汗水，避免吹风受凉。和九四九一起，元气满满，拥抱秋日好时光。
1: 纵横天山南北，驰骋辽阔新疆，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全面打造区域智慧出行与生活服务枢纽平台，我们立足交通，实时发布权威路况，我们服务生活，美食美景，停车加油，让漫长旅途变成车在景中行的享受。九四九，全力以赴，温情守护您每一次出发与抵达。生活总有细碎纠纷，前行难免陷入迷茫，法治从不是冰冷的条文，而是守护人间烟火的底气与温度。九四九交通广播说法节目，以法为耻，以情为暖，传递法治力量，守护美好生活。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说法节目，本节目由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我看到博风雪松你的留言了，说家里的暖气报停以后呢，供热公司还收取了30%的费用。他说这符合新颁发的供热条例的有关规定吗？那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供热管理条例10月1号正式施行，就是有关您说的这个基础热费的事儿啊，在条例当中确实也特别的强调到了一点，因为也明确到了说暂停供热的热用户应当向供热企业缴纳基本热费，这个基本热费是需要缴纳的，收取的标准呢有社区的市县政府合理的确定，制定时呢要听取各方的意见，就是你在报停之后还有一个基础热费的事儿。同时在平台当中我们也看到有听友在提问说，我的车呢在地下车库停着，但是我们的地下车库呢没人打扫，收取了车位的管理费，车停一两天呢就比较脏，我洗车还要花洗车费，喊物业呢他们也不打扫不理会我们，我该怎么办？那如果是物业公司长期的不打扫地下车库，其实它确实构成了违约了，您有权要求减免车位的管理费，但是不能够直接全额的拒缴，因为按照民法典的相应规定，物业服务人应当按照约定和物业的使用性质来妥善的清洁物业服务区域里的业主共有的部分，而地下车库呢，它确实属于业主的共有部分，所以物业公司应该定期的清扫，保证车库的清洁。他在收取了车位的管理费之后，没有打扫，导致你的车库被尘土覆盖，作为物业公司，就等于说他提供的物业服务是存在有瑕疵的，所以你可以要求物业企业减免车位的管理费，啊，但是不能够全额的拒缴啊。刚才两个都是提到了有关于费用的事儿，还看到有一位听友在提问说，他结婚2年多了，夫妻双方一直在不断的吵架，现在孩子有8个月了，女方提出离婚，但是他说当时我们结婚的时候给了20万的彩礼，房产是婚前买的，车是婚后贷款买的，现在离婚了，孩子的抚养权归谁？彩礼、房产、车贷该怎么分配？哟，这个问题提的挺多的，3个问题，来，我们逐一的回复一下。
2: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九四九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0: 有好几位听友都提到了说基本热费的事儿啊。基本热费呢，是因为您现在即使是暂停了供热的热用户，但是呢，也需要缴纳基本的热费。相应的情形呢，大家也可以和自己的这个供热企业来做进一步的确认和了解。

0: 这在条例当中是明确的，是需要来进行缴纳的，但是可能各地会有所差异啊。那现在的这个标准呢，您可以和供热企业联系，也可以和供热行业管理办公室来进行一个咨询。那刚才我们提到了，有听友提到就是结婚两年多之后离婚，孩子的抚养权的问题，彩礼的问题，房产的问题，车贷的问题，到底该怎么分配呢？我们先来说孩子的抚养权啊，因为孩子现在非常的小，只有八个月大，所以呢应该是由母亲直接抚养，这是一个原则。除非呢女方是患有疾病的，或者是严重疾病的，不适宜与孩子共同生活的情形，这时候呢作为男方可以来抚养孩子。另外刚才你提到的这个彩礼的钱，你们都结婚两年多了，这个彩礼的钱是这样的，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双方已经结婚共同生活两年，离婚时呢彩礼一般是不予退还的，即使符合法律规定的例外情形，那人民法院也会根据彩礼的实际使用和嫁妆的情况来综合考虑彩礼的数额、共同生活以及呢孕育的情况、双方过错等等，认定退还的比例。还有呢，您提到说这个房屋是婚前一方全额出资购买的，而且是登记在个人名下的，像这种情形呢它是属于个人财产的，离婚的时候应该归个人所有。如果房屋呢是婚前双方共同购买，而且登记在双方名下，就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离婚的时候呢是需要平分的，由获得房屋一方按照离婚时房屋的价值向另外一方进行现金的补偿。如果房屋呢是一方婚前贷款购买的，双方在婚后共同还贷支付的款项和对应的财产增值部分，离婚的时候应该由不动产登记一方对另一方进行补偿。最后一个问题是有关于车贷的，说车辆是婚后贷款购买的，那根据民法典第1062条的规定，夫妻呢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呢就是夫妻共同的财产，车辆呢它现在到底是多少价值啊，除去呢就是现在车辆的贬损嘛，当时你如果是20万买的，但是现在只值15万，就按照现在的净值由双方平均来进行分割，剩余的车贷呢由双方共同来承担，同时呢取得车辆的一方应该向另一方支付相应的折价款。
1: 查资料做表格费时费力， AI 辅助又怕泄露数据，
2: 别担心，安全靠谱的 AI 办公搭档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啦，央企级安全防护，敏感数据不出本机，项目复盘、合同审查、文档整理，超多技能满足办公需求，限时免费，快来体验。
3: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4: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寒露的节气过后，我们就迎来了秋天里的秋天。你会发现温度呢，好像一点点在走低。那今天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多云见晴，最高温只有17度，最低温是9度。阿勒泰小雨转晴，高温呢只有8度，低温到零下2度了。塔城呢，小雨转晴，18度到3度。伊宁晴转多云，22度到6度。伯乐晴转多云，20度到5度。克拉玛依多云转晴，20度到8度。奎屯晴，22度到5度。石河子晴，21度到5度。昌吉晴，21度到6度。哈密晴，22度到7度。吐鲁番晴，28度到16度。库尔勒晴，24度到11度。阿克苏小雨转晴，23度到11度。阿图什多云转小雨，22度到10度。喀什多云转晴，24度到12度。和田晴转多云，22度到10度。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多云见晴，高温17度。

0: 老李师傅，看到你的留言了，说现在在肿瘤医院门口苏州路啊，特别的堵，说希望能够把过街的红绿灯是不是安装一下，一群人呢这时候过马路的时候我们让，他说一个人也得让，就影响到通行效率了。您的这个建议呢，我们会向辖区的交管大队来进行反馈和传递的。在路上我们还看到有其他听友的即时路况，提到了现在苏州东街的辅路车流量就非常的大，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的东向西有车辆的拥堵和排队。另外团结路呢，是从明华街到和平南路的南向北，现在车流
1: 修哦，或者是准备改造房子的业主发现呢，大家踩过的坑呢几乎大同小异啊。做全屋定制呢，担心板材环保不达标，再加上咱们新疆的天气啊，冬天已经到临了啊，本来气候呢属于比较干燥，温差呢比较大，柜子呢没用多久呢也会出现翘边变形的一个情况。咱们想做局部翻新改造，那么很多门店呢一看哎呀活不大，就随意呢就会加价，那么打算单独哦购置成品家具，实体店标价水分呢有点大，咱们线上的网购呢还看不到实物，后续呢送货呀维修呀都没有保障。那么咱们新疆本地气候条件呢也比较特殊，网上那些内地的装修方案呢直接照搬过来呢也容易出现一些问题。那么借着活动呢即将收官的这次电台直播呢，我就把咱们乌鲁木齐业主普遍碰到的装修难题哦给大家去讲透，同时呢把链家节留给咱们电台听众的专属福利一一给大家介绍清楚。
2: 还是要先拨打电话518-3232，518-3232。说到这个电话登记，很多朋友心里就会犯嘀咕，登记之后会不会就每天都收到各种各样的推销电话，各种各样的骚扰电话。很多朋友呢就是因为这点顾虑迟迟不敢报名，导致到就明天活动就要结束，今天是最后一场这个报名活动，所以抓紧时间拨打518-3232。申总，今天咱们把这个拨打电话这个事情给大家说透吧，为什么要拨打电话呢？
1: 其实这点啊，请各位听众啊，完全呢你可以放宽心，其实拨打518-3232做一个登记，我们只会收集你的居住小区房屋情况，那么计划装修时间以及呢你的核心装修需求。登记呢仅仅是开通咱们电台哦听众的专属参与资格，它不等于是下单交钱，也不存在着任何的一个强制消费，那么我们呢也不会哦反复的打电话去打扰大家。那么志邦家居呢在乌鲁木齐哦一共有三家门店，分别是在美居家居生活馆的二楼、老华林至尊楼的二楼、山水华庭综合馆。其实三家门店呢它货源哦是统一的，那么本次电台的全部福利政策完全是同步的，那么大家呢也可以挑选离自己家最近的门店去前往。但是有一点硬性要求不会改变哦，没有提前拨打518-3232完成登记呢，就算您直接去门店呢，所有的电台专属福利呢一律是无效的。那么现在呢已经是活动收尾倒计时阶段了，因为明天就结束了嘛，我们可以享受补贴名额正在快速缩减，那么登记这一步是千万千万不能偷懒的。
2: 重点大家一定要记牢，流程的千万不要搞反了，先拨打电话锁定专属的权益，再去线下门店来看样板间做一个考察。那么成功登记之后，咱们的听友能够享受到哪些实实在在的基础保障呢？
1: 只要完成咱们518-3232的一个听众登记呢，就能直接享受咱们30天的一个保价权益。不管你是准备马上动工装修呢，还是打算推迟2-3个月再着手，哪怕啊现在咱们还没有交房的期房呢，都可以先登记，先把优惠锁住。那么我们还可以免费享受3项的一个配套服务。当然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免费上门的一个实地量房嘛，720的那个全景效果图，当然必须是您家的啊，1:1的户型优化设计方案是给到您的。那么每个月的前20位登记的业主呢，并且最终选定志邦的呢，还可以免费呢赠送您一台烤箱，加上2套呢精致的马克杯。那么咱们礼品呢也是按月啊进行发放，那么当月名额用完以后呢也是不再补发的。登记之后呢什么时候

0: 候去门店，什么时候全由咱们业主啊自己来约定。那么我们也不会啊频繁的去邀约，打扰大家的那个日常生活。
1: 哎，明天活动就要截止了，所以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518-3232，来看看朋友们分享到微信平台的信息，也是大量精装房业主的一个心病啊。他说家里的这个精装交付了，因为最近一段时间乌鲁木齐有不少的这个小区都交付了新房，硬装呢完工了，只是后期要增补定制的柜子，最担心两件事儿。第一个呢是原始的精装墙面的平整度还是比较差的，定制柜体装好呢容易会出现这个有宽缝或者细缝。第二个是这个下水管道还有改造飘窗这类工序呢全部都要额外的再加钱，碰到这类情况该怎么避免这些陷阱？
0: 这个问题的话呢，现在咱们精装房业主，因为它首先是所有的基装是全部装完的啊，其实人人可能都会遇到，很多精装房在交房的时候呢，不管是我们的墙体或者是飘窗或者是咱们的电位啊，它本来就是存在着一些那个施工的一个误差，
1: 对，
0: 可能不少商家呢一开始呢他是报低价去吸引一个客户，等到施工的时候呢墙体找个平啊，或者是咱们下水的管道再重新包一下，或者是再做一个比如说卫生间的干湿分离啊，异形飘窗处理啊，它全部都属于是单独计费的。那么各项费用累加起来呢，整体预算呢直接超出一大截。精装房它同样能够参与本次的一个电台专场活动，但前提条件啊，咱们一样是拨打518-3232完成登记。那么登记以后，我们的设计师呢会上门啊实地的复测尺寸，然后咱们的墙体的偏差呀、飘窗的结构呀、包含咱们的管线位置呀，全部是实测实量。只要是不超出套餐内的柜体平方额度啊，异形的飘窗的处理不会再收您额外的附加费用的。那么平时没有时间频繁跑门店的朋友，咱们全部啊都支持线上直接来对接。当然效果图的不管是配色呀、五金的配件呀、款式啊，线上就能确认。咱们施工的节点照片视频呢也会同步给到咱们业主，那么线上对接和门店客户的他享受一样一样的方案和赠品，也不会区别对待。
1: 所以如果最近啊已经有新房要交房的这些朋友，或者拿到钥匙的朋友，如果还没有考虑好该如何装修，或者您家里是这个精装房，想要增加柜子，想要增加收纳，或者想要刚刚申总说到的干湿分离要增加一下，都可以先拨打518-3232。您拨打电话之后，我们的设计师是免费上门给您复尺量房出720效果图的。就算您最终不选择志邦也没关系，咱们可以先对先了解先对比嘛，看看各家的这个装修方案，最后我们出的这个效果图包括我们的报价，您选择心里最满意的那个就可以。但是您可以先拨打518-3232，先给志邦一个机会嘛，志邦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嘛，是吧？是518-3232，
0: 对比对比
1: 啊。再来看看另外一位朋友啊，是老旧小区的这个业主提问，他说家里呢是这个多层住宅，不打算全屋拆除重装，只想翻新一下厨房，顺带做一组这个阳台的洗衣柜。不少商家一听呢只是局部的改造，要么报价高的就是离谱，要么干脆就说不接这个单子，就最近没有这个时间。那这类困扰该怎么解决？
0: 这个呢也是确实啊，当下咱们家装市场很现实的一个状况。其实大品牌呢瞧不上局部改造的一个小单子不愿意承接，比如说那个咱们那个单橱柜或者是单卫生间，像这样子的呢，小型作坊呢报价呢看着可能比较低啊，但是工艺水准呢售后保障可能跟不上。那么我们这次专门呢推出了咱们9999元的一个厨房以旧换新的一个全包套餐，就是针对性的去解决这类局部翻新需求。那么同样需要拨打518-3232热先登记，咱们先锁定资格。套餐里主要包括了什么呢？它主要包含的咱们一个旧橱柜的一个拆除和垃圾的清运，包含咱们吊顶的一个施工。那么整套橱柜呢还有烟机灶具，全套是配套的啊。那么老房子做改造它不用专门出去租房子暂住，咱们工厂的整体呢生产周期是45天，其实真正上门呢施工的话它只需要2天的时间，一天呢完成咱们的拆除清运，一天呢完成咱们的一个橱柜安装，尽可能啊降低装修呢对于咱们居家生活带来的一个干扰。
1: 哎，如果家里是这个老旧小区，想要只翻新厨房的这个套餐，千万不要错过9999元厨房以旧换新的全包套餐，针对的就是这类局部翻新的这个需求，同样需要拨打518-3232来进行锁价登记。那么套餐里边包含的是什么呢？把您的旧的这个橱柜、旧的吊顶全部都拆除，包括您的这个垃圾清运，还有吊顶的施工，整套橱柜，还有烟机灶具。 具全套的配置都在这。

0: 9999元里边，老房子做改造呢，不用再专门去腾空你的这个房间，不用去专门去在外边去租房居住。工厂的整体周期虽然是45天，但是这45天大概40天的时间都是可能是等这个板材的时间，等柜体的时间。
1: 对对对，
0: 正儿八经上门施工的时间只有2天，一天就是我们刚刚说到套餐里边的把旧的拆掉，把旧的橱柜拆掉，垃圾清运，吊顶的这个拆除，然后另外一天呢是全新橱柜的安装，安心的吊顶，安心的橱柜，安心的这个烟机灶具，尽可能的降低装修对居家生活带来的干扰。这个价格是9999元，针对的是老旧小区想要单独来翻新厨房。当然你除了想翻新厨房，想要增加这个柜子，想要在阳台打柜子，或者是卧室重新来把这个以前买的成品衣柜换成咱们新定制的衣柜，您都可以拨打518-3232，我们在这个厨房以旧换新的套餐基础上，把您柜体的价格往上一加，然后大概给您算一个价格，您觉得满意，设计师上门量房，给您出最终的这个效果。活动明天就要结束了，活动明天就要结束了，现在就已经进入到最后的倒计时，补贴名额也是越来越少。广告之后呢，申总会给我们带来两组链家节电台报名的这真实案例，刚好对应的是刚聊到的两类装修人群，朋友们如果感兴趣可以继续锁定收听。当然有关于装修方面的问题，您也可以直接在我们的评论区留下，我们一会儿来给您做一个解答。
2: 万里冰雪系列轮胎，刀片式花纹设计，冰雪道路动静自如，风雪无阻，万里随行，世界路，万里胎，新疆汇众昌泰推荐。
3: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疆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4: 佳通轮胎又升级了，佳通冬季胎全面升级第3代吸附技术，高新海绵软胶加持，强力吸附冰冻路面，车身再重也防滑，刹得住才安全。佳通冬季胎新能源车更适用，畅行无忧，佳通轮胎。
5: 949会生活
6: 正在直播，
0: 949会生活正在直播。今天我们有请到的是这帮的申总，给我们带来的是链家节的最后，真的是最后最后一场的这个专场补贴了，因为明天这个活动就要截止了。您想参与到这个活动当中，抓紧时间拨打518-3232来进行一个锁价登记。我们来分享两组这个案例吧，申总。首先第一组是这个新市区128平精装三居室的这个案例。
1: 新市区128平，咱们那个精装房呢，其实它是一套是什么呢？业主呢，首先是年轻的啊，三口之家，它也属于学区。那么房子呢，本身属于开发商，咱们硬装啊，已经交付了嘛，它属于精装房。那么它不用全屋去重新装修，但存在着很多咱们精装房的一个通病。所有的精装房都知道，在拿上房子以后，你的水电位肯定是那个水电位肯定是不够的。有的是没有飘窗的。有的是呢，做窗帘盒这块是要额外单独去做的啊。那么不仅后期影响的一个颜值，那么还容易积灰啊，难打理。那么业主呢，也是前期啊跑了很多线下的一个装修门店去咨询，核算下来以后，他把他的那个窗帘盒，然后再把他的点位全部给他改完，然后紧接着呢，我们就是额外的啊给他省掉了10000多块钱。那么后期呢，他也是通过拨打518-3232。电台登记预约设计师量尺上门复测，那么我们的设计师呢，现场给他做了一个精准的测量，包括他的墙体的误差啊，都给他测出来了。那么他有的卫生间还做了一个干湿分离，那么结合房屋的一个户型和业主的一个需求，除了把他的柜子重新去给他全部设计完，还把他一些他需要的这些服务给他全部跟上。那么在套餐原有的柜体平方额度内呢，也属于是一站式啊，免费设计给他全部搞完。他很满意。那么最终啊，最终落地呢，他有做了我们的什么呢？入户的那个玄关柜，把原来的那个鞋柜重新补了一部分，然后主卧的衣柜，包含把那个卫生间的那个位置也给他挡住了，全屋的收纳柜也给他做完了，整体业主是非常满意的啊。增项是没有的，没有任何增项。那么也是链家节最后的一场活动了，也是一样的，我们所有的业主给这个业主呢省下了有12000多块钱。目前呢房屋啊，房屋已经属于是完美收工的。那么实景案例呢，我们3家门店线下您都可以实地的去参考和观察。

0: 实可靠，靠谱放心。
1: 这是第一个精装三居室，就也是说到了很多目前精装房的一个通病，有网上也会有这样的短视频，到底是买精装房好还是买毛坯房好？精装房可能会装修的有或多或少您都会不太满意，这一点就可以考虑一下我们志邦整家定制了。我们在这一部分，我们在链家节期间也是做了很多这样的经典案例，我们也会有很多这种经验都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是第一个案例。第二个呢，就是属于沙区这个14年老旧小区了。
0: 沙区的这个呢是一个房龄哦，已经14年了嘛，它毕竟属于老小区了。
1: 对，
0: 那么业主呢，他属于是一对退休的一个老夫妻，因为孩子在上海不在乌鲁木齐，那么这套房子的基础硬装是保存完好的，那么完全呢不需要大规模的去拆除和全屋的一个翻新。那么最大的居住难题呢集中在两点啊，一个是原来的那个厨房的橱柜，因为常年使用嘛，多少有点变形，然后有点破损，那么五金老化的一个问题，日常做饭呢收纳呢比较混乱。第二个呢就是入户它没有一个收纳的一个区域，进门呢杂物一个堆积，那么家里的储物空间呢严重不足。业主呢最初啊只想针对性的一个翻新厨房，同时呢加装一组咱们入户的一个玄关柜，属于小范围的局部的改造，但前提他也是咨询了多家以后会发现行业内普遍存在的局部改造呀，不接单呀，或者接单就报价比较高的一个问题，要么就是嫌弃咱们的工程量比较小，要么就是设计啊没有达到他的心里去，所以呢业主拨打了518-3232进行了一个电台的一个登记，他也是成功锁定咱们9999元的一个厨房以旧换新的专属套餐。那么他是根据他的入户空间定制了那个一组实用的玄关柜，把他门口那个地方给他收纳掉了，那么整套呢改造采用的是咱们精细的一个精细化的一个局部施工，全程呢也是耗时2天啊全部收工，施工呢比较高效啊，干净整洁。那么老两口呢他也没有说是出去住酒店住宾馆，那么就不影响正常居家生活。
1: 是
0: 最关键的是呢，虽然是局部改造啊，他也是一样同样享受咱们志邦本地全套专属的一个售后服务呢，每年呢他也可以享受一次免费的上门五金的检修呀，柜门的调试呀，后期出现任何问题啊均可以快速预约我们的师傅上门去维修去处理，因为我们售后这块是终身维护的嘛，售后是有保障的，也打消了一下老两口装修无售后的一个顾虑。
1: 两套真实的这个本地案例了，准确精准解决了很多朋友最头疼的装修问题，一套是精装房的这个避坑的整改零增项高性价比的这个全屋收纳，一套呢是老房的局部换新小改动大提升，省时省力还靠谱。其实不管是精装房的整改还是全屋定制，又或者是老房的局部翻新厨房的以旧换新，大家都可以先拨打518-3232来进行一个登记，锁定咱们949专项的补贴和专属的售后，来再跟我们说一说咱们这次链家节带给949听友最后的这个福利补贴吧。首先是这个9999的厨房的以旧换新，
0: 来9999元厨房主要是针对咱们老小区啊，它属于是以旧换新的一个全包套餐嘛。像这样子的话呢，您家的拆除，然后安装新厨房，包含咱们的吊顶，因为这个里面包含了烟机灶具啊，那个你也不用直接搬出去住，那么2天的时间呢，我们就全部给您搞完了。这个啊，属于是后期给您的生活不会打扰。带来任何干扰。
1: 是的。
0: 那还有呢，就是我们有一个 1.5 米的床垫。来吧，这个床垫呢我欢迎啊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来试躺。一定要试躺。因为床垫它属于是养生的嘛。
1: 是。
0: 因为咱们要在上面睡觉嘛，对吧？
1: 对 对, 对。
0: 它是 1.5 米的那个云锦乳胶床垫啊。厚度呢是20公分。当然它属于是软硬偏硬。软硬偏硬的，它属于是独立带装弹簧，像咱们的另一半的话，它半夜起夜呀翻身呀，对我们也不会造成任何的一个影响啊，
1: 是
0: 不会造成任何影响。当然这个床垫呢它只需要699就可以搞定，所以我欢迎大家来试躺一下。第二款呢就是我们那个整套的睡眠组合，3980元呢就能带走一个 1.8 米的志邦真皮大床，搭配的呢也是咱们品牌的啊喜临门的一个床垫了，当然卧室全套给你搞定，你也可以过来摸一下，对不 对,
1: 对
0: 看一下我们的真皮材质到底怎么样，对不对？看完实物啊，对比完您才放心嘛，对吧？
1: 是
0: 的。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那个三米规格的直排的一个真皮沙发了，这个尺寸呢也比较适合咱们乌鲁木齐的家庭，您的客厅大一点，咱们旁边可以配一个单椅，您的客厅小一点，咱们三米完全可以够用，当然呢它也是显得是什么各种风格您都可以去搭配，对不对？而且是不加任何费用的。

0: 没有什么安装费啊、运输费啊，都是零增项，没有任何费用了。
1: 哎，这是咱们说到的三个爆品以及我们的厨房以旧换新这个套餐。刚刚除了这三个爆品，我们的门店还有很多单品都参与到我们今天的活动518-3232，大家都可以先拨打电话，然后再进行门店的去选购。除了这三个爆品以及厨房以旧换新套餐，其实我们还带来了门墙柜一体化的全能套餐，来介绍一下吧。
0: 重点39,700元的门墙柜一体化的全能套餐呢，我们额外赠送了一个大牌家电啊，这个不要忘了啊。那么我们套餐内呢，包含了7米的橱柜，17平可自由调配的一个柜体嘛，6平方的装饰一个背景墙，再加2躺室内的一个木门，以及咱们全套的一个水槽龙头。其实17平的柜体完全已经够用了，它的用途主要是包含咱们的衣柜呀、榻榻米啊、餐边柜啊、阳台柜，包含咱们的入户鞋柜，它是可以自由支配的啊，自由去支配，自由去规划。那么我们的橱柜对吧，我们的收纳柜体全部都有，2躺木门，咱们的护墙板就是咱们的背景墙，你完全可以做电视背景墙，如果比如说我想做个壁布，那你就做咱们的沙发背景墙对吧，都是可以的啊，没有规定它一定在一个地方，是这样子的。那么从根源上呢，规避了多家采购拼接带来的咱们色差的一个翻车。为什么说门墙柜一体化呢？首先它颜色是统一的嘛。
1: 是的，这个39,700这个套餐相对灵活性还是比较高的，17平的这个自由调节的柜体，还有6平米的这个装饰背景墙，这都是可以自己去支配的，你自己根据您的这个需求来随意的搭配。这是39,700的门墙柜一体化全能套餐，而且签约还赠送到的是大牌的这个家电。说完了这个，还有一个就是毛坯房了。
0: 来，手里有毛坯的新房啊，当然您肯定希望是一站式搞定硬装的，咱们可以选择698元每平方毛坯整装的一个全包方案。这个唯一的一个要求呢，就是建筑面积90平方起接，那么硬装板块是全部打包的。再次去提醒呢，上面所有的电台专属政策，一定是拨打518-3232，先完成登记，咱们才可以去解锁。所有的硬装板块，咱们所了解的改水改电吧。对吧，咱们的贴砖吧，咱们的乳胶漆吧，咱们的木门嘛，就是咱们最简单一些，水电木瓦油所有都给您搞定，698元每平。
1: 哎，这个可以放心啊。今天申总来到直播间，不光是推荐我们链家节的产品，咱们也得分享一些干货一些给目前还在选择装修或者看全屋定制的朋友，给大家说一说这个技巧吧。通判的这个判断技巧，大家逛任意的这个家居门店都能用得上的。
0: 那我就给大家去分享三个避坑的一个关键点吧。来，第一个呢，就是我们不要只听信销售口头宣传的那个板材啊，环保的一个等级吧。来，咱们一定要主动索要纸质资料以及权威检测报告啊，这是第一步嘛。那么志邦呢，它是全屋统一使用的是 ENF 级别加 F4星双环保认证的，家里面有老人、小孩、孕妈妈的，咱们更加放心嘛，
1: 是，
0: 对吧？第二个呢，就是重点咱们的封边工艺吧，因为新疆的气候呢，它属于是干燥吧，对吧？昼夜温差也比较大，那么柜体呢肯定会有热胀冷缩，那么现象呢也比较明显，封边工艺差呢就会出现什么呢？翘边儿，老化受潮，直接就决定了咱们柜子的使用寿命。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下单之前啊，一定要确认好咱们安装售后是品牌自有团队吧，还是外包的这种三方这种的。那么志邦呢，在乌鲁木齐配置，它属于是自有的一个服务团队。不管咱们是新房的整装、老房的翻新，包括咱们局部的一个定制成品家具，全部呢，它可以是一站式落地服务的。
1: 三个避坑指南很关键。第一个就是要看环保的这个等级，索要纸质材料以及权威的检测报告。我们志邦选用的是 ENF 级的板材和 F4星级的双环保认证，
0: 是的，
1: 老人、小孩、孕妈妈都可以放心的使用。第二个就是关注封边的这个工艺，咱们新疆气候干燥，尤其是冬天了，这个暖气温度也比较高，咱们这个整体的这个温差也是比较大的，柜体热胀冷缩比较明显，封边工艺差呢就会容易翘边里边的胶出来，就会有这个甲醛就释放出来了，
0: 是的，
1: 老化受潮啊，直接就决定了柜子的这个使用
0: 寿命。
1: 第三个就是一定要选择咱们有自有团队的 自有售后团队的啊。志邦在乌鲁木齐配置的就是本地自有的服务团队，新房整装、老房的翻新、局部的定制、成品的家具，全部都可以一站式的落地服务。那么如果想要看板材的样品、工艺的细节，浏览乌鲁木齐本地完工的实景案例，都要先拨打518-3232 518-3232来进行登记。没有登记记录的啊，全部权益呢就可能没有办法生效了。那么很多朋友也在考虑另外一个问题，因为已经到十月了、
0: 是
1: 到底冬天能不能装修呢？
0: 可以啊，因为像冬天交房的时候、咱们不是室内有暖气嘛，只要把前期的瓦工做完，就是砖贴完，其他所有的活都可以去干。
1: 所以朋友们可以放心啊，如果咱们家也想要在明年开春或者明年五一十一搬进新房的，现在也要拨打518-3232来进行这个登记。登记完之后，咱们的设计师是免费上门，免费出720的全景效果图，这点您都可以放心。只要您不满意，到您只要不满意这一部分都不花钱啊。您觉得最后
0: 免费测量啊，
1: 最后
0: 免费出720全景效果
1: 看完，确实哎呀，就戳中你的心巴了，确实不错，你那个时候再付款都是没有问题的。518-3232拨打这个电话。那来跟我们说我这个样板间的报名条件吧，因为还在全程征集样板间吗？
0: 是这样子的，本次链家节呢，我们释放的电台的专属样板间名额，并不是要把您的家呢长期当成展厅啊，这个先说清楚。它的目的呢，主要是收集咱们乌鲁木齐各个小区的户型的真实完工的一个案例，给咱们后续的一个业主作为实景的一个参考。当然我们上门看房呢，一定会提前预约嘛，也绝不会贸然就会上门去打扰大家呢，也不用担心房子会被我们改成奇怪的展示样式呀这种的。其实房屋的设计风格、配色、布局全部遵从的是业主自身的想法，你想装中式的可以，法式的可以，小美的可以，当然我们也不会张贴品牌的一个广告啊。样板间呢，它属于是总部专项的一个名额了，它不能够直接呢在门店去报名，我们也是一样，先拨打呢518-3232登记啊。其实您主动只要说明我们是电台样板间征集，就算报名成功。就算您人已经身在门店了，没有热线登记呢，也享受不到样板间的一个专项的一个减免。登记的同时呢，我们主要是激活30天的一个保价期，每月的名额呢是有限的，那么我们当月报满呢，也一样会关闭咱们的一个报名通道。
1: 听节目的各位朋友，如果刚好咱们小区这个交房了，或者已经拿到钥匙了，您可以先拨打518-3232，告诉我们的工作人员您的小区、您的户型想要装修这个风格。如果咱们两边确实都能匹配上，那就可以考虑到参与我们这次志邦样板间的这个活动。成功签约样板间可以享受到的权益有哪些呢？
0: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全屋定制板块啊，总价呢是直减10%到15%的，是总部的样板间专项的一个现金补贴，也就是说在你成交价的基础之上额外的优惠10%到15%。当然您是属于是自然进店的客户，这个是没有的啊。一定要拨打518-3232提前登记的啊，
1: 先打电话才有这个减免10%到15%啊。
0: 对，
1: 电话是518-3232。
0: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板材升级，当然您家是英 F 级加 F 四型双环保的板材是免费给您升级的，包括咱们现在的一个五金，大家都了解五金的各种品牌都有对吗？杂牌的也有，品牌的也有，那么这块我们是免费给您升为品牌的五金啊，没有额外单加任何的费用，是整个样板间呈现的，这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肯定是什么呢？首席设计师全案规划，订单呢一定要干嘛？优先排产，那么压缩咱们整体的一个施工周期。
1: 虽然施工周期压缩了，但是我们的工艺不会打折、
0: 是工艺不会打折。第四个呢，就是签约我们三选一呢，额外会给您赠送一个来烟机的一个套装烟灶组合，或者是品牌大家电，或者是咱们成套的一个品牌的水盆龙头都可以。这个是三选一啊，这个是三选一的。第五个呢，就是完工以后，因为你的房子作为咱们实景参考的一个样板嘛，肯定是咱们的邻居去参观。
1: 是。
0: 那么我们干嘛呢？我们还会额外啊返还您1000元的一个现金补贴，这是我们来给您给钱，
1: 直接给到您1000块钱啊。
0: 对。第六个呢，那肯定是售后绿色通道了啊，柜体您家是整的10年质保，五金呢是 终生维护，二十四小时优先上门处理问题。
1: 哎，微信平台上大山说了厨房以旧换新的这个装修电话，给您回复了518-3232，这个厨房以旧换新的是9999元。那包含的是什么呢？包含的是拆除旧的这个橱柜，拆除旧的吊顶，垃圾清运，还有新吊顶的施工，新这个橱柜的安装，还有烟机灶具，全部都包含在里边。老房子做这个9999的这个套餐呢，不用出去租房暂住，整个施工周期是45天，整个生产周期是45天，但是实际上的施工时间只有2天，一天是拆除清运，一天是全部安装新的，就可以完成了，也是尽可能的减少我们这个装修对居家生活的带来的干扰。如果朋友们还有装修方面的问题，继续在评论区留下您的问题，广告之后我们再次给您做一个解答。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3: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4: 佳通轮胎又升级了，佳通冬季胎全面升级第三代吸附技术，高新海绵软胶加持，强力吸附冰冻路面，车身再重也防滑，刹得住才安全。佳通冬季胎，新能源车更适用，畅行无忧。佳通轮胎。

0: 想要做这个收纳，属于小范围、小规模的局部定制，这种情况下能不能申请到咱们样板间的这个权益？
1: 样板间的专项补贴啊，是总部给到咱们整装、门墙柜一体化这类完整的啊，完整家装项目的一个扶持资源了。如果咱们真的是仅仅做鞋柜呀、阳台柜这类单点小型的一个改造啊，达不到样板间的一个申报的一个门槛儿，没有办法拿到整套的样板间减免福利呢。
0: 但
1: 大家
0: 是，
1: 大家呢不要觉得有遗憾啊。其实您只要去拨打518-3232完成一个听众的一个登记，我们电台的那个套餐折扣、
0: 对，
1: 到店的抽奖，以及我们各类的那个到店礼品，咱们全部都是可以正常参与的啊。打电话登记的时候呢，直接如实的说明您的需求就可以了。其实设计师呢就会针对你的户型单独出具方案以及报价来给您。其实样板间的报名和普通的定制咨询它互不冲突，其实一通电话就完全可以全部登记报备518-3232，
0: 518-3232进行这个拨打电话提前登记啊。三家门店同步开放样板间的名额，硬性条件呢是必须先完成热线登记，电话呢是518-3232。也是提醒大家，活动明天就要彻底结束了，总部补贴额度呢就即将耗尽了，那么福利到期呢直接就失效了。我们也收到了朋友的问题，说家里的户型还是比较特殊的，多处的承重墙呢不能改不能砸，还有不少的这个管线呢向外凸起，担心这样的这个特殊户型咱们949的这个套餐没有办法正常使用，会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1: 很多业主啊都存在着有一个误区啊，以为套餐呢它一定是固定成型的一个柜子，直接硬套安装到家里的，其实不是的啊。其实所有的套餐给到的是柜体的一个总平方数，当然橱柜的话它是严米的一个长度和额度，并不是锁死固定的一个尺寸。设计师上门呢，它一定是实地勘测以后才能够可以呢顺着咱们的不管是承重墙的位置，或者是管线走向灵活调整柜体的一个布局，就是您家里面真正的实际是什么样子的，后期柜子呈现就是什么样子的啊。只要是柜体需求不超出咱们套餐给到的这个额度，就可以正常享受咱们电台所有的政策。那么完成登记之后呢，我们也是一样的免费上门量房，户型优化呢这些服务都一定会提前给大家安排到位的。
0: 哎，那么最近朋友们如果交房了，可以先关注518-3232拨打这个电话，然后进到我们志邦的三家门店来看一看我们所说的这些爆款单品，有床、有床垫、有沙发、餐边柜、茶几、餐桌、餐椅都可以来考虑，或者来看看我们的这个施工工艺，选择一下我们的局部改造或者新增柜体，又或者是毛坯整装，这些都可以啊。还有期房的业主比较担心一个问题，房子还有几个月才交付，现在登记拿到30天的保价时间到期之后，是不是所有的优惠就作废了呢？
1: 这个不要有任何顾虑啊。其实拨打518-3232呢完成登记呢，我们默认的呢它是30天的一个基础保价。如果呢您的距离交房呢还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呢，你可以打电话登记的时候直接跟咱们接线的工作人员如实的告知预计交房的时间，对吧？然后咱们后台呢会做好一个专门的一个备注一个留存。当然链家节呢电台基准优惠政策呢全部都会给您保留。那么登记它只是锁定的参与的资格，也不会频繁的去给您打电话骚扰您啊。或者是您干嘛呢，可以直接把您的小区的户型图，因为咱们都有嘛，电子版的，
0: 对，
1: 你可以发给我们的设计师，我们可以先初步的呢给您先规划第一版的方案，后期等到您有时间的时候可以到店面来，或者等到临近交房你再到店面来看一下，实地考察一下。考察什么呢？考察给你做的效果图怎么样，志邦这个品牌怎么样，然后到交房的时刻咱们再预约上门量房呀，对不对？这个都可以来得及。
0: 已经到了12:51了，我们再次来梳理一下我们今天带来的几个这个活动几个套餐。首先呢是1.5米的云晶乳胶床垫，厚度是20公分，后采用得到的是分区的独立弹簧。夜里呢家人翻身起夜呢，独立的分区弹簧是独立承压的，不会出现到联动晃动打扰睡眠的这个情况。面料呢也是做了抗菌防尘处理的，日常打扫呢也是比较省心。朋友们现在拨打518-3232699元的这个价格，就可以拿到1.5米的云晶乳胶床垫了，完全可以线上线下去对比这个价格。第二个呢是卧室的套餐组合，3980元带走的是1.8米真皮的志邦大床。
2: 一二，新疆的湖光山色自然是不必多说，但是还有就是和美景齐名的体验项目，就是要吃美食。新疆的美食绝对不是旅行当中的一道前菜或者是餐后甜点，在极为辽阔的疆域当中，我们 孕育出的就是包罗万象的饮食。

文化，不管是爱吃的酸奶粽子，还是塔城的冰淇淋，从南到北，在新疆的网红小吃其实也是层出不穷的。但是最让大家感受到冲击的就是纯度极高的肉食。今天子健骑行给我们开了个头，刚才这个馕坑焖肉啊，确实感觉是肉食爱好的狂欢。所以今天大家也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分享，有没有一些你在美食当中绝对当仁不让的主角，就是大块的牛羊肉，怎么做怎么吃更好吃。当然节目当中我们的美食推荐也别停，这会儿的即时路况还有大家的美食动态都可以发送到微信平台。我们也来刷新一下直播间高德地图大屏，看看这会儿在市区当中的通行情况怎么样。大多数路段呢这会儿都是在顺畅通行，有一些路段的车流量也在逐步的增大，像苏州东街辅路东向西在肿瘤院门前的桥下路段，还有迎宾路东向西团结路的西向东，这会儿呢车流量都是在提升当中，也期待各位和我们打卡传递您的路况消息。哇，我怎么就这样呆头呆脑，一不小心落入圈套，沉迷的生活颠倒，怕傻，这灵魂乱七八糟。

0: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当心情五味杂陈的时候，品味饭香或许就是最好的良方妙药。九四九每时每刻，祝您好好吃饭，吃麻麻香。
1: 继续锁定收听九四九每时每刻，我是杨洋。今天在路上的各位也可以打卡一下您的午间心情，还有今天的美食计划。有朋友发送了语音还有文字的消息，桑威尔来了，他说今天路过御景城，发现有百面传奇，打算去吃个刀削面配个洋姜，美滋滋。哎，的确这个百面传奇在各个地方其实现在的店面是越来越多了，但是每次尝过之后都觉得味道还是没有变，就是面是这种薄而筋道的，再加上它特制的这种红油的香味儿，还是很多朋友特别喜欢的。那今天中午准备吃一个红烧的百面传奇，还是红烧牛肉的，还是红烧肥肠呢？待会儿也可以一起打卡一下。还有这会儿明给我们留言了，他说伊宁市打卡一下九四九，伊宁市有没有什么好吃的，大家也可以帮他来推荐一下。有啊，六星街去逛一逛，其实也汇聚了很多的美食。但是如果从六星街出来，其实在市区当中还有很多不容错过的，待会儿跟您一一的分享。首先在这个六星街里头有蓝墙面肺子，必须要尝一尝，这个口感真的跟您在乌鲁木齐吃到的太不一样了，就是特别的扎实而且很细腻的口感，再加上它有这个汤汁这么一浇，就是你吃起来觉得味道还是非常

有层次感的。还有就是在六星街上也有一家艾保尔萨克，如果您在早餐没有规划好的时候，您直接去他家闭眼冲就对了。在六星街里头呢，其实还有好吃的古兰丹姆冰淇淋，还有好几家民宿也是特别值得去打卡的，就在花园当中啊，就是出片儿。如果说在市区之外呢，还有好吃的一家给您必须要推荐的两家土火锅，一个土火锅是王旭东锅贴饺子土火锅，您记住这个名字直接导航，他家的特色就是现切的牛羊肉，尤其是要点这个羊肉啊，涮的这个锅底是酸菜的，就是这个锅拿上来的是清汤，煮沸了之后，先把满满的一大盘酸菜倒进去，然后等锅开了之后，您把那个先切的羊肉再涮一涮，我觉得您肯定吃过之后忘不了。他家就是王旭东，锅贴饺子土火锅，还有一家呢也是这个土火锅，我待会儿回忆一下这个名字。他家最特色的是白切鸡和夹沙，待会儿我再把这个名字准确的定位给您发一发，您可以去打卡一下。当然，只是我的个人之见啊。还有哪些好吃的这个伊宁市的美食？还有这个黑抓饭，你看就是忍不住就是着急的要说出来。黑抓饭，我待会儿也落实一下名字，跟您一一的来分享。更多的伊宁市的美食也推荐给我们的明，让他这会儿赶紧去打卡一下。还看到沙漠胡杨这会儿也在跟我们留言，哇，这是您今天中午自制的美食吗？丝瓜啊，蛤蜊，还有大虾豆腐，太清爽，太美味了。这是得要配上一碗米饭呢。还有这会儿更多的路况和美食的心情、美食的推荐，都可以和我们一起打卡。高小姐说，听着949分享一下辣子鸡，马上出锅。这是今天的自制美食。我相信他没有用料包，因为看上去的这里头不管是皮牙子、青椒、红辣椒，还有这个葱段，都是特别有水分的，肯定是现切的。那这会儿更多的美食心情打卡的留言，都欢迎各位发送到949微信平台吧，每时每刻陪伴大家。

0: 在美食的世界里，只要有心，每一个角落都会有精彩的故事。949美食每刻，用心分享美食故事。
1: 继续锁定收听美食每刻，接着刚才朋友们说要去伊宁市打卡有哪些好吃的美食，我跟各位分享了一半啊，刚才突然想起来了，就是另外的一家土火锅，他家是这种铜锅涮，但是呢有很多的特色的菜品，比如说他家的夹沙真的是有两指宽，而且非常的厚实，再加上鲜切的这个白切鸡，就是你感觉它是看上去白白的，但是其实吃起来涮完锅之后是鲜嫩又入味儿。他家的名字叫国庄土火锅，我记得有两家店，有一家店是东城店，您可以在导航当中搜索一下，它离六星街不远，就是国庄土火锅啊，中国的国，庄是村庄的庄，他家一定要去尝一尝。那再加上还有刚才说到的这个黑抓饭，其实在伊宁市很多朋友们也在推荐，就是有一家呢是爱山江小锅抓饭，就在解放西路的这个跟前，他家主要就是做小锅抓饭，是沿街的这个商铺，所以吃起来就是米粒特别的油润，羊肉特别的软烂，配上的胡萝卜丝儿和酸奶就特别的解腻，这家真的是清澈有效美味，但是一定要在下午就是三四点之前你要到，因为之后可能这锅抓饭就没有了。所以刚才说到的都是自己吃过的美食，还有哪些美味特别值得推荐呢？大家也可以继续来接龙啦。再来刷新一下大家的留言消息，看看各自都走到哪儿了。
2: 我喜欢附近的味道皮
3: 云
2: 云品云品店酸奶粽子特别好吃，我都吃了好几遍了。
1: 都吃了好几遍啦，太棒了，打卡一下，谢谢我们的小宝贝。真的富丽湾的美食特别多，还有没有吃椒麻鸡，有没有跟爸爸妈妈去打卡一下那个露台的咖啡，确实很多美食就是在城南，需要大家趁着这个秋天景色阳光都很不错的时候，真的在城南来感受一下这个秋天的氛围。那这会儿还有哪些美食已经陆陆续续出锅了呢？刚才看到大家做的丝瓜，还有高小姐的辣子鸡，那这会儿还有哪些美食也可以陆陆续续的安排上了？正在收听到的美食每刻也期待着和各位一起来刷新您的美食心情。再来看看这会儿的高德地图大屏显示的最新路况，看到团结路西向东这会儿呢在排队，东向西车流量也在逐步的增大，还有一些路段呢这会儿也是在缓行，鲤鱼山南路从新一路到河南东路南向北缓行，泰山街东西双向车流量都是有点大，这会儿更多的路况也欢迎在路上的朋友和我们一起分享传递了。

万里冰雪系列轮胎，刀片式花纹设计，冰雪道路动静自如，风雪无阻，万里随行。世界路，万里胎，新疆汇众昌泰推荐。

0: 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1: 佳通轮胎又升级了，佳通冬季胎全面升级第三代吸附技术，高新海绵软胶加持，强力吸附冰冻路面，车身再重也防滑，刹得住才安全。佳通冬季胎，新能源车更适用，畅行无忧。佳通轮胎。
2: 据说新疆人吃过的拌面能把地球绕成个毛线团儿。
3: 一盘拌面，有肉有菜又有面，可简单可豪华，能配烤肉，能加煎蛋。对拌面最高的评价就是，
4: 老板加个面。
3: 收听美食每刻，
2: 今天中午
5: 加个面。

继续锁定收听949美食每刻，每天中午的一点到两点，杨洋陪伴您一起分享美食的心情。正在收听到的节目由微十八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刚才说到了拌面啊，你看看乌鲁木齐的街头巷尾随处可见，但是真正能够让人反复去吃的还得是一些老店。那有几家口碑顶好的，也是咱们的听友无数次推荐的，歹歹的加个面过油肉拌面，这会儿门口是不是还在排队呢？那这会儿的现拉的手工拉条子哪家更加的劲道爽滑？昨天朋友们给我们推荐的这个坚持到底去吃的那个真真的拌面啊，看上去真真的筋道，真真的就是手工拉面。还有哪些呢？就是比如说免费无限加的肉片又很鲜嫩的，再就是浇头酱汁浓郁入味的，能挂住面的，分量实在的，其实店里头的烟火气十足，很多朋友们喜欢去吃，也是喜欢吃这种热热闹闹的感觉。比如说托克逊老四号餐厅，那停车就在门前的停车场，永远看到是特别多的人在那儿往这个店里头走啊。然后吃起来也是，就是上面的这个服务员也特别的利索，那很多朋友们也特别喜欢吃，真的也是多少年了，三四十年的传奇老字号了啊。还有哪家好吃呢？那这会儿有没有在和我们一起分享的同时已经给自己叠上一盘子了，又或者今天准备加个面的？那最近有没有一些新开的好吃的拉条子呢？大家也可以来和我们说一说。当然更好的美食也期待着您跟我们共同的传递，分享的过程才是最开心的。其实在很多朋友们印象当中，燕海大盘鸡就是吃大盘鸡的地方，其实现在王家良的燕海大盘鸡也可以吃拌面啦。平时呢，可能就是有很多朋友们说大盘鸡在这个南湖路上的燕海总会要排队，因为他家的鸡肉不但软嫩，而且非常的入味，好吃的这个美食性价比也很高，但是排队的时候就有点着急，那不如去王家良燕海大盘鸡的新店看一看，不但有拌面、炒菜、特色烧烤，而且是24小时营业，还是很不错的啊。这会儿呢，朋友们继续在传递最新的路况。小包米说了，西外环北向南过了维也纳酒店500米的位置，最右侧车道有车辆追尾的事故，交警正在现场。西外环北向南过了维也纳酒店500米处，最右侧车道有追尾，那大家一定要提前减速变道，避让一下。早间的时候出来也发现在东外环也有往这个北外环交叉的位置也出了事故，因为车流量很大，还是提示大家，不管是在路面通行是顺畅的还是比较拥堵的，您都要保持安全车速和足够安全的跟车间距，不要来回的加塞抢道，耐心一些，这出了事故也确实非常的麻烦。那这会儿更多的路况谢谢各位的及时传递，提示给更多车友。那我们也刷新一下直播间高德地图大屏，看到这会儿团结路东西双向车流量也在逐步的增大，尤其是东向西的方向这会儿有排队，还有苏州东街辅路在肿瘤院门前桥下的路段东向西也在排队，东大良西街北向南，西环高架北向南，迎宾路的西向东这会儿呢都

0: 看着你微笑，我真的舍不得眨眼。
1: 如果说新疆的夏天是满目苍翠，那秋天便是打翻的调色盘，藏着世间极致的浪漫。
2: 每年的九月和十月，阿勒泰、喀纳斯、禾木悄然换装，漫山白桦林流金璀璨，雪山巍峨澄澈，湖水碧绿通透。
1: 秋风扫过北疆大地，每一寸山河都温柔治愈，每一处风景都美艳绝伦。
2: 新疆的秋天热烈又温柔，诚挚邀请八方游客来新疆邂逅一场秋天的童话。
3: 真的在秋天要好好的感受一下，因为新疆的秋天既短暂又美好。这两天在刷社交平台的时候，也看到有朋友们去燕儿窝公园打卡了，真的秋景在这儿体现的淋漓尽致。什么叫层林尽染啊，大家看了才知道。这会儿呢，朋友们也在继续和我们签到最及时的路况消息。景师傅中午好，他说打卡签到东外环南向北车流量适中，谢谢您的提示。那这会儿还有语音的消息，我们来刷新一下。满目
4: 九，那个河滩路上的实线实在是差满，我发现好多好多车跨实线变道呢。哦吼喂，转向灯打一下也行吧。
3: 确实太不应该了啊，这个极其危险。就是你放心吧，这个有的路段是有探头的，就是如果它要是变道了，真的是，但是最大的隐患是旁边的车辆有很大的安全隐患。还是提示大家，文明开车，有的时候开车真的是见素质，哪怕这

这个实线您这会儿过不去了，再往前一个路口，稍微的绕一下，也比直接从实线跨出来危险要更好一些，还是不要这样去做了。谢谢您的提示。当然，在路面的开车还是需要保持安全和谨慎。刚才朋友们提示的路段，这会儿不知道是不是已经顺畅了？看到刚才有听友给我们提示的是在西外环过了维也纳酒店北向南的方向，在最右侧车道有追尾的事故，这会儿是否已经恢复顺畅了呢？大家也可以把即时路况继续分享到微信平台。正在收听到的每时每刻。由 V18 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大家也可以把及时的美食情报分享到微信平台了。

0: 入秋后温度降低，车辆胎压会发生变化，及时检测胎压，避免安全隐患。
1: 秋季空气干燥，灰尘较多，定期清理车内杂物，更换空调滤芯，保持车内空气清新干爽。
0: 换季检查车辆雨刮、刹车系统、灯光设备，减少故障和隐患。九四九和您一起平安出行。
2: 在繁忙的生活中与美食相伴，听九四九每时每刻，沉浸式享受发现美食的快乐。
3: 继续锁定收听九四九美食每刻，和您发现享受美食沉浸式的快乐啊！这会儿正在收听到的节目由微十八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我是杨洋。子健骑行又跟我们继续更新了几张图片，请问今天吃的这还是食人沟里头的某一家吗？哎呀，又是全新的样子，是馕包裹着刚刚出炉的这个馕坑肉啊，感觉到这些肉应该就是提前处理好的，所以在烤制之后感觉是焦香，还有着这种非常鲜嫩的感觉，你说怎么就这么匠心的烹饪哈？还有大圣归来，今天中午又去打卡了，推荐给我们的真汁儿的拌面，看来这家是真汁儿的美味啊，还是特别劲道的爽滑的面条，配上的这个应该是还是这个豇豆加西红柿，豇豆加鸡蛋的这个拌菜，哎呀。感觉这又有菜又有鸡蛋的鲜香，还要来上几串烤肉，你别说这个烤肉还是个大味美的。那这会儿继续推荐的是真汁儿的拌面，看来这连续两天吃一定是味道很不错，大家也可以去尝一尝，继续打卡一下啦。

续刷新一下大家的留言，说其实这两天吃火锅的好季节，没错，秋天吃火锅真是刻在我们 DNA 的本能啊。乌鲁木齐的火锅近几年其实也是越来越有特色了，比如说在今年第一次登上大众点评必吃榜的夺食冰煮羊，很多朋友们到了红光山，尤其是我的这个有一个好朋友，他说只要是在红光山附近想吃火锅的时候，第一个想起的就是夺食，因为他家就是可以说是有一种这种私房火锅的环境，但是又会有着新疆的味道。宝山路店其实也是成功上榜了必吃榜，历经了10年的深耕，也是用了本地的羊肉搭配卡马古酸奶葡萄酒这样特色的食材提鲜。上榜之后，很多朋友们也在搜索冰煮羊的这种吃法呢，就是先用冰水浸泡去腥，然后下锅慢煮，肉质就会特别的滑嫩，秋天来上一锅真的是暖到心里了。还有呢，就是我们新疆的老字号了，也是安博土火锅。很多朋友们一说吃土火锅就要认准安博，牛肉丸子还有安博土火锅的这些美食都入选了乌鲁木齐30道必吃美食的榜单。肉汤滚烫啊，这个丸子扎实，有着什锦土火锅、香菇鸡土火锅，可以说是他家的拿手好菜，搭配上锅贴和架子肉，妥妥的就是秋日的暖身神器。那各位是不是也在和我们继续分享一下您的美食地图呢？今天中午吃点啥，别忘了在每时每刻和我们一起打卡吧。

0: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1: 佳通轮胎又升级了，佳通冬季胎全面升级第三代吸附技术，高性海绵软胶加持，强力吸附冰冻路面，车身再重也防滑，刹得住才安全。佳通冬季胎，新能源车更适用，畅行无忧。佳通轮胎。
2: 告别酷暑闷热，秋日气温适宜，是全年最适合户外锻炼的季节。长期久坐的车友可以抽空散步、慢跑、快走、坐坐拉伸等轻量运动，坚持每天适度运动，微微出汗即可，运动后及时擦干汗水，避免吹风受凉。和949一起元气满满，拥抱秋日好时光。

一到秋天，新疆就换了模样。北疆的阿勒泰，秋风挥起画笔，库尔德宁的山林五彩斑斓，金黄白桦，墨绿云山，行走期间仿佛走进了大自然编织的梦境。来到南疆，泽普的胡杨临水而立，满树金黄映在碧波之上，少了大漠的苍凉，多了份悠远绵长。吐鲁番的葡萄沟褪去了盛夏的燥热，葡萄果香四处飘扬。天高云淡，秋景正好，期待您到新疆来，赴一场美好的秋日之约。

0: 在美食的世界里，只要有心，每一个角落都会有精彩的故事。949美食每刻，用心分享美食故事。
1: 继续锁定收听美食每刻，用心分享美食故事。这会儿正在收听到的节目由微十八新疆飞虎南兰指定饮料冠名播出。我们也再次刷新一下直播间高德地图大屏，看到这会儿呢，有些路段车流量也在逐步的增大。在苏州东街辅路肿瘤院门前的桥下路段，东向西有排队；泰山街东向西团结路的东西双向，这会儿车流量都是缓步的提升。还有东大良西街由北向南，这会儿呢车流量也是逐步的增大。那您所在的路段，这会儿不管是美食街区还是特色餐厅的门口，宝藏的拌面馆的跟前，是否好停车？那目前餐厅里是否要排位？大家也可以把您的美食情报分享到949微信平台。当然这会儿刚刚出站的朋友，或者是要接机的朋友，也可以跟我们传递一下机场和乌鲁木齐站周边的通行情况。那这周边拐过几个弯，有没有大家收藏的宝藏快餐呢？也可以让刚刚下火车或者是要去赶火车赶飞机的乘客呢，能够吃上美食特色再离开。那更多的路况欢迎大家继续发送到微信平台，也期待着和我们一路传递美食心情。

感谢各位一路陪伴分享的美食留言，还有及时的路况消息。那我们这会儿也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这两天呢，秋意正浓，看到今天白天到夜间，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山区、南疆西部山区、阿克苏地区、昆仑山北坡部分区域会有小雨。那北疆北部山区局地会有中到大雨或雪天。北疆北部、昌吉州、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有五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9到10级。北疆北部、哈密市北部的部分区域最低气温下降5摄氏度左右，有不同程度的霜冻。全疆其他地区是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7度，最低气温9度。那接下来两天呢，高温都是在18、9度徘徊，低温还是在9度，都是晴见多云的天气。那大家出行早晚的时候还是要及时的添衣，注意保暖。更多的路况继续期待着大家和我们一起分享传递，稍后的一路畅通和您在这个午间的时分继续保持一路畅通。

0: 中午两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
2: 像畅通，
3: 他还报了菜单呢。
2: 中午吃臊子面啊！
3: 哎呀，
2: 你就故意馋我们吧，你个饭搭子。
3: 真是，玲玲也说啊，说我10月7号换的雪地胎，我就去了，去了之后呢，就我一个人，然后呢，这个师傅呢秒换雪地胎，就我不用排队，特快。
2: 多好呀，
3: 你看，
2: 是是
3: 错峰嘛，是吧，啊，
2: 再过一段时间你可就享受不上这个感觉了，
3: 就得扎堆了 啊朋友们啊。
2: 好，我看很多的朋友已经开始互动了，我们今天说的是沙区，是不是啊？
3: 对，沙区范围内的除了城市快速路以外的地面主干道有哪些？
2: 你看这个小潘同学说呢，有钱塘江路，有长江路，说两条路啊，
3: 没错啊。
2: 还有没有呢？
3: 安永生也来了，也提到了刚刚说到两条路，同时呢他也补充到还有黑龙江路、扬子江路、珠江路、金沙江路，
2: 好像全都是江啊。
3: 对，以河流以 江、
2: 哎、
3: 为名字当中有这些字眼的这个名字啊。
2: 哎，那各位朋友们，大家呢现在就开始互动起来吧。那么已经换雪地胎的，大家呢对雪地胎更换有些什么自己的经验小妙招的
3: 妙招
2: 啊，咱们都可以来互动互动，好不好？
3: 是的，说到关于换胎换雪地胎，只有目前哈、啊、只有看到玲玲是已经换了的。那此时此刻收听节目的朋友们，有没有已经也换完呢？也可以举手啊，跟我们来说一说啊。
2: 大圣归来报了一条路况，他说呢，七房到东外环，再到北外环、西外环，机场高速啊，都是一路畅通的。
3: 哎，收到啊。
2: 哎，你这走的
3: 真远了哈、啊！子健其实也说到雪地胎，我也举手啊，我也已经换好了。
2: 真的？
3: 这都是没有拖延症的。
2: 你是换的雪地自行车胎是吗？
3: 不管是啥车，这个冬天夏天它肯定都是不一样的胎，为了安全系数高，所以这种就是行动力特别快，没有拖延症。所以就有一个问题啊，你说你要换胎了，那你计划啥时候换呢？
2: 孩子们的雪假是没有放、
3: 是的，
2: 乌鲁木齐还没有最新的通知，但是呢阿勒泰有了。
3: 没错，阿勒泰地区的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2026年雪假时间已经确定，时间呢是在12月16号开始，周三一直到18号周五，共3天。同时呢在12月19号和20号呢又是周末2天相连接，那这个雪假呢就会形成一个5天的小长假。很不错啊，这5天呢雪假呢在这个期间呢各县是呢各学校结合气候条件以及本地的一些资源还有课程目标，会聚焦冰雪运动的普及和冰雪文化启蒙，开展多样化的冰雪实践活动，同时也推行冰雪加作业的模式，严格落实双减要求，减少书面作业的总量，增加实践性体验性探究性的作业，鼓励学生呢完成冰雪技能练习、冰雪文化手抄报、家乡冰雪故事撰写以及冰雪调研报告等等，结合雪假的一些特色作业。
2: 哎呀，那这个真的是特别的棒啊！
3: 哎呀，我小时候要是有雪假啊，我天天
2: 是
3: 在扎在雪堆里啊。
2: 那么雪假呢，也是希望。

0: 咱们的孩子们在这个下雪天能够呢开展一些冰雪性的活动，
1: 是的，
0: 或者是呢做一些更加适合的
1: 户外实践的一些活动。
0: 对，我们打算呢在乌鲁木齐雪假到来的时候呢，要安排一次自驾活动哦。
1: 哎呦，很期待了。那这一次的雪假，等乌鲁木齐市区范围内的雪假时间确定之后啊，我们也计划一下，
0: 第一时间的会告诉广大听众朋友的啊。
1: 期待期待，
0: 别着急。有的朋友就问呢，说什么时候？我们说这个事情啊，我们也不知道，还得等一等。
1: 没错啊，等通知吧。
0: 对，寂寞不是我的错呢，来了。他说我的车辆的雪地胎啊都是带轮毂的。他说我自己呢随时可以换雪地胎。
1: 哎呦，这是自己动手的，
0: 自己在家换呢，是吧？啊，
1: 这
0: 你可别把几个轮子那么
1: 挨着放
0: 落在一起啊，一定要把它们立着放，而且呢。你那带轮毂的气儿的，你得放一放，
1: 放一点儿，
0: 哎，不能呢打得那么满，一只呢薄薄的呢，完了以后呢，等到冬天再换，这样对橡胶和轮胎还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啊。
1: 没错，那同时呢，乌市小哥也来了，他说：“哎呀，我比较爱惜我的雪地胎
0: 啊，
1: 所以呢，我现在还不想换。”
0: 对，有的人是这样，他认为天现在还挺晴的，也没下雪，害怕换了呢磨损，所以呢他就不换，一直呢要等到第一场雪下雪了，实在是没办法了，
1: 然后扎堆排队去换。
0: 对，有的人像乌市小哥，他就属于爱惜型的，就他算着换。还有一种啊，那种是不太提倡的。
1: 哪种呢？
0: 就是叫拖延症
1: 啊，就像航志一样。
0: 我不是拖延症。
1: 他计划好了要换啊。
0: 对。
1: 但千万也不
0: 能。那个拖延症啊，就是一直说哎呀哎呦要换雪地胎了。
1: 两场雪过去了。
0: 哎呦真是啊，一直忙的没有时间换。
1: 冬天快过去了。
0: 明天再换吧。
1: 春天到了。
0: 过年了。过年说哎呀换不换了，哎呀先不换了吧。
1: 开春了马上。
0: 对，最后呢说大家都该换四季胎了，说的那我就不换了吧。
1: 反正一个四季胎跑了一整年，这样是不提倡的啊。
0: 太危险了，
1: 没错，你到冬天的时候天气恶劣，比如说像下雨雨雪路面结冰湿滑的时候，这个轮胎的重要性还是可以体现出来的。
0: 我记得我有一次呢雪地胎和这个四季胎呢换掉，换早了，春天早春的时候刚好下了一场雪，
1: 就是这个时候其实是四季胎和雪地胎交叉要换的时候，你换太早了。
0: 对，然后呢下了一场雪，我就是开的我的四季胎的车辆那个滑呀，
1: 那个胆战心惊呀。
0: 对，最后呢在一个路口实在刹不住了，像爬梨子一样怼到了前面的车上。
1: 哎呦，那前面的车说你怎么？
0: 前面车那当然了，我的全责呀！
1: 那肯定。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关于行车安全以及大家在路上开车的这种舒心度啊！再次提示，探险者也来了。
0: 然后那个被撞司机下来看车，帅哥，啥都不要说了。你的全责，就是
1: 哑口无言呀，没错，人家说的、啊、
0: 对，
1: 所以这也是长了一个这个小小的经验，就是这胎不要过早的换掉，同时呢一定要提前该换的时候再换。
0: 应该是现在秋冬咱们应该这么说，胎呢能尽早现在换就现在换，
1: 毕竟天也冷啊、
0: 对，但是春天到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说啊，你不要换得太早，
1: 别着急，
0: 晚点换。
1: 是啊，
0: 就是雪地胎呢，稍微的，就跟咱们这个来暖气差不多啊。来暖气了就得换雪地胎了。
1: 所以今天刚刚好就开始乌鲁木齐市区的全区域内啊，已经开始供暖了，朋友们啊。那同时呢，金福又说到说这个西八家户路啊，这个路口位置的红绿灯坏了，我们也收到了相关信息，会联系相关的部门。
0: 很多人都报这条信息了啊，现在这里呢堵成一锅粥。
1: 所以各位通行的时候别着急啊，这个礼让然后顺利通行。那当然今天实录互动呢依旧在出，问到各位的是在乌鲁木齐沙依巴克区范围内除了城市快速路以外的地面主干道道路有哪些，各位抓紧时间来互动，稍后我们来对对答案吧。
2: 万里冰雪系列轮胎，刀片式花纹设计，冰雪道路动静自如，风雪无阻，万里随行。世界路万里胎，新疆汇众昌泰推荐。
3: 规范行车，一路畅通，文明驾驶，平安出行。听一路畅通，文明行车，礼让行人，从我做起。

0: 这是九四九交通广播在中午的时间带来一路畅通，我是杭志。
1: 各位中午好，我是田宇。
0: 我们是
1: 把甜蜜品行组合。
0: 来看各位听众朋友的互动情况。刚才说沙区，大家说的这个江的路特别多，是不是啊？
1: 没错
0: 啊。江还有什么呢？有一位听众朋友说仓房沟路。
1: 哎。
0: 仓房沟路其实比较长，但是基本上大部分都是在沙区的范围之内。
1: 没错、
0: 啊、
1: 这条路可不能忘了。
0: 对、
1: 嗯、
0: 而且呢在仓房沟路和一条路交汇的位置是十二中、
1: 嗯、
0: 那这条路是什么路呢？
1: 你看我们稍稍提示一下 啊，
0: 大家呢也可以赶紧的跟我们来互动一下，说一下这个探险者呢就说到这个雪地胎了。
1: 他说什么呢？
0: 嗯，他说把甜蜜组合中午好，现在是换雪地胎的好时间。
1: 嗯，
0: 换雪地胎啊时一定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呢，把胎面不要装翻了。
1: 哦。
0: 啊，胎面不要装翻了。第二呢就是轮胎边有一点有一个小白点儿。
1: 嗯。
0: 一定要对准胎嘴儿。
1: 哦、
0: 啊，然后呢还有就是第三呢是轮胎上的石头一定要取干净，
1: 哎，
0: 再做动平衡，
1: 嗯，
0: 这样呢比较准。第四啊是机器卸螺丝，手工卸螺丝
1: 啊，机器卸掉螺丝，手工
0: 装
1: 上螺丝
0: 啊，机器卸螺丝，手工装螺丝，
1: 哎、
0: 是吧、啊？
1: 嗯，
0: 这样呢是最好的。第五呢是这个。气门芯啊，气门芯，
1: 嗯，
0: 要安装
1: 塑料帽
0: 啊，不要安装金属帽。它是第五点啊，这个气门芯的这个地方要装塑料帽，
1: 嗯、
0: 不要装金属帽。
1: 为啥呢？
0: 冬天的塑料帽不结冰，金属帽啊容易结冰。
1: 哦。
0: 检查气压的时候呢，你这结冰的金属帽啊就不容易卸下来，
1: 不方便
0: 啊。
1: 嗯。
0: 第六个呢是。胎面的箭头一定要朝前。
1: 哎呦，这六点建议提的我觉得很专业啊、哦、
0: 太专业了。
1: 就一般我去换胎的时候，我就把这个车就给到换胎师傅那儿了、
0: 嗯、啊，
1: 其他的我基本上我
0: 就
1: 不管
0: 了。对，大部分人是这样。
1: 是，
0: 但是有些人他自己换胎嘛，所以他就要重视一些，
1: 或者是他比较这个想要学一下这个换胎的这个手艺技术，
0: 对，
1: 能够用得上吗？有时候，所以呢，他比较关注这些细节点啊。
0: 对，是这样的。
1: 关于这个气门芯的这个、啊，我觉得提的还真不错。
0: 这是一个细节问题，
1: 没错，
0: 太重要了，
1: 嗯、
0: 是不是啊？
1: 也提示到各位吧。
0: 啊、金福来了啊，他说呢，新一路从西八家户路一直到友好路路口，中间红绿灯呢都不亮。
1: 已经收到了这个反馈、
0: 哦、那就新一路整个路上的红绿灯、
1: 啊、
0: 路口红绿灯都出现问题了。
1: 是的、
0: 哦、
1: 那这条路上目前的车流量通行情况怎么样？各位也可以把路况跟我们来说一说啊。
0: 嗯，好，
1: 那时间已经来到了14:27，今天实路互动呢依旧正在进行当中。
0: 对，刚才呢问大家的是咱们乌鲁木齐市的沙依巴克区除了快速路以外的地面道路啊有哪些，是不是啊？
1: 没错 啊，
0: 啊，
1: 所以各位呢也可以继续来想一想思考一下。其实我们刚刚也提示到了，在某一个路口有一个学校，这个道路呢也是一条主干道，也在沙区范围之内，是不是啊？
0: 对，
1: 那所以各位来想一想啊，这条路叫什么呢？
0: 好，来，咱们现在呢继续互动起来，跟各位听众朋友讲一个和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事吧，那就是咱们乌鲁木齐南站啊，现在呢它的这个公交站台拓宽了，而且车道也进行了重新的规划，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啊，跟大家讲一下。
1: 那在乌鲁木齐南站的站前广场，对于网约车通行路线呢进行了一个重新的规划，将原有同向进出口拆分调整，实现车辆进出通道完全分离分流通行。那据了解呢，乌鲁木齐火车南站站前广场原有的通行方式呢长期存在人车交织，各类车辆通行空间不足，站台狭窄，车流这个拥堵等等一些问题。
0: 嗯，
1: 通过改造之后，原来的 BRT 车厂占用的 主路车道呢被释放出来、
0: 嗯、
1: 新增了出租车专用车道、
0: 嗯、
1: 加宽之后呢公交站台呢明显消除了候车时的一些拥挤的隐患、
0: 嗯、
1: 让通行和安全大大提升。现场呢还布置了空中的标志，一共是6处，地面标志呢是30处，也清晰划分了车辆和行人的线路，同时消除了安全隐患呢。
0: 嗯，这个真的是非常重要啊。那么最近一段时间呢，大家如果到乌鲁木齐南站坐火车的话啊、
1: 嗯、
0: 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好不好？
1: 是的，如果说此时此刻也有各位司机师傅啊、嗯、刚刚好在这周边通行，也可以跟我们来共享分享一下此时此刻的路上情况吧。
0: 嗯，那么大家现在在哪里呢？也希望各位朋友继续把所在路段的最新路况信息传到949的直播间来。
1: 没错，那时间来到了14:29，在这个时间呢、嗯、我们依旧来连线一下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949直播间，了解一下今天的机场运行情况。今日值班指挥员宋国栋，您好。
2: 你好、
1: 嗯、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我是今日值班指挥员宋国栋。今日乌鲁木齐机场晴有时多云，机场全天计划执行航班597架次，其中进港297架次，出港300架次，预计今日进出港旅客约8.7万人次。截止中午14点，已执行出港航班142架次，进港航班76架次。辖区内的吐鲁番机场今日计划34架次，克拉玛依机场今日计划26架次，其他机场今日计划8架次。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联合国航新疆分公司于2026年8月1日运行莫斯科始。
1: 谁能够把这些少部分遗漏的再答出来、
0: 嗯、
1: 那就太棒了
0: 啊。那转动起你们的大脑、
1: 嗯、
0: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走点宣传之后了解天气的变化吧。
3: 86-9205。
4: 一到秋天新疆就换了模样，北疆的阿勒泰秋风挥起画笔，库尔德宁的山林五彩斑斓，金黄白桦，墨绿云山，行走期间仿佛走进了大自然编织的梦境。来到南疆，泽普的胡杨临水而立，满树金黄映在碧波之上，少了大漠的苍凉，多了份悠远绵长。吐鲁番的葡萄沟褪去了盛夏的燥热，葡萄果香四处飘扬。天高云淡，秋景正好，期待您到新疆来赴一场美好的秋日之约。
5: 车窗抛出垃圾，抛出的是安全隐患，抛掉的是文明素养。为了你我他的交通安全，也为了城市道路的清洁，949一路畅通倡议，不要车窗抛物。
0: 路上行车注意安全，相互文明行驶，不要车窗抛物啊！
1: 是的，温馨提示啊！
0: 好，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来看一下天气的变化吧。先看一下天气啊。
1: 首先呢，我们也刚刚提前来说了啊，今天乌鲁木齐的天气呢，高温17度，低温9度，风力3级。
0: 而且呢，在最近一直到16号左右啊，咱们10月16号之间、
1: 嗯，
0: 乌鲁木齐的最高气温都会控制在17到18度之间，而低温呢在8到9度之间，就一直维持这样的一个状况了啊。
1: 所以啊，天儿要冷了，那各位呢，别像田雨一样，这秋裤赶紧穿起来啊！我还是抱有一丝丝侥幸心理，
0: 还是没穿呢。
1: 昨天下了节目之后啊，杭志作为一个长辈啊，化身长辈，
0: 把裤子撩起，
1: 他说
0: 撩起一个腿儿脚、让你看了。
1: 对，然后他说：“田雨，你真没穿秋裤啊？”我说：“你看嘛、
0: 嗯，
1: 我没穿嘛。”他说：“哎呀，你这孩子哈、突然有一种这个不在单位啊，梦回到家，就我妈在我旁边念叨我的感觉哈、
0: 你妈看来是管不住你啊，
1: 因为我就趁他不注意，我就溜走了、
0: 哦。
1: 嗯，所以呢，各位就抓紧时间这个保暖的工作啊，
0: 对，
1: 做起来吧。”啊，
0: 你老说别人保暖，然后自己一点都不保暖，
1: 所以就大家也期待着吧，终究在哪一天啊，田雨这秋裤能焊在腿上。
0: 不过这几天这个气温呢，其实不穿也可以。
1: 中午的时候很暖和，
0: 对对对对。好，来我们看一看啊，首府乌鲁木齐呢，今天白天到夜间啊是多云见晴。

0: 三度。
1: 阿图什多云转小雨，22度到10度。
0: 我们来看一下喀什的天气呢，是多云转晴，24到12度。
1: 和田晴转多云，22度到10度。
0: 首府乌鲁木齐的天气啊，是多云渐晴，17到9摄氏度，风力三级。
1: 明天呢，可以休息一天啊。明天的天气怎么样呢？晴间多云，高温18度，低温9度，跟今天的差别不是特别大啊。
0: 不错不错啊，这个气温还行。
1: 是中午的时候出去，我跟你讲，你一会儿下节目找个有太阳的地方角落，你就把你的后背面向太阳晒一晒背，那叫一个舒服。
0: 这个叫晒背，
1: 就可以增阳气嘛，让自己的这个身体更健康。这个时间晒背呢，就不像夏天晒得让人直发烫，也不像冬天那太阳光呢没那么暖和，这会儿就特舒服，
0: 特舒服，特适合。
1: 是
0: 去晒背去，
1: 晒一晒就睡着了啊。
0: 景阳说了啊，说到这个沙区的路啊，乌苏路算吗？
1: 哎呦，
0: 还有克拉玛依路，这个我们知道是，然后呢，珠江路，还有赣江路，以及喀什，喀什路不是，
1: 对，
0: 喀什路啊是在新市区了啊，
1: 没错，但是啊，他的确进入了决赛圈，就刚刚我们就说啊，这会儿答题就难度很高了，就你得挑别人没答出来的、不知道的那些路。
0: 对对对，小凡同学来两个没答上来的，
1: 什么呢？
0: 他说清风路，还有呢是伊宁路，
1: 点个赞啊，
0: 不
1: 错不
0: 错，
1: 对
0: 对对，不错
1: 不
0: 错。
1: 同时呢，蛋黄在路上通行，发现问题，要跟我们来说一说。
0: 对，
1: 说他在团结路路过高级中学和新疆艺术学院之后啊，在这个中间呢，他有人行道，但是呢，这个人行道有红绿灯，很多时候呢，行人通过的时候啊，他没看那灯，有时候有点危险。
0: 特别的危险啊！
1: 提示、
0: 所以说我们大家呢要开车的司机呢走在这些路段的时候要慢一点，咱们的行人啊也一样的啊，大家呢要有交通安全意识、
1: 没错啊，相互的体谅啊，文明通行。
0: 继续看安永生说，宝山路、西山路啊、骑马山路，还有呢大白山街，大白山街有一节是属于沙区的，就是过那个桥洞以后就是经开区的，
1: 是啊。但是他这几条路也的确是大家基本上没达到的啊，在补充当中的，所以我发现啊，我们出题的时候还是很难不到大家啊，大家这个对于道路通行和路名都非常的熟悉，点个赞吧。
0: 是的，是的，点赞点赞啊。
1: 是的，那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啊也说到了关于换雪地胎以及天气的一些变化。
0: 对对 对, 对。
1: 那我们也继续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天气的一些细微的一些变化吧。
0: 更多的来先看一下咱们十号白天全江的情况。北江北部、南江西部山区、巴州山区的部分区域和伊犁河谷南部山区、和田地区的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的西部山区，还有吐鲁番市北部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局地区域呢有小雨。中高山区啊是雨夹雪或雪，局地呢有中到大雨或雪。而北江和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呢在9到10级，是蛮大的
1: 是的，全江其他地区呢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那同时呢，十号夜间到11号的白天，南江西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北部山区、巴州山区的部分区有小雨，中高山区呢为雨夹雪或雪，北江北部、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呢4到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9到10级。北江北部、哈密市北部的部分区域最低气温下降5摄氏度左右，将出现不同程度的霜冻。那全江其他地区呢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其实说到天气呢，有一个字眼就关于风。
0: 风。
1: 那我最近结合这个生活实际
0: 啊，
1: 有一个小问题要考考大家
0: 啊，那就又要考试了啊。
1: 就是比如说就开车在路上嘛，你会开窗户不？现在
0: 我现在开的少。
1: 开的少。
0: 对, 对。
1: 那各位在路上听节目的各位司机师傅啊，此时此刻你看看你的左边、你的右边、你的后边啊，这车窗户是不是大大敞着吹着风呢？其实这会儿的风呢有点凉了。
0: 对。
1: 还是会发现呢，有些司机师傅在路上开车的时候这窗户开老大兜风。
0: 对。
1: 但这风我跟你讲一吹一个不注意啊，就容易吹面瘫。
0: 容易吹面瘫。
1: 对，就比如说呢，像在春秋时候的这个风，稍一不注意呢，在

0: 天气变化和气候比较低的时候呢，
1: 嗯，
0: 尤其是夜间睡觉，这窗户一开着对着脸吹，免疫力比较低的时候，
1: 对，
0: 它就容易，哎，吹的容易这个生病啊。
1: 谁也敢开窗户呀？
0: 那现在中午
1: 多冷啊，
0: 瑟瑟发抖。我已经换上这个大棉被了，秋裤不穿，但棉被换的特早啊。
1: 其实我的。不太喜欢开窗户通风，
0: 为啥呢？
1: 因为太吵了，我觉得路上的噪音啊，
0: 哦，
1: 会更大，
0: 是，而且灰大。
1: 对，一般呢就是把车窗摇起来，哪怕是使用空调，
0: 嗯，
1: 或者是自然风，这个车里不是也有那个自然风吗？
0: 啊，循环。
1: 哎，对对对，这样的话呢，哎，可能会让自己的车里啊会更好一些。
0: 所以聊到这个话题，需要提示各位司机师傅朋友的是啥呢？就是比如说早晚跑车的时候，在路上的时候啊，咱这窗户别开太大。有时候呢，有些朋友可能体比较热，他觉得，
1: 嗯，
0: 哎呀，这会儿终于凉快了，不像这个炎热盛夏的时候那么燥热了。
1: 对，嗯，
0: 这小风吹着，哎，还挺凉爽。
1: 嗯，
0: 听着949的节目，
1: 对，
0: 在路上行进的时候挺带感的。但是这风吹了，比如说容易感冒啊。
1: 嗯，
0: 是吧，容易这个面部神经容易吹得着凉啊，
1: 嗯，
0: 其实都有一些些的这个生病的隐患啊，提示一下朋友们。嗯，
1: 有刚才你不是说到面瘫这个问题了吗？
0: 哎，
1: 是吧，哦，我要特别跟大家呢做一个提示啊，
0: 嗯，
1: 最近秋冬季节到了啊，不是面瘫的问题多
0: 啊，
1: 而是脑中风的问题多。
0: 哎呦，
1: 哎，所以说呢，如果一旦出现了口眼歪斜，
0: 嗯，
1: 这样的情况呢，我们一定要及时的第一时间啊，前往医院，
0: 嗯，
1: 然后呢，让医生呢来给你要进行一个
0: 专业的
1: 脑梗的这样的一个
0: 风险排查，
1: 风险排查，
0: 哎，
1: 对，嗯，也叫脑卒中啊，
0: 嗯。
1: 那么如果在这个风险排查过后没有问题了，再考虑是其他的问题。
0: 哎，
1: 啊，如果说呢，这个面瘫呢，它和这个脑梗啊，它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啊，所以说呢，一定要在医院呢先排除脑梗的可能性，
0: 是因为
1: 然后再考虑面瘫。
0: 没错，提到关于这个脑梗呢，它的确先前的前兆会有一点点让大家误认为说，
1: 嗯，
0: 哎呀，我是不是吹风了，受凉了，
1: 嗯，
0: 这个面部肌肉这个有点这个不听使唤，
1: 啊，尤其是在现在秋冬季节到来之后啊，这个脑梗的发生率呢，
0: 嗯，
1: 会提高。
0: 哎，
1: 是因为什么呢？天气凉了，血管收缩。
0: 对，
1: 哎，这个呢，其实是对我们很多的一些朋友呢忽略的问题。
0: 是，
1: 一旦出现半身半肢麻木，
0: 嗯
1: 啊，或者是呢突然出现，哎，一边呢没力了，
0: 哎，
1: 然后呢
0: 精神不
1: 是
0: 那么
1: 好的，
0: 嗯，
1: 对，就一边是好的，一边是没力的，就是那种特别不对称了，
0: 哎，
1: 啊，或者是一边脸那些就歪了，然后喝水都往下滴的，
0: 嗯，
1: 你千万不要在家待着，赶紧到医院去，
0: 是，
1: 很有可能是脑梗啊。
0: 没错啊，反正这个话说回来，就是一旦身体有任何的不适，别硬扛，别觉得休息一下就好了，及时去到医院找专业的医生来进行诊断。
1: 你刚才说
0: 关于窗户啊，
1: 然后江行记
0: 啊，
1: 这位听众吓得我赶紧把窗户摇起来了。
0: 哦吼，我说完这个话题啊，薛二就说，你看我在路上行驶了，还真有人把后窗户打开，有一只这个小狗也在车窗里呢。
1: 小狗把头都伸出来，太危险了啊。
0: 哎，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吧，天凉
1: 了，嗯，
0: 除了这个增加衣物以外啊，生活当中的各个方面都要来注意。嗯
1: 嗯，好，我们看有一位听众朋友说，你们说到沙区的道路啊，
0: 嗯，
1: 其实在沙区有一个喀什南路呢，说的，
0: 哦，
1: 啊，真的吗？
0: 是的，啊，
1: 然后还说叫大浦沟路。
0: 哎呦，
1: 大浦沟路它这块是属于沙区的吗？
0: 哎，这下去我们得好好这个学习学习啊！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现在各条道路的更新翻新之后呢，还有很多的道路也在增加当中啊。
1: 是的，是的。
0: 实路互动的难度不变，但是丰富性会越来越多。也欢迎，也感谢各位的这个参与答题。
1: 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参与，今天大家答的都是太棒了啊！
0: 哎，送上十个大拇指啊！
1: 十个大拇指，哎呀，我那但凡有一句人生忠告，我都送给大家。
0: 下去好好写一个，写个800字。下次跟大家来说一说。
1: 你今天那个惊吓倒是挺厉害的，说吹开车吹风容易面瘫，
0: 是不是大家
1: 吓我一跳？
0: 哎，是不是大家中午时候就精神都一下子精神头起来了啊？
1: 一下都起来了，然后都在摇窗户啊。
0: 没错，所以一旦要开窗户之时，就想一想一路畅通田宇和杭志说到的这个小小细节。嗯，那时间关系，我们也要跟大家来说再见。稍后的时间呢，是由明月继续为大家带来精彩的节目。
1: 好，
0: 各位。
1: 下面是
0: 劲爆。

0: FM 103.5，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无数个日夜的训练和磨砺，化为赛场上的实力，所有默默积蓄的力量，成为拼搏的胆量。实力劲敌，巅峰对决，荣耀时刻，我们一起见证。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汇聚对体育的热爱。
3: 佳通轮胎又升级了，佳通冬季胎全面升级第三代吸附技术，高新海绵软胶加持，强力吸附冰冻路面，车身再重也防滑，刹得住才安全。佳通冬季胎，新能源车更适用，畅行无忧。佳通轮胎。
4: 949劲爆体育，一路够热血。
5: 欢迎各位锁定949交通广播，这里是在每天15点为各位带来的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我是明月。

劲爆体育关注健康。俗话说啊，登高使人豁达，运动使人健康。在众多的户外运动里，爬山可以说是门槛最低、性价比最高、老少皆宜的健身方式。不用复杂的器材，不用固定场地，一座山林，一身轻便穿搭，就能够让我们远离城市喧嚣，在自然呼吸中锻炼身体，放松身心。今天我们来好好聊一聊啊，爬山到底能给我们身体带来哪些好处呢？以及怎样的科学爬山，健康爬山。首先来做一个小互动啊，上一次爬山是什么时候呢？真的感觉啊，这秋天一到，食欲也变好了，天气一冷，吃的也多了，真的想找一种合适的有氧运动。首先呢，爬山是绝佳的全身有氧运动，不同于平地散步的单一运动模式，爬山的时候呢，我们的腿部还有腰腹核心肌群都会持续发力，爬坡的过程当中呢，可以有效的锻炼大腿、小腿肌肉，那么强化膝关节和踝关节的稳定性，长期坚持能够提升下肢力量和身体的平衡力。同时呢，持续的攀爬动作会加快心率，促进血液循环，增强心肺功能，改善我们的肺活量。对于长期久坐办公、经常伏案低头的上班族来说呢，爬山更是救命式的运动。长时间久坐容易导致颈椎僵硬，还有我们的腰背酸痛、气血不畅。而爬山时呢，我们需要抬头挺胸，舒展肩背，全身筋骨得到拉伸，能够有效的缓解我们的肩颈腰椎劳损，改善体态问题。其次呢，爬山是治愈身心的天然良方。日常工作当中，我们长期处于一个密闭的室内环境当中，比如说盯着电子屏幕，容易产生疲惫、焦虑、烦躁的情绪。山林之中呢，绿植茂密，负氧离子含氧量极高啊。那么新鲜的空气可以净化呼吸道，改善呼吸系统的状态，同时远离车流人声的嘈杂，沉浸式感受山林清风以及绿树山野，能够有效释放生活和工作的压力，舒缓神经，调节情绪，缓解失眠、精神紧绷等问题。那么登高跳远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不仅开阔眼界，还能够让我们卸下心理的负担，心态变得更加的平和开朗。除此之外呢，适度爬山还能够促进身体的新陈代谢，帮助

主消耗多余的热量，控制体重，增强身体免疫力。坚持规律爬山的人，体质会明显提升，换季感冒、身体乏力的情况也会大大减少。不过在这里要重点提醒大家，爬山养生不等于盲目爬山，因为错误的爬山方式不仅不养生，还容易损伤身体，尤其是损伤膝盖。很多爬山这个朋友们啊，这个爬山之后会出现腿疼、膝盖酸痛的情况，大多数是方法不对导致的。所以在这里给大家分享几个科学爬山的健康小知识。第一，循序渐进，量力而行。平时缺乏运动的朋友们，不要一开始就挑战高山陡坡，优先选择坡度平缓、路程较短的山路，根据自己的体能调整节奏，不要追求速度和高度，以微微出汗、身体舒展为宜。第二呢，就是一定要护好膝盖，这是核心。上山时呢，放慢脚步，小步稳步攀爬，避免大步攀登。那么下山的时候呢，也是最伤关节的环节，切记快跑、蹦跳下山。会有人蹦跳下山吗？下山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重心放缓，膝盖呢微曲缓冲，条件允许可以佩戴护膝，最大程度保护膝关节。第三，就是要做好热身和收尾，爬山前一定要活动手腕、脚踝，拉伸腰腿，激活肌肉和关节，避免运动拉伤。爬山结束之后呢，不要立刻坐下休息，慢走放松，拉伸腿部肌肉，缓解乳酸堆积，避免第二天全身酸痛。第四，就是配备装备，及时补给，尽量的穿防滑轻便的运动鞋，不要穿皮鞋、拖鞋爬山。爬山的过程当中呢，少量多次补充温水啊，切记啊，千万不要大口的猛灌水。那么现在确实天气比较凉了，像秋冬季节一定要做好保暖的工作。最后也要提醒大家，特殊人群一定要合理规避，咱们有膝盖旧伤的、骨质疏松的、心肺功能较弱以及高血压严重的朋友，不建议高强度爬山，可以选择平地散步以及平缓步道慢走等温和的运动方式。其实爬山的意义呢，从来都不是登顶的高度，而是行走的过程，像一步一步向上攀登。锻炼呢是体魄，而且治愈的是心灵。所以各位朋友们，上一次爬山是什么时候呢？在这里啊，各位朋友们可以在949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及时的跟我们互动。闲暇之余，也希望各位能够放下手机，走出家门，约上家人朋友走进山野，用脚步拥抱自然，既能够强身健体，又能够放空自己，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收获健康和松弛。这里是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我是明月。

0: 开车路上听体育，热血解乏更带劲儿。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陪你畅行每一段路。
1: 15:1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这会儿呢，后悔留言了，说上一次爬山是在10月4日爬的八达岭长城。你这一说啊，国庆期间是去旅游去了，北京啊，好汉太多了。人多不多？我觉得应该特别多吧。我们是朋友说，听声音今天是明月啊，好久没有听到你的节目了。这两天呢，一直在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的我们融媒体视频直播间在做最后的调试了，预计下周就能够准时开播了。各位朋友们，真的是好久没见了，你看我们装修应该有半个月的时间了。大圣归来也来节目中打卡了，说明月下午好啊，极速飞驰的一张动态表情包。就在2:30，我到我单位门口的时候啊，两车就在我们单位门口啪的一下追尾了，这速度太快了。你看本来我们这个团结路学校就多，然后中午时间段呢，这个出行的朋友也比较多吧，我们在人行道斑马线前面啊，你这一急踩刹车，这后面的车哈、避让不及，真的是啊！大家把这个速度放慢一点，尤其是我们团结路，还有学校周边啊，一定要注意了。那么今天劲爆体育要关注哪些内容呢？
2: 比赛开始了，
3: 聚焦赛场。各方观点碰撞，赛事热点，你也有发言权。
1: 今天的劲爆体育将和你关注以下内容：亚运会169金收官，各项目全面转入奥运备战。季前赛赢首胜新疆广汇能源101-93，胜长白山恩都里。新疆乒超晋级中冠联赛总决赛淘汰赛，羽毛球世青赛中国队晋级混团决赛，国际举联表示举重世界纪录或可兑换奥运名额。关注体坛动态，了解赛事信息，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劲爆体育。
4: 足球就是如此，一方的欢喜衬托着另外一方的忧伤，我们的情感在小小的绿茵场上，在90分钟的时间内就能够得到充分的体现，这就是足球，这也是我们爱足球的原因。劲爆体育和您一起爱足球。
1: 今天的体育小有趣呢，首先来关注一下，在足球比赛当中，进球为什么叫帽子戏法呢？还有哪些趣味的术语呢？

0: 么足球作为全球最受欢迎的运动之一，有着世界第一的运动美誉，可以说足球是全球体育界最具影响力的体育运动，从而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超级联赛，例如奥运会、世界杯、欧洲杯、美洲杯等等比赛，甚至一些国家都有着自己的足球职业联赛，例如英超、西甲、德甲等等，球迷耳熟能详的联赛名称，而国际足球联赛的简称 FIFA 则有着211个会员，其中的208个 FIFA 的成员国均有国内最高级别的联赛，这也由此可见足球在全球的受欢迎程度。但是不知道你是否在观看比赛当中听过某某上演了帽子戏法这一说法呢？那么你知道什么叫做帽子戏法吗？此外还有哪些有意思的进球趣味术语呢？有知道的朋友可以在节目当中一起互动留言啦。再来看一下我们乔留言说，明月明月上班快乐啊，这会儿呢不说一下路况吗？他说第一次听到你的声音，真的假的？那上次跟我互动的是谁呢？他说感到很欣慰啊。听说你有男朋友了，这个消息是真的吗？假的？不是，你怎么自问自答呢？这个事儿。我们是朋友说，哇，新的直播间期待啊，小凡同学，明月明月，中午好啊，米东南路观察员来了，目前米东南路双向一路畅通，在吃炸酱面。更多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各位在节目当中互动留言。今天我们体育小有趣讲的是，不知道你是否在观看足球比赛中听过某某上演了帽子戏法这一说法呢？那么什么叫做帽子戏法？还听过哪些有意思的进球趣味术语呢？
1: 开车路上听体育，热血解乏更带劲儿。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陪你畅行每一段路。
2: 一到秋天，新疆就换了模样。北疆的阿勒泰，秋风挥起画笔，库尔德宁的山林五彩斑斓，金黄白桦，墨绿云山，行走期间仿佛走进了大自然编织的梦境。来到南疆，泽普的胡杨临水而立，满树金黄映在碧波之上，少了大漠的苍凉，多了份悠远绵长。吐鲁番的葡萄沟褪去了盛夏的燥热，葡萄果香四处飘扬。天高云淡，秋景正好，期待您到新疆来赴一场美好的秋日之约。

0: 每一次上车关门，都期待着出发的收获；每一次启动加油，都渴望着旅途的惊喜。穿梭城市街巷，驰骋旷野公路，日复一日，总有美好发生；年复一年，总是一路坦途。2026的每一天都值得好好奔赴。
1: 15:2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那今天我们聊的是足球比赛当中为什么进球叫帽子戏法，还有哪些趣味的术语呢？这会儿很多朋友都来互动了。首先来看一下，有一位朋友求助，是小蚂蚁，他说呢，河南快速路往老华林的立交桥桥上车坏了，怎么叫救援呢？首先车坏了，现在应该是移不了了，对吧？然后呢，首先联系一下自己的保险公司，因为许多保险公司提供免费的拖车服务，但是通常有一定的条件限制。部分 4S 店就联系一下你的 4S 店，可能在一定范围内提供免费救援服务，那超出范围可能会收费，联系一下这个保险公司或者你的 4S 店，联系的时候一定要清晰准确地告知车辆具体的位置。它目前呢是在河南往老华林立交桥桥上，那各位车友路过的时候也要避让一下啊。另外呢，就是也可以拨打一下12或者110，哎，交警会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处理，并且来看这个能否帮忙解决车辆故障的问题。如果实在是移不开了，那确实得让拖车拖走了啊。

风雪无阻，万里随行，世界路，万里胎，新疆汇众昌泰推荐。万里冰雪系列轮胎，刀片式花纹设计，冰雪道路动静自如，风雪无阻，万里随行，世界路，万里胎，新疆汇众昌泰推荐。

0: 新疆的秋天天气变脸速度很快，前一刻还晴空万里，转眼就可能迎来大风、降雨和团雾。
1: 949交通广播提示您，出门前留意天气预报和路况提示，遇到雾天、大风天气，切记降低车速，保持安全车距，不贸然加速，不盲目超车。
0: 天气随时会变，安全不能松懈，看清路况，平稳驾驶。
2: 佳通轮胎又升级了，佳通冬季胎全面升级第三代吸附技术，高新海绵软胶加持，强力吸附冰冻路面，车身再重也防滑，刹得住才安全。佳通冬季胎，新能源车更适用，畅行无忧。佳通轮胎。
3: 不只是赛事结果，更有深度战术解析；不只是体坛热点，更有独家体育观点。劲爆体育，带你看懂体育，读懂竞技。
4: 劲爆体育，一起来了解一下帽子戏法。车行13说，帽子戏法很简单啊，就是说杂耍里面一个人两只手玩转三顶帽子，形容很厉害的手法，很精彩。用在足球上，就是说一个人进三球。哎呀，还是很专业的。同事朋友说，我在网上看了一下，帽子戏法是指进三个球。Ismail 说，帽子戏法是一场比赛，一名球员进三球，大号帽子是进六球，进两球没开二度，应该是就进二球啊，对吗？哎，其实首先我们看一下，我们在足球比赛当中经常听到的帽子戏法是什么意思呢？哎，就是说在足球比赛当中，一名队员三次将球踢进对方球门，也就是在比赛当中独中三元。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个三次将球踢进对方球门不包括在决定比赛胜负的点球大赛中的进球。那么这个帽子戏法说法应用很广泛啊，也不限于体育领域，人们还用它来形容任何连续三次的成功，一听就是特别开心，对不对？同样呢，在足球比赛当中还有许多有趣关于进球的说法，比如说这个球员在比赛当中打中个人的第一粒进球，哎，就是首开纪录。那么球员在比赛当中打入全场的第一粒进球，哎，也有叫做打破僵局。那球员在比赛当中打入个人的第二粒进球，哎，没开二度，也就是刚刚我们 Ismail 形容的这个啊，帽子戏法呢是在球员比赛当中打。刚刚说到的，那么球员在比赛当中打入个人的第三粒进球，哎，就是连中三次，就是帽子戏法。球员在比赛当中打入第四粒进球叫什么呢？啊，还有第五粒、第六粒、第七粒等等等等，知道的朋友可以来说一下。那么球员在比赛当中协助对方球员进球，我们叫做乌龙助攻。球员在比赛当中打入制胜的最后一粒进球叫做锁定胜局。在比赛当中帮助比分落后的本队反败为胜叫做单骑救主。那么在比赛当中第一个到达球门叫做单刀赴会。哎呦，还有这么多的关于进球的说法呢，所以大家平常看球的过程当中有留意到了吗？尾号3570的朋友说，明月你好，好久没有听到你的声音了，你的人体组织学还是比较好，把人在爬山时的人体组织结构运动状态讲得非常到位。那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在10年前我的腿受过一次伤，同样的在2年前的时候二次受伤了，所以对这个我们这个身体的结构啊有了一个细致的研究。因为平常上山的时候，就是我们在恢复在肌肉劳损啊或者受伤的过程当中有一个康复学嘛，那么可能会涉及到一些康复的锻炼，然后我就 发现在腿受伤之后爬山的时候还是有点吃力，但是下山是更难的，尤其是我们的髌骨受伤之后啊。当然了，秋冬季节各位朋友们还是要做好保暖，尤其是我们的肩膀、膝盖还有这个踝关节都是要注意的。快乐看比赛，体育长知识，欢迎各位继续在节目当中互动，也了解一下现在路上的情况。看到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的方向，这会儿的交通压力还是比较大，只有20公里每小时。鲤鱼山南路从河南东路到新一路北向南的方向24公里每小时。迎宾路东向西平均速度23公里每小时。还有轻微拥堵的路段，鲤鱼山南路从新一路到了河南东路南向北的方向28公里每小时。其余的路段呢，目前都属于一个比较畅通的状态。你看Mr. Z 说了，首开记录，梅开二度，帽子戏法，大四喜，五子登科。刚刚还有听。

0: 有留言说进四个球叫做大四喜，没错。哎呀，那么球员在比赛中打入个人的第五粒进球叫做独中五元，第六粒进球呢就叫做锦上添花啦。你看平凡说这个连进四球大四喜，连进五球五子登科，总的来说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啊，他是这样留言的。确实中华文化博大精深。
1: 看比赛，有人盯比分，有人看热血，聊体育，有人讲成绩，有人讲热爱，正反两方，天有开麦，观点越变越明。九四九劲爆体育，体育开麦了，等你发声。
0: 我们的体育开麦环节啊，今天发生的是你觉得在秋天我们是要尤其是秋冬季节，我们是要多多运动还是要减少运动呢？我们来辩论一下，这个尤其是天气比较冷的时候，那自己也觉得比较懒得动的时候，同样等待大家互动的同时，我们来了解一下昨天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总结大会暨冬训动员大会在北京举行。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夺得169枚金牌、341枚奖牌，连续12届位居亚运会金牌榜首位，金牌总数创我国境外参加亚运会新纪录，实现运动成绩和精神文明双丰收。本届亚运会圆满完成为洛杉矶奥运会全面练兵任务，在亚运会100个小项未参赛的情况下，中国体育代表团仍取得优异成绩，赛事期间共打破8项世界纪录、13项亚洲纪录、26项亚运会纪录，多项成绩达世界顶尖水平。那么距离2028年的洛杉矶奥运会开幕仅不到22个月的时间了，各项目要进入到全面转入奥运备战，科学制定奥运选拔的方法，那么建立多元化人才培养的模式，加大科技攻关力度，加强运动员的培养教育和管理，持续抓好反兴奋剂工作，确保我们的参赛备战全过程兴奋剂问题零出现。
2: 不论驰骋公路还是聚焦赛场，热爱从不降温。这里是949交通广播专属体育栏目《劲爆体育》，全网体坛热点、本土赛事动态、趣味体育干货，每日准时上线，用声音点燃你的体育激情。

0: 赛事回顾。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这会儿呢我们有朋友聊了，说哎呀，说到运动，尤其是在这两天，感觉天气越冷越想打篮球，但是呢自己又懒，怎么办呢？那就看看篮球比赛吧。来了解一下2026到2027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 CBA 季前赛行程站，于昨天下午，也就是9号下午，在新昌小球体育中心体育馆开赛，共有吉林、新疆、青岛、广厦，那么4支参赛队伍。15点呢，新疆广汇能源男篮迎来了本站比赛揭幕战对手长白山恩都里。比赛伊始，麒麟首开纪录，为新疆广汇能源队打进第一球。球队新援辛普森状态火热，不断突破冲击对方禁区，自己造成罚球，同时还妙传麒麟打进，引领球队掀起一波9-0进攻高潮。长白山恩都里库克眼见情况不妙，连续强打得手，此后新疆广汇能源队依靠防守不断制造对方失误，逐渐占据了场上优势。首节比赛呢是34-15，大比分领先。次节的劳森迅速进入状态，给对手啊送出了火锅大帽。长白山都里不甘示弱，许希同底角命中3分，劳森以及姜伟泽互投干拔，那么辛普森以及姜伟泽互造杀伤，双方也是你来我往。半场结束，新疆广汇能源55-44领先长白山恩都里。下半场呢，一边再战，新疆广汇能源队延续了上半场的强硬防守，造成长白山恩都里进攻24秒为例，辛普森里外，这个里外都是这个有点琢磨不透了啊。这个携手咱们的希尔扎提打出了一种叫做进攻的浪潮，长白山恩都里万梦玲命中3分，及时为球队止血。麒麟还有许希同互飙3分，三节战罢，长白山恩都里是61-84落后。第四节呢开始，场上风云突变，万梦玲手感滚烫，连续命中3分。这个时候呢，库克趁势冲击内线，一举将比分追至86-94。关键时刻，新疆广汇能源队希尔扎提、艾斯麦提凭借快攻与第二次篮板博得犯规，合计4罚4中，为球队稳住局势。中场前呢，麒麟一记超远3分一锤定音，全场比赛结束101-93，新疆广汇能源取得了季前赛开门红。数据方面了解一下，新疆广汇能源麒麟26分、4篮板、2抢断。加维尔·辛普森21分、10助攻，以及我们的戴德里克·劳森15分、14篮板、2抢断、2盖帽。艾兹麦提15分、希尔扎提12分、7篮板、5助攻。长白山恩都里这个万梦林25分，还有泰勒·库克22分、8篮板，姜伟泽19分、8助攻。
0: 篮坛争霸，足坛逐鹿，赛场风云瞬息万变，劲爆体育实时速递赛事进展，直击每一个高光瞬间。
1: 那么继续看一下我们平台当中大家的留言，说到了体育赛事，说到了这个秋天的时候啊，要不要运动呢？我们是朋友说，我觉得秋冬季节温度下降更适合运动，为什么呢？他说夏天本来就热，而且还容易困乏，所以不想动，不适合运动，个人是这样觉得。为什么我们现在，我感觉我的个人进入到了一种秋乏。

0: 是夏天的时候他倒也没有特别的困，因为夏天我们新疆白天的时间比较长嘛，所以早上醒来的早，晚上也睡得晚。秋天就是慢慢的晚上黑的越来越早了，那早上太阳升起的时间也越来越晚，就感觉有一种秋乏，所以也不太想运动。乔说，哎呀明月，你可千万不能找一个帅的，一定要找一个呵护你的，千万不要犯花痴哦。怎么突然我们聊着体育比赛，然后有一种那个换了一种话题的感觉，我沉浸在我的体育世界，你沉浸在我找男朋友的这个世界里。好了，也是一种乐趣啊。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说到的比赛，刚刚说了篮球，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足球。10月9号，记者从新疆足协了解到，2026中冠联赛总决赛分组循环赛收官战结束，新疆冰超3-2力克青岛富力，以 A 组第四名的身份闯入淘汰赛。另外一支来自新疆的队伍新疆金盾排名 A 组第六名，无缘淘汰赛阶段。首先了解一下中冠联赛，全称呢就是中国足球协会会员协会冠军联赛，是国内第四级别足球赛事，是社会业余足球球队通往职业联赛的通道。本赛季总决赛共有16支全国劲旅参赛，分别为 A、B 两组，每组是8队，采用的是分组主客场循环赛制。今年首次有2支来自新疆的球队登上总决赛赛场。按照本赛季竞赛规则 ，A、B 两组头名直接获得冲乙资格，并展开2回合较量，争夺中冠冠亚军。那么各组的2至5名共8支队伍进入到3轮交叉排位淘汰赛，决出赛事3至10名。本赛季共有3.5个中乙升级名额，也就是说，总决赛前3名直接升入2027赛季中乙联赛。那么总决赛的第4名将和全国 U20 联赛冠军进行附加赛，争夺最后一个中乙参赛席位。所有拟升级俱乐部还需要通过中国足协职业联赛准入资格审核，方可获得中乙参赛资格。继续来了解一下新疆冰超与青岛富力的比赛，在新疆体育职业技术学院足球场进行，事关淘汰赛资格，双方均全力以赴。开场不久，新疆冰超6号球员穆卡戴斯穆沙阿伊夫的捅射被对方门将挡了一下，随后呢，他再次补射率先破门。随后新疆冰超稳固防守中发动这个长传反击，7号球员排祖拉艾山晃开2名后卫突入禁区，再下一城。上半场结束前呢，我们排祖拉助攻80号球员麦尔旦图尔迪，再次扩大比分。新疆冰超最后的比赛结果呢是3-0领先结束上半场。下半场一边再战，青岛富力全力进攻，接连扳回2球，但是新疆冰超稳固防守，没有再给对手破门良机，守住了胜利。赛后呢，新疆冰超主教练阿里木江托尔逊也表示非常开心拿下这场胜利，接下来的每一场比赛都会继续努力，感谢所有人的付出。那么根据淘汰赛赛程，新疆冰超将在排位淘汰赛首轮对阵广东晨星创尔特，采用的是主客场2回合赛制，胜者呢继续向中乙联赛资格发起冲击。
1: 关注新疆体育，助力本土赛事。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深耕本土体坛，带你见证家乡体育力量。
2: 风雪无阻，万里随行，世界路，万里胎，新疆汇众昌泰推荐。
3: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1000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4: 交通轮胎

0: 又升级了，佳通冬季胎全面升级第三代吸附技术，高性海绵软胶加持，强力吸附冰冻路面，车身再重也防滑，刹得住才安全。佳通冬季胎，新能源车更适用，畅行无忧。佳通轮胎。
1: 告别酷暑闷热，秋日气温适宜，是全年最适合户外锻炼的季节。长期久坐的车友可以抽空散步、慢跑、快走、坐坐拉伸等轻量运动，坚持每天适度运动，微微出汗即可，运动后及时擦干汗水，避免吹风受凉。和949一起元气满满，拥抱秋日好时光。

你看我们听友三四五六人尾号三四五六的听友说，运动这个事儿啊，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任何时候开始都合适，不过夏天的肉肉还没甩掉，这就要贴秋膘了。贴秋膘都不是最难过的，最难过的是你这个今年穿上了去年秋天的衣服，结果发现裤子根本拉不起来，这衣服啊也小了许多，

0: 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1: 真的是感觉最近啊，早晚的天气越来越凉了。然后呢，这个不是快通暖了吗？好多朋友说，哎呀，究竟接下来什么时候天气才能越来越这个稳定呢？先来看一下全江各地的天气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见晴，高温17摄氏度，低温9摄氏度，风力3级。阿勒泰是小雨转晴，8到0下2度。我的天哪，阿勒泰已经到了零下的天气啊！而且昨天我朋友圈刷到好多朋友去阿勒泰了，那边下雪，然后是一半秋色一半冬景，特别的美丽啊。所以也提醒各位去阿勒泰的朋友及时关注路况，下雪天好多的景区

候，这个温度还是很不错的，感觉就是在从夏天向秋天过渡的这个温度。不过晚上温度还是比较低，各位朋友们也要做好我们保暖的工作。那么今天我们这个讨论的话题啊，说到体育开麦了，我们辩论一下到底秋天该不该猛运动，哎，就是多运动，或者说因为懒就不运动了，还是觉得要适合啊，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吧，也不要太猛，也不要不运动。当然了，不想运动的时候看一看运动比赛也很不错。有一种运动啊，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喜欢，应该很多人都喜欢，但是呢一个人是完不成的，得找一个搭子，它就是羽毛球。了解一下，羽毛球世青赛中国队晋级混团决赛，9号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的2026年世界青年羽毛球锦标赛混合团体半决赛中，中国队以2-0战胜泰国队晋级决赛。那么在今天，也就是10号和马来西亚队争夺冠军。本届赛事混合团体赛采用接力计分制，实行3盘2胜，每盘由5个单项接力组成，每个单项接力计11分，累计先得55分的一方赢得该盘。那么当天比赛当中呢，中国队克服开局落后的不利局面，连胜2盘。那么中国队选手殷怡晴赛后接受了记者采访时候表示，自己上场时中国队处于一个落后的状态，比赛十分艰难。他说呢，为了适应团体赛赛制，进行了充分的训练，也演练过很多次。他说当天发挥不错，自己也较好的掌握了比赛的节奏，发挥出了平时的训练水平。中国队选手罗靖宇表示啊，作为首个出场的男单选手，自己在比赛当中遇到了一些困难，展望今天的决赛。当时啊，罗靖宇说，如果能够上场，会全力以赴打好每一个球，希望中国队最终取得好成绩。那么在当天的另一场比赛当中，也就是半决赛，马来西亚队以2-0战胜了印度尼西亚队晋级决赛。本届赛事分为混合团体赛和5个单项赛。那么10月5号到10号进行的是混合团体赛较量，单项赛将于12号起幕，直至17号收官。我们持续关注。其实啊，在健身房我们经常能看到一些举铁的朋友们，当然了，这个估计都是一些男孩子比较喜欢的，毕竟它是一个重量级的锻炼项目嘛。我们来了解一下举重比赛吧。国际举联表示，举重世界纪录或可兑换奥运名额。国际举重联合会日前更新了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举重项目资格体系文件，其中呢，最佳举重运动员评选办法作为独立附件发布。根据新规，资格赛期间表现最突出的男女举重运动员可为所属队伍赢得额外奥运名额。按照评选规则，2028年5月11号国际举联将公布奥运资格赛期间最佳举重运动员，男子女子各评选一名。资格赛结束之后公布的奥运资格排名中，位列各奥运级别第一的选手具备参评资格，评选以世界纪录计分，创造总成绩世界纪录计3分，抓举挺举世界纪录各计1分，取选手在资格期第一阶段中3次，第二阶段中2次，共5次，总成绩最佳的比赛记录排名。如果说获奖选手所在队伍在该性别已达3个名额上限，那么将额外获得一个名额。本次更新了，同时强化了运动员参赛资格条款。那么参赛选手需要遵守现行奥林匹克宪章，并且符合国际奥委会关于保护奥运体育项目中女子类别的政策。运动员需于2013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参赛这个资格赛的参赛名单至少需在赛前的3个月提交。整个资格赛期间呢，

随时接受兴奋剂的检测。那么洛杉矶奥运会举重项目设男子六个级别，女子六个级别，共120个参赛名额，其中呢基础名额男女各54个，另有东道主名额6个，通用名额6个。举重奥运资格排名周期为2026年7月27号到2028年5月7号，每个级别排名前八的符合条件选手可获得奥运参赛名额。那么今天节目当中所有的比赛赛事了解到这里，各位朋友们可以继续分享一下路况了。稍后继续由明月陪伴各位的是边走边听。哎，其实呢，今天我一看日历啊，它是星期六，但是今天是工作日，各位朋友们，这个下班的时候可能还会遇到一小阶段的晚高峰，所以路上的情况也可以持续的关注啦。

0: 什么是礼让三先？
1: 我知道，礼让三先就是先慢、先让、先停。
0: 驾车行经路口、学校、居民区、集市路段，提前收油，减速慢行，不冲行。
2: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

0: 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收音机，开车锁定949，每天下午有意义，服务随时在线，美景近在耳边，交通人路上事儿，我们和您一起刷新，每天下午16点，949，边走边听。
1: 各位正在路上的车友们，大家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边走边听。16点了，路上的情况怎么样呢？总感觉今天啊，应该约上3-5好友来好好享受一下周末。下班的朋友们，尤其是早早下班的朋友们，是不是该分享一下路况呢？看一下，现在团结路已经开始出现了排队缓行了，估计是这个学校的孩子们在放学了。人车都比较多，路上注意安全。从明华街到和平南路，东向西平均速度19公里每小时。杭州东街从长春中路到北京中路，东向西的方向只有20公里每小时。像其他路段也出现了轻微的排队，比如说迎宾路东向西，还有团结路从金银路到明华街西向东的方向，以及鲤鱼山南路从河南东路到新一路北向南，庐山街从赛里木湖路到外环路西向东的方向，还有河南东路从北京中路到红光山路西向东的方向，行驶的速度都有点慢呐。后悔说，欢迎来到边走边听。今天我们节目一开始互动的这个话题啊，就是回顾一下我们的国庆假期多么的美好，这一周大家上班的心情怎么样呢？相信很多朋友都去自驾远行了吧，尤其是咱们新疆的朋友，还有外地来到新疆的朋友，以及很久没有回到新疆家乡的朋友，一定少不了穿行天山的旅程。独孤公路一招蜿蜒山路，连接着雪山和草原，一步一景让人沉醉。但是呢，壮丽风光的背后，矮山区道路也暗藏着考验，比如说连续弯道落差较大，天气瞬息万变，前一刻晴空万里，转眼就可能遇上阵雨起雾。关注天气，关注路况非常的重要。那么新疆地貌概括为三山夹两盆，阿尔泰山、天山、昆仑山三座大山撑起这片土地的骨架，山脉阻隔水汽，造就了盆地、草原、森林截然不同的景色。那么我们欣赏山野风光的同时，也要懂得山区行车的安全法则，山路行车减速控距，拒绝弯道超车，留意路况变化，美景虽好，安全先行。各位朋友们也可以先聊一聊，这个秋季新疆最美的山是哪座呢？可能这会儿有乌鲁木齐的朋友就说了，周边南山啊，天山大峡谷。好啦，路上的情况包括我们回顾一下国庆假期去了哪里玩，都可以跟明月说一说了，毕竟这么久没见了，对不对？

0: 上车必须就是上车就要报的报，您月中午好。
1: 中午好。
0: 从乌鲁木齐喀什路出发，走西外环，然后在老华云桥施工桥右转下客站，然后上乌拉伯北收收费站，然后在化肥厂下高速走国道，走16公里。现在到了，经过化肥厂，车库那几条街，开了4小时的站，现在到了马栏山。过了104环9连路段，现在到了
1: 哎呦，
0: 50公里处，目前国道是双向畅通的，
1: 畅通
0: 高
1: 的，
0: 速也是畅通。
1: 这一路是不是非常的开心呢？感觉走了好远的路程啊。虽然说这个在工作日期间啊，尤其是今天啊，我们在路上，在工作时间内看到人少车少，但是这个时间段出行的朋友肯定很开心，因为路是畅通的。我们是朋友说，我就放了3天去了一趟博物馆，人山人海啊！我记得我们这次去博物馆是要提前预约的，是不是？工作常年久坐，逛了几个小时的博物馆，我这老腰酸疼的受不了，就赶快回家了。哎，然后哪儿都没去，假期结束啦。哎呀，真的是，尤其是这个国庆假期有长途旅行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了。以我自身的经验来说啊，这个赶动车、赶火车的朋友一定要早一点，再早一点。火车不等人啊！从伊宁到乌龙齐，我错过了一趟动车，然后呢，紧急的联系了一辆车开回来的话，一路上因为车比较多，大概也有7个小时了。然后我这个腰也是有点受不了了。不过我觉得开车肯定是比坐车的人要开心很多，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感觉如果是自己开车，反倒没有那么这个那么感受深刻的腰酸腿疼，但是坐车的时候，可能是因为专注力在分散吧。好了，到了我们一个小游戏啦，我们今天来首先互动一道字谜。

0: 一个接一个，开心又快乐，一个小游戏。
1: 我们开头不是说的是山吗？那今天我们的谜面就是大雨落在山头上，打一个字。大雨落在山头上，其实很好猜啊。这会儿我们马先生留言说，中午友好商场二楼卫生间捡到一部手机，放到友好商场对面的 BRT 车站跟前的这个警务站了。有朋友丢手机吗？我感觉现在这个时代啊，都是手机不离身的，但是你要去上卫生间的话很容易遗忘，所以各位朋友们出门的时候还是要看管好自己的随身物品。所以中午谁到友好商场逛街的时候把手机丢了呢？听到我们广播的话赶紧联系一下，在这个友好商场对面桥下 BRT 车站的警务站，电话是，就如果您真的丢了跟马先生联系，电话是13579435170。我记得曾经我丢手机的经历呢，就是别人把我手机拿错了，我在考摩托车驾照的时候，得亏是他看到自己拿错了手机，他都快到家了又给我送回来了，我就原地在那里等待，没有办法。丢手机真的是一件很麻烦的事儿，因为你所有的信息啊，什么包括工作信息啊，这个其他各个方面的啊，都在手机里，这个手机支付啊什么的。好了，今天我们字谜题，猜的是大雨落在山头上，打一个字。想一想是哪个字呢？ Maybe we won't see the sunrise.

0: 如果说新疆的夏天是满目苍翠，那秋天便是打翻的调色盘，藏着世间极致的浪漫。
1: 每年的九月和十月，阿勒泰、喀纳斯、禾木悄然换装，漫山白桦林流金璀璨，雪山巍峨澄澈，湖水碧绿通透。
0: 秋风扫过北疆大地，每一寸山河都温柔治愈，每一处风景都美艳绝伦。
1: 新疆的秋天热烈又温柔，诚挚邀请八方游客来新疆邂逅一场秋天的童话。

我们是朋友说，是的，我都是提前好几天在网上预约的。哎呀，其实也很不错嘛，感受了一下这么多人开开心心的来乌鲁木齐，来新疆旅游。我们是朋友说，我也觉得自己开车没有坐车那么累。参与一下互动，是不是雪呢？还有马谦留言说是

0: 伞，大雨落在山头上，那确实得需要打伞哈、尾号2689的听友留言说是大雪的雪，这会儿呢猜雪字的朋友多，小凡同学，哎，李伟宁，那我们是朋友，正确答案就是雪。大雨落在山头上，大雨的雨就在上半截嘛，落在山头上啦，倾斜而下，山上落雨，高山上的白雪，天山之上很常见。那么接下来我们将进行一道山野小猜，猜猜猜，就是描述一下山中植物的景象或者一种现象，各位听众呢猜一猜答案，其实可以贴合一下爬山的场景。那首先呢，第一个就是山里常见，我们猜一下秋天叶子变红，果实带刺的是什么呢？就是山中常见的现象或者植物，各位朋友们也来猜一猜呢。
1: 新疆的秋天天气变脸速度很快，前一刻还晴空万里，转眼就可能迎来大风降雨和团雾。
2: 949交通广播提示您，出门前留意天气预报和路况提示，遇到雾天大风天气切记降低车速，保持安全车距，不贸然加速，不盲目超车。
1: 天气随时会变，安全不能松懈，看清路况，平稳驾驶。

0: 摩托坐上只不会熄火，听我怎么说不如看我怎么做，我会烧光路过的话把你变成最后一个。
1: 那么今天我们猜到的就是这个山中植物或者现象。哎，首先说了第一个，那么我觉得等待大家答案的同时，我们把第二个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爬山时可以看到，但是呢它是雨后冒出的，提示大家野外千万不要随便采摘食用。哎，这两道。
0: 我

0: Luc。
1: 嗯。
0: Why？
1: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啊，小凡同学留言说，你不会说的是那个丁达尔现象吧？还把这个丁达尔现象呢，留言的是那个达利园（括号哈）。哎呀，还真不是。其实说到的这个前两道，都是跟咱们，植物，哎，对对对，植物有关。大神过来说，果子带刺不是板栗吗？还有呢，还有果实带刺的呢。我们是朋友说，秋天天气变凉，白天变短，夜晚变长，树叶也是遍地金黄。对，说的是这个现象吗？第一个，我们说到山里常见秋天叶子变红，哎，秋天叶子变红的是哪个呢？板栗会叶子变红吗？还有果实带刺，猜一猜。第二就是爬山的时候

0: 经常看到雨后冒出，野外采摘千万不要随意的采摘食用。再想一想呢。
1: 你好，这里是九四九交通广播，报路况让你避开拥堵，遇紧急给你及时指引，有需求帮你贴心解决。上车就听九四九，路况就听九四九。

0: 风雪无阻，万里随行，世界路，万里胎，新疆汇众昌泰推荐。风雪无阻，万里随行，世界路，万里胎，新疆汇众昌泰推荐。
1: 下午四点要提神，
2: 就听边走边听。
1: 下午四点要开心，
2: 更要听边走边听。
1: 新鲜资讯，
2: 交通路况，
1: 欢乐互动，
2: 旅途分享。每天下午16点，949边走边听，给你灿烂好心情。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49交通广播，边走边听，我是明月。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连线到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北航站楼天翼物流和顺丰联营服务中心的任舒阳，为我们介绍一下，就比如说在航站楼之内啊，有没有一些行李打包啊，或者丢失了物品该怎么办啊，这些内容跟大家讲解一下。
1: 哦，你好，我是那个北航站楼天翼物流和顺丰联营服务中心的任舒阳。
0: 嗯，
1: 然后我们在这个航站楼呢，开展有行李打包、行李寄递、然后行李寄存、商务中心打字复印这些业务，然后以及是还有事务招领。事务招领就是在航站楼内和除了南航之外的机上的捡拾物品，工作人员会交到我们事务招领处，然后各位旅客朋友可以打电话致电事务招领，然后去寻找自己丢失的物品。然后我们整个航站楼内呢，都还有移动通信卡办理的业务，主要的办理。

0: 地点是在国际到达的中转区域，以及出发厅四号门对面的商务中心，这里都可以去办理。还有在进安检后，国内控制区内，然后我们还摆放了有三个寄存柜，然后寄存柜分别分为大、中、小三个隔口。以上这些业务都是24小时全天开放的。
1: 说到这个航站楼，北航站楼的天翼物流和顺丰联运服务中心，它具体在哪个位置啊？
0: 我们主要的点位有很多，就是行李打包呢是在二号门和出发厅二号门和三号门进口，左右手。然后行李寄存呢是出发厅的四号门对面和到达厅到达区域出口的右手边。然后失物招领就是和到达厅寄存是在一个地方。然后快递也是行李寄存这两个点位都可以去办理。
1: 那一般就是像超标的行李啊，或者这些不能再非常携带的，那大家就可以紧急的来进行一个寄递，对吧？
0: 对。
1: 那这个寄存柜的话，我们有没有这个规模的限制啊？比如说超过太大的是应该存不进去吧？
0: 对，我们的最大的隔口是可以存放一个28寸的行李箱加一个小背包。
1: 那比较小的呢？小的寄存柜会有多小？
0: 小的就是可以存放一个平面进去笔记本大小的一个隔口。
1: 那它有没有什么时间的限制？就是，
0: 那个时间限制没有，我们每天封顶收费是按6个小时的费用去封顶。
1: 明白了，也谢谢您的介绍，就到这里。
0: 好嘞，
1: 好，再见。
0: 拜拜。
1: 也提示一下各位啊，这个我们觉得去机场的时候有一些行李带不上的，或者说这个拿错东西了，丢失东西了，捡到东西了，都可以在我们的天翼物流和顺丰联运服务中心的各站点来进行这个像行李寄存、行李打包、行李寄递以及打字复印、失物招领的流程。包括我觉得寄存柜也是很方便的，好多朋友不是来新疆旅游，尤其是乌鲁木齐作为中转站，中转有一定的时间，但是他刚好想来我们乌鲁木齐逛一逛啊，比如说大巴扎呀，还有博物馆啊，以及南山啊、天池都有可能。那这个时候呢，把行李寄存着会很方便。这会儿乔留言说：“哎呀，到团结路了，下来喝咖啡。”那这是有点那个，有点赶不上了。就祝你在团结路一路顺畅吧。
2: 用的生活资讯，及时的路上信息，每天下午16点，你的午后时光，我们陪您一起度过。949，边走边听，一路欢歌，享快乐出发。
1: 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今天我们猜到的一个小游戏，扩展这个山野猜猜猜，说到的是第一个山里常见。秋天叶子变红，果实带刺是什么呢？第二个，爬山时可以看到，雨后冒出，野外千万不要随便采摘食用。来看一下，我们是朋友说，我想到的也是板栗，哎，然后发了一张图片给我们，就是那个板栗呢，它的果实在中间，周围是带刺的那种，真的很像小刺猬的那种感觉啊，在山里也很常见。你发过来这张图片的时候，真的觉得秋天该吃板栗了。PNENJ 留言说，第一个是枫叶，第二个是蘑菇，第二个完全正确，就是蘑菇了。我们在山上采摘的时候，千万不要随便采摘，有些是毒蘑菇啊。这老是在，网络平台中刷到，就是尤其是在云南地区比较常见，采用了这个野生的蘑菇，结果呢，一吃，就感觉那种精神涣散。大圣过来说，我猜的是苍耳子，苍耳也算是果实带刺的一种吧。加油留言说是枸杞和蘑菇，那蘑菇完全正确。枸杞的果实会带刺吗？我们正确答案是野山楂。第二个就是野生的蘑菇了。其实我还准备了第三个，那来不及跟大家互动了，就跟大家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吧。就是山间。

0: 气里呢被大家叫做空气维生素的是什么？正确答案就是负氧离子。所以很多朋友都喜欢去爬山啊，或在山里啊，野炊的这个情况下比较少，因为山里都是比较禁烟防火嘛。但露营的朋友多，听听歌啊，吃吃小零食啊，打打牌都有啊。看一下这会儿路况怎么样了。团结路从明华街到和平南路东向西车流量也是越来越大了，这会儿只有20公里每小时。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不到北京南路东向西的方向平均速度22公里每小时。克拉玛依西街辅路从恰尔巴格街到西北路西向东的方向平均速度25公里每小时。鲤鱼山南路从河南东路到新一路北向南的方向平均速度26公里每小时。那么今天上完班之后啊，又来迎接我们的周末了。好多朋友说，哎，好期待，好期待什么呢？期待下一个假期。对于小朋友来说，下一个假期就是雪假了。那10月9号，记者从阿勒泰地区教育局了解到，阿勒泰地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2026年雪假的时间，就是12月16号周三至18号周五，一共3天的时间。当然，它和周末，也就是12月19号、20号相连，形成了一个5天小长假。像阿勒泰地区教育局也要求啊，雪假期间各县市各学校要结合气候条件、本地资源和课程目标，立足2025年实行雪假的经验，聚焦冰雪运动普及以及冰雪文化启蒙，开展多样化冰雪实践活动，持续开展冰雪系列主题活动，联动4大滑雪度假区、人类滑雪起源地、博物馆等资源，组织学生开展冰雪研学、冰雪竞技、冰雪民俗体验等活动，推动文化馆、体育这个图书馆还有博物馆、天文馆多馆联动，组织学生参与数字冰雪创作、传统书画实践、天文科普研学等活动，深化学生对本地冰雪文化的知识。感觉这也是我们新疆小孩一个特别的福利吧，就是冬天的时候可以滑雪，然后我们拥有了雪假之后呢，能够体验到更多不一样的特色，距离也比较近嘛。那像我们乌鲁木齐周边南山啊，也可以滑雪。我们也期待一下，等待我们乌鲁木齐还有昌吉周边地区公布雪假的时间。这个季节呢，也是我们秋天观赏，各地游客呢也是奔赴戈壁来欣赏一下胡杨林的景色。有没有在国庆假期去感受胡杨林景色的，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图片。哎，其实最近也有很多的活动，比如说义乌胡杨景区也是我们世界仅存3大原始胡杨林之一，也是我国分布集中、树形特奇特、通达条件比较良好的原始胡杨林，也是依托得天独厚的胡杨资源，持续推进了文旅融合，不断完善了旅游配套，景区全新打造了多处网红打卡点位。哎，比如说有新型打卡树、音符秋千、时空之门等特色景观，也助力游客轻松拍出氛围感大片。还有一些沉浸式的体验项目，哎，比如说萌趣抱小羊的互动、马车漫游、篝火晚会、木卡姆非遗展演、吃瓜大赛等等。景区呢还新增了特色 NPC 实景演绎，塑造了丝路乐师、胡杨树人、小鼓励等鲜活角色，现场游客和这个我们的 NPC 互动共舞，游人在饱览壮美胡杨盛景之余，可以沉浸式感受到胡杨风骨和丝路文化底蕴，来解锁层次丰富的游玩体验。当然这个国庆假期也有很多的朋友去感受了，我们自驾的游客和旅行团队穿行林海，当然这一路我觉得风景很美，大家更要注重安全，及时的关注路况吧。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进入到音乐游乐场的环节了。
1: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来到音乐游乐场。
0: 今天的音乐游乐场

来听一段伴奏，然后来猜一猜是什么歌曲。哎，先来听一下它的前奏吧，我觉得前奏也是非常的经典。

就到这里。哎呀，怎么感觉公布了前面两个字呢？大家猜一猜这首歌是哪首歌曲？其实也很经典，因为最近在我们的网络平台当中，很多人都用这首歌来翻唱，或者作为我们秋景的一个配乐。来猜一猜它是哪首歌呢？

好的，听到这里，那接下来的时间还是要跟大家了解一下最近的这个生活服务信息，等待大家互动的同时，了解一下最近呢，针对乌鲁木齐南站人车混行、车辆通道不足、指引标志缺失造成的交通问题，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建设局、交通局、水务局联合相关单位对乌鲁木齐南站进出口进行了优化调整。本次优化拓宽并合并了 BRT 车场的进出口，将释放出的主路车道增设为出租车专用道，出租车候客车道增至3条，同步拓宽了公交上客站台，消除候车拥挤隐患，拓宽网约车进场入口，新增停车位，同时呢，调整网约车出口方向，优化旅客寻车动线。此外呢，区域内已经布设了6处空中标志，还有这个30处地面标识，来规范人车通行路线。改造后呢，这个地方的车辆通行效率显著提升。这会儿呢，路上的情况包括我们今天的互动，也欢迎各位积极的参与。

0: 下午四点要提神，
1: 就听边走边听。
0: 下午四点要开心，
1: 更要听边走边听。
0: 新鲜资讯，
1: 交通路况，
0: 欢乐互动，
1: 旅途分享。每天下午16点，949边走边听，给你灿烂好心情。
2: 风雪无阻，万里随行，世界路万里胎，新疆汇众昌泰推荐。
3: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4: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我们的互动可以说是没有一个人猜出来这首歌的前奏是哪首歌，所以我放完了整首，这首歌就是来自胡歌的《指纹》，那也是一段很经典的歌词。我们变成一对差点缘分，装成朋友少点天分。所以今天我们互动的这个音乐游乐场的第二个环节，扩展的题目就是歌词或者歌曲当中有我们的有哪些，其中呢感觉涉及到新疆的还挺多的。哎，比如说我们新疆好地方，大家还想想还有哪些歌有我们的。

我们是朋友说，哎，明月，刚刚我们互动的那首歌哈、那个题目太陌生了，感觉都好像没有听过。确实比较小众一些，但是呢，这个网络上最近特别流行嘛。乔说最美的还是我们新疆，还有一首歌，这首大家一定不陌生，就是我们小时候都听过的《让我们荡起双桨》。

另外呢，他还留言了有一首《我们能不能不分手》，亲爱的别走，还有我们的家长在希望的田野上。今天国华怎么不来发语音了？大家把这个歌都唱一唱嘛，感觉不仅是这个歌陌生了，我感觉跟听友之间的关系好像也陌生了许多。不知道大家去 KTV 的时候点歌的时候必点的神曲是哪些呢？想想回忆一下，歌词当中或者歌名当中有我们的都有什么？哎，发现去 KTV 的时候跟这个朋友点歌啊，就是不同经历不同年龄段点的歌啊，真的还是不太一样的。云中漫步留言，我们的爱来自飞儿乐队的

言出留言说，我小时候一直唱的是“让我们荡起双桨”，怎么回事呢？不是在小船上呢？你荡起双桨，也是挺有乐趣的哈。

油以及国华都留言说，还有一首歌呢，叫做……哎，这首歌大家想必都会唱，也是一首小时候经常听儿童歌曲啊，来听一听。

0: 略发语音了，来听一听。
1: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你记得吗？
0: 好像是在什么时候见过来着？我们

0: 让我们乐在一起。来听一下大圣归来的这首歌。
1: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你记得吗？
0: 在秋天。
1: 记得那是一个夏天。
0: 啊，夏天
1: 我刚拔牙。
0: 怎么在夏天拔牙的时候见过？拔的是智齿吗？那再回忆一下童年的时候拔的那个牙齿，那年纪还是挺小的哈。还有苏苏留言说呀，明月来晚了。苏苏不在的这段时间呢 KTV 唱歌的时候都不知道点什么歌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如果有更多的歌曲可以继续来分享，如果没有的话，那我来分享一首《我们的明天》。

0: 爱，你过了就不再回来。
1: 这首歌确实唱的挺好的，我觉得，感觉降了一个调哈、啊。他扔过来说：“忙着挣钱呢，好吧，那就祝大家，多多赚钱吧。”

0: 我们的祖国是花园。
1: 这句就有点敷衍了啊。到节目最后了，感谢各位收听今天明月陪伴大家的2个小时。那么边走边听也到这里结束了，稍后呢继续由主持人建军为各位带来。我要说声谢谢你，祝大家拥有一个愉快的周末，再见啦。

0: 下午5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你是否留意过，在我们身边每天有多少感人的故事发生？
3: 你是否留意过，这个世界给了我们多少善意？
2: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如果你收获了感动，请说出你的谢意，
4: 谢谢，
2: 让美好和善意温暖周围的人。
5: 谢谢你，
6: 谢谢你，
7: 谢谢你。
3: 949交通广播，我要说声谢谢你。
2: 说出你的故事，
3: 传递一份谢意。

大家好，这里是我要说声谢谢你。今天是星期六哈，我们正常的工作日，虽然没有周末的松弛，但明天就可以休息了，对吧？大家依旧奔波在城市的街巷，奔赴各自的岗位。生活里的温暖不一定都发生在闲暇时光，很多动人的善意就藏在忙碌的工作日里。或许是路口礼让的司机，是办公室帮你搭把手的同事，是街边小店一句贴心的问候，这些不起眼的瞬间抚平赶路的疲惫。如果你最近也遇到了一份温暖，有想要感谢的人，欢迎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把你的故事讲给我们听。三部热线电话：0991-255-1949、2561949和2571949，为您开通。微信平台文字、语音、图片的信息，你们都可以来传递了。

0: 感谢那些陪伴我们走过风雨的人，是他们让我们更加坚强。
1: 感谢那些带给我们欢笑和泪水的人，是他们让我们更加懂得珍惜。
0: 心怀感恩，让生活绽放美好。
1: 我要说声谢谢你，
2: 分享爱，传递爱。

大圣归来，打卡签到了。这位朋友 F 说是，人活着为啥这么累呀？每个年龄都有每个年龄该担的责任。你说小学生累不累？太累呀，每天背着沉甸甸的书包上学，下学还得写作业，是不是？成年人更不用说了，上有老下有小，还要养家，对吧？所以更多的是自己如何调整好这个心。

为广大网友牵挂着的五胞胎启程回家了。10月9日，迪丽胡马尔麦麦提江和丈夫带着宝宝们从武昌站登上了直293次列车返回新疆。今年2月26日，来自新疆和田地区墨玉县的迪丽胡马尔麦麦提江在武汉大学中南医院顺利生下一男四女，五个宝宝属于及早产儿，均为低出生体重儿，最小的宝宝体重仅有870克。全球自然受孕五胞胎的出生概率仅为6000万分之1。自出生之日起，五个宝宝就一直被广大网友牵挂着。经过86天新生儿重症监护救治，孩子们才陆续脱离危险，平安出院。出发前，家人购买的是3张中铺，带着五个襁褓里的婴儿，中铺上下不方便，照看孩子难度很大。这趟列车由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客运段汉口车队直乘。列车长申磊了解到了这一情况后，第一时间协调铺位，将3张中铺调整为下铺，方便家长看护宝宝。长途旅途照顾五个婴儿并非易事，列车工作人员看在眼里，主动伸出援手。他们利用休息时间轮流搭手帮忙，协助喂奶，安抚哭闹的宝宝，力所能及分担家长压力。车厢里的这份暖心守护，让4000公里回家路多了温情和关爱。乌鲁木齐客运段汉口车队党总支副书记宣玉娇介绍，车队打造天山雪莲服务品牌，遇到重点旅客都会主动靠前提供帮扶。这次五胞胎一家长途返乡，班组全员贴心保障，用暖心服务守护这趟回家路。这趟列车将于10月11日7时19分抵达乌鲁木齐站，一家人将在乌鲁木齐市休息2天，再返回墨玉县。没有6000万分之1的缘分，牵动着无数人的心。从武汉医院的全力救治，到铁路乘务员一路贴心相伴，4000公里长路一路善意接力，小小的生命被满满的温暖托举。愿五个宝宝平安健康，在新疆的土地上慢慢长大。

0: 繁忙的街道，
1: 疾驰的车流，
0: 每一个相遇，
1: 每一次加速，
0: 都诉说着城市的活力。
1: 在城市的上空，
0: 有一个温暖的声音。
2: 谢谢你啊，
3: 谢谢你们，
2: 谢谢你，
4: 谢谢你，
1: 我要说声谢谢你。
0: 交通背后的故事与温暖。

啊，看到了阿杜来打卡签到了啊，是不是那个躲在车里唱歌的那个呀？苏苏来了，说囧囧，我的这首歌被你弄丢吧？啥意思？歌丢了可以，人不能弄丢哈，人丢了就找不到了。芒果说，嗯，连霍高速北向南，距离西山匝道口还有2公里的地方，左侧第二车道上有一件编织袋货物，不知道是哪辆车货车掉的，刚好呢前方右侧车道又在施工，车都往这边挤，太危险了，太危险了，大家车速都特别快，希望注意安全，没有条件帮他移走，后面的车辆注意避让，谢谢。朋友说，哎呀，听建军的节目怎么能够没有我呢，我听949就不累啊，下午好。哼，现在能听就珍惜啊，哈哈，后面说不定就听不着了。燕子说，建军说的呢我正好看呢，好有缘呀，终于要回来了，之前也有刷到过五胞胎呢，嗯，还集了张屏，就是就这么巧啊，聊啥来啥，想谁来谁。

0: 在我们的旅途中，会遇见很多陌生人，
1: 他们是遇到困难需要帮助的人，
0: 一句鼓励或问候都能给他勇气，
1: 他们是主动提供帮忙的人，
0: 一句谢谢你辛苦了都能给他更多动力。
1: 我要说声谢谢你，讲述身边的人，倾听你我的事。
2: 我要说声谢谢你正在直播，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0991-255-1949、2561-949和2571-949为您开通，来打电话吧。千里归途由铁路人守护，城市的道路上，生命和时间赛跑的故事同样令人动容。10月9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12师乌鲁木齐垦区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接到群众求助，一名孕妇羊水破裂，急需送往医院。执勤民辅警立即上报，驾驶警车开道，将孕妇转移至警车上。晚高峰时段，原本需要一小时的车程，在民辅警护送下仅用30分钟，护送孕妇平安抵达医院，为生命救助抢出宝贵时间。经后续了解，送医及时，母子平安。晚高峰拥堵的车流挡不住守护生命的脚步，警灯闪烁，开辟出一条生命通道。每一次急速护送都是和时间赛跑，用责任守护一个新生命的到来。

0: 听监狱这个话，哼，好像又要请假了啊。可是我不，我不批准呢。嗯，我们要轮班了。就是关于你这首歌呀，嗯，对，我记得呢。来发微信，发邮箱，发。子健老哥来了啊，你这送花了。哎呀，这是在家里面吗？还是在学校里面？哦，这个花应该是外面种的。就远远看，这花特别像假花。你近看的话，哇，真的特别好看。来吧，路况心情啊，明天周末了，怎么打算的？有什么安排？也可以来给我们说一说。
1: 佳通轮胎又升级了，佳通冬季胎全面升级第三代吸附技术，高新海绵软胶加持，强力吸附冰冻路面，车身再重也防滑，刹得住才安全。佳通冬季胎，新能源车更适用，畅行无忧。佳通轮胎。

为每一份拼搏加油，每一份善意点赞，发现身边的美好，传递温暖的瞬间。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建勇来了，说西外环南向北是一路畅通的啊，国际大巴扎的人好多呀，每天这边啊接待着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那能不多吗？一早起来就堵车，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交警为新生命抢时间，在乌鲁木齐的社区里，一份便民的暖心举措专门为老年朋友们解决出行难题。10月9日上午，阳光正好，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八一街道农大社区院子里，85岁的居民孙兆雄走出家门，耳边传来滴滴滴的汽笛声。他知道那辆专门为老年人代步的暖心微公交来了。孙兆雄所住的小区面积大，楼栋分散，从家门口走到小区外有2.1公里，对年轻人来说不算什么，对腿脚不便的老人而言有些费劲儿。孙兆雄说，以前出门要走将近40分钟，去银行取钱、医院买药、交水电费都困难。社区干部入户走访时，老人们把这个难题提了出来，没想到很快有了回音。如今暖心微公交开通了，彻底解决了我们出行难问题，给社区点赞。91岁的居民彭印京得知家门口有了暖心微公交，也特意赶来尝鲜。他平时只在家门口溜溜弯。彭印京说，车很稳当，小区里设了好几个站点，招手就停，社区为老百姓干了一件实事儿。群众有需求，我们就要想办法解决。农大社区党委书记张旭介绍，社区通过日常走访收集民意，以幸福沙区共同缔造为抓手，多次入户听取意见，实地勘探路线，在辖区单位与慈善基金的支持下，最终在小区内开通了暖心微公交，解决居民出行困难。张旭介绍，小区内共设立了7个站点，车辆招手即停，暖心微公交实行常态化免费运营，每日上午下午各发2趟车，覆盖小区主要楼栋、出入口及便民点位，最大化贴合老年人出行节奏，服务高龄独居行动不便的老人。暖心微公交的投用，既回应了居民的实际出行需求，也彰显了社区共建共享的治理理念。我们将继续持续聚焦群众急难筹盼，不断提升服务质效，让社区生活更有温度。路不远，但对腿脚不便的老人来说就是一道坎儿。小小的暖心微公交看似不起眼，却打通了老年人出行的最后100米，把实事办到群众心坎里，社区治理处处藏着民生温度。

0: 在我们的旅途中，会遇见很多陌生人，
1: 他们是遇到困难需要帮助的人，
0: 一句鼓励或问候都能给他勇气，
1: 他们是主动提供帮忙的人，
0: 一句谢谢你辛苦了都能给他更多动力。
1: 我要说声谢谢你，讲述身边的人，倾听你我的事。

跑了一路长途，这一口热茶比啥都舒坦。刚从收费站驶出的货车司机张师傅捧着民警递来的热警茶，竖起了大拇指。国庆假期，阿克苏市东收费站车流如织，收费站旁警察小店的暖心摊位格外醒目，民警辅警身着荧光绿穿梭其间，递上了一杯热腾腾的警茶，一份可口的面包，一句贴心的叮嘱。这是阿克苏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在此设岗摆摊，为过往群众的国庆出行之路添上一份温暖。针对节日期间群众长途出行疲惫、物资短缺等实际困难，阿克苏市公安交警同步开设国庆便民爱心服务岗，免费提供面包、饮用水、玻璃水、纸巾、热奶茶等便民物资，悉心解答问询，协助处置突发情况。孩子一路晕车，多亏你们递上的热奶茶和纸巾。

带着家人出游的李女士连声道谢，一句暖心提示，一杯温热警察，一份应急物资，让风尘仆仆的旅客在路途中真切感受到阿克苏市公安交警的关怀。服务有温度，宣教有力度。民警辅警还面向大型车辆驾驶人、进出站游客及广大出行

都能感受到阿克苏的热情与关怀，安全、畅通、温馨出行。一杯热茶，分量不大，却足够温暖长途奔波的旅人，一边送上暖心物资，一边宣讲安全知识，坚守在道路一线的交警用细致贴心的服务守护大家平安出行。朋友说，哎呀，这个天气适合明天洗车，我一夏天就洗过一次车。哎呦，你好歹还洗过一次车呢啊，不错不错。有些人都一次都没洗过，就是正儿八经的去洗车房啊。我们再来看，今天你是两个小时，没有没有，今天工作日一个小时，明天两个小时啊，明天下午两个小时。

现在永顺街辅路从上沙河立交桥到东二环西向东的方向平均车速24公里每小时，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的方向平均车速20公里每小时，团结路从金银路到明华街目前的平均车速是21公里每小时，仓房沟北路从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南向北的方向平均车速21公里每小时。来吧兄弟姐妹们，你们在哪儿呢？这个小时又很快要过去了。

0: 新疆的秋天天气变脸速度很快，前一刻还晴空万里，转眼就可能迎来大风、降雨和团雾。
1: 949交通广播提示您，出门前留意天气预报和路况提示，遇到雾天、大风天气，切记降低车速，保持安全车距，不贸然加速，不盲目超车。
0: 天气随时会变，安全不能松懈，看清路况，平稳驾驶。

明天下午的5点到7点，2个小时，建军会继续陪伴大家，有温暖的故事，有日常的陪伴，所以说大家伙我们共同期待吧。接下来949会买车，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传递路况和您的心情。

一个个平凡的善举散落在城市街巷千里旅途，有危难时挺身而出，有日常里默默坚守，善意不分大小，温暖就在身边。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啊。

0: 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帮您选新车，贴心周到，
3: 评估二手车，专业可靠。
2: 949会买车，买车特实惠。
3: 949会买车，买车我们会。
2: 想让有车生活如此简单，就来949会买车。
4: 本节目由二手车值多少钱到车之城找王杰专业免费评估冠名播出。

0: 18:02，欢迎各位朋友继续来锁定收听949会买车。各位好，我是鹏程，又到了跟大家一块来聊车的时间，有关于车的事儿，来吧，各位打电话2551-2561-2571-949，等待各位的参与。那在今天的节目里边，为大家请到的依然是老朋友，来自二手车值多少钱到车之城，找王杰免费评估冠名播出。那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请到的是来自车之城二手车免费评估鉴定国家注册二手车高级评估师王杰老师，跟大家一块来这个评车聊车啊。那大家有关于车的事就直接打电话就可以了。当然呢，如果说您除了这个评车之外，最近看上了什么样的新车二手车，想要来这个跟我们一块聊一聊，看这车适不适合您的使用，也可以打进电话说一说，看您所看中的这些个车型。那除此之外，最近想要找一个二手车，想看看您所在的这个城市当中呢有没有相关的二手车的车源，我们也可以帮您找，您就发送这个大概的一个购车的信息，我们帮您发布信息之后呢，有这台车的朋友就会跟您打电话来联系了。还有在使用过程当中，车子要是遇到了一些小的问题故障麻烦，也不用太过担心，车辆故障信息您说一说，我们帮您找一个好的解决的办法啊。总之在每天下午的18:00到19:00是跟大家一块来聊车的时间，有关于车的事儿，打电话2551-2561-2561-2571-949和2571-949，鹏程还有王杰老师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跟您一块来互动聊车啊。今天已经是10号了，距离这个11假期过去已经是有几天的时间了。好多朋友呢出去自驾游，把这车开出去开了一圈，哎，回来之后呢就紧接着就忙上班了，也没有管这个车。但是这样其实对于车是不太好的啊。也想问问王老师，如果说哎一个长途回来之后，哎这车我大概我需要干点啥，怎么去看一看这个车？
1: 我觉得条件允许，首先上下架子看一下轮胎的内径有没有跑长途跑石头路的时候它有一些所谓的鼓包，那这样的轮胎装到不管是前面还是后面对车辆都是有影响的，尤其是再次跑长途的时候它崩裂的时候爆胎的时候，那造成的麻烦可就大了，这是第一。那第二呢，我觉得跑长途呢我们玻璃偶尔会打些小飞虫啊，
0: 是
1: 沾些灰啊，然后把这个玻璃水都清空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冬季的玻璃水是不是应该加进去了、
0: 哦、
1: 把四季的夏季的是不是应该放掉了，还有天气说冷呢其实它的速度非常快的、
0: 嗯、
1: 像我往年一般就是在10月15号左右那么两天我会提前先把雪地胎换好，不至于等到20多号或者11月初的时候再去换雪地胎扎堆去换，这时候我经常遇到一些情况，比方说这个忙碌的师傅呀、
0: 嗯、
1: 给咱们换完以后胎压传感器出问题了，
0: 哦，
1: 轮胎的螺丝忘拧紧了，
0: 嗯，
1: 对不对？咱们提前做，
0: 没错。所以现在这个天也越来越冷了，一般来讲这个11回来以后呢检查检查吧，如果您这车是老车了，相关的油水呀油液呀还有呢，有空的话可以去检查检查这个轮胎，该换的换一换。还有就是如果说您时间允许，建议大家最好能把这个车洗一洗，因为您跑了长途之后在这一路上会有刚才像王老师说到好多那个小虫子啊，撞在玻璃上还有撞在这个车漆上的，那你这个车车漆时间长了不洗的话，这些虫胶对于车漆也会有那么一点点的腐蚀的作用，时间长了可能它没有以前那么光鲜亮丽啊，或者是有一些这个麻点之类的，你把它洗掉之后对车漆也是一好处。所以长途用车之后大家回来以后也得再来关注一下你的爱车。来看到线上评车的各位已经来了，第一位是钟先生，他有一个2015年的世嘉想要来评估。你好钟先生。
2: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来介绍一下。
2: 我这有一个个人一手车啊，
0: 嗯，
2: 然后是当时上牌照是2015年的7月份，
0: 嗯，
2: 然后是白色的三厢的，不过是手动挡，现在想出售，
0: 嗯，
2: 然后看大概能多少钱现在。
1: 2015年的三厢世嘉，你搁到8年前、10年前，这款车综合能力性价比还是比较不错的。但是大家也都知道，飙雪公司这几年呢，更新换代的速度特别慢，该断代的、该停产的车型倒是有很多。这款车是一手还是二手？
2: 一手车，就是我自己在用。
1: 1.6排量手动。
2: 对，对。
1: 跑到现在，车龄是11年了，那它的公里数达到多少？
2: 96,96,
1: 我建议出手的价格2万达不到，12,000到17,000这个区间。
2: 好的，好的，明白了。谢谢。
1: 价格不是太理想哟， 一个折叠的高档手机都比你这四轮的汽车贵。
2: 好好好，
1: 好，仅供您参考。
2: 好，谢谢。
0: 一万多块，要不要发布电话，钟先生？
2: 发布一下吧，我这个二手那个啥公司就算了，就是那个二手车公司。
0: 啊，就是想卖给个人是吧？
2: 对对对对，个人交易吧。啊，
0: 可以，没问题。那就你说电话，钟先生。
2: 行，18999920205。
0: 嗯，18499920205是吧？
2: 对对对，
0: 嗯，
2: 好，
0: 那就先到这儿，
2: 谢谢，
0: 不客气，
2: 谢谢，
0: 不客气，
2: 哎哎，
0: 再见，钟先生。
2: 嗯，再见，
0: 再见。说到当年雪铁龙呢，这车在咱们这边卖的还是挺好的啊。
1: 对，
0: 比如说像什么爱丽舍呀，满大街的这出租车也有，
1: 有原因，
0: 啊，车也有，
1: 有原因啊。
0: 哎，
1: 你像爱丽舍卖的好，因为它是老三样之一。老三样呢，当年是跑营运的，它经得住市场的考验。
0: 嗯，
1: 有些版本啊，它的原车出来就带所谓的天然气罐
0: 啊。所以就是说，既然能够拿来选择作为出租车，那这台车的它的这个整车质量还是很值得肯定的啊。那关键就是雪铁龙这车到后面它没有太多的升级变化，就给咱们国内消费者很多都是哎那些老的物件啊，没有一些新的科技，再包括这个宣传呀，包括跟不上时代的这个潮流进步，所以雪铁龙的各款车型现在就慢慢的淡出市场了。现在就剩一个它的这个 C5X。哎，咱们叫这个凡尔赛，现在还稍微能有那么一些销量，其他的各款车就卖得比较惨淡了啊。来看一下周先生的车，是一个19年的哈佛。你好，周先生。
3: 你好，你好，老师，
0: 你
3: 好，
0: 你好，来介绍一下您的哈佛。
3: 我那个哈佛 H7 那个本地是二手车了，然后跑了17万公里，前椰子板原来是人家倒车给我撞进去了，然后喷了个漆。其他的车况都算良好。
1: 哎呀，
3: 乌鲁木齐的啊。
1: 对，当年买这个哈佛 H7 呢，可能看上它这个车的外观颜值跟别的这个中规中矩的 SUV 不太一样，然后一看动力呀，一看空间呀，哪哪都觉得性价比挺高。但是问题来了，你买它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一个问题，哈佛 H6 是它的当家花旦，销量冠军，那 H7 它是非常小众的一款车型啊。
3: 对，
1: 当年买的时候价格不菲吧，
3: 十六万多，对，
1: 这个我们节目中经常说二手车的残值不太一样啊。你看我跟你说，今天我评估了个其他同样一年的21年的，它跑的公里数就特别少，2万公里，所以我给它定位就高了一点。那您这部车呢，它相对跑的不算少，那我觉得出手的价格像38900达不到，35000的左右去尝试一下吧。
3: 可以可以。哎，王杰老师，我哪天能不能开到你那里寄售一下？要不然的话，
1: 帮你直接把这个转让信息发布出去。留电话不方便还是？
3: 方便。
1: 留电话嘛，
0: 对，多一种卖出去的方式。
3: 对，
0: 啊，可以。
3: 我的电话是18499，
0: 70001，18499700001，
3: 对，
0: 是吧？
3: 我先说。
0: 好，那周先生给您发布了，
3: 因为我家的三辆车呢，没地方放。
0: 哦，好嘞，
3: 啊，
0: 行，那就快速出手是最好的。
3: 对对对对。
0: 如果说你要把这车放到车商那儿寄售啊，不管你放王老师这儿还是谁那儿，昨天有个朋友打电话，不知道您听了没有？他就说他这车放人家那儿寄售之后啊，哎，好几两个月没卖出去，然后紧接着呢，他又要到时间了，要买保险啊什么的。
3: 对对，
0: 所以里里外外折不少钱。现在这个二手车真的，你要是两个月你不卖出去，那个价它就得折，
3: 对，
0: 那肯定得折。
3: 理解理解理解，
0: 啊，
3: 我这个价格差不多就行，哎，
1: 差不多该出就出，
3: 哎，对，就这意思，
0: 对，好嘞，周先生，那就先到这儿啊，
3: 感谢啊，感谢，
0: 好，再见。现在这二手车行情变化非常快啊，就连坐车好多年的这个车商，他都搞不清这个到底的下个月会是个什么价。
1: 对，
0: 所以王老师，你这儿的车你就说说呗。

0: 哎，是你放多久就得赔了？现在？
1: 哎呀，现在一部车在手里头20天到40天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周期了。如果在这个周期之内车辆还没有出手，那不仅仅是价格往下探的可能了，那几乎就要去赔钱，
0: 叫赔
1: 去
0: 钱
1: 把它
0: 了。
1: 赶紧出去。寄售呢是好事儿，昨天节目中有点到这句话，2周、3周就差不多了这个时间。如果一放2个月，那赔钱一定是车主。
0: 是，所以跟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啊，如果说您之前有二手车放在别人那儿开始寄售了，您大概也看看这个时间，别放太久，也关心着点，别说这车放人家那儿我就不管不顾了，人家反正给我卖去了，但到最后这真的是您自个儿折钱啊，2、3周卖不出去，肯定价格你就得自己赶紧操个心调调价了，要不然后边会赔啊。来看一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大家给发来的消息。ZX 说了，他怕换轮胎排队，所以去年雪地胎就没换啊，刚好到今年接着用。
1: SUV 越野轿车有那个条件呀，哎，包括 MPV 啊，该换咱们还是要换的，因为换了雪地胎以后，你到了冬天你会发现，咱们在路上抓地的性能明显能提升。
0: 他估计是去年的雪地胎，换了雪地胎之后，他夏天就没换回来。
1: 哦，那
0: 他把雪地胎当四季胎用。
1: 这一夏天你可是。
0: 磨损不少。
1: 对，
0: 其实雪地胎跟平常咱们这个夏天用这个四季胎，它最大的区别是啥呢？是橡胶材质不一样。就大家以前穿这个鞋子的时候，应该有这种感受吧？以前买那种便宜鞋子，它那个橡胶到冬天一冻，哎，就发硬。那发硬之后，它肯定它的这个就不防滑呀。那你像雪地胎，它就属于冬天这种一冻呢，它也不会变硬。那这样它的接触面就会更广，所以这个刹车制动剧烈就更好。那这样的橡胶它有一个缺点是啥呢？它没有那个硬橡胶那么耐磨，这是肯定的。所以你在夏天的时候，你要是用这雪地胎，它可能磨损会大一些啊。那你这雪地胎别人正常用的话，用上个4、5个冬天、5、6个冬天都没问题，你这个2个差不多就到那个吃胎线那儿了。
1: 该换就换，不要等到轮胎在路上出了问题，咱才发现哦是轮胎掉的链子。一条轮胎从1、2千的到几百的都有，其实价格便宜的，你只要把牌子挑好了也能用。
0: 三部热线目前25519499和25719499畅通空线啊，评车聊车，各位打这两部电话吧。白先生是有一个24年的穆萨，应该是现代的啊。你好，白先生。
2: 你好，你好。
0: 是北京现代那个穆萨。
2: 对对对，24款穆萨。
0: 说说这车怎么样现在？
2: 我想咨询一下这个车的价位现在怎么样？
0: 那你说一下车况。
2: 转让的，我车况新，跑了14000公里。
1: 买的是领先还是豪华？
2: 买的是那种，它还不属于豪华。
1: 多少钱嘛？裸车拿到手里的？
2: 12万吧，全部落地。
1: 哦，就是去买新车的时候，性价比、颜值非常高，决定购买了。指导价的基础上，经销商给我们给了一些小的优惠。办完手续落地，花了12万多点。
2: 也就刚12万吧。
1: 2年的车龄公里数大不大？
2: 公里数14000公里。
1: 哎呀，有些这个相对小众的车型，不是车不好，而是它的保有量就决定了保值率表现非常一般。您这部车我估计就属于那种不怎么开还不少赔钱的车型。您自己心里期望着多少钱呀？出手？
2: 我现在想换一辆电车呢。
1: 换什么咱们先不聊呗，先聊聊您这部车，您认为得赔多少钱变现？
2: 我觉得现在个赔上个2万多吧。
1: 2万多，那就是说还能卖个9万多和10万，是不是？
2: 不知道能不能卖掉。
1: 我不赞成，我觉得12万落地，现在能出手的价格有没有可能就在7万？
0: 哎呦，
2: 7万？
1: 对，5万就蒸发掉了。
2: 我上边这车里面的膜都没撕呢。
1: 没错，就是一部新车呀，但是它小众这一点儿，您自己呢在购车的时候，尤其是下次再换车的时候，这个事儿要整明白。相对保有量大的车型给你带来的不仅是经济实惠好用，维修保养用车成本相对较低，关键是用了2年，你移情别恋换别的车的时候，你发现你的财产缩水没那么大。但是小众车型呢， 你看是不是体现的特别淋漓尽致？
0: 嗯。

0: 要是买个量大一点的，可以少赔个28000的没问题吧？
1: 15000随便少赔了。
0: 哦，
1: 前段时间我评估了一个丰田的亚洲狮，真的很好的一部车，
0: 嗯，
1: 尺寸、动力、空间，但是保值率也是表现一般的。
0: 嗯，卖的也不行。好吧，白先生，那您就参考这个价吧，可能7万出个头。
1: 哎，白出了。7万都往下
0: ，
1: 嗯，
0: 啊，那就您参考参考。你刚才说这车跑了多少公里？
2: 14000。
0: 那你换啥电车呢？你换电车是为了体验那个科技呢，还是为了省点油钱呢？
2: 因为现在我们这个车主要就在市区里面跑嘛。
0: 啊，是呀，你这又跑不出来公里数，你说你买一电车，你为了省那油钱就。直接告诉你根本省不出来，
1: 他没有省，他什么都没有省，只是体现了一个新鲜感。
0: 对，
1: 你看以前的车企是怎么玩，你有我也得有，对不对？你有我更得有。现在车企是怎么玩，
0: 嗯，
1: 你有的东西我要有的同时我还要更便宜，所以一年你才跑几千公里，你就算烧油你也没必要来回折腾啊。
0: 嗯，
2: 那个主持人好，你好，我想看一个事儿问一下
0: 啊，
2: 现在他们那个手机上那个说的那个进口的那些什么奔驰了什么那些车怎么都是库存车，那个车能不能买吗？
1: 这个严格意义上库存是出厂一直到你购买，它的中间的距离时间非常长，如果说只是短暂的半年10个月没卖出去，厂家经销商卖到你手里，并且你能作为消费者花了钱享受质保，我觉得便宜它是硬道理啊。
0: 嗯，他所说的库存就是好多车啊，你说
2: 0公里的车，还帮你落户，什么帮你挂牌照
0: 啊，这些都是他相应的一些服务。您看啊，如果说你想买奔驰、宝马、奥迪，原来我们所说这些豪华品牌，它的这种便宜的车型，最主要的你是要把这个车的车况看好。那有些车他给你说的是什么所谓的这个零公里啊，那价格够便宜就行。
2: 说的库存车。
0: 库存车没啥影响的，
1: 这个，库存对这个你后期的质保你问清楚没有影响，我认为价格便宜是可以入手的。但是有一点啊，因为我不太认识你，我也不知道，我只是靠自己的想象啊。您是不是经常看视频，然后看到里面天马行空的表述，
0: 嗯，
1: 零公里就是库存，你首先问清楚一点，它符不符合环保标准。你不要把钱给人家盲目的打过去以后，哪哪都是一坑一坑的，到时候你这一圈走过来，我跟你讲，那腿可疼啊，好不好？
0: 嗯，最主要的还是看好车况。
1: 正规渠道买，该优惠优惠，厂家质保该享受享受，可千万不能看某些视频里的天马行空的表现。
0: 嗯，而且现在这些 BBA 都已经降价降得非常狠了。你以前你买一个 C 级车啊，奔驰 C 你都得花个30大几万，
1: 30万要上。
0: 现在你看，20左右
1: 就拿到，
0: 20出头就能开上。所以价格已经很便宜了，最主要就是把车看好吧。啊，还有一些是靠低价吸引你过去的，这些反正都得甄别。那短视频里边刷的车呢，你看一看就行了。
1: 哦，这样的路数有，
0: 嗯，
1: 告诉你好便宜，你买了个机票就去了，人家热情的接你，接你的过程中车就没了，
0: 啊，
1: 然后引导你去换一个别的车。
0: 啊，这都太多
1: 了，把你弄的那是无奈中的无奈。
0: 是，到时候想的来都来了，高低得弄一个回去。
1: 是，
0: 就其实也没少花钱。
1: 对，
0: 这是有这样的。好吧，何先生，那就先到这儿。白先生，
2: 好的，好的，
0: 好，好，那就车之城找王杰，专业免费评估，冠名播出。三个电话25512561949是畅通空线的啊，大家想要来评车的话，可以打这两部热线25512949和25612149，跟我们一块来互动聊车。来看到好友独一无二，他有一个2016年2016款的福特锐界，这个叫尊锐版啊，4驱7座黑色，公里数在138000公里，选装花了15000，前挡风带加热啊，想问一下这个车。
1: 当年这款车呢，哎呀，那配置真是满了，包括人啊，我们逛商场出来，那提点东西不是不方便吗？两个手都沾着提东西，那扫堂腿一扫，后尾门就开了，再一扫就关着了。那当年不加价罢了，那价格他还不给你优惠啊，32.3吧，估计拿到手里，那车辆购置附加费再一交，保险一买，你没38，你都上不了路。问题来了，这么多年过去以后，能不能卖个7万块钱？我估计达不到，
0: 7万。

0: 卖不上，
1: 蒸发没有了
0: 啊、嗯。好吧，当年锐界都要花30大几万啊，
1: 32、3。
0: 来吧，继续来刷新我们热线当中的各位的评车消息。黄先生有一台22年的途安，你好，黄先生。
2: 你好，
0: 来说说您的途安。
2: 22年的途安。
0: 途安还是途昂？
2: 途昂。
0: 途昂是吧？
2: 啊，豪华版的。
0: 嗯，就是那个车大的那个是吧？
2: 啊，对对对对。
0: 啊，那途昂啊，
1: 多少钱买的？
2: 嗯，当时买的是32.5万。
1: 哦，途昂没错，
0: 那途昂。
1: 4年了，一手车吗？二手车跑到现在多少公里？
2: 43000公里。
1: 啥颜色？
2: 黑色的。
1: 黑色。32万多，4年跑了几万公里，15往下，就这样的话，一半就没了啊。
2: 跌这么多吗？
1: 15有可能你还够不上呢。
0: 哎呀，
2: 我的天！
1: 是这样的，
0: 15
1: 车放到你手里，如果你不是换车。那我估计你也不花钱，你手里的车继续陪着你朝夕相处，但是你要一换车，你手里的车它贬值，这可不是贬一点的问题啊，它贬的非常多。那有些听众他就觉得，为啥我的车买的时候贵卖的便宜？这道理很简单，那当年车价它竞争压力小，不像现在它新车优惠力度大。家里不是一部车，都好几部了吧？
2: 那就算了，那就不换了，自己开的音吧。
0: 就是呀，
1: 可以。
0: 你看现在这个途昂最便宜的19.5万，新车。
2: 说啥？
0: 19.5万，最便宜的。
2: 那也是不，那配置不一样吧？
0: 那配置是比你的低一些，但是现在这个车呢，到头啊，途昂最贵的卖39900。
2: 那是我这个是380的嘛？
0: 对啊，他这个肯定比你的配置要高。
1: 你这个当年呢贵，我相信，但是搁到今天来说呢，其实很多同期竞品不断的在增加的同时，价格在往下探。开完途昂是不是感觉到空间非常大，开起来非常有品质？但是当年卖30多万的车，你仔细回头想想，我一个朋友刚拿驾照，不会开车，哎，坐到人家8个月上。5000公里的途昂说：“你这车咋底盘这么松散？”我说：“行啊，你这开车的车龄不长，你这品车的还品的挺准啊。”
0: 嗯，
1: 仅供您参考啊。
2: 啊，好，谢谢。
0: 好，你就留着吧啊，赔太多了。
2: 嗯，
0: 现在看到途昂这个，他已经现在的途昂没了啊，途昂 Pro 现在这个卖的更好一点。途昂 Pro 它这个450，四驱登峰版。指导价39900，经销商优惠完30900，有个5万块钱的优惠，
1: 这还不算，
0: 这就比他的都便宜，
1: 这还不算那个置换补贴和报废补贴呀。
0: 对呀，你再把补贴加上，就30万以内了啊。而且现在这个途昂 Pro 呢，都用的是第5代的 EA888，
1: 升级了，
0: 对，升级，这发动机用在了，比如说像奥迪的 Q6，包括像这个奥迪的全新的 A5L，什么用都是这台最新版的 EA388。那当年那就已经是过时的东西了啊，而且现在整个上汽大众它主打的这个方向可能往途昂啊或者途昂 X 这上面放都少了，现在人家主打的是这个 ID 系列的 ID ERA 9X， 这台车才是人家大众目前最想或者是最捧的一个新款车型吧。来看一下晚星说他想求购一个大众途昂，他要的是这个530V6的版本，最好是这个 V6 的，想从个人手里拿，预算150000，车况要好。刚那位朋友的车差不多150000，不过他那是一个 2.0T 的啊。电话是15292720683 15292720683，有这个途昂530的V6 的150000左右的，可以跟他来联系一下啊。来接听我们热线当中的下一位，这个是李先生，有一个13年的 K2。你好，李先生。
3: 你好。
0: 你好。
3: 我想问一下，就是朋友介绍的，就是王老师，就是给的价格要高一点。
0: 啊。
3: 二手车。
0: 那您说说。
1: 不能太高，有时候高了以后报完了还得看车车况来决定最终的价值。
3: 我这是个13年的，然后跑了有个15万公里。
1: 手动自动？
3: 自动挡。
1: 自动挡。

0: 三厢的 K2、
1: 啊、对，三厢的 K2
0: 自动挡，我觉得你可以尝试，比方说车况如果还过得去，八千一万左右可以尝试一下。
1: 八千一万？
0: 对，毕竟自动嘛，很多刚拿驾照的就想拿你的车去练个手，技术练好了，他在明年再换个新车也是不亏钱啊。
1: 还有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王老师。
0: 嗯。
1: 我自己就是说想换车呢。
0: 嗯。
1: 大众有一款新出的这个 AD 六。
0: 嗯，
1: 和一个途观，我想问一下，我该怎么选？
0: 和什么？
1: 途观，
0: 途观是老品牌，包邮量非常大呀。AD 六是新绿牌呀，
2: 纯电的那个 ID 六 X 是吧？
1: Max，Max，
2: 你那车是多少钱的？
1: 就是14万多的。
2: 哦，
0: 哎呀，性价比非常高的车，我觉得大众呢讲品质，如果你的资金到位了，十几万换一部新车，这款车的保有量其实不算什么特别大众，
2: 嗯，
0: 反而绿牌玩的最明白的，你看像咱们自主品牌的很多车，十几万拿到手里，长宽高三维大，智能驾驶在车上体现的淋漓尽致，车机的互动系统、算力，方方面面都要非常好。
2: 嗯，您说的这台 ID 六，它应该是叫个ID， 就是一汽大众出的那个 T 六吧？
1: 对对对 ，ID 的 T 六。
2: 哦，那我明白了，14万9千9那个 Max 什么激光雷达那个版本是吧？
1: 对对。
2: 哎，这台车我觉得其实还可以，因为我们看了之前研究过它那个参数啊，14万9千9只是它的标价。因为它上的很新嘛，这台车是才来没多久，所以这个标价它以后还会降，这是肯定的，它肯定会有优惠，所以我们建议你就不要着急，你去再等一等，等它价格下来一点你再去看。
1: 我这边如果说就是说把这个车要给你的话，我需要提供哪些手续呢？
0: 行车证、登记证书，直接帮你把节目中给你发布出去，你不就多一个卖的渠道吗？
1: 嗯，你这给的价格高，都是朋友介绍的，我想问一下
2: 啊。反正车开过来，现场要再评估一下。
1: 那我明天有时间开过去呗。
0: 好，
2: 可以啊。啊，
1: 地址是在哪呢，王老师？
0: 南湖北路625号，你一导航就能找见我们了。
2: 嗯，或者是王老师，你先留个电话，让他记一下。
0: 13491198。
1: 13491198是吧？
2: 嗯。
1: 好的好的，那我加个微信，王老师你发个位置。
0: 好
2: 啊、嗯、好，那就到时候去找王老师吧。啊，
1: 谢谢王老师，谢谢主持人。
2: 嗯，不客气，好，再见啊。
1: 嗯，
2: 刚才这位朋友说那台车呢，之前也有朋友问过啊，因为它是大众出的这个纯电系列，大众这个整个布局纯电的话，今年会发现开始着重发力了，首先从上汽大众开始，第一个推出的那个 ID Era 系列，然后像现在到了这个一汽大众叫 ID 叫 Aura 系列吧，反正这些车呢挂大众的标，然后给你带来这些东西都挺有诚意的啊。这台车卖14万9千9，4米8的一个车，然后用的这个电池呢是来自时代一汽的磷酸铁锂，时代一汽也是啊，它是跟这个宁德时代是有这个合资关系的啊，宁德时代占51%，然后呢一汽是占49%的一个股权，所以整个这台车拿来的东西还不错啊。关键就是14万9千9的这个价呢只是标价，那新出的车你肯定它不可能就给你直接降价嘛，所以再观望一下，等这价格下探一点之后再去买这个车就没问题了，价格再便宜一些啊。还有之前在跟大家聊这个电车，我们说特别重要的一个，你要看这台车的电池到底怎么样。那就有朋友说了，这个电池嘛，它不都是一样，反正这个度数大了就行，还真不一样啊。因为，这个电池的企业它不一样，它用的这个电芯呐，包括整个的这个品控，它也会有一些小小的区别。其实我们接触，你说车这个电池不是每个人都接触到了，它这个新能源车啊。但是呢你说小的时候咱们用这个干电池咱们都有体验吧，那有些电池它卖的便宜，有些电池卖的贵，你比如说以前卖那个5毛钱一节的那电池，你拿在手里边就会感觉轻飘飘的啊，它同样都是那5号电池大小差不多，

0: 那你说有些那像用的好点那南孚啊什么的啊，那个就贵一点。但是那个电池，大家都有目共睹嘛，因为它贵一些，这能量密度包括用的时间什么也更长。这是咱们直观能够感受到的关于电池的一些区别。所以你放到这个车上，它也是一样的。它一分价钱一分货，它这个一线厂家跟二线厂家用的技术也会有一些区别，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如果是买新能源车，电池占很大一部分比重，您还是要买第一梯队或者是装机量大的这些电池更有保障一些啊。来看一下高先生有一个2014年的夏朗，你好高先生。
1: 15年7月份落户的大众夏朗，行驶了17万4千公里。麻烦二位老师给评估一下。
2: 原装大众，
1: 对，
2: 当年买的贵，
1: 30万。
2: 对，结果用了几年以后，你发现还没那个途安保值率好，就是前几年的表现。
1: 对，
2: 跑到现在12个年头，公里数有多大了？
1: 17万4千公里。
2: 我觉得3万往下。
1: 好的很，行，谢
2: 仅
1: 谢。
2: 供您参考。
1: 行了，好，谢谢，
0: 啊，好，要不要发布啊，高先生？
1: 先不发布了，车还没有到呢，
0: 啊，可
1: 到了
0: 以，
1: 再发布吧。
0: 好嘞，行，那我们先到这儿啊。
1: 好，谢谢。
0: 好嘞，再见。正在陪伴各位的是949会买车，本节目是由二手车值多少钱到车之城找王杰专业免费评估冠名播出。想要来评车聊车的各位，拨打三部电话2551-2561-2571-949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啊，或者是也可以打王老师的电话啊，您留个电话，王老师。
2: 好，加微信也可以，13491-11988。
3: 部署门槛高，开发调用模型难，政企应用落地慢。
4: 用智云新疆 AS Go 汇聚 Kimi、DeepSeek 等优质模型，提供弹性云主机、私有化计算、多形态灵活适配、电信出品、自主可控、安全合规。搜索 AI.XJ.189.CN 马上体验。
5: 车之城找王杰，买有3年9万公里质保的二手车，详询13491-11988。买有3年9万公里质保的二手车，加微信13491-11988。
6: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疆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7: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1000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8: 佳通轮胎又升级了，佳通冬季胎全面升级第三代吸附技术，高新海绵软胶加持，强力吸附冰冻路面，车身再重也防滑，刹得住才安全。佳通冬季胎，新能源车更适用，畅行无忧。佳通轮胎。

0: 正在陪伴各位的是949会买车，本节目是由二手车值多少钱到车之城找王杰专业免费评估冠名播出。来看一下 GUS， 说到他的车是一个15年 2.0 豪华自动挡迈锐宝，跑了16万公里，想问一下这个迈锐宝能卖多少钱。
1: 当年的这个迈锐宝呢，性价比非常高，从外观看呢，车身的构造非常犀利板正，但是美中不足，11年跑了16万公里，一里加到一块就是大公里数，二手车厂你说它能给3万吗？给不到，转一转大多可能给的都是在2万4、5、2万5、6吧。
0: 李师傅说这个德元朗现在也算是落架的凤凰了啊。
1: 这三个字总结的好，德元朗。
0: 对，夏朗当年这个德国原装进口的这个这么一个车型，但你放在现在的话，真的是跟不上时代了啊！因为以前好多朋友买那个高尔夫啊，觉得这台车是一个非常有操控的，这个原汁原味的一个德系车啊。但现在你放到路上，你再怎么厉害的这个 1.4T 的高尔夫，你也崩不过说实话网约车啊，所以已经是上一个时代的产物了。现在你就连大众也在不断的跟风嘛，你像今年一汽大众上汽大众出这些车里边，你没出什么油车，出的全是新能源车。

0: 啊，白色48000公里，新车发票价17万，他想把这个车卖掉啊，说一直都在地库放着，计划卖个73000。有喜欢这车的给他打电话，电话是13319046199，13319046199，有喜欢这车的联系他。
1: 这款车性价比就非常高呀！你
0: 嗯，
1: 看，21、5月到现在5个年头，人家跑的公里数少，48000，这就是卖点。
0: 是，
1: 当年卖的确实不便宜，新车都得17万多，那办完手续上路小20万呀。
0: 嗯，
1: 7万多块钱买这么一款 SUV，性价比还是非常好的。
0: 是，好友安定给我们发来一个特别重要的路况提示，说在京津高速由乌鲁木齐到富康方向，距离富康2公里的这个牌子这儿啊。就这个牌子是距富康2公里，这牌子上写的这个字儿，距离这个牌子它还有1、2公里的地方呢，最左侧两车道中间有一个篷布之类的这个物体啊，体积它比较大，希望大家给避让一下，然后赶紧联系一下路政部门，把这个篷布一样的东西给它处理掉啊。
1: 这哪个货车可能在路上那东西没绑紧，是不是瞬间就掉了？
0: 嗯，对，刮下来
1: 掉到路上，如果不把它及时清理啊，那后面的车放快速度了，他没有发现前面有障碍物，到了跟前方向左飘右飘一下，
0: 是，
1: 那真的是大问题啊。
0: 对，而且在这个高速上啊，你这100公里120的，现在好多这老车你这受不住这一下，所以一定要避让一下。来看一下 GOOD 说到的是丰田逸致，2013年10月份，白色五座，自动挡1.8，8万公里，什么价？
1: 哎呀，丰田逸致当年畅销的时候，其实就叫好不叫座。1.8自然吸气的发动机倒是平顺性，用起来还非常好。但是搁到今天，它早都不出市场舞台了。好车一部，但是12、13年，我觉得现在出入的价格可能在2万5、6，最多了。
0: 2万5、6，3万
1: 达不到。
0: 嗯，好嘞。节目还有最后一点时间，各位想要来跟我们评车聊车的话，打电话啊！现在2551和2561949还是空线的，您可以打这两部电话，我们跟您一块来聊聊您这个爱车，或者是最近换车了，看上了什么车，我们也帮您分析一下。再来看这位朋友，还有一个14年的欧蓝德2.4的，一手跑了45000公里，这个车什么价？
1: 那当时不买合资的，买的这个进口欧蓝德2.4，那价格不高高在上20好几啊？哎，但是跑到现在12年，跑了4.5万公里，
0: 嗯，
1: 那太少了。我建议车况如果各方面非常良好的前提存在，那咱们出手的价位呢，尽量把它控制到2万5到3万来买买看。
0: 嗯，这个郑先生就说了，不同的价位的车有不同的顾客。是的，
1: 同意。
0: 对，咱不挑顾客啊，只要来了咱都是客。不管您是几千块钱的车还是几百万的车，我们都跟您一块来聊一聊啊。这个小方块说，21年的起亚幻驰跑了个85000公里，没出过事故，有小刮擦。这个车大概是多少钱？
1: 起亚的小幻驰一个特点就是相对的经济省油，因为它排量小，但是它好开也好停，因为它车身小。
0: 嗯，
1: 建议呢出手的价格3万23、3万5之内吧。
0: 嗯，3万23、3万5千块啊，好嘞。樊先生打电话，有一个17年的科雷嘉，你好，樊先生。
2: 哦，两位主持人好。
0: 你好，
2: 我是那个17年的科雷嘉，当时办下来以后大概23万左右，现在开了8万公里。
1: 科雷嘉花了
3: 有一辆车坏在了这个红绿灯跟前，
0: 嗯，
3: 占据了一个车道，警务站的车正在帮忙租车，造成了这一路段呢车流量大，行车缓慢。
4: 是不是这个亏电了？说刚说了有这个勾电嘛？确实这个气温越来越低之后呢，这种情况会比较普遍，尤其是咱们这个电瓶的情况啊，要关注一下了。
5: 嗯，乔他说到了，榆树叶组合晚上好呀，周末呢可以来昌吉的老龙和胡杨林打卡。
4: 嗯，
5: 顺便呢晚上可以去海棠天街吃个火锅。
4: 吃个火锅啊。
5: 哦呦，安排的满啊。
4: 火锅名字咱们就不念了。
5: 对呀，那毕竟那个
4: 美食搭子，对呀，你
5: 得交一下，
4: 跟我们美食搭子这个节目合作一下嘛。
5: 就是，跟我们晚间开心路通也可以合作一下呀。
4: 是是是，
5: 期待大家的合作。来看这位说到了，说，哎呀，那个想看你们的视频直播。
4: 嗯，下周全面恢复正常。
5: 嗯，来听一下这位啊。
6: 949晚上好，报个路况，新市区杭州路与喀什东路南一线这个十字路口就是堵死了，就很多接学生放学的家长到处围追行车，

0: 需要交警，需要交警。
1: 嗯，这个接家长的学生们啊，不接学生的家长们啊，咱们还是要按照规定，哎，怎么说呢？单排顺向停放。
2: 是呢，傅先生说：“再别说吃的了，行吗？
1: 嗯，
2: 把人听得饿的呀，油门都踩不动了。”
1: 就故意馋你的啊。
2: 嗯，他说了，说包子里面包的是红糖馅儿的那个叫什么来着，我觉得特别好吃。你说的是糖包子吧，红糖芝麻还有那个花生的
1: 那
2: 种，
1: 那种包子啊。
2: 对，就是小时候姥姥包的包子。
1: 哎呀，
2: 糖
1: 包
2: 子可好吃了，里面还有葡萄干。
1: 嗯，你这么一说，
2: 花生
1: 又勾起了我童年的回忆啊。
2: 嗯，
1: 来吧朋友们，这会儿您走到哪里了，路上的路况怎么样的，拥堵还是畅通，继续来分享路况，语音和文字都可以啊，我们来听听语音。
3: 鹤南高架东向西在河滩的下桥口，一辆白色的车坏到了辅道和主道中间的现场。
1: 嗯，
3: 后面没有摆三角警示牌，摆了一个纸箱子，大家注意。
1: 不合适啊，这个不能摆纸箱子，没有任何警示的作用。嗯，这个确实因为换季了，很多人容易感冒，再一个我觉得车也容易出现一些状况，尤其是气温越来越低，刚才已经讲过了，就是这个电瓶的问题，尤其是一些用了六年啊，甚至是四，应该是四年都会有啊往上的这个老电瓶啊，它就容易气温低了以后容易打不着，容易把您撂路上，及时关注自己的车况吧啊。
2: 方块说，我每天都在单位吃饭，除了晚饭，他觉得他们食堂呢馕不错
1: 哦。行，那我跟你讲，你把那个馕啊，样子热热的时候，掰成一块一块的，
2: 然后
1: 泡到那个椒麻鸡汤里面。
2: 你不是椒麻鸡汤汁配米饭吗？
1: 上次我跟彭程搭档的时候，彭程教了我一个新的吃法。
2: 嗯，
1: 他说：“叶哥，咱不用每次都把白米饭泡上，你下次换馕试一下，更香。”
2: 馕哪种馕？那种芝麻馕呢？还是我们说那个窝窝馕？
1: 窝窝馕，窝窝馕，我喜欢泡在肉汤里面，就那缸子肉，泡在那个里面吃。然后你刚应该说就芝麻馕那种啊，那种也好吃，
2: 或者是那个皮牙子馕，
1: 皮牙子
2: 刚烤出来，
1: 对，要
2: 热
1: 热
2: 的，酥酥的，
1: 对，
2: 就是那种外酥。然后泡到汤汁里，
1: 外酥里嫩啊，
2: 但里面是里面有那种面的那种暄暄的香味儿，
1: 然后那个芝麻特别香，尤其是天凉的时候，你走在路上，哦，手上抱上一个馕，中间再塞上两个假腰子，
2: 要用那个塑料袋裹得紧紧的那种，
1: 对，没有一个馕能够完整的带回家，
2: 那个就要趁热吃呢。
1: 是的，别人说呢，哎，你们俩咋回事情？
2: 周末嘛，你看子健齐星老师说今天就吃的只是馕坑肉啊，
1: 馕坑肉啊，
2: 馕坑肉除了配馕还要配点皮牙子呢，
1: 是
2: 解解腻。来看一凡说到的是温泉路高架的东向西拥堵，拥堵导航呢有 1.6 公里，预计要15分钟才能够通得过。
1: 嗯，东向西现在我们来看就是在这个南湖路的下桥口这儿啊，节点在这儿，过了这儿之后呢车速能够提升。反方向西向东呢，现在对尾是在海龙泉酒店这儿，由西向东一直到南湖路桥面，车流量非常大。
2: 小麦说，怎么这么冷啊，想开暖风了。
1: 嗯，
2: 有没有开暖风的朋友？
1: 开开开啊，这个油车的暖风的这个工作原理和系统啊，它主要是发动机的废气，它不是非常的影响您的油耗。很多朋友说，哎呀，是不是特别费油啊，我开暖风。不费，只要你把那个 AC 的那个开关关掉，只开暖风。但是新能源车电车它不是这个工作原理，不一样啊，就是那个热泵空调的话，开冷风开暖风都费电啊，它不一样。
2: 说实话，反正我已经开暖风了，早晨的时候，
1: 那早晚确实凉啊。
2: 嗯，
1: 过一段时间就是很多朋友会给我们发两个手捏方向盘的那种。
2: 对，然后一上去太冷了。哎，
1: 确实冷啊，很多朋友就开始戴手套啊，或者说我的车有方向盘加热呀。
2: 哎呀，一到这个时候觉得该换车了，
1: 该换车了啊。你看这这么多车展你都没把握住，你
2: 让我再留恋一下，
1: 留恋一下你的这个九首飞渡。
2: 嗯，

0: 能再不换过不了冬了哦。
1: 别把你撂路上就行了啊。
0: 行呢，法特爸爸说到了河滩快速路的南向北刚刚过五层桥这里不到几百米呢，有一位女士西向东，直接跑过去了。
1: 哦吼！
0: 她说前面的车幸好速度不快，
1: 刹
0: 住了，刹
1: 住了，
0: 人算是过去了。哎呀，太危险了！
1: 怎么在高架桥上？
0: 她就要横穿
1: 啊？怎么跑到高架桥上去了？
0: 放下吧，警师傅也来了。
1: 嗯，他说到的是迎宾路西向东中亚路路口，这车流量大啊。
0: 来听程。
2: 报个路况，报个路况。河南高架由东向西，再到机场高速的这个出口的右侧，有一个面包车好像追尾了。
1: 哦，
2: 车头都变形了。
1: 哎呦，
2: 车头变形了，大家注意让。
1: 行，还是说河南高架东向西，是在河不在河滩路出口吧？这个应该是西北路这个位置吧？我看这个位置是有排队吗？现在？
0: 金鹏说，哎呀，帮我想一个晚饭可不可以、他说我在昌吉，能不能推荐一个晚饭？
1: 晚上呢不用吃那么扎实的话，我给你推荐一个那个揪片子汤饭。
0: 昌吉的
1: 啊、
0: 在哪？
1: 哎呀，这个那条路记不清了，反正离那个飞马转盘不是很远啊。
0: 哦，昌吉那个美食一条街很多吃的、
1: 肯定也有啊，那儿也有。
0: 对，汤饭啊，丸子汤啊，
1: 这个天气你唱一个那样子飞奔的揪面片子，哦吼，
0: 太过瘾了啊！
1: 然后再点一个小份椒麻鸡，或者点一个那个油香，
0: 或者是那个什么，那个
1: 油塌子，还有啥？
0: 就是那个骨头肉
1: 哦，
0: 牛
1: 骨头
0: 啊，对，牛骨头，牛尾，
1: 牛尾啊，
0: 嗯。
1: 可以呢，那个在我们单位周边有一家，
0: 那要骨髓多多的那种，
1: 是是是，
0: 特过瘾，
1: 啃上啊！
0: 哎呀，一说骨髓，有没有那种特别正宗的那种烤骨髓？
1: 你要再这样，我估计好多听友要换台了。
0: 这怪谁嘞？怪刚刚那位朋友为啥要让推荐呢？
1: 到底是谁起的头？谁起的头？
0: 哎呀，
1: 把我们都说饿了啊！
0: 真的是，来看一下这位说冬天来了，兰花指。就全来了，
1: 兰花指翘出来了。但是咱们开车啊，按照这个交规啊，正确手握方向盘是非常关键的啊。
0: L 说彭程叫小叶哥，哎呀，一不小心暴露年龄了。
1: 你看
0: 你俩差的
1: 也不多啊。
0: 对呀、
1: 就是一种客气，你知道吧？客气、
0: 行吧，你就是传说中的小哥哥是吧？
1: 小哥哥，我是杭志哥哥。
0: 黄志哥哥今天把他那个墨镜去掉了，因为这两天啊觉得
1: 阳光没那么刺眼是吧？
0: 对，老是让人开灯的，
1: 费电，
0: 怪不好意思的，
1: 是是是，
0: 就不装高冷范儿了。
1: 哎呀，
0: 不走高冷范儿的这个路线了，不是装的。
1: 你趁他还没来啊，你尽情的说。
0: 哎，他就是装的，我跟你说啊，反正他现在还没来。我又装了两天高冷，实在装不住了，
1: 装不住了，
0: 觉得跟自己前30年的职业风格都不太搭，
1: 人设不搭，
0: 就是，今天把他那个长靴子到膝盖的
1: 脱掉了
0: ，
1: 太捂了可能啊。
0: 天气热嘛，明天后天
1: 看一下天气啊，
0: 看一下吧。
1: 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晴间多云，低温只有8度，高温17度啊。
0: 周末了可能也不出门。好好休息的话靴子就提前脱了。
1: 其实我们也可以跟大家简单的预告一下，我下周开始，
0: 对，
1: 我们俩要暂别一段时间了啊。
0: 我们对，
1: 我们要跟大家暂别一段时间。
0: 对，下周开始呢
1: 一个全新的组合嘛，
0: 我们把这个
1: 台子要让出来了。
0: 对，台子要让出去，我们俩只能去抬桌子了。
1: 是的是的，你想想我前面想的是可能你去抬桌子，我还在这儿，没想到咱俩都要去抬桌子了。
0: 现在这个就是算不过呀，拼不过呀。
1: 哎，我是千算万算，我没想到，我也跟着你一块儿去抬桌子了。
0: 你这是意思是受我影响吗？
1: 被你带走了呀。
0: 哎，就说明我们还有，
1: 还有进步的空间。
0: 对，有空间，然后还有更大的舞台。
1: 对，确实，下周
0: 开始需要充电了。
1: 晚间开心路通的。第一小时第二小时就换全新的搭档。
0: 哦，对，是的，
1: 就不是我们俩了啊，给大家 这个短暂的告别一下，
0: 也不是航志，
1: 嗯，不是航志啊，
0: 嗯，大家可以猜想一下，
1: 也是常换常新，希望给大家带来更好的服务啊，
0: 嗯，不一样的感觉吧。艾琳说上车就听九四九，上车就要暴露况，榆树叶组合晚上好，迎宾路的西向东往机械厂的方向车流量适中适中。
3: 万力冰雪系列轮胎，刀片式花纹设计，冰雪道路动静自如，风雪无阻，万力随行，世界路，万力胎，新疆汇众昌泰推荐。
4: 给咱妈寄的阿克苏苹果收到了，新鲜的像刚摘的一样，
5: 关键还不贵，寄生鲜就选邮政极速鲜，实惠又靠谱。第57届世界邮政日好福利，选农品上邮乐，寄快递打11183。
6: 佳通轮胎又升级了，佳通冬季胎全面升级第三代吸附技术，高新海绵软胶加持，强力吸附冰冻路面，车身再重也防滑，刹得住才安全。佳通冬季胎，新能源车更适用，畅行无忧。佳通轮胎。

0: 19:24，正在为您直播九四九晚间开心路通节目的第一小时，各位下班愉快，周末愉快，我是小叶。
1: 大家好，我是于婷，
0: 我们是
1: 榆树叶组合。
0: 自治区司法厅提示大家，学法用法守规矩，法治护航平安生活。
1: 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这位啊，一个面包，他说下周你们要换新招聘的人了吗？没有没有
0: 没有没有啊，
1: 都是老朋友啊。
0: 对，就是自古新人胜旧人嘛，
1: 那是
0: 来了一个新搭档嘛，
1: 常换常新嘛，
0: 哎，把我们这个榆树叶呀、就
1: 挤掉了，
0: 挤掉了。
1: 我们要想回归啊，要看下周的表现了，
0: 真是这样了。
1: 反正
0: 相信很多朋友应该还是舍不得我们俩的啊。
1: 就是，大家舍得吗？
0: 这话说的呀，压力给到谁了？到底是？
1: 这真的就取决于大家呀，大家有点呼声，有点呐喊声，有点期待，
0: 咋了？
1: 我俩才能回来呀，不然
0: 真回不来了。
1: 那是啊。现在找工作多难。
0: 是是是，确实。牛肉丸说啊，会想你们俩的，哎，我们也会想大家的啊。
1: 这好像还挺期待新组合的感觉啊。就仅仅停留在心里想念一下的这种程度就可以了，是吧？
0: 以后大家想听我们俩的声音啊，我们俩得报路况了。
1: 对，以后我们在节目当中，云端跟大家，
0: 云端，
1: 对，
0: 哎，
1: 云端相聚一下，
0: 我们也会在不同的地方做好工作，对，做好服务吧。
1: 这位说，哎呀，榆树叶组合为你俩有点惋惜，突然间觉得不快乐了。
0: 哎，不，别这样啊，要支持，
1: 回来的，
0: 你们要支持新的组合啊，
1: 就是我们需要呐喊声，
0: 是，
1: 这样我们才能重返舞台啊。
0: 话里话间啊，都透露着一种。
1: 啊嘛，
0: 也不容易。
1: 方向，你明白吗？
0: 是大的方向不能
1: 变，那可不得有这个方向呀。
0: 没事，听众反正过一周就把我们忘了。
1: 哎，希望大家不要做一个健忘的人啊。
0: 这话说的，不会不会啊。
1: 牛军说到了，说安乐泰高架的北向南，在西红路出口这儿堵堵堵。
0: 好嘞，收到您的路况了，听听牛肉丸。
2: 上车就进九四，上车就要报路况。河畔路啊，由南向北，苏州路立交桥到河南路立交桥，车流量大啊！哎，于叔，您俩知道已经不能再点了，你知道吧？点了太明了，我跟你说，啊，不要点了，太明了。
1: 点啥了？
0: 我们点谁了？我们咋不知道啊？
1: 你会玩？你把话说清楚一点
0: 啊！
1: 现在大家需要你的那个引导一下。来看看这位朋友说，于婷小姐姐和小叶小哥哥下午好。他说你俩8点下节目到昌吉来呗。他说我家有羊肉汤
0: 哦，
1: 攒劲儿的很，
0: 攒劲儿的很。
1: 那还得

0: 带上囊去，
1: 我们考虑一下啊。
0: 嗯，
1: 反正下周我们俩也不用上节目了，
0: 就是
1: 我们可以到昌吉去。
0: 对，我们到昌吉去拍你那个美食搭子。
1: 哎，对，
0: 哎，我这会儿特有时间，
1: 是吧？
0: 你可以邀请一下。
1: 突然一下子闲下来了，有那么多时间了，
0: 没有闲呢、
1: 哦。
0: 我们只是在不同的平台相见而已。
1: 哦，是是是，我们还要做好工作。
0: 我们是
1: 有工在不同的地方发光发热
0: 我的。
1: 哎，我跟你讲。好好的安主任听的呢、
0: 哦、来这位叫奋斗吧年轻人，
1: 嗯，
0: 哎呀我觉得你在鼓励我们这些年轻人啊，
1: 说榆树叶组合加油，你们一定能回来哈、
0: 啊。好的，我们一定会回来的啊。
1: 哈密瓜说今天的儿子的14岁生日啊，哎呦他媳妇儿给做的葫芦包，
0: 哇葫芦已经买好了
1: 哦。他说米东南路报个路况还可以啊、嗯，
0: 祝你家宝贝儿子生日快乐啊，
1: 健康快乐成长。
0: 嗯，说你俩不会
1: 都 AN 说你俩不会高升了吗？都不用上节目了，
0: 一个正的一个负的是吧？
1: 那必然我是负的呀。
0: 那必然我没有啊。
1: 哎呀，感谢大家的厚爱，
0: 前段时间都不在、
1: 啊、
0: 还上来就想扶正。
1: 不是，我是万万没想到，
0: 万万没想到
1: 于情不上就不上了算了，怎么把我也带走了？
0: 你万万没想到你要升职是吧？
1: 没有的事啊。
0: 来听一下木子。
2: 我、啊、了个天哪！对，别说了，才20分钟的车程，让你们说的饿死了都。
1: 哦，好。
0: 这会儿不饿了吧？
1: 这会儿是不是一下精神了？
0: 嗯、
1: 特别想知道下一周的搭档是谁。
0: 那是啊，国华说七台路西向东黄河路这里堵堵堵。
1: 来给大家盘一下啊，到19:30了，这会儿东外环北向南，在建工医院桥面到东后街转转桥下桥口有排队，西外环呢是在老徽商酒店桥面北向南往西山高架的出口有排队，还有反方向南向北呢是在美美三到万云寺桥洞这一节有排队，北环高架蜘蛛山隧道由西向东肿瘤医院桥面一直到下河滩有排队，反方向呢是龙胜街会展大道上桥一直到百商桥面有排队。柯南高架今天是比较拥堵的，双向都有，东向西呢分了两段，一段是温泉路高架一直到南湖路下桥，还有一段呢是从过了市公安局桥面往河滩出口和西北路下桥有排队，反方向西向东呢海龙泉酒店桥面，也就是咱们说友好桥面，由西向东一直往南湖电信下桥有排队啊。
0: 安说到了今天的西外环下到西山高架特别的堵，
1: 嗯，
0: 西山高架东向西行驶比较缓慢。
1: 这会儿到19:30，我们继续为大家盘点的是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今天的进出港航班情况。来连线今日的值班指挥员是宋国栋，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我是今日值班指挥员宋国栋。今天乌鲁木齐机场晴有时多云，机场全天计划执行航班597架次，其中进港297架次，出港300架次。预计今日进出港旅客约8.7万人次，截止下午19点，已执行出港航班226架次，进港航班165架次。辖区内的吐鲁番机场今日计划34架次，克拉玛依机场今日计划26架次，七台机场今日计划8架次。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联合国航新疆分公司于2026年8月1日运行莫斯科始发经乌鲁木齐中转国内航班。一票到底，行李直挂通航直机服务，符合办理条件的旅客可以在莫斯科始发机场一次性完成全程直机手续，托运行李可直挂至国内最终目的地，旅客抵达乌鲁木齐后无需提取二次托运行李，让跨境中转旅客出行更加高效便捷。乌鲁木齐机场温馨提示广大旅客提前规划行程，合理携带行李，配合安全检查，乘机全程系好安全带，文明乘机，平安出行，让每一次起降都平稳顺畅，让每一次旅途都安心舒心。
0: 好嘞，感谢。那大家想了解最新的航班动态信息，可以关注新疆949交通广播。
4: 我穿梭在城市中央，用最快乐的声音为你导航，
5: 车来车往，互相礼让，
4: 欢声笑语，早晚高峰，
5: 听开心路路通，
6: 放轻松。
7: 开千万朵，打起手鼓唱起歌，我骑着马儿跨江河。
1: 微信平台星说，我家1岁宝宝可喜欢开水泡囊吃了。
0: 开水泡囊。

0: 啊，开水泡囊是不是有点寡淡了？
1: 一岁嘛。
0: 哦，一岁啊、哦。
1: 你给加点糖也行吧，一岁宝宝能
0: 不能吃？哎呀，我不太懂啊，这个不敢乱那个建议啊。
1: 行吧。嗯。但是磨就当磨牙了吧。
0: 磨。
1: 哎，一岁宝宝长牙。
0: 长了呀，稍微开始长了一点吧。哎，咱俩也没经验嘛。
1: 行，反正吃囊养胃嘛。
0: 嗯。
1: 吃吧。
0: 您说，于树叶晚上好。虽然是暂别舞台，但是重铸之日就是骑士归来之时呀！哦呦，
1: 给我俩壮士气呢！
0: 谢谢啊。
1: 嗯。
0: 所以今天是我们俩的这个告别演出，是吧？
1: 那个怪舍不得的啊、哦！
0: 我也挺舍不得的。
1: 我们俩笑得比谁都高兴呢。不是，只有我俩自己，就是彼此能看到。
0: 嗯。雨婷都哭了，朋友们。
1: 对，快说不出来话了。
0: 雨婷已经在这个岗位十年了啊。
1: 没有。
0: 没有啊。
1: 没有。
0: 我反正我有。
1: 这档节目曾经啊，
0: 嗯，
1: 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争取来的。
0: 不懈就是谢谢，不懈。
1: 没有，就是不懈的努力嘛。
0: 哦，好好好，行了，希望越来越
1: 好。也就上了两三年吧。
0: 两三年吧啊。
1: 对。
0: 我上了九个月。
1: 哦。行吧，每一天都值得怀念啊。
0: 嗯，希望新的组合能够好好的啊。
1: 他俩还没来呢。
0: 来听听语音。
2: 感谢雨婷，你们主持的是美食节目吗？感恩心的饿的。
0: 哦，行，那你到时候关注那个抖音快手视频号949的，
1: 我俩
0: 创办了一个栏目，
1: 嗯，
0: 叫午饭搭子啊。
1: 那个不是我俩在这聊吃的，是各位微信好友发来的信息，
0: 嗯，
1: 全部都在分享美食。
0: 对，
1: 这嘎小伙就说椒麻鸡泡饺子也挺好吃的，你们吃过了吗？
0: CN 说，主持人问一下，油价啥时候调？前面刚我们说过啊，是在10月15号晚上24时，也就是下周四晚上12点，目前大概率是下调。1.9-2.3毛，所以如果您的油还能坚持，再等一等。
1: 蓝色说，植物园这里有菊花展。
0: 嗯。SO 说呢，于婷你不是刚回来吗？咋又暂别了？
1: 现在就是那种竞争啊，
0: 这叫
1: 大家
0: 计划不如变化。
1: 对啊，就是你没办法适应这个变化的速度，
0: 你只能去适应它。
1: 对。没办法适应，只能适应他。
0: 对对对，
1: 就是没办法适应。哎，就是给我点时间，让我适应吧。
0: 嗯，好的好的。
1: 嗯。
2: 作为一个眼科医生，不建议小朋友吃太多糖哦，因为吃太多的糖会影响他的眼球壁，眼球壁如果变得太软，他就容易发生近视。
1: 哦，谢谢森巴提，
0: 谢谢。
1: 我觉得改天我们的那个医生有你节目，
0: 请邀请一下，
1: 我得邀请一下森巴提、
0: 嗯、来做客一下啊。
1: 是的呢，谢谢。
0: X 说你俩是被打入冷宫了吗？
1: 哎，
0: 给你们搞一个欢送会、啊、不用、哦、不需要啊。雨婷说还是需要呢，是吧？
1: 哎，不要欢送会、啊、万一这一送再回不来了咋办呢？我害怕。
0: 就是希望我们早日归来啊。
1: Q 弹的牛肉丸说，好好说，你俩都没经验吗？
0: 嗯，
1: 在照顾宝宝这方面我俩还真的都没经验。
0: 对，所以我们就刚问医生，问的森巴题啊。
1: 嗯。小布丁说，于树叶晚上好呀，你们说吃的把我馋的呀，打算去七坊买烤包子了。
0: 那梧桐在哪里？
3: 这是就在10:30拍的高新一中门口，就家长接孩子，车就停到马路正中间。
0: 嗯，
3: 哎呀，也没人管，这太厉害了。
0: 单排顺向停放，不要影响正常通行啊，朋友们。
4: 刚才这听节目评论，于婷小练于黑夜，晚上好。
0: 晚上好。
4: 城北大道由东向西，在北京北路路口这儿车流量适中，正常通行。北京北路由北向南，在常州街路口这儿现在车流量大，非常。
1: 嗯，
0: 谢谢钢蛋啊。
1: 嗯，
0: 以后钢蛋我也跟你一样暴露狂。

0: 我们得像大家一样，都去暴露狂，向大家学习一样，
1: 多暴露狂。
0: 嗯，明少说应该是不能改变，只能适应。
1: 当然要适应啊。
0: 嗯，但是适应之后还是想改变呢。
1: 啊，那你给安主任说，
0: 需要好好的聊一下了。
1: 哦，你找安主任聊一下。
0: 我意思安主任应该找我们好好聊一下，了解一下内心想法嘛，是不是？别说今年你们都不用上。
1: 这下你满意了吧，于婷？
0: 还是不聊了，不聊了啊，挺好。
1: 来看看路况吧。
0: 望北说东站路从城北已经堵到了喀什东路的路口了。
1: 嗯，是不是还是因为五月花园城周边的车流量啊，商圈车流量比较大，你看那个北京路也是，汇佳时代这儿也有排队啊。
0: 平凡说刚上车就听到你们在说啥呢，要解散了？没有没有啊，
1: 只是
0: 这个组合还在，
1: 就是怎么叫呢，叫因不可抗力原因啊，我们暂别一段时间。
0: 嗯，哎呀， AN 说啥，苟富贵勿相忘。
1: 行了，这话同样对你适用啊。
0: 真的，
2: 城北走在到雨势向东，北京路口一直堵到了新源
1: 市场
2: 门口。
1: 啊，好的好的。机场快速路呢，我们关注北向南进市区有排队，南向北呢出方向还可以，整体只是在迎宾路出口这有排队啊。进市区呢就是乌鲁木齐，欢迎你到大地卧铺桥这儿，车多。
0: 嗯，诺说你俩真的好好，新节目为了收视收听率，
1: 肯定是有实力的人压阵呀，不知足是啥意思？
0: 他以为我们要开办一个新的节目了，然后让我们去上新的节目了，并不是，我俩没节目了，
1: 没节目了。真没节目。哎，你想晚上七点不已经是最黄金的了吗？我俩还能去哪儿？
0: 对呀，没地儿可去。
1: 你别出现在下周的早上九点了，雨婷。
0: 不会的，大家可能以为收音机坏了。
1: 不会不会，就是想的说，哎，不是说好了吗？
0: 宝贝儿要播新闻呢。
1: 是啊。
0: 嗯，我剪切都不够呢，我跟你说。
1: 没关系，反正新的组合大家期待一下，也希望能够带给大家更高质量的服务啊。
0: 嗯，来听繁星。
3: 于树叶，于树叶，你俩永远是经典。
1: 哦，
0: 谢谢
1: 你这个话一说完，我想放一首归程的晚风送给你。于婷现在脑海当中一幕幕都是这几年在晚间开心路通的不舍。
0: 北爱说我都已经看到小叶给于婷地址了，
1: 欢声笑语。
0: 小叶说别哭啊，别哭，你看他这个氛围营造的音乐都给我放上了。
1: 于婷说这几年风也过，
0: 谢谢
1: 雨也过，
0: 谢谢你九个月的陪伴啊。
1: 九个月已经是撑得很长的时间了。
0: 九个月当中我也就占八个月吧。
1: 对，有一个月你不在，
0: 去掉周末，去掉节假日，那你也就陪我
1: 半年嘛，
0: 六个月吧啊！谢谢六个月的陪伴了，再见。
1: 反正相聚是缘嘛啊、嗯！
0: 微笑说，一岁的宝宝吃囊非常好，
1: 嗯，
0: 比磨牙棒还要好吃多了，
1: 而且对牙好。
0: 嗯，一岁的娃儿呢，最少也得有八颗牙了，可以吃囊了。
1: 哦，谢谢啊，谢谢你的普及知识啊。
0: 有朋友说
1: 你
0: 咋了，你俩要去 CCTV 了吗？
1: 上 CCTV 呀、啊、我俩。
0: 哎，我们那个新的直播间、
1: 那个、
0: 装修好了，我们也还没
1: 大家下周关注一下那个我们的全新版的交警支队的直播。
0: 嗯，
1: 特别漂亮，就跟央视的直播间一样，
0: 很期待啊。
1: 嗯，
0: 方块说分别呢总是在九月。
1: 哎，这歌是啥、哎、哪一首歌来着，
0: 分别总是在九月，现在都十月了，方块你醒醒啊。
1: 哦，是赵雷的那个成都，是不是、啊、是不是有这句话来着，
0: 分别总是在九月吗？
1: 啊，
0: 那相聚能在十一月吗？

0: 情咋哭了？哎，别哭别哭，
1: 受不了了，说不了话了。
0: 哦，火雨晴
1: 说不了，根本说不了话
0: 了。雨晴，你为了节目收听率，你也是拼了。
1: 那必须拼，没有才艺啊！你们之前又喊麦又这了那了，我说我只能侧方停车。
0: 好吧，一段宣传之后回来了解一下天气变化。
2: 联通会万家套餐就选全家福，大语音大流量家人共享更划算，光纤网享千兆全屋覆盖网速快，更有至佳好礼为您一站配齐，请前往联通营业厅办理。中国联通。
3: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4: 佳通轮胎又升级了，佳通冬季胎全面升级第三代吸附技术，高性海绵软胶加持，强力吸附冰冻路面，车身再重也防滑，刹得住才安全。佳通冬季胎，新能源车更适用，畅行无忧。佳通轮胎。
0: 微信平台有听友问：学法减分的基本减分规则是什么？在三个自然日内累计完成线上学习满30分钟，且后续在线考试合格的，单次即可减免1分。有没有申请次数限制呢？不设申请次数上限，但需要注意的是，每个计分周期内累计减分分值达到6分后，本周期内无法再参与学法减分啊，就是在交管12123的这个 APP 里的学法减分。
1: 嗯，景师傅说，天津北路北向南在河北东路的路口车流量比较大呀。
0: 来关注一下天气，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间多云，8度到17度。
1: 再来看昌吉晴6度到20度，
0: 石河子晴4度到19度，
1: 奎屯晴5度到18度，
0: 克拉玛依晴7度到19度，
1: 伯勒多云5度到15度，
0: 伊宁多云转晴6度到23度，
1: 塔城晴2度到19度，
0: 阿勒泰晴转多云0下3度到12度。
1: 再来看到的是哈密晴6度到24度，
0: 吐鲁番晴16度到27度，
1: 库尔勒晴12度到24度，
0: 阿克苏晴转小雨10度到23度，
1: 阿图什多云10度到23度，
0: 喀什晴转多云12度到24度，
1: 和田多云转晴9度到23度，
0: 乌鲁木齐晴间多云8度到17度。
1: 李辉说，是不是昨天你俩聊安主任给聊的，
0: 嗯，
1: 聊着聊着把自己给聊下去了，是吧？
0: 说让安主任回来上安涛在线呢，
1: 哎，
0: 结果把自己聊没了。
1: 李辉你知道太多了，我跟你说，有些话题啊他能聊，
0: 有的嘛
1: 他是不能聊的，聊着聊着你看
0: 把岗位聊没了，
1: 我俩就是自己给聊进去了呗。
0: 这位叫北爱的朋友说，于婷啊，千万别哭，优秀的人在哪里都可以突出重围，希望你在新的栏目里一路长虹，步步高升。
1: 嗯，谢谢。
0: 高翔说，于婷你去哪儿啊，怎么不和小爷搭档了？不是他去哪儿，是我们俩双双。
1: 就是这个于树叶组合还在，
0: 还在，
1: 就是搭档也都在。
0: 嗯，
1: 但节目呢
0: 也在啊，节目也在，
1: 节目也在，就不是我俩上了，就不是我俩的节目了。
0: 哦哟，
1: 这有点扎心啊。
0: 没关系，希望新的组合能够带给大家更多的欢声笑语啊。
1: 子飞说：“赌赌赌啊！”
0: 嗯，
1: 哪
0: 儿赌
1: 啊？
0: 这会儿19:46，照旧我们盘点一波流量比较大的柯南高架东西双向，今天车都很多。嗯，东向西现在就是从温泉路高架世界公园上桥口一直到西北路下桥口都有排队，反方向的西向东是从友好桥面一直到六道湾东外环的出口位置了，东外环呢是北向南红山路出口，还有在建工医院桥面一直到东后街转转桥下桥有排队，河滩南向北从广汇桥开始下桥由南向北有长距离的排队缓行，一直要到 哎呦，今天这个排队啊，走走停停要一直持续到过了新一路立交桥了。

0: 苏州路这儿也有排队，几乎南向北这个南北向来说车辆都比较大。
1: 嗯，来听一下桃子。
2: 大家小心走就走，大家都要看路况。
3: 人民广场，
2: 人民广场，那个是桥洞，那个是路广场，读书读。
4: 谢谢你的路况哟，
1: 谢谢我们的小宝贝儿啊！
0: 哦，你看真的是，
1: 你的嗓音和罗
0: 已经禁令了啊，
1: 和罗斯有点像。
0: 好好说啊，小可爱声音多好听，哪像罗斯的声音？
1: 不像吗？
0: 不像。
1: 好吧。
0: 雨丁还有十二分钟的时间，你要珍惜这十二分钟。
1: 我都哭了嘛，
0: 我看你鼻音现在有点重啊，就是哭过之后、
1: 哎、我明天还有俩小时
0: 哦，你明天还有啊、
1: 哎、这说的我感觉我明天没班了一样
0: 哦，你明天还得哭一会儿。
1: 对对对，我明天还有俩小时呢，大家别说着感觉我就再不回来了一样，这提前过节受了呀。
0: 就我的意思是榆树叶组合就告一段落了，
1: 明天是我一个人，可能安主任觉得我心理上会有点
0: 舍不得
1: 失落，
0: 所以
1: 舍不得
0: 给你一个缓冲。
1: 对，明天让我两个小时好好缓冲一下，
0: 行，明天多陪陪大家啊。
1: 嗯，
0: 放一会儿这些好听的音乐呀、啊、
1: 对，缓解一下我自己这种失落的心情嘛。啊，
0: 可以。
5: 上车就听九十九，上车叫暴露跨小月鱼体鱼丝组合，晚上好。
0: 晚上好，
5: 打卡签到。17户南向北，车流量大，排队目测差不多有1公里。
1: 嗯，
0: 好的，谢谢。
1: 爱吃菠菜的蓝胖子说小叶在，那我都听。
0: 他说小叶在哪儿我都听。
1: 哦，在哪儿，哪儿打错了、
0: 哦、没关系，谢谢啊。
1: 不是，小叶不在你也得听啊。
0: 对呀、啊、你得听啊，你得支持晚间开心路同节目组啊。
1: 是啊。水中望月说小叶雨婷加油，为你俩点赞呢，
0: 谢谢。荣聚说河滩北向南上沙河立交桥，一上来就开始堵啊。
1: 嗯，看到亚敏说到了，说榆树叶你们好呀，期待你俩早点回来。
0: 嗯，好的，我们争取啊。钢蛋说北京北路北向南喀什路植物园这路口车流量较大，有排队。
1: 嗯，迪迪说听到你俩的节目每次都会心情特别好，
0: 谢谢，
1: 一天的疲惫都没了，
0: 谢谢啊。
1: 嗯，
0: 高翔说你俩都升职加薪了呗。
1: 没升职
0: 也没
1: 加
0: 薪。
1: 你看我俩异口同声，
0: 就是
1: 说明这真的吗？
0: 这是真的啊、
1: 嗯、
0: 来吧，我们给大家那个啥一下，给大家那个开个灯一下啊，说着说着忘开灯了啊。
1: 哦，对，
0: 来我们准备一下啊。
6: 佳通轮胎又升级了，佳通冬季胎全面升级第3代吸附技术，高性海绵软胶加持，强力吸附冰冻路面，车身再重也防滑，刹得住才安全。佳通冬季胎新能源车更适用，畅行无忧，佳通轮胎。
0: 来，朋友们，19:51了，现在我们把我们的双手啊，不用双手啊，就单手放在我们这个准备开大灯的按钮上，或者是旋钮上，或者是中控屏的按钮，或者是您的语音唤醒功能都可以啊。来，准备我们321，请开大灯，开近光，不要开远光。行，那都该开了啊，这个灯开灯仪式已经到位了。我看看还有哪位朋友没开灯。
1: 今天这个音乐特别适合周末，
0: 周六专门为大家选的
1: 哦，
0: 带点那样动次大次。
1: 对，你今天有场子呢？
0: 我今天场子我也开心不起来了呀。来来来来，看看这位朋友说，哎呦，说多大点事儿，你俩去哪儿我们都支持。哎，我们还在九四穷呢。咋说的感觉？ 我们俩在，我们只是去做其他工作了。
1: Listen 说到了、夏季作息的时候呢，8点下班，有半年没听到榆树叶组合了。刚改成秋冬作息了，7点半下班了，能听到你俩的声音了，这就有变化了。
0: 没
1: 事儿，没
0: 事，
1: 你俩都很棒，
0: 谢谢啊。
1: 哎呀，那个虽然7点呢是最好的时间段，但是呢，人要知道

0: 来看一下点儿，说到东外环的南向北为什么排队这么长啊？
1: 南向北排吗？应该是北向南啊。南向北的话，您说的应该是会展大道出口的位置，这个弯道一，哎，不是弯过来，是一转过来之后，就进入到了北外环的排队当中了。东向西排队距离挺长的，就是在这个百商桥面、长春路出口这一节啊。
0: K 说到了连霍高速往西山拐的西山这个口子拐的位置有事故，是在最左侧的第二车道北向南的方向。
1: Mark 说每个组合都要调整吗？
0: 基本上是。
1: 嗯，对，变化挺大啊。
0: 嗯。
1: 尔特说于婷啊，怎么感觉你俩说的要退休了？
0: 那个退休还早着呢，好几十年呢。
1: 爱吃菠菜的蓝胖子说，短视频点赞考核吗？
0: 是的，
1: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九四九啊的这个丝路视听
0: 全平台
1: 啊，都要抖音快手视频号，
0: 对对对，包括丝路视听都需要啊。君说到了，说凤凰山街的东向西在玄武湖路的这个路口车流量非常大。
1: 3.1415926，派这位朋友说南湖桥下也堵啊，这个市局门口红绿灯等了有个七八分钟，八九分钟。
2: 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连霍高速新一路西沿工业大道。大道出口，堵死了，都有2公里多了。主持人帮忙看一下前面有没有什么事故？
1: 嗯，是是是啊，这事故我们得帮忙看一下，前方到底是有故障车还是事故呢？下周我们的交管支队的视频直播强势换新归来，大家要多支持我们的新媒体啊！直播间很漂亮，哎，就跟央视的主播台一样，很漂亮啊。说这位叫恩的朋友说，哎呀，你俩说的刚从外地回来听了半天啊。好的好的好的，
0: 我们在呢，在呢
1: 啊，我们就是比如说在视频当中也相见嘛，可以啊。
0: 对，燕说到了，太扎心了，他说喜欢一树叶，以后下班听不着了，还就是有机会吧，
1: 还有机会啊，别把话说死啊。
0: 对，
1: 万一我们很快就回来了呢，
0: 万一我们很努力的呢，
1: 对，
0: 是吧。X 说到了，说我要做你们短视频的第一位粉丝。欢迎
1: 俊杰说啊，不破不立，前途无量啊。
0: 也对。
1: 花儿说你俩要去哪个节目了？没听上。
0: 赞赞。
1: 我们俩不去任何节目，我们只上这档节目。
0: 对。哎呀，
1: 咋啦？别哭了，
0: 我忍不住了。来看一下，望北说刚进入冬天，这还没下雪呢，这要是下雪了，那估计就更堵了。
1: 哦，
0: 往前挪呢。哦，你在哪条路啊？没说。哦，
1: 是那个东站路，从
0: 喀什东路这儿，
1: 喀什东路路口啊。
2: 九四九，晚上好。西环高架由北向南，一直到广飞桥这个方向严重堵车，车已经堵到德惠万达这个地方了啊。
1: 排队距离还挺长。
0: 高翔说，杨之玉组合也有变化啦。是的，
1: 是的。
0: 他说于树叶，我们会非常想念你们的。
1: 所以一会儿啊，大家对给我俩说的这些话，可能在第二小时你们还要说一遍。Lori 说这个车啊，天黑不开灯。Q37A8 这位朋友啊，把你的近光灯亮起来。
0: 北郊客运站这里堵堵堵，一动不动的。

0: 我说板界沟沟花，
1: 哎，
0: 干沟一姐，
1: 哦，板界沟沟花
0: 你要去拍视频了，
1: 对，要去板界沟拍视频去了啊。
0: 好吧，我们就最后的一分钟的时间，感谢大家的支持和厚爱。稍后的时间呢，是由杭志和丹阳继续陪伴大家。晚间开心路路通节目的第二小时，
1: 拜拜喽！
0: 我们
1: 明天见，
0: 希望能够尽快见面喽。
1: 拜拜，
0: 再见，
1: 周末快乐，
0: 周末愉快。

0: 晚上8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下班时候有我们陪您回家，攒了一整天的开心快乐，就等这一刻。
3: 因为快乐的笑声会传染。
2: 北京时间20点了，堵车不堵心，欢迎来到晚高峰的魔法时间，开心路路通，让我们爱上晚高峰。
4: 各位神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我是杭志。
3: 各位晚上好，我是丹阳。
4: 嗯，
3: 我们是
4: 杨之毅组合。杨之毅组合啊，以后跟大家见面的机会就少了，是不是啊？
3: 不是，他们俩已经铺垫了一个小时，
4: 哦、是吧？铺垫了一个小时
3: 了。我当时在想，
4: 嗯，
3: 他们为什么这么煽情？煽情的应该是我们俩啊。
4: 对对对对对、
3: 啊。但是这个故事我们还是留在慢慢的说吧。
4: 这个我们今天呢要把这期节目啊上好，对不对？
3: 我们把每一期节目
4: 都上好，
3: 都上好，好吗？
4: 必须的啊！你不要用这样的眼神望着我，好吗？
3: 不是，我一直在用温柔的眼神注视着杭志老师，说：“杭老师，你的未来辉煌。嗯”前途光明。
4: 哎呀呀，不要这样说。
3: 来，回来。
4: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还是一起带着广大的听众朋友来看一下啊，咱们此时此刻，今天是星期六，但是却是一个周末晚高峰的道路通行情况吧。
3: 哇，今天是真正的本周经过了国庆大假之后。三天工作日当中最拥堵的一个晚高峰，
4: 是
3: 就是现在了。
4: 嗯，那么目前来看呢，首先我们还是看一下这个河滩路的南向北，这也是今天啊整个主干道呢最堵的一节，从广汇桥开始，过了三桥，一直到西大桥，再到华林桥，过了华林五层桥，然后一直到这个北外环，过了北外环到河滩路。到河南路立交，
3: 本身不就在河滩上吗？
4: 对对，
3: 又到
4: 河滩
3: 了，
4: 过
3: 了
4: 河南路立交，对啊，一直呢到河北路立交的位置，那么才差不多呢能够得到释放。所以说呢，从广汇桥到河南路立交，整个由南向北啊，现在都是处于堵车的状态。
3: 反方向也不得了呀，
4: 嗯
3: 嗯，整个那个从上沙河立交下河滩，一路呢北向南的方向连接多个节点，包括呢从东进场高架桥下。城北大道桥下，
4: 嗯，
3: 往河北路桥下，
4: 嗯，
3: 再到喀什路啊，目前整个车流量车流滚滚。过了喀什路立交之后啊，再往河南路立交方向，
4: 从河南路立交到苏州路立交也是车流量非常大。
3: 我还没说到那儿呢，反正都连成线了。过了那个苏州路立交桥下呢，
4: 嗯，
3: 再往医学院方向呢。

0: 相对来说呢，会好一些，但是到这个医学院的位置啊，实际上呢，在这个位置呢，是车流量呢，也是一个偏大，尤其是盘桥的位置。同时呢，上柯南高架的匝道啊，现在已经出现了堵车排队的情况。
1: 我们再来说一下田字形道路的中间这一横啊，柯南高架。
0: 柯南高架，
1: 柯南高架其实也很堵，
0: 哇，今
1: 不
0: 天
1: 管
0: 整
1: 是
0: 个
1: 东
0: 堵
1: 向
0: 死
1: 西还
0: 了。
1: 是西向东的方
0: 对，
1: 向，
0: 那先说西向东吧。
1: 首先西向东，那它从西北路
0: 对。
1: 上桥
0: 上桥口
1: 口，
0: 开始，
1: 就是博物馆桥上，
0: 对，
1: 一直呢在
0: 过了西北路，一直到河滩
1: 河滩
0: 是
1: 路
0: 堵
1: 桥
0: 的，
1: 上，再
0: 对，
1: 到下南湖路的下桥口方
0: 整
1: 向，
0: 个都是堵
1: 西
0: 的，
1: 向东的方向全
0: 对。
1: 部都堵死了。
0: 那东向西的方向呢，基本上和东二环已经连起来了，就是从东
1: 嗯。
0: 二环的盘桥的位置啊，一直到温泉路高架的位置开始呢，一直由东向西的方向过了东外环，然后再往前过了南湖路，一直到河滩路。河滩路的位置啊，依然是堵的。过了河滩路之后呢，到西北路下桥口，到西外环，哎呀，今天的柯南高架的东向西啊，是全线堵车啊。
1: 那再来看一下北环高架。北环
0: 好，
1: 高架呢，目前其实西向东的方向大家都知道，从庐山街上桥口开始，
0: 对，
1: 经过知州山隧道两个隧道，一直在下北京路的方向往河滩路的方向。目前整个的北环高架呢，由西向东的方向车流量巨大，反方向东向西的方向也很多，
0: 是的，
1: 从会展大道上桥。
0: 反方向不仅是从会展大道这个位
1: 那
0: 置
1: 你
0: 了，
1: 还想定
0: 实际
1: 位
0: 上
1: 到
0: 呢，应
1: 哪
0: 该
1: 里
0: 是
1: 呀？
0: 从东外环，东外环就是从昆仑路的那个位置开始啊，
1: 哇，
0: 由南向北的
1: 你
0: 方
1: 是这
0: 向，
1: 么看的？
0: 对，一直堵到了大转弯的位置，过了大转弯继续堵。
1: 那我还想告诉你，那个下华光街的那个出口
0: 对，也堵嘛。
1: 也堵啊。
0: 对，就是从华光街的出口开始呢，由南向北的方向一直堵到大
1: 连
0: 转
1: 接
0: 弯。
1: 上了，
0: 对，然后呢，会展大道这里呢也是堵的，包括呢在会展大道的这个转盘的位置是吧？然后呢，一直呢到北外环过来之后，过了河滩路，一直堵到了这个长春路。
1: 今天怎么大家都在路上啊？再来看一下南环高
0: 对，
1: 架，南环高架啊，一点都不容小觑。
0: 是的，
1: 来看一下它的由西向东的方向，从那个火车站的大盘桥开始，上到南环高架，往那个广汇立交下河滩的方向，下胜利路、团结路、跃进街，整个车流滚滚，车
0: 就
1: 辆非常大。
0: 如果再延伸一些呢，应该是从西外
1: 又
0: 环，
1: 延伸啊？
0: 对，从西外环的雅山隧道开始，
1: 这怎
0: 由
1: 么
0: 北
1: 办？
0: 向南的方向就一直堵到了火车站转盘的位置，然后从火车站的这个南站的位置呢，一直堵到了广汇桥，所以它是连起来的，是吧？
1: 那确实是，
0: 全线呢都是堵
1: 因为
0: 的。
1: 我沿着你刚说到的那雅山隧道，其实它现在整个西外环的北向南的方向，
0: 对
1: 从西
0: 对
1: 山开始，
0: 对，
1: 经过雅山隧道往那个就是就是
0: 火
1: 火
0: 车
1: 车
0: 南
1: 站
0: 站，
1: 的方向，
0: 对，
1: 目前整个北向南的方向，连接南环高架的西向东的方向，全部都在堵车。
0: 但是南环高架呢，相对来说呢，东向西的方向
1: 好
0: 还
1: 一
0: 是比较
1: 些。
0: 畅通的，车流量呢还是保持了正常，
1: 再来
0: 能
1: 看一下
0: 走。
1: 现在的东外环啊，
0: 东外
1: 东外
0: 环，
1: 环的车流量也非常大。首
0: 对，
1: 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它的由北向南的方
0: 对，
1: 向啊。你从那个六道湾的桥面上开始，
0: 对，
1: 经
0: 就一
1: 过，
0: 直到红山路出口的位置。也堵
1: 对，
0: 嘛，是吧？
1: 成功桥，再到红山路，再下
0: 青年路一直
1: 东
0: 到
1: 鹤
0: 转转
1: 尖转转
0: 桥，
1: 桥。
0: 对，整个现在呢都是堵车的状态。
1: 哎，
0: 这
1: 那
0: 是由北向南啊，
1: 反方向呢？
0: 反方向呢是车流量偏大。
1: 还行
0: 首
1: 哦。
0: 先呢是从这个幸福路口上来之后啊，一直从东后街的这个口呢上来之后，一直呢到六道湾的位置，就是下红山路口的位置呢，是车流量偏大，但是能走动。但是呢，南向北的方向呢，从华光街开始，一直到北外环衔接起来了。都是堵车的状态。
1: 天哪，我们再来看一下，现在我们没有提到的那个西外环的另外一个方向，由南向北的方向。
0: 由南向北。
1: 因为北向南，我们其实已经定位了，它从
0: 对
1: 西
0: 对
1: 山
0: 对
1: 一直往火车南站的方向都在堵车。
0: 对
1: 南向北的方向整体啊，它的流量稍微有点大的位置啊，是从春天雅居开始，
0: 对，
1: 经过它的辅道啊，一路往木材厂立交的 方向啊，
0: 然后呢，从这个木材厂立交呢，包括呢上机场高速是吧？啊，还有呢地面道路呢是武昌辅道，现在都有车辆偏大的情况。因为这个地方呢，就是从美美三的这个位置，就是春天雅居过来之后，实际上呢，确切的说，应该是蜘蛛山立交过来之后啊，由南向北的方向。

0: 一直到木材厂立交呢，现在已经形成一个交通节点了，每天都会有堵。那说到这儿呢，就看一下机场快速吧。从那个沙之船奥莱的位置开始，一直排队过了迎宾路，过了大堤，迎宾路的那个转盘，然后呢，一直到木材厂立交，全线排队啊，全线堵车。
1: 这是在进城的方向啊。
0: 对，
1: 出城的方向其实流量也挺大的。
0: 对，
1: 出城方向，因为它连接从木材厂立交，往那个大地铺立交桥的方向啊，由南向北流量会稍微有点大，但是过了大地铺立交再往那个贵港路，往那个天山国际机场的方向，
0: 那边就好了，
1: 会好一些。
0: 是的，是的。今天呢，其实堵车的路段还蛮多的，包括地面道路呢是北京北路，那在迎宾路的这个位置啊，现在呢是出现了双向的堵车情况。
1: 那另外呢，在 X 型路口啊，目前仓王沟路啊，整个由北向南的方向，基本上是从七一酱园桥底下开始，一路呢经过。珠江路立交桥再往那个十二中的方向，这是北向南。
0: 对，
1: 那除此之外，其实南向北的方向也很堵车。
0: 是，
1: 北向南，南向北。
0: 今天呢，在雅山中路啊，一直到东二环的这个位置啊，现在呢
1: 是东二环吗？你再给你一个机会。
0: 其实这节呢还算东二
1: 环。哦，就是往那个仓王沟路那个，
0: 对
1: 、连接线那个位置。
0: 雅山中路和东二环交汇的这个附近呢，今天也有堵车。看来大家都要走东二环。而且呢，我们来说一下西山高架吧。西山高架呢，首先呢，西山隧道由东向西啊，就是从这个华林桥的西虹桥过来之后呢，还是有堵车的。那么另外就是四道岔了，今天四道岔啊，从这个 G30 连霍高速过来的车辆呢，是由北向南的方向，在盘桥这里啊，已经排起了长长的队伍，而且呢，西山高架的东向西和西泉街的西向东都有排队的情况。
1: 对，那市区道路啊，其实拥堵的位置也很多啊。除了刚才韩老师所提到的北京北路、北京中路、北京南路啊，小西沟那个路口，包括人民路立交桥桥面上，尤其向东的方向啊，经过那个南门，再往幸福路的方向，整个尤其向东流量很大。东向西的方向啊，也是连成了一条红线。除此之外呢，我们看到了很多市区道路，包括商圈周边。
0: 对，
1: 今天晚上的商圈周边，
0: 那就先说一下这个 CC Mall 吧。CC Mall 周边呢，基本上是全线堵车，不用想。从那个友好南路啊，就是从名园的位置呢，一直堵到了西大桥的大十字路口了。那么光明路呢，也是东向西的方向呢，有一定的排队。红山路呢，主要是河滩路的出口长桥印马的位置呢，有点堵。但是西红，就是那个这条街应该叫新民西街。新民西街呢，往由北向南的方向，在红山路口这儿啊，还是出现了大面积的堵车情况。
1: 最近还有很多朋友会提到那个新兴街，往那个梨花街那个路口
0: 啊，
1: 梨花街那个路口，
0: 那个也堵。
1: 对，包括呢，从新民路的桥面往北门方向，以及呢，现在整个的西虹路啊，从华林贸易城开始的东西方向，整个流量都是很大的。
0: 华林桥呢，就是这个地方要特别说一说了哈，就是西虹西路的这个华林立交桥的位置，还是老华林一直呢在这儿呢是有个交通节点，是东向西，这是常态节点了。但是反方向啊，今天呢就是很奇特啊，由西向东，尤其是呢从西山高架过来的车流量，一直呢就是全线堵车啊，都堵到了这个西虹东路。快到这个南湖南路的腾飞大厦的这个位置了，就是全线堵。
1: 今天晚上我觉得出动的车辆非常多。
0: 对，
1: 在那个国庆假期之后啊，大家又迎来了一个这个单休日。
0: 对，
1: 所以呢，今天晚上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讲啊，有那个计划出门的。
0: 对，
1: 商圈周边的，总之流量非常大，所以拜托大家在路上啊，刮擦的交通事故少一点。跟前方的车辆距离拉远一点，安全行车很重要。你看啊，我们来看一下周颖的文字路况。他说现在体育馆路的东向西的方向和金银路的那个交叉路口，两辆车追尾了。
0: 哎呦，
1: 所以呢，造成后方现在出现了大面积的车辆拥堵。
0: 体育馆路和金银路交汇的路口，
1: 它正好是非常关键的上那个东外环的那个
0: 一个匝道口，
1: 对，很重要的一个节点，上金银路。
0: 就是大家还是要慢一点，现在车辆大呢是一个问题，但是我们要是都能够文明通行、相互礼让的话呢，交通事故就会大大减少。
1: 至少大家还能动得起来，是不是？
0: 对，你看村口说了，说现在呢是在雅山中路火车南站一直到水泥厂啊堵。 太堵了。
1: 我不和鱼说话，说现在柯西街桥上桥下，目前由东向西的方向都是非常堵车的啊，
0: 都是堵的啊。来继续看一看，这个静自己说呢，植物园喀什西路这边呢堵不堵？他问，打了个问号。
1: 还有人
0: 问
1: 太原路南向北的方向是堵不堵车？
0: 嗯，
1: 太原路南向北应该会交通压力比较大。
0: 对，但是我目前看到呢，植物园的这个附近还是有一定排队的，但是没有在迎宾路和北京路交汇的位置的排队那么长。但是我看到啊，喀什路呢是和长春路交汇的，就是那个那个地方有个海岛与浪嘛，就那个位置呢，现在车辆是比较大的啊。
1: 嗯，
0: 好，阿江来了啊，他说什么？
1: 他说的是卫星路啊，现在尤其向东的方向，在外运司桥洞这儿啊，
0: 对，
1: 现在排队很长，
0: 哦，
1: 很长，
0: 对，
1: 很长。重要的事说三遍、
0: 啊。对，这个位置啊，我跟大家分析一下啊，它呢是从咱们的新市区和经开区，就是从卫星路啊过去呢，往新市区走的一条唯一的通道。因为什么呢？在其他地方呢，被西外环隔着。你如果你要走的话呢，只有走芝山立交过去，从那边到新市区了。所以说呢，这条通道呢，往往在晚高峰的时候呢，是大家必走的道路啊，所以会堵啊。
1: 嗯、
0: 好，来看一下语录来了，
1: 来听。
0: 嗯，语音
2: 114。
0: 嗯，
2: 949报个路况，114从西向东，快到那个东站路，在超车道那个地方。先是两车追尾，然后三车追尾，大家及时避让吧。由西向东，快到东站路那个超车道上。
1: 嗯，就是现在的 G 七京津高速啊。
0: 对。
1: 由西向东的方向，快到东站路。
0: 嗯，对，京津高速。好，他还说了一条。
2: 949再报个路况，就是114由西向东过了东站路。
0: 嗯。
1: 过了。
2: 又有一起追尾。由西向东在超车道过了东站路，又有一起追尾，两车追。
0: 就是 G7 京津高速上，然后呢往闽东区的方向，你说在这个高速公路上，你们这追尾也有点啊。太不注意安全了，
1: 嗯，而且这个位置啊，大车又多，
0: 对，
1: 大家车速又很快，
0: 对，
1: 视线又是高速的道路视线，所以它就真的，你在发生了事故之后啊，就会真的很危险。
0: 你看，又有交通事故，九哥妈咪说了啊，他说呢，城北主干道由西向东的方向，在新联市场的正大门的位置，稍微往前走100米，在主道的最右侧车道上啊。有一辆车呢和一辆小轿车发生了碰撞的交通事故，已经造成这个地方堵车非常严重了。
1: 哎呀，
0: 哎呦，你看看啊，大家呢能不能慢一点嘛，注意安全啊。
1: 郝老师，你现在一个人上会儿节目，我出去啊，在我们那个就是
0: 新集团
1: 啊，对，就是
0: 群里，
1: 我今天新增的那些点位，我打算让他们全都撤了。我觉得现在该撤了，就是
0: 你这个最近反正发布命令的那个语气啊，你得调整一下啊，
1: 就太温柔了是吗？他们现在都不听我的了啊。
0: 对，你是这么说的，大家好了好了，可以散了好吗？你这样说肯定不行，得让莲芳大姐教一下你。
1: 来，姐你说。
0: 来，莲芳大姐上。
1: 姐你上。姐，我放出来是姐。
0: 天哪啊！
1: 放错了你。
0: 哎，干啥呢？赶快走，再不要在这待着了啊！堵得你，小心我收拾你们。
1: 天
0: 哪，
1: 这一声喊完了之后，大家都散了。
0: 哦吼，对，要莲芳大姐这种感觉啊，来来。你现场模仿一个。
1: 哎，我模仿不了，我太温柔了。我说，你们赶紧都散了吧。
0: 好了好了，大家都散了吧。
1: 不要再围观了，快散了吧。
0: 你这样，大家都说了。
1: 围观起来了是吧？
0: 嗯，
1: 大家都要来围观一下，说这是谁在说话？
0: 哎，不是说今天晚上，之后有那个免费的餐券的吗？要发的吗？
1: 我以为你要说今天晚上过后我们俩也散了呢。
0: 好，来看一下王珂来了啊，
1: 来听。
2: 报个路况，114。
1: 114。
2: 西向东长春路。
1: 哎。
2: 扩通这地方。
1: 嗯。
2: 堵车，前方严重，堵车严重。
1: 事故有事故。有事故。
0: 对。
1: 嗯。
0: 金福来了，说的才买了个新收音机、啊。就为了听晚开，
1: 今天刚买上啊、 调频都调好了，调到 94.9。 你这个老式收音机在哪里能买到？
0: 这现在不是都用手机听了吗？
1: 这是听节目的仪式感。
0: 对，我也觉得
1: 听节目的仪式感，
0: 真的真的。其实你在家里有个收音机打开之后听广播，如果一旦形成习惯，你根本关不掉。
1: 嗯，
0: 你

0: 会养成那种收听的习惯，甚至啊，这个主持人在你的脑海里呢，都会有一定的形象。有一位听众曾经见到我之后啊，说，那样子上下打量着我说，
1: 我原来你长这样，
0: 杭志，哦，你就是杭志哦，哦，你跟我长得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1: 咋了呀，说有啥不一样的？杭老师在我心目当中一直都是那么高大的形象。
0: XC 来了啊，他说呢，卫星路啊，爬满了这个蜗牛，而且呢，全都是亮着红闪闪的灯啊，尾灯。
1: 对，哎，你在大数据当中你看到的那个啊，不就是在我们大屏当中你看到的，就是白色灯闪的，
0: 那
1: 都是车头朝我们
0: 的
1: 方向。
0: 对，
1: 对，红灯闪烁的，那都是那个刹尾灯，
0: 都踩着点刹呢嘛，是吧？
1: 对对对，所以他看到的也是这样。
0: 对，来看一下啊，莫俊来了，他说：“杭志丹阳，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乌昌路呢，由北向南的方向是一路畅通的，只有就是有点黑。虽然上个小时已经听过了，但是还想听杭志说一声开大灯。那就来吧。哎呀，
1: 他今天晚上还可以再听一遍开大灯呢。
0: 哦，好过个瘾嘛，再不过这个瘾的话，
1: 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是吗？
0: 来来来，你来，你喊一声啊！没开大灯的啊，赶紧的，开了大灯的，咱们闪一下啊！来，
1: 今天的那个开灯仪式啊，我觉得得听一次少一次，好不？
0: 哎呦，再别这样，
1: 没有，从现在开始啊，咱们倒数啊，你先来一个前面的仪式感，就让大家把大灯关掉。
0: 大家呢，把这个大灯啊，手按到开大灯的开关键上啊，已经开了大灯的，咱们闪闪灯。没有开大灯的检查一下啊，没有开的跟我一起开。
1: 好，
0: 来啦，好，
1: 三二一，
0: 请开大灯。我怎么这么好看？请开近光，不要开远。
1: 听出了好多层的声音，那个用声的方法，有弹舌音，
0: 弹舌，
1: 对，有那种
0: 气泡
1: 音，
0: 还有气泡，
1: 气泡音，
0: 对，
1: 对，爆破音，
0: 还有那个高音 C 啊，
1: 那叫 C high
0: high
1: C，
0: 对 ，high high C， 对啊，各种啊都有都有。
1: 我们是朋友，说杭志丹阳晚上好，说下周还会听到你们的声音，你猜？
0: 你猜？
1: 你猜猜猜，然后下周再说哈。
0: 我不和鱼说话说，
1: 在雪站门口
0: 啊，
1: 有一个外卖小哥的，那应该是电瓶车，
0: 对，
1: 和一个掉头的网约车发生了交通事故，碰撞，现在交警在现场进行事故处理呢。
0: 确实啊，
1: 哎呀，
0: 这里有一个车友曝光车，新 AF 64142，然后呢，他说在河滩路由南向北的方向，由北向南的方向，这个车的副驾座啊，随手把一大把垃圾哗嚓就扔出来了。河滩路上呀，你想一想，
1: 你攒了一兜垃圾啊，扔了
0: 你这个
1: 一手垃圾出来，
0: 对你这个扔的时候，你当时啊有没有考虑过你的主驾座上的司机？
1: 咋了？垃圾甩到他主驾座脸上了。
0: 没有，被骂的是主驾座的司机啊！你视为他受骂啊？你看是不是啊？
1: 是。
0: 对。
1: 所以啊，这个主驾车的司机师傅啊，我们批评的是您副驾车坐的这位乘客，
0: 对，对，
1: 或者也有可能是你的家里人，咱们要尽好那个。管理的责任
0: 是的，是的。
1: 如果是说的是你的车号啊，你注意帮我们批评一下他，问问他怎么回事。
0: 哗，扔完了，然后车窗一关啊，完了以后呢，主驾的，你干啥呢？
1: 你咋是这样一个人？
0: 我扔垃圾呢呀，你这么不遵守交通文明啊？怎么啦？这由此看出来你这个人的人品品格。本来我还想跟你。
1: 跟啥呀？
0: 对，
1: 你看演什么故事啊？
0: 啊，旁边坐的是那个，
1: 他家里
0: 人，也不知道是男是女。
1: 他家里人、
0: 啊、不是，也许是未来会成为一家人的。
1: 啊，
0: 就是正在谈对象，
1: 那这个习惯可不太好、
0: 哦、
1: 对、嗯、对于这个人的那种品格判也不太好。

0: 哎呀，是是有点重了啊。嗯，但是我觉得确实大家得规范一下自己
1: 的。是
0: 的，嗯，
1: 来看一下这个 Samuel 说了啊，他说呢，东外环，南向北的方向有两起交通事故，
0: 哎、
1: 而且呢都是在最。左侧的
0: 车道，
1: 那基本上就都在超车道上了嘛，是不是、啊？快
0: 车道，快
1: 车道，快车道啊！不好意思，第一起呢是在转转桥附近，然后呢是三车追尾，再往前走100米啊，是两车追尾的交通事故，没有放三角警告标志，司机呢在下面正在拍照，大家呢到这个位置一定要慢行。
0: 嗯，另外他说啊，因为大家从那个幸福路上桥之后啊，
1: 嗯，
0: 车流量会有一个提高，
1: 对，
0: 啊、
1: 速度就会增起来，
0: 但是前面会突然发现有交通事故。
1: 对，又得急刹，
0: 所以这个真的是要保
1: 证安全。嗯，好，来看一下 Nice 来了啊，我们的老听，哎，
0: 不是新听众，
1: 新听众、
0: 就是、
1: 啊，报路况
0: 这两天就越报越好了的、
1: 嗯、
0: 这位朋友，他在问你问题，
1: 他
0: 说回西山的道路堵不
1: 堵
0: 车？
1: 堵不堵、啊？
0: 他也在直播间呢，好吧？
1: 我可以看、大数据呀、啊。来帮你看一下吧，好不好啊？首先，西山高架呢，在从这个西红路过来之后，往西山隧道啊是有一节排队的，东向西的方向。另外呢，就是西山高架桥上的东向西一直堵到四道岔这个 G30 连霍高速的转盘位置了。
0: 所以，杭老师不着急回家，
1: 不回家，
0: 对他要稍等一下，错个峰出行。
1: 是的，是的啊，那大家慢点走啊。
0: 好。
2: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3: 佳通轮胎又升级了，佳通冬季胎全面升级第三代吸附技术，高性海绵软胶加持，强力吸附冰冻路面，车身再重也防滑，刹得住才安全。佳通冬季胎，新能源车更适用，畅行无忧。佳通轮胎。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晚间开心路路通，我是杭志。
0: 各位晚上好，我是丹阳，
1: 我们是
0: 杨
1: 之
0: 玉
1: 组合。然后有听众问呢，说蜘蛛山隧道咋了？就是你的意思就是特别堵吗？是不是啊？
0: 那应该是。
1: 来给你看一下吧。首先呢，我们看到从庐山街由西向东的方向过来的车辆呢，不仅仅是在蜘蛛山隧道了，就上下两个隧道啊，全都是排得满满的，而且呢，这排队都已经到庐山街上了。那么两个隧道，一个呢是这个北京路下匝道的位置，现在啊，两隧道过来的车辆呢会在一起，都会有堵车。但是过了北京路的匝道，再往前走，这个车辆依然非常的大，那么一直呢会堵到下河滩的位置啊。这就是现在呢。东向西向东的整个的情况了。
0: 反方向呢？
1: 反方向也介绍一下吗？
0: 来吗？
1: 两边都说。
0: 你既然都说到蜘蛛山隧道了，那把北环高架另外一个方向
1: 也说一下。
0: 先说一下。
1: 北环高架的东向西呢，主要还是啊，从东外环过来的车辆呢，在这有一个积累。那一直呢，从百商那、都排队呢，到长春路出口和北京路出口的位置了。而且不仅如此呢，现在呢。东外环堵车情况更严重了，从这个就是柯南高架的位置开始啊，就已经堵了。
0: 柯南高架，他现在是这样，正好我要接着你这句话，
1: 对，
0: 因为那个新安说了，说为什么你们看到现在东外环南向北的方向从陕西大厦开始，
1: 对
0: 一路堵到了北外环。我告诉你啊，快到华光街出口这儿，就在刚刚在最右侧车道，两车刮擦，
1: 哎呦，
0: 而且呢这个两车刮擦的事故，他们占了一个半车道
1: 啊，
0: 所以你想，他把那个华光街出口方向堵了，直行车道现在也受影响，
1: 哎呀。
0: 所以他现在从陕西大厦开始，那都不止了。刚才有朋友提到了，
1: 对对对，
0: 从幸福路上桥之后，是吧，在那个滨二桥面上还有两起交通事故呢。
1: 对对对，那东外环今天真的是状况多多啊，所以说呢，东外环呢这个排队呢都已经堵到这个柯南高架的五层桥的位置了，然后呢由南向北的方向一直过华光街，一直到这个大会展的转盘都是有排队。

0: 过了之后呢，马上在北外环继续读啊，然后呢，读，一直读到北京路的下条口啊。
1: 今天的晚高峰真的堵得非常的厉害啊！
0: 是是是啊，
1: 爱吃苹果说，我从东二环刚下温泉路高架，怎么就这么堵车？
0: 嗯，
1: 很堵。我们今天已经说到了，
0: 哎、对，
1: 从那个东二环啊，一下到温泉路高架，再往沿河路下小口方向、
0: 对对对
1: 水区政府方向到南湖路，整个全堵死了，全部。
0: 其实我前几天呢，跟咱不是在聊这个话题吗？为什么这条路，就是现在来看呢，东二环呢？它和温泉路高架以及克南高架呢，承载着，就是从天山区和米东区过来的车辆呢，在这个地方呢，它会进入到市区的一个重要的交通节点。
1: 嗯，
0: 所以呢，你看今天就表现特别明显，从东二环就开始堵，然后由东向西一直堵到了东一环。东一环过去之后呢，要从南湖路下桥口下桥，所以这个地方啊，真的是。未来的一个大的交通节点了，是吧？啊，
1: 嗯，会越来越堵车，
0: 对，越来越
1: 堵。你看我们的高架道路其实是越修越多，
0: 对。
1: 但是呢，我们的车辆的保有量也在逐渐的增大，
0: 是的，是的，
1: 对。所以呢，大家的文明行车就显得尤为重要，
0: 对。
1: 你看刚才有朋友就说了，那个绝版泥巴，主驾应该还给那个副驾，就是扔垃圾的那位朋友，应该还说了一句话
0: 啊，
1: 说你来，你说，
0: 咦，你丢不丢人啊？你做啥呢啊？
1: 你做啥的？
0: 哎，现在你知道吗？我的耳朵烧得跟啥一样的。
1: 确实，那辆车的车主啊，应该是自己那样，就耳朵都红了
0: 啊。
1: 真不应该把它拉上。
0: 你是不是发烧了？为什么耳朵会烧呢？
1: 要装那个副驾的人下去把垃圾捡回来去。
0: 一下表现出了绿茶状态。
1: 你下次再这样啊，就是。大家都不拉你了，对。
0: 哦，真的吗？
1: 是的，
0: 我只是帮你收拾一下车里，我觉得你的车里好乱。
1: 谁让你收拾了？你不会把垃圾扔到那个垃圾桶里去。
0: 好的。
1: 夜雨微凉说，现在北外环啊，尤其向东的方向也非常堵车，堵得一动不动呀。刚才韩老师已经分析过了啊，整个的那个从庐山街往蜘蛛山隧道的方向啊，向东很堵啊。安永胜夸你呢，他说我就喜欢这一口，哪一口？
0: 开大灯。
1: 开大灯那一口，
0: 听着我这开大灯就舒服啊。好，乐意来了啊。他说呢，苏州路呢西向东的方向，桥底下百商这儿，从李峪山的十字路口一直堵到了银川路的十字路口了。
1: 青蛙的文字路况，他说的是我在阿克苏啊。
0: 哦，
1: 我也跟着你的节奏开了
0: 大
1: 灯。
0: 哎呦，太棒了啊。青蛙，你们那儿刚好开大灯。哎，火焰也赶上开灯了，
1: 说不定在伊宁市是吧？
0: 对，
1: 伊宁市的朋友，我觉得刚才那会儿喊大灯，说不定也能赶上。
0: 他说那个火焰说，你们刚才那个开大灯刚好赶上了伊宁市的开大灯。
1: 赶上了吗？他说正好赶上了晚高峰。
0: 对，
1: 他说他这会儿刚下班，应该赶上
0: 了。
1: 太好了。
0: 这个走路带风啊，他说呢，蜘蛛山隧道西向东的方向堵得一动不动啊。好，语音。
2: 副驾路南向北不堵堵。
0: 什么路？
1: 来，
0: 自驾路。
1: 我也听的。
2: 副驾路南向北不堵堵。
1: 小姑娘吃了两个字儿，可能。不知道是
0: 小朋友可能是小学一二年级，前齿漏风，
1: 也有可能就是他在按键的时候
0: 哦，
1: 对
0: 哦，少了一个字，
1: 哎，少了一个字儿，可能把那个字儿就过去了，咱们没听明白，没听全话啊。
0: NO 说了啊，东外环由南向北的方向在西后街下上桥口的这个位置，一上桥100米的位置，中间车道六车连撞。
1: 你看呀，
0: 哎呦，我的个妈呀！好，来，然后呢，这个
1: X 说了说，你这个开灯仪式啊，高低我都得把大灯
0: 关掉，重
1: 新
0: 开
1: 一
0: 下，
1: 必须得参与一个大项目，
0: 特别有感觉，真的特别有感觉。
1: 对，马先生也在说，我也关了又开了，大家都参与一下大项目。
0: 厉害！
1: 餐具说，仓房沟面粉厂往十二中的方向啊，目前堵死了。
0: 对，小魏，
3: 补充一条路况。东亚路的南向北，在喀什路的路口，过了路口就开始排队了，队尾已经在这个路口的中间了。然后导致后面的车一动不动，也会影响到两边东西双向的。

0: 和南北方向的车。
1: 嗯
2: 嗯，好，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 HC 说，
1: 牛，
2: 嗯，
1: 准备回家，
2: 南向北的方向，
1: 西
2: 环，
1: 西外环
2: 怎么样？
1: 怎么样？
2: 南向北，西外环，我给你看一下啊。还其实今天啊，整个西外环
1: 也就西外环南向北的方向还能算是城市快速路，
2: 对，
1: 稍微好那么一点点。
2: 但是如果你家要是在、
1: 西山附近，
2: 对，嗯，没有木材厂立交附近的话，
1: 哦、
2: 你还得会遭遇
1: 就是在春天雅居附近，
2: 对对对、啊，还会有点堵的、啊。
1: 就看你把家搬在哪个位置，嗯、就是杭老师建议你。
2: 金福说他在家里开大灯，
1: 开的客厅灯，
2: 啊、客厅灯。
1: 他就是刚才那个家里面刚买了那个收音机的，
2: 嗯、收音机的
1: 坐式收音机的。
2: 哦，我跟你讲，你这收音机啊，以后派大用场。
1: 嗯，
2: 你中午一定要听节目啊。
1: 咋了？现在都开始推荐中午听节目了，杭老师啊。
2: 以后啊，我要
1: 转战
2: 转战美食市场了。
1: 哎呀。
2: 嗯，我点的透不透吧？你说我点的透不透？
1: 可太透了。
2: 对，
1: 那晚高峰的节目呢？
2: 交给你了。
1: 为什么呢？这是谁同意的呢？请问，征求过我们意见了吗？征求过杨志玉的意见了？
2: 以后餐饮市场的老板们，我来啦！
1: 那个大灯市场的那个车主们呢？那到时候没事高低。我把你的那个调门调值什么都录下来、嗯、到时候我放。
2: 哎，高低我到时候给你联系几个餐饮券在咱们节目里发一下。
1: 哎呀、
2: 啊、哎呀
1: 哎呀，这中午和晚上我们就不互动起来了吗？
2: 对，
1: 是吧？
2: 是啊，
1: 我们这要强强联合啊。
2: 就是
1: 啊、
2: 嗯、
1: 来听马玉的语音。
3: 北环高架楼梯向东是有事故发生吗？还是什么情况呀？
2: 嗯，
3: 堵得已经发紫了。
2: 哦，
3: 比紫葡萄还紫到那种
2: 紫。紫葡萄不是紫葡萄，那是丹阳的名声。嗯，
1: 我还挺喜欢吃紫葡萄呢、
2: 嗯、
1: 就是不管是玫瑰香啊、
2: 嗯、
1: 或者是紫葡萄、
2: 啊、哎，紫葡萄有什么赤霞珠、
1: 嗯、
2: 是不是啊？
1: 对
2: 啊，然后还有这个玫瑰香，
1: 对，
2: 还有什么
1: 美人指？
2: 哦，没有，也是紫的，对对对，
1: 是啊，
2: 嗯、
1: 估计没有那么紫的发黑、嗯、
2: 有没有一款葡萄的名字叫紫药水？
1: 没有，黄老师
2: 没有啊、
1: 嗯、
2: 我
1: 就等待你的开发呢。嗯
2: 嗯，以前呢我们认识一个朋友，他有一件紫色的衣服，他经常穿，后来我们就给他取了个外号
1: 叫紫药水。
2: 对、嗯，
1: 原来你是会给别人起外号的、啊嗯、
2: 哦，好、
1: 哎，
2: 就娱乐一下啊。好好好，
1: 好，原来他说我特别想问一下啊、哦，
2: 嗯，
1: 哎，那些在高架桥上面并排跑的那些车咋了？你们俩是要有啥信号接收一下，
2: 嗯、
1: 还是要暗号要对一下？
2: 并排跑，
1: 前面都没车，
2: 有点你争我抢的那种感觉吗？
1: 也不是你争我抢，
2: 嗯，
1: 就是左侧车也跑不动。右侧车也跑不动，
2: 嗯嗯，
1: 然后就卧龙凤雏、
2: 啊，
1: 就是压着双排车、
2: 啊，
1: 两条车道都被他们压上。
2: 那前面也有车呀，对不对？大家都
1: 他有一个解释，前方没车。
2: 哦，前方没车那不对，你俩这样子，你俩这样子。
1: 但是我们首先要批评的是他左侧车道，就是快车道那辆车，
2: 嗯、
1: 因为你这既然占着快车道，你发现
2: 你就应该快一点。
1: 对，你就咱们先提个速。
2: 对对对。
1: 啊，不行，先提完速之后再去站右侧车道去，
2: 对，
1: 好不好？嗯，
2: 你开呢，然后车窗旁边哦，丹阳从那样子，嗯，车窗外面敲了一下你的玻璃
1: 啊，我还能敲上他玻璃呢，
2: 对，
1: 走路嘛，
4: 哎，你干啥嘛？还不快点嘛？啊，跑这么慢？
2: 哦，丹阳，
1: 那是姐，嗯，
2: 对，丹阳语气不是这样。先生，你能快一点吗？不要太慢好吗？来来来，让我们跑起来。然后那个人已经愣了，说的
1: 太吓人了，这话、
2: 你是怎么在我的车窗外出现的？
1: 怎么来来来，让我们跑起来，是吧？跑的是马拉松嘛，是吧？那个四个轮子是干啥用的？请问，
2: 原来你的真实身份暴露了，你超人。X 来了啊，
1: 来听。
5: 同志，报个紧急情况。
1: 嗯
2: 嗯，
5: 武昌快速昌吉方向在十二市文体中心和快到浦东河大桥区域的路面上有水泥或者是
2: 水泥
5: 倒在地上，车辆经过会带起很大的尘
2: 灰，是不是啊？哎、
5: 大概能有50米的距离会看不清东西。
2: 哎呦，影响视线
5: 了。能见度大概在3到4米左右，过往车辆注意安全。
1: 嗯，
2: 影响视线了啊。

0: 具体的位置呢，就是在这个乌昌大道，从那个十二师的，就是体育馆啊、打篮，咱们看篮球那个位置，
1: 五一新区那儿。
0: 对、
1: 嗯，
0: 然后一直到皮亚斯大剧院之间啊，大家要注意一点。哎，这是谁家的装修料啊？真正的没有让你在乌昌大道上装修啊。
1: 嗯，一路抛洒。
0: 对、
1: 嗯啊，哎，如果是废弃的，也一定要扔到那种不用的那个什么建筑，
0: 应该不是
1: 垃圾，
0: 估计啊就是拉货的，然后呢
1: 没装好，
0: 对，没捧好，完了以后掉地上了。
1: 哦、那走到装修地的时候，发现都丢光了。
0: 啊、哎呀，真、
1: 哎、
0: 这儿的、啊，
1: 这活白干了。
0: 对，
1: 嗯。
2: 方志，欢迎，晚上好。
1: 晚上好。
2: 芝竹山隧道那边我刚堵过来。嗯。最主要的就是下河滩。
0: 芝竹山隧道。
2: 下河滩那个口子现在车太多了，下不去。
1: 嗯嗯。
2: 导致的。所有的从那个芝竹山
0: 对
2: 山街上去以后，都过不来了。
0: 对。
2: 那个河滩路口就好了。
0: 林星呢说的是非常对的，因为目前我们看到河滩路依然还是处在一个堵车的状态，
1: 比往常的晚高峰堵得更厉害。
0: 对，而且呢这个离是这个北外环这块啊，它呢河滩路呢它不仅是南向北堵，北向南也堵，就是在北外环和河滩路交汇的这个位置呢是双向堵车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啊。
1: 嗯，我们也再来看一下柯南高架现在堵车的原因啊。
0: 嗯，
1: 它现在东向西的方向在下南湖路的下桥口的最左侧车道又发生了四到五辆车的追尾的交通事故。
0: 哎，
1: 你说今天这是怎么了呢？
0: 嗯，
1: 是吧？大家是不是有点太着急了呀？
0: 慢一点，慢一点。
1: 嗯，今天晚上确实车多。嗯，
0: 对对对，大家呢还是要保持一个文明的行车行为和跟车间距啊。
1: 所以呢，所以我们现在整个看到了那个柯南高架，你就是本身你从东二环，往那个六道湾桥面下南湖路方向，车流量就很多，再加上这个位置的追尾交通事故。所以现在整个就排满了，全都是
0: 所有的车友们，大家现在呢一定要听九四九的广播。来，我们请李伟警官把那句话说一下：
1: 交
0: 通道路
1: 的
0: 畅
1: 通
0: 需要你我他保持足够跟车间距的支持。嗯，听到了没有？啥意思？先搞明白了吧？你这跟前车啊，一定要有一点距离呢，对不对？
1: 一点够吗？
0: 不够呀，你至少得有五个行至十个丹阳的距离吧？啊，
1: 哎，
0: 五米啊！
1: 哎，
0: 哦，不是，丹阳是我说的是你的宽度啊，我说你宽度，哦，宽度不对不对，厚度
1: 哎，
0: 哎，
1: 对，哎呀，
0: 天哪！
1: 哎，下周晚开的节目，
0: 哦，好，
1: 对，
0: 哎，
1: 咱们俩就得那样，从中午到晚上遥相呼应，你还给我挖这个坑，哎。来，让我先从坑里先出来一下。
0: 我到时候让那个餐饮老板给你提供奖品，
1: 太好了，
0: 啊，好不好？增加节目的收听率，
1: 太棒了。嗯，
0: 经常我会回来啊，转一转。
1: 不是，韩老师，如果在我上节目的时候晚上要听不到你的声音的话，我就让大家在节目上呼喊你的声音的，你得陪我一起下班才行。你要敢五点钟就走，我告诉你，我跟你没完。
0: 其实大家中午的时候啊，那个把手机拿出来调到丝路视听九四九交通广播，然后边听边吃中饭，或者是躺着休息的时候呢，听上一会儿也蛮好的。嗯，你可以听到各种美食。
1: 你怎么确认那个就是一点到三点的时候大家没在路上听节目
0: 啊？那
1: 在吃饭
0: 更好啊。对啊，在单位的是不是
1: 啊
0: 在家里的，
1: 对呀，
0: 都可以啊，是不是啊？
1: 嗯，
0: 然后一下熬红，哦，
1: 对，
0: 胃口大开啊！
1: 以后郝老师就把那个中午的时间包圆了啊！
0: 嗯，对对，餐饮老板们啊，咱们的合作项目马上来啦！
1: 对，节目的阵地越来越多了啊！
0: 你们敞开大门迎接我吧！
1: 你们敞开大门把郝老师放进去吧！
0: 啊，我有一个想法啊，
1: 什么想法？
0: 要搞一个九四九美食地图。嗯，就是咱们乌鲁木齐市的。哪有什么好吃的，然后呢我们在那个地图上做标注。
1: 我以为郝老师你要用你手里的那个绘画本
0: 啊，对，
1: 手绘一张地图，
0: 是手绘地图，
1: 对吧？
0: 啊，九四九杭志手绘美食地图啊，然后呢我们实现电子版， 就是大家可以
1: 每次上完一次节目之后，韩老师就会标注一个新的美食地标。
0: 对、
1: 哎、
0: 对对。
1: 然后呢，手绘版和地图版同时更新。以后你线下活动，你就送大家手绘版的地图。哇哦！
0: 然后呢，我们视频。

0: 您联动是不是啊？啊，你到乌鲁木齐或者是到哪个地方，你说哎呀哎，这个地方有什么好吃的？看一下949的推荐，啪一点啊，马上我们就出来了啊！
1: 哎，杭老师，你以后
0: 嗨，你还没有来这吃过，你真是 out 了。
1: 晚间开心路通，你还是能回来的，不用抓着今天的节目一顿推
0: 广告，
1: 对呀，啊，一顿促销。
0: 好好好，来继续看一下啊，哦，木子来了啊，
1: 来听啊。
2: 杨子玉组合，帮忙看一下大安南路啥情况哟？
1: 大安南路啊，
2: 1.1公里要20分钟，哇塞！
0: 大安南路啊，
1: 应该是从赛马场那个路口，经过那个万科。在往那个延安路呀团结路的方向，应该都在堵车。大湾南路啊，
0: 对对对，我在找，
1: 你到还没找到呢。
0: 找到了。在这儿。
1: 对呀，找了个鬼。对，这我刚不说嘛，从那个赛马场，一路经过万科，到那个延安路再到团结路路口，整个都堵死了。全是都是车。
0: 你想一想，今天是属于周末呀，是不是啊？吃饭的时间嘛，是不是啊？本身呢，这个天山万科附近车流量肯定是大嘛。然后呢，从咱们三屯碑立交过来的车辆，一直呢到延安路的位置。今天延安路啊和这个大湾南路之间呢，本身就有排队和堵车。这个团结路也一样排队堵车。过去之后呢，一直到这个中湾街的位置也排队堵车。你想想。这能走得动吗？是不是啊？
1: 现在整个的市区道路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其实流量很大。包括呢，现在苍黄沟路的在12中这个路口啊，不管是往那个就是，珠江路七酱园方向的南向北、北向南的方向，其实都在堵车，
0: 是
1: 双向堵。
0: 而且你看苍黄沟路呢，它不仅苍黄沟中路和雅山北路交汇的这个 X 型路口这儿堵啊，
1: 已经堵到了往那个清风路路口了。
0: 苍黄沟北路呢，就是在珠江路的这个丁字路口的位置啊，基本上都堵满了。由南向北和由北向南全部都堵了。所以说呢，这节啊，今天的苍黄沟路呢，确实啊，车辆非常大。
1: 哪里是这节啊？从咱们俩接班到现在，你看看整个的市区道路，城市快速路啊，
0: 还是满着的。
1: 对，缓解的道路其实不算太多啊，也就是其实西外环呢表现最好的还是整个由南向北的方向。
0: 对，
1: 除了在春天雅居那个路口稍微有点堵车之外，整体南向北是好的。北向南的方向啊，刚才我们看到的从那个雅山隧道。往那个火车南站的方向，目前还是在堵车。
0: 是的，
1: 还在堵。
0: 现在呢，北外环依然啊是他说的西向东的方向，北外环的西向东呢依然是堵车的。
1: 是的
0: 啊，您慢慢走。蜘蛛山隧道呢现在堵车特别厉害，上下层都堵。萨萨来了啊，他说呢，城北主干道北京路南向北的方向，十字路口红绿灯啊，那么这个位置呢？一直往北走，路上呢全是波浪路，说的，啊，他说的是北京北路是吧？啊，这个地方现在呢是这样的情况啊。
3: 查资料做表格费时费力， AI 辅助又怕泄露数据，
4: 别担心，安全靠谱的 AI 办公搭档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啦！央企级安全防护，敏感数据不出本机，项目复盘、合同审查、文档整理，超多技能满足办公需求，限时免费，快来体验。
5: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6: 佳通轮胎又升级了，佳通冬季胎全面升级第三代吸附技术，高新海绵软胶加持，强力吸附冰冻路面，车身再重也防滑，刹得住才安全。佳通冬季胎，新能源车更适用，畅行无忧。佳通轮胎。
0: 这里是九四九交通广播在晚间带来的开心路路通，我是杭志。
1: 各位晚上好呀，我是丹阳。
0: 我们是杨之玉
1: 组合。
0: 啊，你看啊，这个有听众朋友的语音和文字都来了。

0: 有一位听众朋友说，等着我的地图呢啊，手绘地图，美食地图，是不是啊？啊，一定要等啊。
1: 韩志、丹阳，晚上好，报个路况，可餐路北向南。哎，今天特别奇怪，反常，从苏州路立交桥，到新路立交桥，超级无敌堵。
0: 对，是的。
1: 啥情况呀？
2: 那不反常吧？
1: 苏州路立交桥就畅通了呀，
2: 对，好一点。是
0: 今天堵，
1: 怎么回事呀？
0: 嗯，
1: 前面有没有车友反馈一下呀？
2: 我们其实今天没有听到河滩路北向南从苏州路立交桥到新一路立交桥有什么特殊的节点。
0: 对，但是就是
2: 车流量很大。
0: 对，其实我们前面也已经给大家介绍了。
2: 嗯，
0: 新一路呢，现在呢就是从苏州路往新一路方向啊，现在是堵车的。那么其中也受到一定的影响呢，是这边呢有一个上柯南高架的匝道嘛，啊，但是现在匝道上的车辆呢已经减少了。但是是不是有交通事故？大家可以说一下啊。
2: 对，另外呢，大家来帮我们跟进一下那个柯南高架的由东向西的方向再下南湖路的出口，因为左侧车道，刚才有朋友定位了说有多车追尾的交通事故啊，事故的清理情况怎么样了，大家来帮我们跟进啊。再来看一下大家的语音信息。我刚刚听过了是吧？
0: 火炎在伊宁市呢，
2: 伊宁市的奎屯大街往敦买里大街的方向
0: 啊，
2: 到敦买里大街由西向东的方向非常堵车。
0: 哦，
2: 你知道在哪儿吗？
0: 我大概知道，应该是在城东。
2: 你这个中秋节回去了一趟。
0: 对，是的，是的，
2: 没到敦买里大街上去。
0: 没有，
2: 跑不过来呀。
0: 我在新华西路晃的呢。
2: 你在六星街上呢？
0: 新华西路、北京路啊、重庆路呀、啊，
2: 那就离你们家都不远，是吧？
0: 对，是的，
2: 重庆路。
3: 杭州丹阳，晚上好。
2: 嗯。
3: 东环高架往华润街前方2公里处有两车发生碰撞。
0: 哎呦。东华路
2: 我听的是
0: 啊，东华路吗？
2: 东
0: 华路呢是在米东区往七道湾走的那条路上。
2: 嗯、
0: 哎呦，那儿都有交通事故。
2: 对，那个瓦莱说了，说冯老师脑洞大开，随时随地
0: 言短句。
2: 对对对，
0: 开玩笑呢，马上要当编剧了。好，
2: 咋了？你当了编剧，你难道不是一个好演员吗？你是一个
0: 演员的，
2: 对，你是一个好演员。
0: 李刚来了啊，这位叫李刚。
2: 京新高速啊，上沙河，去东二环的方向，说为什么也在堵车呀？堵车大概1公里，
0: 相当于 SL 四线往北，往那个米东区嘛。
2: 啊，往东的方向。
0: 对，是有两起交通事故在路上啊。刚刚有听众报过了，
2: 真的是啊。
0: 嗯，
2: 小叶先生也说了，说新 AL62M8，在北京路快到迎宾路的路口啊，路边上就随意的停车，吓人了。真吓人，这停车吓人，也很吓人。说后方的车辆只能够打灯变道，你想就很影响交通呀。
0: 是的，
2: 说一看你就是没听949的，还没开车灯，也没参与开大灯仪式。还随意变更车道，
0: 就是听949的人呢，行车都特别文明。
2: 就是
0: 没有听到好多人啊，就是那种好像就是那种啊，怎么说呢，就是有一种懵懂的孩子，
2: 还
0: 没有接受教育的那种。对，你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吧？
2: 我非常明白。
0: 对，
2: 咋了？你现在咱们听节目的这些所有的，你们都是好同学，
0: 对，
2: 好学生，
0: 绝对好同学，
2: 对对对，都是文明行车的守护者。
0: 来，木子的这条信息我们听一下。
4: 杨志玉组合，帮忙看一下大安南路啥情况哟。
0: 好，大家听过了崔勇的这条，我们听一下。
5: 上车地听节目，我好像当阳，晚上好。
2: 晚上好。
5: 这是一辆车啊，1T563，一辆出租车。你把你那个前大灯修一下。那大灯就一个是亮的。
0: 哎呦，独眼龙啊。太危险了啊，笑齿。
4: 上车就听949，报个路况，喀什公路由东向西到长春路这里特别拥堵啊，提醒一下。
2: 好了，是你把中间那两个字都连一下，笑不露齿。
0: 不，我觉得他不是，不露齿，笑不露齿。
2: 哎，对，你就这么念
0: 啊？
2: 那笑齿好像有点不太一样、哦。对，我看到的名字和
0: 不能翻着念，翻过来是耻笑。你看你在耻笑别人。
3: 杭州丹阳，晚上好。

0: 气，零下3度到12度。
1: 哎呀，阿勒泰真冷了啊！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东江哈密呢，是晴天，6到24度。
0: 再来看一下吐鲁番呢，是晴好天气，16度到27度。
1: 那库尔勒的天气晴天，12到24度。
0: 阿克苏晴转小雨，10度到23度。
1: 阿图什呢是多云的天气，10到23度。
0: 喀什呢是晴转多云，12度到24度。
1: 和田多云转晴，9到23度。
0: 来看一下啊，明天星期天啊。乌鲁木齐呢晴间多云天气，低温8度，高温17度，风力3级。
1: 你有没有感觉到乌鲁木齐这两天啊没有下雪，而且呢晴天比较多，但是这个气温啊却是一点一点在往下降。
0: 嗯，尤其是早晚的时候真的很冷，就是前两天你会感觉到的是凉，这两天有点冷啊，那可能是我穿少了的原因。
1: 你这真的应该多穿一点啊，你裙子还穿着呢。好，那不过说到气温呢，你看从今天啊一直往后的7天的时间之内，最高气温呢都在17到18度，最低气温在8到9度啊，这温度没什么变化，
0: 很稳定啊。再加上呢，从今天开始，乌鲁木齐已经进入到了供暖期了。今天晚上我觉得大家就可以感受一下房子里有没有一点点温度，
1: 暖气的感觉，
0: 因为刚开始供暖，而且室外温度也不算太低，它现在可能都是没有供的太热哈。
1: 对对对。
0: 哎，另外你没有发现阿勒泰的温度真的低温已经到了0下了？
1: 对。
0: 所以呢，阿勒泰是今年我们到了年底啊，雪价第一个公布的地区。
1: 对，
0: 2026年的雪假的时间他们已经正式公布了。从12月16号到12月18号，就是从周三到周五放假3天，
1: 再加上周末的2天，
0: 再加周末2天，会形成一个5天的小长假，
1: 就是5天
0: 雪假、
1: 给孩子们。
0: 对，
1: 哎，那么说到这儿呢，有一个声明我要说一下啊。
0: 声明：
1: 近日呢，部分学校收到落款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教育考试研究院，盖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教育考试研究院调研中心的公章的这样的邀请函。声明啊，该院为教育部考试院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指定考试信息调研机构，那以2027年高考调研考试为名，兜售所谓的高考调研模拟试卷和高考冲刺卷，以及呢中级样卷3套这样的一些兜售，然后呢获取经济利益。那么自治区教育厅和自治区教育考试院啊，从未审批准过成立所谓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教育考试研究院，那从未委托或者是指定任何社会机构呢开展高考调研等相关的研究工作，郑重提醒各级各类的学校和广大的考生家长一定要谨慎甄别，请勿信任任何非官方宣传广告和信函，避免上当受骗。
0: 这个提醒可太重要了。
1: 对，
0: 高考生、高考生的家长啊，
1: 是的，
0: 还是要这个进入到官方的这种信息平台当中，
1: 是的，
0: 了解官方信息。如果没有办法进行核实的，其实可以通过学校方，包括呢我们的正规的教育部门来进行信息的核准啊，
1: 是，
0: 千万不能轻信啊，以免上当受骗。
1: 好的，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儿也接近尾声了。哎呀，这节目时间过得真快啊！
0: 郝老师是不是也声明一下，从下周开始啊，
1: 对，
0: 郝老师的中午的节目啊，
1: 对，
0: 每天中午1点到3点的节目，大家不能不听。
1: 嗯，
0: 还有你刚才答应的。
1: 啊，
0: 你要带着餐券来到我的节目当中，给大家送奖品是吧？
1: 我下个星期还不上，我下个星期开始上。
0: 咋现在都是这样的吗？
1: 对，然后但是我下周开始呢就不上晚开了，所以要和晚开的听众朋友说再见了啊。
0: 我下周还在晚开的节目当中，
1: 但是我周末上，
0: 在下下周的节目当中，我也不知道我自己安排。
1: 但是我周末上，
0: 什么鬼？好，咱们下吧。好嘞，
1: 好的好的
0: 啊，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0: 啊，
1: 关注949。
0: 对，精彩的节目还会继续啊。
1: 对，
0: 那
1: 谢谢大家。
0: 稍后呢，收听到的依然还是今晚主持人啊，由天博刘瑞为大家带来
1: 一路畅通。

0: 晚上九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开车路上有我们陪伴，
3: 红绿灯下有文明同行。
2: 你想要的是一路畅通，
3: 我想做的是一路相伴。
2: 现在开启快乐畅通之旅，
3: 欢迎来到949一路畅通。
4: 周六晚间的九点，首先来关注一下航班进港的消息。看到上海飞抵乌鲁木齐的乌航2600次航班9:02抵达机场，
5: 还有9分钟，南京飞抵乌鲁木齐的东航2729次航班也会抵达机场，提示大家。
4: 继续来关注一下949高德地图大屏目前显示的拥堵排名情况。哎呀，印证了我昨天晚上说的那句话啊！今天的这个周末的晚高峰确实很疯狂。
5: 是的，是的。
4: 来关注一下北外环目前拥堵点位呢，直接是从蜘蛛山立交开始，由西向东一直要到新洲城市花园的这个位置，会有一个长距离的车辆排队。
5: 今天的河滩上的这个拥堵节点还是比较多的，提示朋友们，这会儿呢，从这个喀什东路立交桥开始北向南，然后还有河南路立交桥。桥下，苏州路立交桥下，以及这个叫华林市场立交桥下，还有广汇立交桥下，车流量都会比较大一些。那么反方向呢，是在这个华林集团立交桥下，以及华林市场立交桥下，还有新一路立交桥下，以及新一路袁凯第一城附近啊，也是南向北的方向。再往北走呢，苏州路立交桥下的辅道有少量的排队。再次来关注河南路立交桥下，还好，但是主要是北向南的方向车流量要大一些，提示朋友们注意减速慢行。
4: 机场快速路进出乌的方向主要的拥堵点位，从木材厂立交开始一直要到丢铺转盘的位置，会有一个长距离的车辆排队。继续看到东外环的拥堵点位呢，主要还是集中在东外环的拥堵点位，我看看啊，主要还是集中在六道湾的这个位置啊，五层桥的位置会有排队。西外环的拥堵点位主要集中在这个乌鲁木齐南站一直要到广汇桥的桥面，目前东向西西向东可能会有一个长距离的车辆缓行。
5: 这会儿呢，关注到温泉路高架是从维斯特世纪花园一期开始，然后终点一直到了阳光绿岛小区，就是六道湾住宅小区这个桥面上哈，提示各位朋友们还是要注意减速慢行的。
4: 以上信息由新疆949交通广播、新疆应急广播为您传递，祝您出行顺利。
6: 带下班和回家并联，我就有了超强混合动力。
7: 现在车内正式开启快乐模式，
6: 好期待呀！出发，949一路畅通，
7: 比九点再长一点。
6: 每天晚间的9点到10点，949一路畅通，我们的直播开始了，
7: 开始了，开始了。比服务再民生一点，比开心更快乐一点，比喜欢更热爱一点。
6: 我们坚持听的力量，听到你的需要，再听到我们的用心。
8: 949一路畅通。
6: 949一路畅通。

0: 晚上好呀，各位小伙伴，行驶在路上的朋友锁定关注到的是949晚间的一路畅通，奋力拼搏，我是天博，
1: 凌厉敏锐，我是刘锐，
0: 我们是
1: 天降祥瑞组合。
0: 七七说到4567，我是七七，他说我们三个人的节目不会有调整吧？当然有了。
1: 有位朋友说了，你俩不会要到晚开了吧？
0: 哎呀，就这么大调整啊，我俩都没有挤进去。
1: 那么
0: 我俩得多差呀。是
1: 那么要提前预告一下吗？
0: 提前预告一下，先说说路况吧，
1: 也行。好，
0: 我们留一个悬念。中心之城提示到的是车在柯南高架堵了20分钟，由东向西的方向，什么原因？目前交通压力很大，东向西，西向东都会有个长距离的车辆排队。对，从刚刚说到的七英里商业街的位置开始，一直要到阳光绿岛的这个小区的位置，会有一个车辆缓行，反方向其实也很堵，从华林市场立交开始就会有一个长距离的车辆排队。
1: 还有我下午痴狂说长春南路南向北在花田小镇附近车辆有排队，都在说下周节目有调整，提前恭喜两位今晚开什么的。
0: 没有啊。没有的事儿。
1: 你恭喜的有点太早了，
0: 当事人辟谣了啊。
1: 确实不是、啊、
0: 纯属谣言。PS 说到的是今天为什么这么堵，平时也不这样，因为今天
1: 周末了，
0: 虽然是周六，但是它是这个本周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一般情况来说，只要是每周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它都是非常非常的堵车的晚上啊。
1: 叶师傅说了，天博刘瑞晚上 好，
0: 晚上好，
1: 期待我魔性的笑声。
0: 好的，
1: 谢谢啊，
0: 已经来了啊。继续刷新到的是子间骑行来给我们打卡签到，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七七说的凭啥他不同意，有用吗？
1: 加一。我也不同意。
0: 有用吗？一点用没有啊，
1: 只能接受啊，
0: 你就服从吧。好不好、啊、
1: 来关注一下王师傅的语音信息。你好，
0: 晚上好。
2: 949晚上好。那个现在北环高架那个东向西蜘蛛山隧道就四路路上桥有点困难，上桥以后现在已经路已经通畅了。
0: 东向西的方向
2: 西向东还是有点堵。
0: 是很堵啊，目前西向东蜘蛛山立交开始一直要到碧桂园天喜的这个桥面上。所以朋友们行驶在路上还是要控制好车速。说回这个节目调整的事儿，从下周开始我们这个组合就 BE 了，
1: 天天喜羊羊就要重逢了。
0: 是的。哇哦，
1: 那采访一下。哎呦，我还
0: 没
1: 采访你，这是笑声。
0: 主要是我结束了晚班的这个生活。我晚班你不说5年也有7年了。
1: 真的。
0: 是的。
1: 为什么你的笑声当中丝毫没有一丝不舍呢？
0: 我就坐在旁边看戏，我看你如何坚持5到7年的晚班。
1: 能听得出来我这是苦笑吗？
0: 哎呦，熬出头了，咱们就是说
1: 是要去上5天的节目了。
0: 你的努力是终会被领导所看到的。
1: 哎呀，我终于要单飞了，朋友们啊！
0: 我和杨洋会重新回到中午的1点到3点的这个时间段，就是从晚路晚路路通，哎呀，
1: 确实是想上晚路路通了，
0: 真是不死心呀、啊！
1: 哎呀，
0: 从晚上一路畅通到中午的一路畅通了啊！每时每刻和一路畅通，这、就是我和杨洋的这个调整。
1: 对，
0: 刘瑞的调整呢，他是会朋友们有福了，喜欢刘瑞讨厌天博的朋友们有福了。
1: 朋友们说并没有这样的朋友。
0: 刘瑞会从晚上的9点一直延续到11点，2个小时，
1: 没错，
0: 就是从一路畅通晚间版一直到美好的夜晚。好吧，
1: 我们一起期待一下。
0: 他和李茂会一人上一周的这2小时的节目。
1: 现在把我不同意4个字打在公屏上。我不同意啊。
0: 不和鱼说话，说你们为什么不自己争取一下呢？一定要努力奋斗啊。奋斗不奋斗和咸鱼有什么区别？我们只是想翻身而已。
1: 结果翻了一下，扑腾了一下，没翻过来啊、哎呀，
0: 关键是晚上竞争压力很大。
1: 对，
0: 丹阳和鹏程、小叶和
1: 于婷，对，
0: 焊死了他们在这儿。我们根本跳不动。
1: X 说：“那我们明天要重新给组合起名字喽，后天开始。”对啊，
0: 也不用起名，天天喜羊羊组合就一直都还用延续这个名字吧。晚上也并没有组合了，现在。
1: 没有，他说的是别的节目嘛，比如说丹阳和鹏程啊，他们有组合名吗？
0: 阳澄湖啊，
1: 他们也叫阳澄湖啊、
0: 哎、那谁叫阳澄湖、
1: 啊、他和王晨叫阳澄湖啊。
0: 哦，
1: 天哪，哎，他们俩也能叫阳澄湖、
0: 哎、他们就叫阳澄湖吧。
1: 你先给人取好了啊。行行行、啊、还有更多朋友的这个互动信息啊、
0: 嗯、
1: 也可以来持续分享分享。
0: 上个小时这个伟说到的幸福路由西向东三道弯刚转到幸福路公交车站的位置发生了这个事故啊、
1: 嗯
0: 造成了严重的堵车，目前120已经把受伤的小朋友给拉走了。

0: 道路已经恢复到正常通行了，收到谢谢跟进的这个信息。
1: 西奇说，哇，这么看还是有点不错哎，不过我还是抽时间听听中午的节目嘛，再见啊，拉黑了，从现在开始啊。
0: PS 说了，他想通了，每周五在外边吃饭都要到晚上12点才回家，这样就避开了高峰期，所以今天是没有吃到十二点是吧？
1: 哦，这会儿正在路上堵着呢，
0: 为什么这个局这么早就结束了？还是说今天为什么没有人组这个局呢？
1: 在下班加班下班了回家堵着呢啊。还有更多朋友的互动信息，我们再次来刷新一下。诺说我不同意，说刘瑞应该上6个小时。
0: 可以啊，让他上6个小时吧，我不上啊。娟儿也说了好舍不得呀，他说他也不同意。
1: 其实我也有点不太同意，但是我不同意没有用。
0: 哎呀，其实不想走，其实我想留。
1: 哎呦，真的嘴角都压不住了。说这话
0: 那也没有了啊，还是希望朋友们行驶在路上，最新的路况可以继续传递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们。现在站好最后一班岗吧，咱们就是说、啊、
1: 王先生说，东二环走柯南高架东向西堵不堵？柯南高架堵哦，
0: 堵，
1: 今天堵。对，
0: 东向西的方向堵车还是相当严重的啊。不知道桥下这个地面道路怎么样，如果朋友们知道也可以继续分享啊。小金同学说到了，这个是限速是60，一定要注意啊，限速是60，路上的消息继续传递吧。
2: 949一路畅通，你回家的路是不是一路畅通呀？
0: 不知道前段时间朋友们有没有追一个电视剧叫这个对手，就讲的是这个间谍的这个故事，哇，相当好看
1: 哦。谍战片，
0: 对，谍战片，就是现代当代谍战片。
1: 哦，
0: 今天我们就来说说这个谍战片。我每次看谍战片的时候，我就想当特工，我想当特务。就如果说让我去当特务，我想了想，我能胜任吗？我好像是做不到的。
1: 为什么？
0: 我仔细的算了算，我好像真不行。就别的先不说啊，到现场我先掉一地的头发，我痕迹直接暴露我了。人家特工回到家里，先看看家里地板上有没有头发呀，什么痕迹。我到人家家去，然后我再出来，特工再一进去，满地头发。
1: 你到别人家里先剪自己的头发，
0: 先得剪自己头发啊，先打扫一遍。
1: 第一步就翻车啊。那除了这个头发以外，你觉得还有什么短板吗？
0: 多着呢。
1: 嗯，
0: 你说我去窃取情报，
1: 嗯，
0: 我一蹲下来，膝盖咔咔响。我都不用说，大家都知道了。哎呀，这个房子里还有个人。我比如再比如说，我清理完现场，忙活完，我一站起来，我直接头晕。
1: 啊！
0: 我万一我在当场晕倒，岂不是更麻烦？本来我一个人就可以窃取的情报，我现在得3个人配合我，
1: 还有俩人得抬你是吗？
0: 就算勉强撑住了，我事后脑子一片空白。我2个小时前我窃取的情报，我都背到脑子里，2个小时后我忘记了我刚刚看到的是什么内容。你再说忙活大半天，大概率我可能还会把腰给闪了。
1: 哎呀，年纪大了就是有点心酸，
0: 很心酸、
1: 真的是句句不提我，句句都是写我名了。现在我也特别不爱蹲，因为一蹲啊，起身就感觉浑身累，头发晕，眼前一片漆黑，
0: 是不是？就回到刚刚我们这个问题，当特工清理完现场，我还得扶着墙缓半天我才能站起来。
1: 真的是，就咱们俩这体力条件去当特工，
0: 当不了，
1: 真的是属实不达标，
0: 当不了，当不了啊！
1: 但是我觉得应该还有别的难题吧。
0: 最大的 bug 呢，我都没说。
1: 什么？
0: 我这个人特别爱去上洗手间。
1: 哦。
0: 我出门第一件事，我就先打听洗手间的位置，我还得问去过的人，我说干不干净。
1: 还在意这个问题？
0: 你想想看，我要是跟踪别人，
1: 嗯，
0: 我半路我想上厕所，我得硬憋着，我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厕所，等我出来，我跟踪的人早都出城了吧？已经。甚至是已经坐上飞机飞走了。
1: 你这确实是太耽误事儿了，不太适合这个职业啊。
0: 不止这个，我还脸盲加路痴。你说我要跟踪个人，我把他的照片我得放在握在手里，我隔3分钟我得看一次这个人长啥样。我看一两遍我根本记不住他长啥样。
1: 哎，这个就跟那个上高铁去坐高铁一样，
0: 看位置一样。
1: 对对对，看位置，
0: 是不是？
1: 过一会儿
0: 那个我好歹还能背下来，这长相我怎么背呢？我视力也跟不上呀，我根本就看不清楚他到底长啥样，远处东西我啥也看不清。再说回我就是掉头发的这个事情啊，到现场先掉一地头发，痕迹直接暴露。我连我的代号都想好了，别人叫什么峨眉峰啊，叫什么大白兔啊，我叫蒲公英。
1: 但是蒲公英这个代号我觉得真的挺贴切的，
0: 是不是？我就叫蒲公英了。你叫啥？你叫狗尾巴草。
1: 我能不能起一个雄浑有力的名字？我叫孤狼。

0: 这个音效适合你。
1: 孤独的狼。
0: 嗯，
1: 但是其实我的能力是一个弱小的羊。其实这一套短板下来，
0: 嗯，
1: 你都不用说做特工了，你就任务都还没干呢，直接宣告失败，
0: 是不适合，啊，
1: 干不了，
0: 干不了一点儿。
1: 对，
0: 上午报的到，下午就已经离职了，
1: 牺牲了，上午报到，下午牺牲啊。
0: 继续看到微信平台啊，德德说了，年纪大了干什么都很心酸，
1: 真是。
0: 你就说年纪大了真的当不了特工，
1: 嗯，
0: 很累。
1: 你连日常生活中想要去记得一些东西都记不住，真的就是我上每次坐高铁的时候，那个座位号我是一遍一遍的看，
0: 嗯，
1: 过一会儿拿出手机来，好，三 C 啊，进站前好，三 C，
0: 嗯，
1: 啊，进去安检，哎，多少来着？
0: 三
1: C， 然后快要上车
0: 安检的时候，下电梯的时候还得再看一遍三 C，
1: 三 C 啊，然后或者说就是在那个一直在检查我的身份证有没有在兜里，过一会儿捏一下身份证，嗯，在兜里，然后又忘了，过了一会儿啊，再捏一下，还在兜里啊，就这个记忆力，你说你去当特工，
0: 当不了
1: 啊，
0: 当不
1: 了，谁要你啊？
0: 你就只能在晚上九点到十一点了，现在啊。听哪说了，机场快速为什么会这么堵车？知道朋友可以来回复一下，嗯，目前进出乌的方向，机场快速都会有个长距离的车辆排队。目前主要是出乌鲁木齐的方向，拥堵情况会比较严重啊。木材厂立交开始，一直要延续到地铺转盘的位置。
1: 香儿姐姐说了，
0: 嗯，
1: 喀什东路今天确实堵，平时回家20分钟，今天40分钟，走几步就走不动了。
0: 是的，
1: 明天你们也休息了吧？两位让大家开怀大笑的主持人，
0: 明天我还会在上午的11点到中午的1点和大家见面。
1: 领导可以把这两位开怀大笑的主持人安排到一个黄金时间段吗？
0: 比如说早上的8点半到10点
1: 啊，那倒没有啦，没有那么的野心勃勃，下午就可以，
0: 那就晚上的7点到9点吧。
1: 对，
0: 把他爸爸说当的是打个前道。晚上好，从公园北街到西泉街一路畅通，你们要分开了吗？好舍不得呀，最佳 CP。
1: 谢谢大家的喜欢。
0: 你还没听到最佳 CP 呢，你下周你就听1点到3点中午的节目吧，我让你知道什么是最佳 CP。
1: 我还在这儿呢。过分了。 X 说了，天博你要走了你别偷偷笑呀，说呢都不用人家光明正大的笑，
0: 哦，我非常的
1: 吧，
0: 是吧，
1: 是没事儿，哎，真没事儿。
0: 王平的语音听听看吧。
1: 好的，来，
0: 晚上好。
2: 机场高速迎宾路路口，到老机场路迎穗港路，中向区行驶缓慢，
1: 嗯，
2: 对向车道正常通行。
0: 是的，行驶缓慢的拥堵原因可以来说说看啊。
1: 嗯，
0: 医生有理说到了，走路通不考虑一下吗？
1: 没收到邀请。
0: 走路通被那一对主持人锁死。
1: 对。哎，我们昨天还在说，
0: 嗯，
1: 我们俩这个 CP 目前还是比较稳定的哈，
0: 的
1: 就在这个晚开，我们俩是焊死 了。结果你看看，
0: 哎呀，不禁说呀，
1: 真是开开心心说，我一直以为天博干的是兼职，就是只用上晚班，没有，人家的兼职是中午的销最佳销售，人家是品牌
0: 销售，我
1: 销
0: 冠，
1: 对对对，那才是人家
0: 销冠也当不了了，现在
1: 啊，这个以后也告别了，
0: 告别了呀，金牌销冠。就给王晨和彭程了。
1: 哦，
0: 王晨和彭程是一人一周的这个会生活和会买车，
1: 好遗憾呀，真的是啊。唯一说，天宝瑞宝三平农场，他说是他们小区后面丁字路口有2车发生事故，丽景天成小区后面，啊，
0: 好的，也有朋友在提示仓房沟路北向南，巨堵，最大堵点就是12中到水泥厂这一路段了。
1: 对，是的，那其他路段今晚的通行条件怎么样吗？朋友们也可以来持续说一说，分享一下。
0: 不可以说话说了，问题是我不同意有用吗？没用，当事人不同意都没用的，
1: 是啊。
0: 小班同学说到的是没事，不管到哪儿都会继续支持949的，目前新民路双向一路畅通。
1: 他说，哦，好嘞，收到，朋友们的路况信息互动提示也可以持续分享到949微信公众。
0: 这个你看了吗？
1: 什么？他说，哦，他要听长时间听晚上的节目，要一个月抽一点点时间来听中午的节目，这样的话我们还是好朋友。
0: 路上的消息可以继续传递，机场快速的交通拥堵的情况，如果朋友们知道原因也可以分享了。

0: 来关注一下雅琪分享到的信息，说到的是阿勒泰路高架距离新路下桥口300米左右的位置啊，最右侧车道停了2辆车，后方摆放了3条警示标志，过往的车辆一定要注意避让。他说一直挺晚开，舍不得，舍不得的话，你不用在一路畅通里说。
1: 哎呀，真的，朋友们啊，
0: 你好歹说一下舍不得我俩呢。
1: 你这个信息是不会是延迟了1个小时才发的吧？
0: 雅琪，我记住你了，
1: 记住你了，
0: 雅琪，你的电话尾号3077，你等着一会儿我给你打电话。
1: 还有我们的老朋友，他说天宝瑞宝晚上好，
0: 晚上好。
1: 昌吉北京北路到北京南路是一路畅通，收到。
0: 好的，还有小伙伴收到了，我不同意你们分开，我不同意。好的，
1: 加一，严哥，
0: 截图吧，那就
1: 你好，
2: 9491。
0: 你好，
2: 出租车新 AT0869， 在振兴南路上有个小空就胡乱穿插，
0: 然后呢？
2: 非常危险驾驶，
1: 对，
2: 开得非常快，而且这个车辆非常多。
1: 哦，
0: 行驶在路上控制好车速，今天晚上本来路况就非常的复杂，
1: 是
0: 有些路段还有长距离的车辆排队，咱们行驶在路上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啊。
1: 这会儿关注到北外环的西向东车流量要大一些，也是提示各位朋友们，从过了卫星路立交桥开始，然后一直到，哎呦，这都快到哪儿了，都看一下啊，这是在，
0: 你不会不认识吧你？汉唐天下，
1: 汉唐天下荞面路段，提示朋友们，我在找这个标志性建筑物嘛，还没有分开就这样是吧？
0: 请问汉唐天下这4个字哪个字你不认识呢？
1: 刚看到嘛，真是的。
0: Z 说了，从昌吉回乌鲁木齐，走机场快速怎么样？目前看到进乌鲁木齐的方向，机场快速还是畅通的啊，可以正常通行，没问题。但是出乌鲁木齐方向，交通压力会很大很大。
1: 天山区的部分道路车流量还是挺大的，像团结路的西向东、幸福路的西向东，以及大丸北路的北向南，这附近的车流量都很大，提示朋友们注意减速慢行吧。
0: 到了晚间的9:23，来关注一下航班进港的消息，看到有6趟航班已经落地机场了，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啊。
1: 那么还有1分钟，西安飞抵乌鲁木齐的奥凯航空2933次航班，杭州太原飞抵乌鲁木齐的山航4932次航班，以及深圳飞抵乌鲁木齐的南航8924次航班都会抵达机场，朋友们注意啦。
3: 每一次上车关门都期

0: 带着出发的收获，每一次启动加油都渴望着旅途的惊喜。穿梭城市街巷，驰骋旷野公路，日复一日，总有美好发生，年复一年，总是一路坦途。2026的每一天都值得好好奔赴。
1: 佳通轮胎又升级了，佳通冬季胎全面升级第三代吸附技术，高性海绵软胶加持，强力吸附冰冻路面，车身再重也防滑，刹得住才安全。佳通冬季胎，新能源车更适用，畅行无忧。佳通轮胎。
2: 新年市场门口嘟嘟嘟。
3: 哪里？新年市场。
4: 新年市场。
3: 收到了，谢谢这位小伙伴嘟嘟嘟。
4: 王先生说，柯南高架由东向西过了南葫芦出口就不堵了。
3: 王先生，你也不用发定位了。我们组合单飞了，你以后要发你就给刘瑞发定位，就吃好吃的。
4: 也凑不齐一桌了。
3: 是。
4: 哎。这是今天晚上最难过的一件事情，是吧？凑不成一桌了，是最难过的。
3: 不然发个定位，我们吃个散伙饭呢。
4: 那就可以开始筹备了啊，马上就散了。

0: 会看到有一些变化啊。最近乌鲁木齐市沙区城建局呢，联合火车南站的广场综合服务中心等部门呢，对乌鲁木齐南站的站前广场进行了体制改造，目前呢，通行秩序明显好转。
1: 在乌鲁木齐南站站前广场，网约车通行路线呢进行了重新的规划，将原有同向进出口拆分调整，实现车辆进出通道完全分离，分流通行。
0: 那么乌鲁木齐火车南站的站前广场呢，原来的通行方式长期存在着人车交织、各类车辆通行空间不足、站台狭窄、车流拥堵这些问题。那么改造完成之后呢，原来的 BRT 车场占用的主路车道会被释放，新增的这个出租车专用车道加宽之后呢，公交站台也明显消除了候车时的拥挤隐患。现场呢还布设了6处的空中标识、30处的地面标识，清晰划分了车辆和行人的这个路线，消除了安全隐患。
1: 时间来到了21:43，这会儿呢，河滩的拥堵节点已经全面保持畅通了。另外呢，还有北外环由西向东的拥堵也已经有了起色，也提示在路上的各位朋友们，夜间行驶注意开灯，加大跟车间距。
2: 949一路畅通，你回家的路是不是一路畅通呀？
3: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制品。

0: 营，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评，升级您的生活。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2: 佳通轮胎又升级了，佳通冬季胎全面升级第三代吸附技术，高新海绵软胶加持，强力吸附冰冻路面，车身再重也防滑，刹得住才安全。佳通冬季胎，新能源车更适用，畅行无忧。佳通轮胎。

0: 畅通。
1: 报告，一路畅通。
2: 报告，这里是九四九一路畅通。
3: 报告，这里是九四九一路畅通。
4: 报告，这里是九四九。

0: 畅通。
1: 是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49晚间一路畅通，我是天博，
2: 我是刘瑞。
1: 不会说话，这个奶龙的这表情包我们已经收到了。
2: 还有不言相思说一眨眼二人转又结束了。
1: 还有十多分钟呢。还有十多分钟。
2: 一起来关注啊。还有
1: 听到愁情说了，记得最早天博和杨洋搭档的时候就在听节目了，虽然和杨洋搭档的也很棒，但是更喜欢你俩的这个组合，难道领导不考虑收听率吗？有没有可能我就是去拯救收听率？哦
2: 哟，
1: 没有了，没有了，
2: 大放厥词啊！
1: 就是尝遍尝新嘛，
2: 嗯、
1: 是不是？
2: 对对对对对，
1: 就是说不定会有一些新的效果呢，
2: 新的碰撞。
1: 哎，是是是。
2: 嗯，也期待一个新的男主持人来和我产生新的碰撞。
1: 不会了、
2: 张师傅说播放的歌曲太好听了，谢谢啊。
1: 到了9:49来关注一下，看到刚刚啊，和田飞抵乌鲁木齐的天航75524航班，昆明西安飞抵乌鲁木齐的川航829次航班、杭州飞抵乌鲁木齐的南航6980次航班，还有喀什飞抵乌鲁木齐的祥鹏航空9588次航班都已经抵达机场了。

0: 微信平台上飞马出租说到了晚上好，昌吉的高峰期已经结束了，道路都畅通了，听到你们两个要分开的消息心里边很不舒服，但是会一直支持我们俩的节目的，从早晨到晚上你们俩的节目会一直收听，
1: 谢谢你。

0: 王、啊、来给我们来打卡签到了啊！今天第一次来收听节目，他说是来自长春的这个听友，
1: 感谢您的关注啊、嗯！
0: 感谢您的关注，
1: 见证了我们的毕业，
0: 第一天听也是我们最后一期节目，
1: 碰着了，我不会说话说，
0: 何尝不是一种缘呢？
1: 说多么感人的话呀，从天伯嘴里说出来完全就变味儿了是吧？
0: 也没有、啊、
1: 本来已经热泪盈眶了，听完天伯说
0: 我只是强颜欢笑罢了，
1: 没有看出来啊，完全看不出来
0: 只有喜悦
1: 时间来到了21:55，感谢大家将近一个小时的陪伴啊。
0: 是的，
1: 最后呢再次来给大家盘点一下路上的通行情况、嗯、这会儿呢除了团结路的西向东、大湾北路的南北双向以及成功桥到六道湾住宅小区的南向北车流量偏大以外，其他路段都是正常通行的啊。
0: 是的，行驶在路上最新的路况别忘记继续传递，稍后是由礼貌陪伴路上的朋友带来今天的美好的夜晚，
1: 拜拜，朋友们，周末快乐。

0: 晚上十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新疆166.49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我们翻开同一本书。
2: 在949交通广播的电波里，

0: 我们用声音拓展阅读的边界。
1: 166.49，我们一起读书吧。每周六22点，以书为舟，以声为桨，在文字的星河里，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
0: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这里是166.49。我们一起读书吧节目，我是主持人菊萍，欢迎您的收听。本周四我们迎来了24节气中的寒露，这是24节气里第一个带上寒字的节气。古人写寒露的诗句，元稹说：寒露惊秋晚，朝看菊次黄，千家风扫叶，万里雁随阳。一个惊字道出了时光悄然流转，转眼已经是晚秋了，草木褪去了盛夏的繁茂，但并没有失去风华。月令72候集解记录说：九月节，露气寒冷，将凝结也。露水不再是白露时节温润的白，而是带上了凉意，寒意渐生，离霜华只有一步之遥。清晨草木之上挂满了晶莹的冷露，天空显得格外高远辽阔。山远天高烟水寒，相思枫叶丹。云白叶红，棉花丰收，我们真正走入到了秋天中的秋天。有人说，此时的秋天不是季节的落幕，而是深秋最饱满最丰富的出场。

在电波里，让我们读书吧，一起超越昨天的自己。949-166.49，我们一起读书吧，正在直播。这两天我们会明显的发现日照变短，气温下降，很多人心里会生出淡淡的惆怅，这便是古人所说的悲秋吧。自古以来，文人墨客写下无数秋天的篇章，曹丕《燕歌行》是这样写的：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白居易《寒露》里说：袅袅凉风动，凄凄寒露淋。秋天从来不止悲伤一种模样。刘禹锡写下了千古名句：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同样面对秋景，有人看到了凋零，有人看到了辽阔。秋天的情绪是人与天地同频共振。在我们告别了国庆假期，回归日常的工作与生活，不少人会有这样的感受：明明休息了好几天，但是浑身倦怠，一想到要投入到忙碌里，心里就会焦虑。很多人误以为是自己懒惰，其实这大多是假期综合征，从松弛的休息模式切换到紧张的任务模式，就会出现疲惫、烦躁、注意力涣散等等反应。这种情形，专家说大多会在节后一周之内自行的缓解。大自然不会一夜入冬，我们的生活也不必瞬间的满血复活。今晚在166.49，我们一起读书吧，接纳节后的倦怠，允许自己循序渐进。今天的好书推荐，我们就向您推荐史铁生的短篇小说《秋天的怀念》。这篇短篇篇幅不长，史铁生用平实的文字回忆母亲，写秋天、菊花、生命和和解。文章的尾声，他写道：又是秋天，妹妹推我去北海看了菊花。黄色的花淡雅，白色的花高洁，紫红色的花热烈而深沉，泼泼洒洒，秋风中正开得烂漫。我懂得母亲没有说完的话，妹妹也懂，我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文字不煽情，安静厚重。

在电波里，让我们读书吧，一起超越昨天的自己。949-166.49，我们一起读书吧，正在直播。

0: 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书要一页一页的读，路要一步一步的走。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进人生的字里行间。166.49，我们一起读书吧，阅读生活。
1: 书页藏山河，笔墨见初心。长篇小说《昆仑约定》是著名作家毕淑敏历时多年完成的小说。这部文学作品源于毕淑敏老师在阿里高原11年的亲身经历，以及对那段岁月那些战友始终未曾放下的记忆与承诺。他说，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这里的故事通过小说《昆仑约定》被更多的人知道。书里有真实的岁月、坚守和温度。今天166.49，我们一起读书吧，我们面对面和毕淑敏老师一起来做交流，倾听他的创作心声。毕淑敏老师您好。
2: 您好。
1: 很高兴您再次回到新疆。您出生在新疆？
2: 对，我是新疆人，我是出生在新疆的伊宁市。哦，
1: 您什么时候离开新疆的呢？
2: 我是1952年生人，1953年我就离开了。
1: 那时候还是小小的，可能对新疆的记忆那时候，是模糊的。
2: 我从小就觉得，我和弟弟妹妹和我们的同班同学和我们的邻居是不一样的，因为他们要不是生在北京，要不是生在天南地北的地方，但是生在新疆的只有我一个人。我每次都特别自豪地说，我是新疆人。
1: 您回来的次数多吗？
2: 我经常回新疆，就觉得故乡有一种召唤呢，有一种斩不断的那种在心灵深处的一个联系。
1: 我们这次呢，您是带来了《昆仑约定》，这是您在2025年出版的一本书，是在您古稀之年写的近70万字的一部重头部的小说。我们也看到有很多人说您的这本小说是您最重要的作品，您认同这种说法吗？
2: 它毫无疑问是我最重要的小说。我甚至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讲，我之所以要走上写作的道路，就是为了要完成对一座山的承诺，对我那些牺牲了的战友们的承诺。那么这一本《昆仑约定》里面就是我在实践自己当年的这个誓言。
1: 这个誓言是50多年前您立下的誓言。
2: 对，我1969年呢当兵，就分到了西藏阿里军分区。1980年转业，有时候我开玩笑地说，别人当兵可能走过了好多个单位，但对我来说，我只在一个单位服役，服役了11年，它就是西藏阿里。
1: 为什么当时会立下这样的誓言呢？
2: 我会觉得这太艰苦了，太独特了。因为之前我在北京读幼儿园、读小学、读中学，我完全不知道我们的边境线是怎样的。我当兵以后到了这里，11年以后，我重新回到北京，我跟我的亲戚、朋友、认识的人说到西藏阿里，没有一个人知道。我就想，那么多可歌可泣的故事，我甚至有亲爱的战友们在那里付出了鲜血与生命，而且那是世界上最高的一条国境线呢。我们在那里坚定地守卫着，在保卫着人民的和平，没有人将他们写出来。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命运将我安排到那里。

0: 去成为一名边防战士，我又活着回到了和平的人们之中，我有责任，我要把这些事情写出来。
1: 五十多年前，作为戍边战士的一员，我在海拔4500米以上的冰封雪域中，手持钢枪，肩负红十字包，驻守多年。虽身为女子，已壮怀激烈，保家卫国，不曾退缩。藏北的狂风暴雪呼啸着覆盖了我从16岁到28岁的整个青年时代，并肩而立的战友们留下无数可歌可泣的故事。那时，面对茫茫苍苍的昆仑山脉，我发下铁誓，若有一天我能活着回到平原，当竭尽所能书写此山此景此地人物。
2: 初心没有改变，就是想写昆仑。
0: 对，我立下了这个誓言，这个初心，可是要想达到它，我简直是一点头绪都没有。我想的第一个就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要看看这个世界，从一个更大的这种坐标系里来定位昆仑山存在的伟大的意义。那第二个呢，你也得有这个写作的能力呀。我当时想了想，充满了自卑，我写的最长的就是病历。哎呀，我数了一下自个儿这点本领，实在太可怜了。这个东西要去写昆仑山，要写我们战友的故事，要写自己对这一段的思考，啊，实在太力不从心了。我就开始去读书，读古今中外的那些经典的作品，要积攒自己对于文学知识的那种更扎实的一个基础。我就先是自学了大学的中文课程，而且还被评为优秀学员。之后呢，我又去读了文学的研究生。我们那个研究生班，我的同学们呢，确实是给我以巨大的帮助。我跟你说说我们同学哈。莫言。
2: 哦，莫言是您同学。
0: 同学。刘震云。哦。余华。迟子建。还有若干位啊，那也都是著作等身，响当当的当前文学上非常活跃的作家。我从他们身上呢就学习到了很多的东西。我知道文学的百花齐放，我知道的文学以歌颂人类品质中的那种真善美为我们最重要的使命，包括一些具体方法的探讨，这对我都是很有帮助的。等这些学完以后呢，我突然发现其实自己是有毛病的。就是我愿意一直学习，我都不想动手了。因为古今中外有那么多的名著，我的同学又这么的优秀，哎呀呀，我还是继续学习吧。后来有一天呢，我就想啊，因为毛主席说过，有些同志们老在那搓着手说好剑好剑，但是不肯把下不了决心把箭射出去。后来我就想，学习是永无止境的，准备也是永无止境的，但是所有的学习和准备都是为了达到一个最根本的我们的愿望，那就是我要把它写出来。那我就开始写了，这就有了最早的昆仑山。
1: 空中弥漫着烟雾，起初它们是柔弱的，若有若无的积聚在房屋的最高处，随着时间的推移，它无声无息地卷曲重叠增厚，一寸寸蚕食着清朗的空间。然而一股又一股粗重的气流依旧汹涌喷出，烟雾像帐幔一般 使得所有军官们的面目都变得朦胧了。《
2: 昆仑殇》是1987年当时是发表的，现在距今也有30几年的时间了。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昆仑约定》，这中间呢相隔数十年，为什么现在又花了将近70万字重写《昆仑》？
0: 我从来没有改变过，会一直在坚持做这件事情。当年写的时候呢，因为是初学者，虽然有一腔的勇气啊，有非常大的那种热情，可是毕竟自己的磨练还不够。后面这几十年呢，我又走过了世界80多个国家。我走这些国家并不单纯是为了游览，在某种程度上，在走的时候从来没有忘记过昆仑山。不知不觉中，我越发觉得昆仑山的伟大，它的那种独特的意义，包括更加坚定了自己要在一个积累了这些经验、思索、沉淀和一种更新的角度来描绘那一段的生命历程。比如说我们都知道昆仑山上有很多很多的雪，有很多的冰川，那么它被称为世界的第三极。昆仑山脉上的冰雪是滋养了我们整个的中华文明，再一个它屹立在那里阻挡了多少风雨，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昆仑山它在我心中就不单纯是一个自然的山脉，而是具有了更多的一种文化的属性。
1: 昆仑既是磅礴的地理概念，亦是辉煌的精神图腾。在中华民族的古老文化中，昆仑山雄毅华夏西部，跨越新疆、西藏、青海等广阔地域，是一众雄伟山脉的统称。昆仑山为万山之祖，万水之源，博大神圣，这里也是我的心灵故乡。
2: 我们知道在写《昆仑约定》的时候，您已经是古稀之年了，这中间您可能要回望自己曾经的经历，要跟曾经的战友要对话，有让你觉得很难忘的或者很触动你，甚至当时写着写着都觉得写不下去的这样的场景吗？
0: 写作是需要激情的一项工作，而且你具体写的时候呢，可能是当医生的习惯，那我觉得要冷静，有医生哪怕是面临非常紧急的状态，他仍然是镇定的。我在写作这部长篇小说的时候呢，我第一知道它是一场马拉松，我要有足够的准备，不仅是体力上的，它更主要的是一个思想上的，一个心灵上的，一个关于对这个世界我们是怎么样有一个成熟的判断，就这些都是在下笔之前我们要考虑清楚的。我就老想准备，不想动手，觉得动手太难了。但是准备的太久了以后，我掐指一算，我都70岁了，不知道哪天能准备好。这个事儿不就是留有深刻的遗憾了？我就从70岁开始了。现在想起来呢，那个时机选择的应该还是比较适宜的。再老吧，精神和体力就越发的会受到限制。再有一点呢，我就觉得我不能逃避，我应该勇敢的开始。我就对自己说，毕淑敏，你不能够再等待下去了，开始吧。于是就开始了。
2: 万事开头难，然后就一发而不可收拾。
0: 因为记忆的闸门一旦打开，创作的激情一旦燃烧，那你就会奋勇向前。
1: 高原缺氧不是风驰电掣置人于死地的节奏，虽然它偶尔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夺人性命， 但通常情况下是阴险而不动声色的。他时时处处设下重重关卡，用日复一日的潜移默化侵蚀摧残你的全身。他并不马上致命，但颇有耐心陷害你。假以时日，水滴石穿，你的所有器官都处在对氧气的极端饥渴状态，但你得不到赖以生存的第一要素。
2: 昆仑约定当中的主人公是郭焕金，在郭焕金的人身上有您自己曾经的影子吗？
0: 这个问题啊，有好多人问过我。我觉得任何一个作家，他写作的任何一部作品，其实都或多或少的会有他个人的经历啊、感受啊、投射呀、在里面。那么落实到《昆仑约定》，他的女主人公郭焕金，比如当班长啊，比如说独立的这个班有很多的问题啊，比如说战友们出现了种种情况，班长要首当其冲的去解决，这些都是我个人的经历。但是的确是加以很多的描写啊，重新设计啊，包括有的时候会改变人物之间的关系，那这些呢也都是有的。我在郭焕金的身上呢，倾注了很多的心血，他有很多是我个人经历过的事情。
2: 您为什么给他起名叫郭焕金呢？
0: 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姓郭，所以我觉得郭这个姓呢对我来讲就有亲切的感。再有一个呢，我这个人物的设定呢是一个炊事员的女儿。我觉得姓郭吧，这样
2: 又很形象是吧？
0: 为什么要叫焕金哈？因为我后面有一个设计，这个名字我希望它有一点普通，又有一点让大家可以稍微的回想一下的一个小空间，所以就定下了这个名字。我那个朋友后来看了以后说，谢谢你让你的主人公姓了郭。
1: 郭焕金哆哆嗦嗦打开了信纸，他看到了景字连帅气的笔迹，撇如蓝叶，勾如铁丝，点如坠石，近似于魏碑体，好像不是来自挥洒自如的钢笔，而是刀剁斧劈而成。一字字看下去，听到景字连低如大提琴的声音在四壁回荡。
2: 那您当时怎么想用郭焕金作为他的这种成长的主线，构架出了你的这个昆仑约定呢？
0: 关于你一个长篇怎么样去构架，这真是个非常关键的问题。这是我50年来想来想去，可能也会有更好的处理方法，但是我想到的就只能如此了。通过他怎么样去学会担当，怎么样去直面生死，
2: 在您的书里其实他是遇到了很多的挫折，在他的身上你也倾注了很多心血，或者说就想写很多优秀的女性的这么一种性格。
0: 我会觉得一个女性的成长是得千锤百炼，得千难万险，当然这完全不足以概括一个女子一生我们会碰到的那些困境。但是我特别想表达，就是无论我们遭遇到多少困境，只要我们心中有信念，我觉得还是会有希望的。
2: 到古稀之年，在您的这个写作的视角或者是写作习惯当中有变化吗？
0: 变化还是有，我的眼界就更大了。如果我年轻的时候，我会非常非常的惋惜这些年轻生命的这种戛然而止，但是年纪大了，我会觉得生命就是一个过程。如果一个人为了心中的信念，他真的是慷慨赴死，他真的是感到无上的光荣和 一种义不容辞的担当，那么我们就不应该仅仅沉浸在这种

0: 悲伤之中，我们是更加的去遵从他们的理想，去完成他们未完成的一些遗志，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部分。
1: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2: 景自莲、楚植，
0: 嗯，
2: 他们就是怀有这样的信念。
0: 对，我会觉得，就他们个人的生命来讲，这可能是一个悲剧；但是就整个的时代来说，这是一些人必须付出的牺牲。
3: 让读书走进生活，让阅读丰盈人生。166.49，我们一起读书吧。
2: 从您的成名作《昆仑殇》到今天的《昆仑约定》，你也写了多部作品啊，有没有说您自己最喜欢的？
0: 我最喜欢《昆仑约定》。
2: 在《昆仑约定》当中，浓墨重彩的当然是郭焕金，除此之外，您还偏爱哪一个人物呢？
0: 所有的人物
2: 都偏爱。
0: 是啊，
2: 您写了几十号人物呢，在这书里。嗯
0: 啊，那你比如说那个夜雨露那个战士，
2: 嗯嗯，
0: 你不偏爱他吗？还是偏爱呀、啊？如果他在和平的年代，如果他在平原，哎，那他找个
2: 对象自己爱的人、
0: 嗯、啊，然后按部就班的去谈恋爱，他的生命过程就可能不是这样，但是他还是义无反顾的去追寻了自己的责任，而且他的命运也因此起伏。我。就是也很偏爱他呀。
4: 春天到来的最确切标志是军邮车抵达高原，亲人们的所有消息均凝结于上一年的十月份，那时封山前的最后一班军邮车，在万千家书、千难万险莅临高原。卸下满车嘱咐后，再驮着兵士们的无穷眷念执烛下山，他如不火速回归平原，路一旦彻底封死，他就会被严寒和冰雪阻滞在高原过冬。
2: 当年您16岁参军，然后上了阿里高原，从北京到了阿里，这个反差是很巨大的。
0: 我觉得我有主动权的是，如果我实在忍不下去了，我就结束生命吧。
2: 当时甚至这样想过。
0: 然后当然想过很多次。
2: 这中间都有哪些让你很难忘的事吗？
0: 举个小例子哈，比如说我在阿里那时候一口气待了3年，我第一次从阿里下了平原，我看到这个绿色充满了恐怖，因为我们已经3年没有见过这个颜色了。如果勉强可以算的话，就是我们穿的绿军装，但你要知道军装和植物的绿是不一样的。我当时就觉得这太令我惊愕的一种颜色，就是植物的绿色。
2: 回望那一段的经历，有没有感谢它？因为它会让您印象如此之深刻，有吗？
0: 我觉得通常意义上的感谢可能没有办法涵盖这种感情，但你要说生命中的任何一段经历都会对我们的灵魂有一种塑造的能力，那么在这个层面上，我感谢昆仑山给了我一种坚定与勇敢。
2: 这就是您的叫精神故乡昆仑吗？
0: 如果对每个人来说，故乡的概念是不一样的。我既非 生在昆仑山，也没有在那里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只是坚守那条边防线很多年，但是它对我的影响的确是根深蒂固，而且绵延至今。
2: 也有很多人说，说您的文字和您的作品当中呢，从来不回避苦难，直面苦难，但是也充满着温度。您认同这样的说法吗？
0: 我觉得这问题很好，就是我特别想反问一句，有什么人能够不遭受苦难？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苦难是不可回避的。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苦难可能更是各式各样的，各种猝不及防的时候，苦难也许就要袭来。但是我们没有一条可以掌握的，就是你在苦难的面前永远保持勇气，永远坚信光明，永远相信自己的力量，振作起精神，迎面而上，直到我们与苦难做一个最后的斗争。
4: 高原战区的一切供应均依赖平原补给，武器弹药、给养、被服、营具等，已让专门配置的汽车团不堪重负，周而复始向高原运送物资，耗损极大。举个例子，一辆油罐车要把油料输送高原，自身消耗的汽油需另一辆运油车补充，所以除了极其必要的军政书籍外，其余闲杂书几近绝迹，文史哲典籍凤毛麟角。至于绘画、音乐、诗歌等册子，广袤旷野上数量很可能以个为计，一汪清泉出现在焦渴的沙漠旅人面前，怎不让人欣喜若狂？
2: 那么在昆仑约定之后，您还有想继续写作，或者说有其他的写作计划吗？
0: 哟，昆仑约定之后治病去了，到医院的时候，那个医生都恨不得冲我发脾气，说的：“哎，你知不知道你很危险？”他觉得我可能有点儿无动于衷啊。其实我不是不重视，我是在想那个我最重要的这件事儿已经完成了。过去我看到一个词啊，叫做呕心沥血，我觉得是个形容词。但是我自己写作这个，发现虽然没有真的呕心沥血，但是竭尽全力还真是。但是病中也有一丝宽慰，就是我总算把它初稿完成了呀，我已经不辱使命，我已经心头放下了一个担子，我已经完成了对昆仑山的承诺，也完成了我对那些战友们心中的一个愿望，我希望他们能在我这本书中再活一遍。
2: 那当时你每天的写作习惯是什么呢？天天写？
0: 基本上是天天写，因为你中断了，那个情绪就会有不一样。比如说我现在正写着，然后这两天突然去参加一个婚礼，你想着回来这个就很难保持住那种张力了哈。那我那一段呢，就比闭门谢客还重要，就人家以为我消失了呢，就不知道我干嘛去了，其实是在埋头写作。
2: 写起来的时候会有那种废寝忘食的时候吗？
0: 废寝这事儿常做，忘食基本上不太多，因为肚子会饿，肚子饿了我就说不行，血糖上不去了，这脑子上的这个养分供不上的时候，它会影响你写作的那种力度。所以吃饭这事儿我还挺在意的。
2: 你觉得在当下对于年轻人来说，您又在写着这种戍边的故事，您想向他们传递一个什么样的，或者说要给他们留下一个什么样的印记吗？
0: 这个写的时候真的没考虑，我唯一想到的就是我要把我知道的这些故事让更多的人知道，知道我们有这么高的领土，知道我们有这样一条艰苦卓绝的边防线， 知道我们今天的

0: 和平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并不是理所当然就是这样的，而是有无数的年轻的生命，当然也有年纪更大一些的同志们哈，但勇敢地守卫着我们的疆土，守卫着我们的国境线，他们也有喜怒哀乐，他们也有悲欢离合，他们也有自己的心爱的人，他们也有自己的秘密，但是为了祖国，为了神圣的职责，他们都将个人的利益放在这一选择的后面，他们义不容辞的是肩负起了这个神圣的使命。我想告诉和平中的人们，珍惜今天，然后创造更好的明天，希望记得他们。
1: 亲爱的姑娘，恕我把绝大部分的忠诚献给了祖国，服从命令，这便是我爱你的方式。留下最后一点点爱，未经允许私自赠予了你，绵绵无尽。当你看到这些肺腑之言时，我已策马行进在赶赴下一场战斗的路上。请不要为我流泪，亲爱的姑娘，那样我会即刻拨马而还，用滚烫的吻熨干你洒泪的面庞，之后再次踏上征程。
2: 那是不是职业对您的写作有影响？
0: 你说的很有道理，我是当过20多年医生的人，不是短时间的去了解，这一个职业啊，对我个人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你如果你去看病，一定希望这个医生很负责吧，希望这医生有爱心吧，希望这医生很细致吧，希望这个医生呢能关切你。就这种职业训练啊，对我来说，在某种程度上真的是融化在血液中了。那么我不是说他好，也不是说所有的作家都要这样，那对我来说，在自己的文字中保持一种对人的关切，对细节描写的精准，对所有的人抱有更多的理解和同情，但是面对那种我的价值观所不能允许的部分，那我也会坚决地表明自己的批判态度。那这些既是做一个好医生需要的，我个人觉得对作家来讲也是很重要的部分。
2: 现在呢，我们说都是这种碎，
0: 而不是说人家现在流行什么，或者是大家都在谈论什么，或者说你读某种书现在为时髦，如果你不读你就变得比较out 了。我觉得不要用这些私心杂念干扰我们的阅读，阅读你还是要因地制宜，你自己喜欢读什么样的书，比如历史类的，比如说是这个文化类的，比如说是旅游类的，然后这个领域里还是要找那些经典的书。我觉得经典它一个是经过了时间的考验，二一个是经过了千百双眼睛的审视，那么它就具有了某种不同一般的品格。我们的时间既然有限，那真的好钢使在刀刃上，去读好书，这样比你随波逐流啊，比这个现在时髦读什么书我们就趋之若鹜啊，我觉得可能会更适于我们。
2: 那您的阅读习惯呢？每天也会读上一段？
0: 我几乎每天都在读书，这个应该是几十年养成的习惯吧。但读的书呢，除了经典以外哈，也比较杂嘛。因为我觉得对一个作家来说，应该知识面更广博一点，应该去读一些自己不了解很陌生的领域里面的书，这些我会有意识地去做。
1: 无尽的回

0: 打磨成光滑而隽永的思念。这一生，无论他们走多远，无论在哪里，都不需要想起高原，因为他们从未忘记这里，把冰雪埋藏于冰雪中，岂会融化？无论东方发白，旭日东升，无论骄阳似火，落日西垂，无论云卷云舒，暴雪狂风，一切安之若素，唯记忆熠熠生辉。时光怎样流逝，内心都定格在最纯真的年纪，如天堂般纯净。
1: 毕淑敏老师，我们新疆广播电视台制作了您的同名有声小说《昆仑约定》，您试听了吗？
2: 我试听了。
1: 感觉怎么样？
2: 感觉第一个感觉哈，特别震惊，因为我觉得怎么能录得这么好啊？我当时因为不知道这么多的老师，这么多的高手是分布于全国，而且是将他们组织起来，有很复杂的这个协调的机制啊，所以真是高手荟萃。我听了以后特别的感动，邀请了著名的演播艺术家钟维维老师领衔挂帅哈，然后有这么强的凝聚力，这种声音的精湛，这种处理的得当，这个每个参与的老师呢都花了心血反复的录制，而且去符合这个原作中人物的性格呀、身份呐，包括他们当时情景的语气，我能够听出来这三个多月啊他们付出了多少的心血。我作为原作者万分的感动，万分的感谢，也希望更多的读者们，也希望更多的听众们能够听到这个声音的盛宴啊，能够去感觉多少年前我们边防线上可歌可泣的故事，向他们致敬。
1: 昆仑约定可看可听。
2: 对，看，现在生活节奏这么快哈，这本书实在是够厚的了所以我向每一位看过这本书的读者也是表示深深的感谢。我问你一个小问题，你猜这书有多重？就纯粹的重量。
1: 重量有一斤吧。
2: 有将近一公斤。把它录成了这个广播小说呢，我觉得既保留了它的精华，又变得更加的喜闻乐见。因为人的听力啊其实是非常古老的一个进化的器官，就举个例子，你睡着了你仍然可以听见，可是你睡着你的眼睛是看不见的，你的嘴巴你睡着了你也说不了话，除非你说梦话。
1: 所以呢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这里的故事其实还有我们知道，因为您写下了昆仑约定，让我们看到，让我们也听到了。谢谢毕淑敏老师。
2: 谢谢你，也谢谢将要听到、将要读到《昆仑约定》的听众们、读者们，我作为作者向你们表示深深的感谢。
3: 此刻，窗外秋风渐起，你既可以在晚风当中慢慢的散步，也可以泡一杯温茶，打开一本书，在文字之间安顿自己。明天呢，又是一个休息日。明天您可以走出家门，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0: 处直，快言快语，心中是洪水滔天的欣喜。
1: 都问都问，
2: 男的我也不知道是谁，女的我虽然知道，暂时也不能告诉你。
1: 好，你继续保密好了。我不问了。
0: 楚直兴奋地几乎跳起来，又想到要保持医生的仪容，就是一屁股坐到了桌子上，大长腿耷拉到地上，脚尖不由自主地垫着欢快的拍子。郭焕心想，这么悲催的事儿，楚军医居然幸灾乐祸，实在看不惯，又不敢发火，他没好气地说：
2: 你还没有回答我。
0: 楚直沉浸在失而复得的欢快中，竟然忘了刚才的问题，只好眨巴着无辜的凤眼问道：
1: 什么问题？
2: 如何确诊怀孕问题。
0: 楚直赶紧令自己回归严肃的医学范畴，清了清嗓子说：
1: 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做妇科检查，手

0: 这个谁来做？
1: 我可以做。
2: 郭焕金想也没想就否定说、
0: 万万不行。
1: 为什么？医学无分男女啊。
0: 他认识你，不好意思让你做
1: 啊。还有一个法子，利用动物做诊断，准确度也很高。
2: 郭焕金虽说学过妇产科的相关知识，但不精通，毕竟战场救护和生孩子的关系不那么密切。他好奇地问、
0: 用什么动物？
1: 可以用活蟾蜍。
2: 郭焕金面露惊骇，喃喃地重复、
0: 癞蛤蟆。
2: 说完轻微地打了个寒战，楚直打趣地说，
1: 怎么害怕？
2: 一想到蟾蜍满身的疙瘩包，郭焕金不寒而栗，但持枪边防战士哪能怕癞蛤蟆呢？他鼓起勇气说，
0: 我不怕，不过万里高原遍地冰封，哪能找到活着的癞蛤蟆呀？
1: 高原辽阔，咱们并没有把所有的犄角旮旯都走遍，个别低海拔的沼泽湿地中或许有蟾蜍生存，只是现在这天寒地冻，就算曾有活蟾蜍也冬眠了。
0: 那这法子说不说没差别，还有别的小动物可以用吗？
1: 青蛙也行。
0: 啊，大同小异啊。青蛙无非长得好看点，身上没那么多癞包。但是冬天，癞蛤蟆睡了，青蛙就清醒吗？快想想，楚君毅，还有别的动物能干这活吗？
1: 我学医的时候只学过用青蛙类查验是否早孕，至于别的动物，让我想想啊，好像鼠类和兔子也行，方法就是把这个疑似有孕的妇女的尿液注射到这类动物的体内，过一段时间好像是多少小时来着，我记不清了，还要再查一下书啊。反正总之在规定时限内将动物杀死，观察它们的卵巢情况，来判断该女子的尿液中是否含有大量的孕早期激素。
0: 啊，兔子和鼠类高原地区偶尔有的。
2: 郭焕金听得似懂非懂，好在抓住要领，看到一线曙光。楚直继续边回忆边说道，
1: 为了保证结果准确，要准备五只实验动物。
0: 啊，这个不难，找五只兔子和五只高原鼠，应该能做到。
2: 郭焕金跃跃欲试，话虽说得轻松，但是他知道在生物匮乏的高原上，想抓活兔活鼠估计跑得会让人吐血。楚直走，他合上了资料说，
3: 讲。
2: 郭焕金垂下眼帘，他马上要吐出口的话不直视部长为好。
0: 我们班有个战士可能怀孕了。
2: 郭焕金一鼓作气把话说完，不能打磕巴，怕说不下去。龙医生的笔杆啪的在手中断裂，他把断笔搁置在桌子上。
3: 质量太差。
2: 郭焕金不知道他这话指的是笔还是人，也许两者兼而有之，不知如何答话。龙医生也无需他回应。
3: 确切？
0: 不确切，只有停经和胃肠道早孕反应。
3: 需要确诊。
2: 郭焕金没吭声。确诊这事儿他理论上明白，但无能为力。龙医生声色不动地问道，
3: 谁？
0: 叶雨露。
3: 谁？
2: 龙医生再一次问，脸色和声调都沁出了怒意。郭焕金明白这后一问指的是那个男人。
0: 不清楚。
3: 是叶雨露不清楚，还是他清楚不说？
2: 龙医生的脸黑得能凝出墨汁，在他眼皮子底下出了这种事儿，叶雨露胆大包天。

0: 他知道是谁，只是不肯说，并非连是谁的孩子都搞不清楚。
1: 要真是后者，该建筑军事法庭了。龙医生略一沉思，开口发出第一道命令：
2: 从今天开始，你不要上班了。
1: 郭焕金诧异，明明犯事的人是叶雨露，为何要先罚他呢？龙医生没空顾及郭焕金的反应，发出了第二道指示：
2: 你要一刻不停盯紧叶雨露。
1: 郭焕金没听懂，或者说字面上的意思都懂，就是不知具体干什么，等待龙部长进一步说明。龙医生强调说：
2: 你要寸步不离叶雨露。
0: 我们同住一个房间，能够做到寸步不离，除了上厕所。
2: 就连上厕所你要同他时时在一起。
0: 两个人的膀胱也不是一般大，这个没法一致啊。
1: 龙部长不容置疑地说：
2: 这是任务，你贴身跟随叶雨露，他去厕所你就是不想去也得去。
0: 我服从命令。
1: 郭焕金嘴上说着，可心里话，这么麻烦为什么呢？
2: 怕发生变故，已经出了这么大意外，不能再添乱。
0: 还能再出什么变故？
1: 见这小女兵实在不开窍，龙医生只好掰开揉碎了细说：
2: 你设想一下，如果叶雨露确诊怀孕，她会怎么样？
3: 刚才您听到的是著名作家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请您继续收听。
1: 之前，郭焕金总寄望于虚惊一场，云开雾散，现在雷霆震荡，狂风暴雨，实在想不出小叶子究竟会怎么样。他无措地说：
0: 他会哭，会闹，会不吃饭。
1: 龙医生见郭焕金仍未得要领，急切地说：
2: 这些并不是最可怕的。
0: 还有什么更可怕？
1: 龙医生怕吓到小班长，放低声音说：
2: 他有可能自杀。
1: 郭焕金深吸一口气，认可了部长的话，这个不是危言耸听，真有可能啊。郭焕金认命了。
0: 明白，好，我与他形影不离。
1: 龙医生接着安排说：
2: 我抓紧时间和地方妇产科医生取得联系，尽早确诊，别的在意。
0: 部长，求您一定给叶雨露保密。
1: 郭焕金鼓足勇气说着，按说他无权说这个话，龙医生并未计较。
2: 这有难度，就算我暂时不说，地方医生也会猜测是女兵出事。
0: 那多去几个女兵，他们就无法具体确定是谁了。
2: 人不能太多，难以操作。你愿意跟着去做妇科检查吗？
1: 郭焕金知道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如果他和叶雨露一道去检查，很可能谣言传出，自己脱不了干系。谁愿意背黑锅呢？想到自己是班长，理应负起责任，又想到两人是打通腿的朋友，便说道：
0: 我愿意去。
1: 龙医生从笔筒里找到一支新笔，
2: 等我通知。
1: 说完他俯身继续看统计资料。郭焕金临出门的时候，龙医生在背后补充说：
2: 记住别穿军装。
1: 郭焕金刚开始没听懂，心想不穿军装穿什么呢，后来才醒悟， 部长要求他们到地方做检查时不要穿军装。叶雨露可怜巴巴地看着郭焕进，他走投无路，全指望班长了。郭焕进心中窝火，本想找人宣泄，见叶雨露原本略显婴儿肥的小脸因连日呕吐加心境恶劣，已变作蜡黄的瓜子脸，顷刻间老了十岁，便生生地将焦躁咽下，吐出了另一句话：
0: 从今天开始咱俩在一起。
1: 只有和小叶子摊牌，让他定心，才能保证安全。叶雨露精神萎靡，脑子并不傻。
4: 你跟部长说了？
0: 说了。不跟他说无法得到相关检查。
4: 我知道，不怪你。
0: 部长让我从现在开始一直跟你在一块儿，直到……
1: 郭焕锦没把话说完，他自己也不知道怎么收尾。叶雨露的思路较之前清晰了些，
4: 直到警报解除或是去做手术。
0: 咱们先去地方上诊断。
1: 叶雨露听闻，敏锐察觉到话中的咱们，跑过来抱着郭焕金说：
4: 班长，有你跟我在一块儿，我就不那么害怕了。
0: 我倒巴望你早点知道害怕，就不会出这么吓人的事儿了。
1: 叶雨露上唇紧咬下唇，封死了千言万语。龙医生将相关事宜联系妥，让郭焕金和叶雨露随他同行。高大苍老的男子领着两个小姑娘慢吞吞走出卫生部的营房圈，站住脚。郭焕金问：
0: 远吗？
1: 叶雨露一言不发，心里也在琢磨这个问题。
2: 不远。
0: 那走过去吗？
2: 可以走，但我们今天不走，坐车去。
1: 龙医生抬头看了看天，平淡地回答。郭焕金又问：
0: 啊，等车？
1: 龙医生没说话。
0: 有这个功夫，走着也到了。
1: 周围有前来看病的人，目光投向了他们。龙医生说：
2: 走过去看我们的人会更多。
1: 郭焕金无言，叹服部长的周全。车来了，普通的军用吉普车。郭焕金下意识问：
0: 怎么不是救护车？
2: 咱们坐救护车走，动静太大。
1: 郭焕金再一次佩服。众人来到地方医院，一个头发花白的女大夫问道：
5: 老龙他们两个吗？
1: 郭焕金无法判定他的年纪，高原上白发苍苍并不代表年纪大，只是高原反应的一种妖魔表现，他能毫无规律地把人打造成猪般可怕的模样。龙部长叮嘱说：
2: 江大夫，你什么都不要问他们，检查就是。
5: 跟我来。
1: 白发女人对两个女孩子说着，他们的棉衣外罩着不合身的黑外套，不知打哪儿找来的便服。女人们一并走进了检查室，室内安放着妇科检查床，很新但不干净，落满灰尘，看得出极少有人使用。郭焕金和叶雨露两人愣着不敢动。白发江医生问道：
5: 谁先来？
1: 叶雨露一个劲儿地往后退，郭焕金上前一步：
0: 我先。
5: 取膀胱结石位。
1: 郭焕金迅速在头脑中复习楚军医传授过的课程，这个体位常用于泌尿外科妇科手术， 具体姿势是人仰卧检查床上，臀部靠近床边，两腿放到支腿架上，尽可能分开。记得当时他不懂，问楚军医
0: 啊，这个体位和结石有关系？
1: 楚直回答说，最早做膀胱结石手术时，医生会在此部位做一个横切口，将结石取出，顾名。
0: 那妇产科为什么也用这个姿势？
1: 他问。
6: 好用。
1: 楚直敷衍地回答，不想多费口舌。战区卫生部并没有结石位手术床。郭焕金在现实中第一次见这个床，觉得羞耻，预感到会很冷。此屋内没有任何取暖设施。夜雨露被床的张牙舞爪吓坏了，再加上温度低，瑟瑟发抖，往后躲。郭焕金挺身而出，穿着军绿色大裤衩，颤颤巍巍爬上了床。
5: 内裤脱下。
1: 白发江医生的语气比屋内还冷，郭焕金瑟瑟照做。叶雨露怕他着凉，赶紧把卸下的棉裤盖在他的长腿之上。
5: 把腿架起来。
1: 白发江医生冷冰冰地发出指令。腿架是不锈钢的，光腿一撂上去，如同搁在冰上。郭焕金竭力忍住，才没惊叫出声。紧接着，江医生用冰凉的长钳夹着蘸了消毒液的棉纱布，大刀阔斧消毒。寒冷刺骨入心，郭焕金突然想到，这或许可升级为一种刑罚。不着边际的胡思乱想，让他在不堪的检查准备程序中基本镇定。江医生开始工作了。第一步，检查外部钙矿。本是例行公事，不料白发江医生突然生气地扯下了手套，丢弃到一边，扬长而去。手套像报废的气球皮，半鼓着被遗弃在地上。郭焕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惹得白发江医生勃然大怒。他不知是该爬起来，还是勉为其难地坚持膀胱结石位。叶雨露也不知所以然，赶紧把衣物覆盖在卧躺着的郭焕金身上，怕他动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1: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拿起笔来，我写这里的故事，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这条边境线。
2: 当故事落幕，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并没有走远，他们化作了昆仑的风、雪、星辰，化作了我们今天脚下的安宁与和平。
0: 听众朋友，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今天就播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2: 本节目策划徐江、孙伟，广播编辑纪晓云、陶晓红、王菊平、吴丽敏，演播仲维维，主要角色扮演者潘美杰、李中基、高国新、毕经燕、于娜、单秀丽、安楚，后期制作胡乃明，监制出品人石磊、张永清、李翠玲、赵平。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3: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0: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1: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
2: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0: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3: 他建立了一个国家前所未有的尊严，他的国号成了一个民族永远的名字，他就是汉武大帝刘彻。欢迎收听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
4: 第200集。
5: 刘彻听得很专注，眼睛来回在群臣和三人之间旋转。虽然丞相、御史大夫和大司农异口同声奏请他的恩准，但他还想听到不同的声音，于是他把目光转向桑弘羊。霍光对此事如何看呢？霍将军以为此举是长治久安之法，要微臣转奏皇上，请皇上早日付诸实施。刘彻沉吟片刻，又向一直没有说话的上官桀问：“爱卿，你以为呢？”“臣以为上官桀有意拉长了回话的节奏，他思索着皇上问他是什么用意。精明的上官桀很快就知道了皇上的心理，他断定皇上让他说话绝不是要他附和这些人，他几乎没有犹豫就提出相反的主张。臣以为丞相和二位大人所言顾国利民忠贞可嘉，但是匈奴自乌维单于之后每况愈下，虽小有骚扰，毕竟已是强弩之末了。眼下是海清河堰，正是兴农务本的大好时机呀。皇上您在巨定县躬耕吉田，育民务本，治理农桑，丞相也曾随皇上东行，现在又提出募足屯垦，未免有违皇上初衷，故臣奏请皇上罢民口增赋30钱，罢轮台屯垦之意。话说到这儿，上官桀打住了话头，想听听别人的反应。果然在一旁记录的司马迁说话了：“臣以为上官大人之意上服天意，下顺民心。我朝自元寿以来，战事频仍，税赋日增，民不堪其苦。臣恳请皇上准上官大人之奏，悉罢丞相之意。”在司马迁附和上官桀的奏议时，田千秋一刻也没有放过对皇上表情的窥视。当他透过皇上的频频点头捕捉到他内心的波澜时，就立即意识到皇上在巨定行宫的那番自责绝非是一时心血来潮了，于是他立即拨转方向向皇上靠拢了。他不仅盛赞上官桀和司马迁的深谙圣意，而且转而毫不含糊地收回自己的奏议。二位大人的奏议令千秋顿开茅塞，臣不生惶恐，请皇上恕罪。刘彻并没有责备他的意思，只是不再提及屯垦和增赋， 而是把自己从聚定回京一路所思摆拆在大臣们的

0: 面前。囊者阵之不明，乃至二失败，军士死掠离散，悲痛常在阵心。今又请远田轮台御起停岁，是扰劳天下，非所以忧民也，朕不忍闻。大鸿胪等又意欲寡囚徒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赏以报愤，此武伯所服为也。且匈奴得汉降者，常提夜搜索，问以所闻，岂得行其计乎？当今勿再进苛报，止善赋，立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勿乏五倍而已。郡国2000担各上进出马，方略补编状，语计对，众卿以为然否？谁也没想到，皇上会当着数百名2000担以上大臣深省既往之过，以致他的话音刚落，大殿内就出现了瞬间的宁静，即止就爆发出震撼大殿的共鸣：皇上圣明，皇上万岁。好，刘彻按下大家的呼声，对司马迁说：爱卿就依照这个意思吧，草拟诏书，颁发各郡国，使天下尽知朕意。朝会进行到这儿，本已进入尾声，包桑按刘彻的示意正要宣布散朝，孰料宗正却匆匆出列，把一道奏章呈给刘彻。看到这道奏章之后，刘彻的眉宇凝聚到一起，刚才满脸的和风细雨一扫而空，代之以阴沉愠怒了。大家都猜不透这奏章上说了些什么呀，一个个都提心吊胆，等到皇上用力拍击案头，都顿时惊出一身冷汗。好啊，大胆刘旦！刘彻愤懑地将奏章置于案头。去年10月，诸侯朝觐，他就提出要滞留京都，被朕拒绝。孰料今又重提旧议，上书要回京，名为宿卫，居心何在？刘彻并不要求大臣们对此事发表意见，而且他也清楚，没有哪个大臣敢对皇上父子之间的纠葛说三道四。他干脆直接对司马迁说：传朕旨意，斩呈报尚书使者于北阙，削燕王、梁乡、安次、文安三县，以儆效尤。从大殿出来，田千秋的心稍稍安定了一些。入朝以来，他还是第一次看到皇上如此震怒，这让他觉得立嗣一事不可再拖了。正迟出间，就听见身后有人叫了一声丞相，他回头看去，却是上官桀。他放慢脚步，上官桀紧走两步追上来：丞相，今日朝会上的事儿，丞相一定有所参悟吧？
1: 老夫愚钝，还请大人明示。
0: 上官桀暗笑田千秋的滑头和狡黠，皇上立嗣的目标已经很明显了，看来非胶东王莫属啊。田千秋不置可否，上了自己的车架先走了。嘿，这个精明的执戟郎呀。上官桀望着田千秋远去的背影，由衷的感叹。日食是自西向东慢慢开始的，整个蓟城一片慌乱。李正和亭长命沿街店铺搬出各种铜器铁器，使劲地敲着，而王宫的卫队也把数十面大鼓勒得震天响，喊声、哭声、鼓声，各种敲击声响彻王城的各个角落。燕王刘旦在皇门和卫队的陪伴下站在王宫殿前，眼看着悬挂在蓟城上空的太阳被黑暗一点点的吞噬，他情不自禁地打了个寒颤，他的心瞬间飞到长安。天象在此时出现，

对朝廷、对父皇意味着什么呢？对自己又意味着什么呢？是不是说父皇要离他而去了呢？那么在这之后，该由谁来撑起这多难的江山呢？前不久，他接到刘须发来的信札，信在路上整整走了2个多月，信写得很伤感，充满了对母亲的怀念和对父皇的怨爱。广陵七月，阴雨霏霏，银笔玉言，涕泪怆然，母之遗爱，父之厌恶，庶几心碎。长安千里，挑若两世，归期渺渺，意冷心灰。然朝廷风归云绝，暗流四伏，帝引领北望，忧思漫漫。以兄之才略，为何偏安一隅？为其皇兄早做安排。他的心被胞弟的信炙烤得火热。去年十月朝觐之时，因为向父皇提出速卫京城的请求被拒绝，这让他想起来愤愤不平。他自认在皇上诸子当中，除了刘据，自己无疑是佼佼者。刘旦博经通史，熟忍兵法，尤其到了幽燕之地，他广纳贤才，善结文学，王府慈父颂声不绝于耳，门前佩剑之属相望于道。他仿照年轻时的刘彻，招募幽燕子弟，在境内组建禁卫军，排兵布阵，掩军习武。短短几年间，这些人已成为一支精锐之师。这一切都使得他觉得，无论从资质还是才情上，都该是刘据之后的太子当然人选。三月间，皇上去海边寻仙不遇，进而在据定吉田的日子里，刘旦也没闲着，他找来燕相董翰分析父皇此刻的心理。这董翰呢，是董仲舒的族侄，当年皇上一纸诏令将叔父发到江都国，一去就是6年呢，后来又长期赋闲在家，即使被举荐到朝廷后，皇上还是没让他留在长安，而是到了蓟城。这一切都使他与皇上的情感疏离，而更倾心于燕王殿下。董翰也以为，除了刘旦，皇上诸子当中再也没有谁可以担得起储君大任了，于是便建议，朝觐之后又是数月，之所以没有立嗣，足见皇上举棋不定啊，殿下何不再派使者入京，陈明原委，或许皇上心动，会召殿下回京的。刘旦十分感谢他，倘若事成，本王将拜爱卿为丞相。就这样，刘旦再度坠入梦中。从使者离开蓟城的那一天起，他就一直焦急地期待着父皇的召见。可是直到秋风染红燕山枫叶的日子，每日从殿前流过的只有携带着秋意的白云，只有吹落一片片黄叶的秋风。使者仿佛离去的黄鹤，连一声回应的鸣叫都没有，反倒是日食在他烦乱的时候来临了。刘旦收回目光，不再看太阳被黑暗吞噬的情景，对身边的黄门道，快去传望气者来为本王占卜。不一会儿，望气者来了，还来不及参拜，刘旦就迫不及待地问，你快看看这天象，对本王来说是吉是凶？殿下，这是大大的吉兆啊，殿下。望气之人把目光从天上转向刘旦，脸上露出十分的惊喜。哦，这怎么说？殿下您请看。刘旦仰望天空，那是一幅多么奇幻的画面。随着黑暗步步退却，太阳逐渐恢复它往日的绚烂，耀眼的光芒让王宫的一切重新沐浴在亮丽温暖之下。殿下，圣光。

重现山川唤起，此贤君建位创业垂统之征兆啊。到了这一刻，刘旦的脸色才有了一丝活分，他吩咐黄门赏赐忘气者金五十，帛十匹，但话里却带了责备的意味。本王要你占卜吉凶，乃是为我父皇龙体担忧，岂可妄言什么贤君建位创业垂统？你下去吧。目送着忘气者的身影消失在潋滟的秋光中，刘旦对董翰说，此人不可留，速传内史将其缉拿入狱，密杀之，使者一回来立即禀奏本王。心外无刀啊，董翰心底忽然冒出一个可怕的字眼。现在呢，慌乱和惊恐已经过去，蓟城恢复了往日的秩序和气氛。大约在巳时，董翰带着长安使者匆匆进宫来了。日食发生的前一个时辰，使者刚到达蓟城，这一巧合让董翰有种莫名的不祥之感。曾经言过叔父春秋繁露的董翰，很自然地会把天象与王国命运连在一起。使者此时到来，是否预示着朝廷已掌握燕王所为？他迎面拦住正要出宫的黄门总管，悄悄地耳语了几句。黄门总管脸色顿然严肃了，转身就朝身后的王宫大殿跑去。他一边跑一边喊，圣旨到，燕王殿下接旨啊。跟着他的声音是黄门依次的传呼，圣旨到，燕王殿下接旨，燕王殿下接旨。这声音让刘旦的心咯噔一下，就悬在空中。不容多想，他急忙跪在大殿中央，习惯性地喊出父皇万岁万万岁。使者板着面孔不苟言笑，宣读诏书的声音呆板又冰冷。旨曰，呜呼，小子旦，受资玄寿，建尔国家，封于北上，是为汉之藩府。呜呼，勋欲世虐，老受信，以坚巧边芒，朕命将帅祖征却罪，万夫长千夫长三十有二帅，将其奔师，勋欲洗浴北周一托。朕于汝有戒，惜而心，勿作怨，勿作匪德，勿乃废备，非教士不得出征，然则王不遵法度，不修武备，因怨复匪，意图回京，甚失朕意。朕来使于北阙，即削去良乡、安次、文安三县，以为警示，钦此。这一卷诏书压在大殿内每个人的头上，大家似乎觉得周围的空气都停滞了。这突如其来的消息彻底击碎了忘气者对天象的见解。皇上用词极严，以致他都不知该怎么接诏书了，只是僵直地跪在那里，望着冰冷的地砖发呆。直到使者几次提醒跪谢皇恩后，他才断断续续地说，臣谢皇上隆恩。董翰送使者离开大殿后，回到王府，看见大厅的摆设碎了一地。刘旦手举着一尊铜鼎，狠狠地向窗口砸去。只见窗棂被砸坏，鼎从窗口飞出去，落在花坛里，压坏了一片金菊。他似乎还不解气，从腰间拔出宝剑，哗啦啦地朝对面的四神砖雕砍去。火花闪过，宝剑三折。刘旦拾起剑刃，向门外掷去。黄门宫娥们一个个伏地垂首，面如土色。刘旦颓唐的仰天长啸，同为皇子，为何有尊卑之别呀，父皇。董翰见此情景，只好默默地站在一旁不说话。过了好一会儿，刘旦才逐渐冷静下来，对董翰说，

0: 传内侍和诸将到王府议事。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作者杨焕廷，由赵亮演播。
2: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3: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好汉。
4: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2: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1: 他建立了一个国家前所未有的尊严，他的国号成了一个民族永远的名字，他就是汉武大帝刘彻。欢迎收听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
5: 第201集。
0: 大约去了半个时辰，内侍和将军们都到了。他们已从董翰那里得知王爷的情绪，因此说起话来都小心翼翼的。刘旦将朝廷诏书重重地扔向案头，大声道：本王是要回京尽孝，何错之有？不允许也就罢了，还要削本王封地，岂有此理？几位臣下没说话，只是茫然地看着刘旦在这发泄。难道本王不是父皇亲生的吗？刘旦说着，从剑架上抽出宝剑，唰的一下砍去了案几的一角。不准我回京也就罢了，还将寡人的使者斩于北阙，是何道理？寡人也斩了来使，悬挂在蓟城城头，看其能奈我何。钱将军赶忙劝道：殿下，殿下，你要三思啊。哼，父皇既然无情，就休怪本王无义了。本王要起兵蓟城，众卿以为如何？此话一出，董翰扑通一声就跪下了。殿下，这万万不可呀。为什么？本王还怕一个孩子不成吗？殿下切息雷霆之怒。是可忍孰不可忍呐、殿下，殿下，能听微臣一言吗？
6: 见刘旦示意他起来，董翰撩了撩袍裾，话语之间带了感恩和亲近。
0: 殿下，臣自来到燕国，深受殿下恩宠，举凡大事皆咨询于密室，询问于王庭。有道是士为知己者死，故臣冒死觐见殿下，当今之计一定要忍。
6: 为什么？眼下正是立嗣紧要关头，本王忍了，不就等于把大汉江山拱手送给那个无知小儿了吗？
0: 至少眼下不宜轻动。
6: 为什么？你说来本王听听。
0: 殿下，当年吴楚七国起事之际，打着清君侧的旗号，是因为朝廷还有一个晁错在皇上身边。现在殿下言说声讨胶东王，可是他现在连太子都不是哦。殿下这是将剑锋直指皇上啊，父子相残，两败俱伤，此一不宜也。胶东王虽然年幼，然而他背后是霍光，是田千秋，是金密堤、上官桀等等重臣，他们哪

0: 个不是皇上的心腹呢？此二不一也。说到这儿，内史接过董翰的话说，燕国辖下不过十数县，地不过数百里，兵不过五万，如今与朝廷相抗，岂非以卵击石啊？太子皎洁亦葬身深谷，此乃我们前车之鉴呐、殿下不可不察，此三不一也。哎，董翰朝刘旦面前挪了挪，刚才内史所言正是微臣想要说的，请殿下自夺。王上与淮南王孰强？淮南王在寿春经营数十载，一次反叛土崩瓦解，况殿下在继承不过数年耳，根基还浅呐。请殿下再想，殿下与梁王相比孰强？本王所笑者正是梁王。殿下，可是那梁王终其一生未能立为储君，正在于其锋芒毕露，因此依臣看来，小不忍则乱大谋，殿下眼下借机用人，乃明智之举。哎，可现在忍无中期呀。刘旦在案几后坐下来，怅然叹息。董翰很后悔，当初不该谏言刘旦派使者赴京，不过他从皇上的诏书中还是捕捉到一些抚慰的意思，于是他以试探的语气问，微臣还有些话，不知当讲不当讲。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这样嗫嚅其口，说吧。殿下，皇上年届七旬，春秋已高，又因太子一案心力交瘁，百年之后即便是胶东继位，那时候殿下也完全可以永难福国望取而代之啊。那时候本王就不用再担僭越之名了吧。好，那就请爱卿传本王旨意，将梁乡安次文安三县归还郡守，在这朝廷写一道奏章，就说本王明感父皇隆恩，定当修正礼，强武备，不负圣望。遭遇黑暗侵袭的时候，草原上一派狼藉和慌乱。葫芦孤单于率左右大将、左右古都侯、各路亲王和臣民们，呼啦啦的面朝东方，跪倒在单于亭外，悲哀的呼唤：“还匈奴光明吧！”葫芦孤单于举起手中银碗，将马奶酒洒向天空。忽然他一阵头晕，险些跌倒在地。他的儿子左大将眼疾手快，一把扶住了他。父王，您怎么了？
1: 不碍事，只是有些疲倦。
0: 父王，还是进穹庐歇息吧。糊涂，我匈奴人危在旦夕，寡人如何能心安地回穹庐去呢？不行。哭声在秋风中弥漫，人们不敢抬头看天，生怕那一幕击碎了他们虔诚的心。葫芦孤单于沙哑的嗓音穿越哭声，直抵每个匈奴人的心底。子民们，你们哭什么？灾难是不会降临到匈奴头上的。可单于亭的女奴来告诉他，胭脂的病又重了。他于是感到这是上天对自己的惩罚，他没有将祖先的基业发扬光大，反而连恢复失地的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九四九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2014年3月28日，乌鲁木齐市应急管理办公室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第一应急广播。2015年6月1日，新疆维吾尔。

治区人民政府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自治区应急广播，对我们来说是光荣，是信任，更是责任和使命。新疆949交通广播将全力打造统一联动、安全可靠的应急广播体系和平台，发挥责任媒体的作用，让应急广播服务社会、服务百姓。新疆949交通广播，责任先行。

更长。早上七点，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早上七点，第一道曙光跳入我们的视线，第一声电波叫醒我们的耳朵，新的一天开始了。无论你去上课还是工作，无论是晨练还是为家人准备早餐，总之这一天的美好已经启程。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播报最新资讯，提供路况信息，全力应急救助，用心陪伴全天。我们给您向上的力量，满满正能量，拥抱每一天。

子，指运动过程当中或运动后24小时内发生的非创伤性意外死亡。目前认为，运动本身并不是导致死亡的原因，之所以诱发意外与几个原因有关。第一，爱运动的人认为自己身体素质好，运动能力强，常疏于体检，如果有潜在疾病没被早发现早诊治，就可能导致运动性猝死，其中风险最高的潜在性疾病就是心脏病。第二，由于工作和生活原因，绝大多数人参与运动的时间主要集中在下班之后，有的人此时身心俱疲，突然进行剧烈运动就容易诱发意外。第三，长期不良生活习惯，比如吸烟、饮酒、熬夜、压力大等等。第四，篮球、跑步和羽毛球三项运动在我国普及率高，参与人数多，出现运动意外的数量自然会升高。第五，这几项运动相对于其他运动强度较大，如果运动者平时没有规律运动，没有按照循序渐进的要求来进行科学运动，突然运动就可能成为恶性事件的诱因。如何最大程度降低运动猝死风险，控制好心率是关键。心脏的每次跳动都会推动全身血液流动，运动强度越大，心脏对运动刺激的反应越明显，心率就会越快。一般人在安静的状态下，正常心率范围是每分钟60到100次，但由于运动项目、强度、时间、人体耐受程度不同，每个人的运动心率有显著差异，因此专家们划定了一条运动时最大心率的警戒线，一般成年人最大心率等于220减去年龄，如果超过则可能发生心血管异常。那么如何控制运动前后的心率水平，大致分三个阶段来看。第一个阶段，运动前热身阶段的心率控制在最大心率的50%到60%，相当于小强度运动，适合做一些简单的活动热身，以慢跑和散步为主，持续10到20分钟左右，心率从最大心率的55%逐渐增加到60%，以刺激心脏，让身体意识到运动已经开始。第二个阶段，运动中，有氧运动加适当无氧运动，以整体感觉舒适为宜，心率从最大心率的60%到65%逐渐增加到70%到80%，相当于中等强度运动。如果进行高强度运动，心率可以达到最大心率的80%以上，但这种心率的持续时间不应超过10分钟，尤其是有基础病人群，一旦达到最大的心率水平，应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即放慢速度，降低节奏。有的人会发现自己的运动强度不大，但心率升得很高，这是因为运动前后不太注意热身和放松，有氧能力有较弱导致的。此时可以先做热身运动，将整体心率稳定在每分钟100到140次，再推进运动进程。第三个阶段，运动后，运动后不要立即停止运动，要慢慢的降低运动强度，可采用慢走5到15分钟的方式来进行。此时由于心率是从较高水平下降，身体从运动状态恢复到安静状态需要消耗大量的氧气，所以运动结束之后，心率需要一定的时间恢复到安静水平。一个人心肺耐力越好，运动结束之后心率下降的速度就越快，反之下降速度越慢。如果训练持续时间长，训练强度大，身体在疲劳的状态下心率下降速度就会比较慢，恢复安静心率水平的时间也就变长了。为实时的了解心率情况，运动的时候不妨佩戴常见的心率监测设备，如运动手表、运动手环等等，以把握运动的强度。也可以通过自我感觉衡量运动强度，例如中等运动强度的主观表现为呼吸、心跳加速，但仍可较轻松地讲话。此外，运动过程中还应做到及时的补充能量，建议每跑5公里喝100到150毫升水，夏天饮用水要保持在8到12度，冬天保证水温在30到40度。感冒发烧不运动，
感冒发烧使机体的免疫

能力下降，运动会进一步加速免疫力下降，病毒易入侵。如果入侵心肌，会形成病毒性心肌炎。此外，在自身很疲惫、熬夜的状况下，也不建议剧烈运动。出现不适别硬撑，一旦出现了明显的气喘、胸闷、胸痛，要立刻减缓运动或者暂时退出运动。运动猝死看似事发突然，实则有迹可循。如果近期存在过度疲劳、情绪激动，有发作性胸痛、胸闷、心慌或咽部紧缩感等不适，建议及时就医，待身体状态恢复之后再运动，以免诱发意外。遇到季节交替、天气变化等情况，更要多加注意。有心血管病、糖尿病、高脂血症、高血压、肾病、年龄较大、家族史、吸烟、运动不足、肥胖等问题的，都属于高危人群。初始运动有新发症状或想提升运动强度的时候，建议先进行心血管危险分层和运动风险评估。出现猝死情况之后，在场的人首先应判断患者的意识和呼吸，如果无反应且无呼吸或濒死叹息样呼吸，应立刻向路人呼救，请求帮忙拨打120，并根据 AED， 也就是自动体外除颤仪指令进行除颤。如果没有相关设备，则需要自行采取胸外心脏按压和人工呼吸。现场急救应坚持到120或急救人员的到来。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相信每个人可能都体验过拉肚子的痛，和马桶如胶似漆，甚至拉到虚脱。由于频繁如厕，不少腹泻患者什么都不想吃，认为吃了就拉，还不如不吃。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分析，拉肚子应该进食吗？临床上对于一些急性水泄期的患者可能会要求暂时进食，但在此期间往往会通过静脉输液的方式保证患者水和电解质平衡。如果自行随意进食，反而会使血糖偏低，抵抗力下降，腹泻期间怎么吃才更有利于恢复呢？腹泻初期的症状主要表现为排便次数增多，常伴呕吐，严重的会出现脱水和电解质紊乱，可以喝点电解质饮料，注意多补充水分，让胃肠道适当休息。等到腹泻情况稍微好转的时候，可少量多次进食，每日6到7餐为佳。要保证清流质饮食，如少量的浓米汤、咸味较淡的面汤、藕粉、杏仁茶等等，最好不喝豆浆、牛奶等容易引起胃肠胀气的饮品。情况再好转一些，可以改为低脂少渣半流质的食物，如蒸蛋羹、酸奶、浓米汤、甩蛋花等等。这类食物不会刺激肠道，容易消化吸收。如果没有胃肠的明显不适，也可以适当的增加米粥、面片汤、土豆泥等，增加膳食的多样性。烹调方法以蒸、煮、炖、汆等方式为主。腹泻的恢复期，先吃一些低脂少渣的软饭，尽量减少对肠道的刺激。胡萝卜、去皮西红柿、碎嫩菜叶等都是很好的选择。同时，避免食用有刺激性调味品或油煎、油炸的食物，慢慢调养，逐渐过渡到普通饮食。慢性腹泻患者饮食上需要注意低脂少渣，每日摄入脂肪热量不超过整体总热量摄入的15%。少食粗纤维食物，适当的补充优质蛋白，如瘦肉、蛋类等，以每公斤标准体重 1.2 到 1.5 克为宜。腹泻所带来的问题并非只是多跑几次厕所那么简单，还会使整个机体更加脆弱。首先是水和电解质紊乱，随着腹泻次数增多，大量水分与电解质随粪便排出，电解质相当于体内的盐分，在调节细胞内外物质交换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机体缺钾的时候，可以出现全身软弱无力、心律失常，甚至呼吸麻痹等情况。若水分丢失过多，则会导致脱水，严重者甚至发生休克。自我判断脱水的方法很简单，口渴，与平时相比尿量减少，坐起或站起时头晕，平卧则好转。其次，营养不良。消化道是机体吸收营养物质的重要途径，无论是不是感染引起的腹泻，都会对胃肠功能造成影响，长期下去可能会影响机体对营养物质的吸收，导致能量供给不足。再者是维生素缺乏，胃肠道吸收不良可使患者伴有维生素和矿物质缺乏的表现。 B 族维生素缺乏会导致舌炎、口角炎、多发性神经炎等等，钙、镁、维生素 D 缺乏则会引起抽搐、骨质疏松、骨痛等。另外，腹泻会导致铁、维生素 B12、叶酸等造血原料不足，继而引发贫血。患者会有口唇和指甲发白、皮肤干燥、头晕眼花等表现，长期贫血则容易引起心脑血管疾病。腹泻所导致的营养不良、维生素缺乏等问题会进一步的降低

0: 机体抵抗各种感染的能力，导致患者更容易继发感染。预防腹泻建议做到以下几点。第一，少吃生冷食物，食物要煮熟煮透，不要食用不新鲜不洁净的瓜果，变质或过期的水和食物，一定要保证水海产品的卫生，在正规渠道购买。第二，厨房用具生熟分开，注重厨房用具和餐具的清洁，加工食物的刀具和餐具要生熟分开，不能混用。另外要注意，饭前便后接触食材的时候一定要洗手。第三，注意冰箱卫生，冰箱食物要分区摆放，避免被一些嗜冷怕热的细菌污染。冰箱冷藏室内，肉类存放最好不要超过2天，蔬菜最好不要超过5天。需要提醒的是，这几种腹泻必须尽快看医生，如急性腹泻，伴有频繁的呕吐、发热、剧烈腹痛，或伴有头晕、心慌、口干、尿少等表现。急性腹泻48小时内未见缓解的，腹泻伴有粘液血便者或黑便者，慢性腹泻但同时具有结直肠息肉或胆囊切除术病史，或结直肠癌家族史的人需要警惕。既往长期便秘患者近期出现大便习惯或性状改变出现腹泻。
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2: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3: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4: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0: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蒜，一种餐桌上少不了的食材，蒜香虽然开胃，吃完大蒜之后经久不散的气味却让人难以启齿。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先来破解一下吃蒜后怎么才能够有效地摆脱蒜味。大蒜的刺激性气味其实是它作为植物的一种防御机制，当大蒜被切开碾碎，细胞被破坏，大蒜中的蒜氨酸和蒜氨酸酶汇合，就会产生大蒜素。进入口腔之后，大蒜素继续分解成多种化合物，最难闻的是一种被称为甲基丙烯基硫醚的硫化物，它会在口腔中经久不散。研究人员发现，甲基烯丙基硫醚还出现在尿液里，表明它一定经过了肾脏，它进入了肺部，与二氧化碳一起被排出，它跟随血液循环系统覆盖全身。总之，大蒜的味道之所以会残留那么久，是因为这种味道并不是来自口腔。即使刷过牙，只要身体还在消化大蒜，味道就会持续地萦绕全身。研究发现，一半蒜产生的蒜味一般需要16个小时以上才能够被完全代谢。为了探索如何摆脱蒜味，美国俄亥俄州大学的课题组曾经专门进行了一项研究，经过对比测试发现，含有酚类化合物的食物有除蒜味的作用，苹果、菠菜、芹菜这些食物能够去除蒜味，因为其中的多酚可分解大蒜当中散发臭味的硫化物，不过只能和在大蒜一起吃的时候才能发挥功效。茶叶当中也含有多酚，且茶水具有冲刷口腔的作用，饭前或吃饭的时候喝绿茶也有助于减轻蒜味。研究发现，牛奶也可以降低导致大蒜特殊味道的化学物质的浓度，吃大蒜的同时或之前饮用牛奶，消除蒜臭的效果更好，全脂牛奶比脱脂牛奶效果更好。吃蒜后嚼几粒花生米，花生仁中的蛋白质可以有效地去除蒜味，核桃仁、杏仁等富含蛋白质的坚果也有类似的功效。大蒜极具个性，却能和很多食物默契合作，营养专家推荐几种健康吃法，教你做个吃蒜达人。大蒜素具有保健作用，最好把大蒜捣碎先放10到15分钟，这样有利于大蒜素的生成。一般人群每天食用1到2瓣大蒜即可， 食用过多可能刺激胃肠道，甚至造成胃炎。有胃溃疡、肝病、眼病的患者要尽量的少吃大蒜。腊八蒜、糖醋蒜等腌制大蒜保留了大蒜当中的绝大多数矿物质成分，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蒜的辣味，有解腻和促消化的作用。煲汤炖肉时放进几瓣蒜，有助去除食材异味。先把大蒜煸香，再放入其他食材翻炒，然后加水炖煮。炖煮之后，大蒜素被分解，口感不辣。另外，大蒜素非常怕热，遇到高温杀菌作用就会大打折扣。油温过高也会令蒜蓉焦糊，影响成菜质量。用大蒜炝锅的时候，油温不宜过高，烹调时间不宜过长。将大蒜拍碎之后放入锅中，喜食甜的可加入少许糖。糖对大蒜素有保护作用，能够减少高温对大蒜素的破坏。研究发现，发芽大蒜的抗氧化效果比新鲜大蒜要更好。剥开发芽的大蒜，可以看到中间的绿色嫩苗，蒜苗的维生素含量超过大蒜瓣，也有一定的杀菌能力。经过发酵制成黑蒜之后，大蒜的水分会降低 50% 左右，糖分和氨基酸增加， B 族维生素含量上升，甜味增强且没有辛辣味道。不过黑蒜并没有降三高、提高免疫力等神奇的作用。和白皮蒜相比，紫皮蒜口感更辛辣，蒜氨酸和蒜酶等有效物质的含量更高，抑菌效果也更加明显。常吃大蒜，其中的某些物质能够降低体内的胆固醇，从而起到预防高血压的作用。如果患有高血压或者是其他的心血管疾病，都可以每天食用一定量的大蒜，或者在吃其他食物的时候搭配大蒜来食用，能够让体内的胆固醇含量降低。大蒜还能够化解身体里的淤血，治疗动脉栓塞，从而防止冠心病等疾病。大蒜当中含有一种叫做单宁素的东西，有着促进新陈代谢的作用，还能够提高体内维生素 B1 的活性，从而刺激单宁素的产生。而大蒜素以及单宁素相互作用，就会提高人的身体机能，疲劳的感觉也会慢慢消散，久而久之加强免疫力，以后生病的次数也会慢慢减少。虽然说经常吃大蒜对身体健康有好处，但是也不能多吃，吃多了同样也会有一定的副作用出现。对于青少年人群来说，每天最多吃一半大蒜，因为大蒜当中所含的大蒜素杀菌作用非常强，吃多了很容易就会对胃黏膜造成伤害。如果服用的大蒜过多，就会导致肠胃中细菌的数量太少，血液中的红细胞数量也会慢慢减少，导致出现贫血的情况。由此可见，常吃大蒜虽然对身体有好处，但是也要有一定的控制。吃得过多不仅不会改善身体状况，反而会损害身体健康。另外，因为大蒜也与某些食物相克，在食用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下。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对于当代人来说，每一根头发的离去都是秃头的预告。据国家卫健委，我国超2.5亿人脱发，平均每6人里就有1人头秃，但另外那5个人就能安心吗？一项医学杂志的文章提醒大家，有一种脱发会传染。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关注会传染的脱发。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皮肤科团队在英国医学杂志发表了一项病例，一个小女孩因感染了一种真菌而导致脱发，还传染给了家人。女孩因脱发和头皮上有黑点来就医，报告说没有瘙痒和疼痛，体检的时候却发现头皮上有大量的黑点，后来发现母亲的头皮上也有类似的黑点。研究人员用显微镜观察女孩

0: 儿和他母亲的头发真菌培养皿，可见大量内丝菌孢子紫罗兰替菌在生长。这是一种发生在头皮和头发上的常见皮肤真菌感染，其特征是成片的脱发，毛干在头皮水平断裂，导致头皮上出现黑点。因为孢子位于毛干内，毛内癣菌感染通常会引起头皮糠疹状淋血，这种由真菌引起的脱发模式比较典型，除了黑点还可能出现头皮发痒、脱发区域发红等情况，且会传染。如果有这些症状应及时就医，患者的家庭成员也要接受检查。脱发一般分为生理性和病理性的，生理性脱发属于正常脱发，如果是病理性脱发，患者就要引起重视。生理性脱发包括季节性脱发、产后脱发等等，常见诱因还有精神紧张、压力太大、过度减肥、贫血等。有些人习惯将头发向后牵拉，如梳马尾辫，便可能出现牵拉性脱发。病理性脱发指的是短时间内头发明显减少，常见病因是雄激素性脱发，也称为脂溢性脱发，这种脱发约占 95% 以上。还有一些脱发性皮肤病，如毛发扁平苔藓、头藓、盘状红斑狼疮等等，主要是免疫问题或感染所引起的。每个人每天约有70到100根头发自然脱落，当每日头发脱落的数量大于100根，那就要警惕脱发了。接下来给大家介绍几种最常见的脱发类型与治疗方法。第一，雄激素性脱发，就称脂溢性脱发，中国男性患病率约为 21.3%， 女性约 6%， 发病机制与遗传因素和雄激素相关，女性还有更复杂的机制参与，因此临床表现与男性有差别。临床表现是女性常无额部发际线后退，额顶部毛发弥漫稀疏，常同时有颞部，也就是靠近太阳穴的位置，甚至枕部的稀疏，很少发生顶部光秃。男性多为额部发际线后退，顶部毛发稀疏变细至光秃，并与额部发际线后退汇合，最后只有颅侧及枕部毛发保留。少数男性也可表现为女性型脱发。改善生活方式，规律作息，清淡饮食，避免熬夜、精神紧张等等，可以缓解这种脱发。常用药物如外用米诺地尔，男性口服非那雄胺，部分女性口服罗内脂等。其他治疗有植发、低能量激光等等。还有一种突然被发现的局限性脱发，俗称鬼剃头。国外研究显示，人群终生患病率约 2%， 儿童患者约占所有斑秃患者的 20%。 发病机制目前认为具有遗传易感性，临床表现突然发生斑片状脱发，多呈圆形或椭圆形，可一片或多片，主要见于头发，也可累及至胡须、眉毛、睫毛、阴毛、腋毛以及体毛。它可分为多个类型，包括斑片型、网状型、弧形型、中央型和反弧形型、弥漫型、全秃及普秃等。部分患者可有指甲变化或合并其他自身免疫疾病。避免精神紧张、熬夜，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积极治疗并发的炎症或者是免疫性疾病。这个脱发本病自愈率高，对于单发型或脱发斑数目少、面积小的患者可随访观察，或仅使用外用药。对于脱发面积大、进展快者，主张早期积极治疗。局部治疗可以采用局部外用糖皮质激素、皮损内注射糖皮质激素、接触性免疫疗法、外用米诺地尔、光化学疗法、激光治疗等等。系统性糖皮质激素、生物制剂、免疫抑制剂等等。其他治疗可以采取戴假发和修饰品等等。当头皮毛囊因各种原因由生长期大量进入休止期的时候，就会产生休止期脱发。休止期脱发的发病机制可能是内源性的应激导致的，如代谢紊乱、营养缺乏或严重的系统性疾病，也可以是外源性的，如使用药物，也可以是生理性的，如新生儿枕秃、产后脱发。临床表现 每日毛发脱落数量增加，脱落的头发直径和长短一般正常，可出现弥漫性头发稀疏，头皮所有部位的毛发密度一致，轻柔牵拉约50根头发，可有数根头发随之脱落。急性休止期脱发患者在诱发事件之后，大约3到4个月才会注意到脱发，持续超过6个月的休止期脱发称为慢性休止期脱发。治疗关键是寻找并去除病因，尚无其他特殊治疗方法，多数患者可以在6个月到1年内自行恢复。脱发虽然对人的外在形象有很大的影响，但是也会带来一定的好处，如不易患心血管疾病。荷兰大学研究发现，脱发的人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偏低，这一变化在男性中更显著。90%脱发是因为雄激素水平过高。研究人员认为，雄激素分泌多的人，体内的胆固醇分子不容易积聚在血管壁上，降低了高血压、动脉粥样硬化、冠心病等心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还有相对聪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发现，雄激素能够促进大脑右半球的发育，而这半球主要负责识别图像、几何空间等形象思维。他们认为高雄激素水平有利于右脑正常生理活动的开发和维持，因此人也表现相对聪明。日本东京医科大学对数百例长寿老人进行研究，结果发现脱发的长寿老人所占比例比不脱发的高48%。研究人员进一步试验发现，这是因为脱发者毛囊相关的一个基因能够有效的抗老。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365健康派，我们聊到的是吃蒜后怎么才能够有效的摆脱蒜味儿，以及会传染的脱发。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1: 你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报路况让你避开拥堵，预紧急给你及时指引，有需求帮你贴心解决。上车就听949，路况就听949。

心连万家，生动新疆。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以智慧预警护航生命通道，用政务桥梁连通民心所向，从自驾新疆到健康相伴，从财富指引到校园安全，让服务融入生活的分秒点滴，以公益温度点亮爱心善意。九四九交通广播与你共赴每一段美好旅程。

0: 上八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二，北京多云转阴，26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蓬勃生长。
0: 15/5时期，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织密扎牢社会保障网。
1: 全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0: 系列报道《校馆弦歌》，走进西安交通大学，见证钱学森图书馆里的传承与创新。
1: 冷空气今起影响北方地区，带来大风降温天气。
0: 俄罗斯宣布解除部分柴油出口禁令，乌克兰总统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话。
1: 沙特首都国际机场再次遭袭，暂停运营。美国可能加入沙特打击也门胡塞武装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中小企业是推动创新、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